0: 别人我卡来阮家。
1: 啊，咱嘛欢迎咱民本新电台加入这长辈时代啊，恁会当卡电话来甲阮点歌选曲以及甲做服务啦吼。啊，阮的节目真简单，我无讲政治，无讲宗教，吼、哦、啊，无讲一寡这个啊，大家小小相杀的物件啦吼。
0: 咱来听咱的节目就是爱
1: 欢喜我拢无讲。
0: 是啊。
1: 哦，我刚刚讲啊，都互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带来一寡健康消息。啊，今日为着咱民本电台新台加入，咱嘛邀请到一个新的贵宾吼，虽然捌来过，啊来阿母啊，
0: 阿母，
2: 喂，
1: 你好，
0: 迟到哦，
1: 阿母啊，台北有落雨无？
2: 无
1: 落，
0: 无落啊，嗯，
1: 啊，安尼真赞啦吼，无落雨，即个天气都凉凉啊，唔免阁吹冷气。
0: 啊有凉凉啊无？
2: 有啊，我就。
1: 要
2: 吹电风
1: 啊！要吹电风啦，因为拄啊打落雨刷，较凉气啦吼。嗯，
2: 对
1: 啊。阿母，要听什么歌？
2: 听费玉清唱的。
1: 费玉清。
0: 今仔新辑嘛嘞，费玉清嘞。哦，
1: 喜爱也清啦吼。那喜爱也清啦，费玉清。
0: 你用甲阿母好袂做，阿母拢查你咧讲。
1: 费玉清台语就是喜爱清啦。
0: 伊台语要哪讲？
2: 我唔知。
1: 他就喜爱清啦。
0: 喜爱清对啦。
1: 哦。好，啊，等下甲阿母做安排哈。
0: 好，谢谢阿母哦。
1: 啊，咱这个时间段哈，啊，全国武汉疫情也阁是真严重的情形之下。
0: 哦，真正，咱电视一拍开哦，拢是武汉的问题啦。
1: 大家拢爱保护家己，
0: 爱勤洗手，
1: 嘴暗一定爱染。无论行到倒位，甚至伫厝内，若有人客来，咱嘴染嘛染呢。啊，这不是代表咱无礼貌的行为，是因为互相保护。对方啦，
0: 你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对方啊。
1: 啊，大家拢敢那知影，啊，恁若有买到我的川贝任任哦，
0: 是
1: 啊，前两天啊新闻有报哦，
0: 新闻报的哦。
1: 哦，迄川贝吼，诶，第一个主控啊，咱这个武汉疫情的细菌，
0: 是，
1: 所以讲恁若买到川贝任任哦的人。你也较骨力食咧，
0: 对啊，大大细汉拢会当食哦。
1: 我是无会啊啦，啊无，因为迄嘛进川贝热恁，拢进嘛足咸，我嘛足想要搁甲厂商，
0: 是啊是啊，
1: 起来搁好，即个长辈时代看有机会，
0: 搞好咱的细菌，当
1: 去提升咱细胞啊，即个抵抗力搁变廿难，啊厂商都要搁咧参详，讲唔知搁有会无，吼啊那有会无会，咱即两天咱再搁来甲邀请，那有诶话，因为即拢电视新闻报诶嘛，伊讲葡萄。甲川贝，吼、哦、啊，拢有列入伫即届会当先做第一档诶方向啦。啊，咱即个时间点啊，真侪爸爸妈妈拄啊嘛较无咧出去，那拄啊一寡筋骨咯，咱伫厝内了啊加减啊叮当。
0: 对啊。
1: 因为拢无法度出去运动嘛，吼、
0: 哦。当初做静态运动啊。
1: 是啦，嗯、啊伫厝加减啊了啊叮当咧，啊拄啊顺便当保养一寡咱叫老骨头。人讲顾骨本，就是咧顾老本啦。吼、哦，啊，真侪人对骨头的酸痛，真侪人对骨头的形成，食啥物要补啥物，真侪人唔知影。吼、哦，啊，家宏今日有邀请啊，真侪咱熟悉的营养师来现场。啊，你若新听友，当然打加入都唔知。啊，咱新听友，咱民本电台家宏在此啊，隆重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哦，邀请恁来收听阮的节目啊，伫每工的十点到十二点。啊，隆重来甲阮收听，啊，电话你甲卡来，买当卡来甲阮讲一下，讲啊，恁进入台北民本咧听，啊，是毋是有听到阮的新声音？啊，电话毋知有清无？啊，反正啊，你拄啊咧听，那你虽然民本电台伫台北，反正嘛有拄啊咱家己啊，同齐故乡的人，买当卡电话起来小甲我问候一下，啊，我的电话下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空八也卡两届哦。
1: 哦，明本这长辈时代，若无去啊，啊无反射啊，明本信号若无甲阮送出去，阮电台钱了伊呢。这电台钱是贵三三，啊，阮嘛唔知影明本真有人咧甲阮听，无咧听明本电台啦。
0: 是啊。
1: 哦，啊恁着哪想当作
0: 新朋友会当卡电话试看卖啦。
1: 是啊，当作咧甲家宏斗监听同款。
0: 是是是。
1: 哦，啊旧朋友有缘同款爱卡起来。卡起来点恁爱听的歌，卡起来点恁爱想要听的歌呢啦吼。
0: 来，玉梅大姐。
1: 啊，来，你好，玉梅姐。
2: 啊，你好，
0: 你好，
2: 我今仔存民本嘞。
1: 好、哦，你今天
0: 哦，安尼有清楚无？
1: 有清啦，
0: 有清哈，好，谢谢你啊，
2: 你外讲哈，你个地哈，我请
1: 来，你稍等，
0: 你稍等你哦。
1: 啊，来，金河大姐你好，
3: 喂，
1: 嘿你好，
3: 阿红
1: 哦，嘿嘿你好，
3: 你着我要甲你借问个吼，
1: 嘿，
3: 昨我甲你买虾是一顿爱食几粒吧？
1: 我今天做节目，
0: 做节目你稍等你啊，
3: 啊你。
1: 啊，因为我今天做节目，我无咧讲产品吼，啊，所以讲这妈妈有诶是转来转去呢，像他拄
0: 啊
1: 迄玉梅妈妈，伊原本毋是听明本诶，
0: 是啊是啊，
1: 啊今日着听明本电台，
0: 吼、
1: 哦、啊代表明本电台，安尼
0: 有清啦，
1: 有甲阮送出去，安尼咱着先互
0: 小安，安尼钱有开 OK 啦，
1: 钱开伊无了伊啦
0: 吼，
1: 代表信号声音送出去。啊，咱先让小安来唱一首歌，再搁等下节目会
0: 现场。对哦，嘿，慢走开哦，咱来听一首歌曲。啊，来，咱再来接。
1: 师姐姐，
0: 师姐姐，
2: 我拄啊开，人就先开，我嘛听民本的啦。
1: 哦，啊，你较早唔是听八台，你唔就拢无咧甲我听。
0: 你转一个，要转向一个。
1: 哦，你今仔日讲。
2: 我拢听迄个。八点
1: 的
2: 报告新闻
1: 台啊！哦，你今仔日讲一个闹高哦，因为你原本拢听别台，拢听我的时的节目，啊，结果你今日转去民本。
2: 来，我这拢民本的，你安尼啊？
1: 哦，你拢听民本的哈？
2: 民本的那本来你都我都拢听这
1: 台。啊，我民本本来干那礼拜五呢啊？
2: 无啊，奇怪嘞，我这都拢听有嘞。
1: 安尼吼。
2: 你拢讲闹代志，都报告那个。
1: 哦，
0: 我
1: 今日
0: 有啦，
1: 啊，我今日有加民本，这个月开始以后拢有啊。
2: 唔是咧，我感觉奇怪咧，我本来就拢听民本安怎？
1: 啊嘛，拢听着我的安尼。
2: 哎呀哎呀，我就
1: 啊民本本来就拢给我收藏，民、
0: 啊、
1: 本本来可能拢有给我收藏的款。
2: 无啦，我就拢有听，真正。
1: 好，好我真久嘛无听师姐姐，先多谢师姐姐哦。
0: 谢谢哦。
1: 好，好，好，来，你好，丽峰大姐。
0: 丽峰大姐。
4: 厦门哈，
0: 你好，
4: 我也袂遐济样，
0: 你稍等者，我叫老卡用哈。
4: 哎呦，哎，一半一半，迄个豆啊，哎呀，
1: 一半一半豆，你稍等，
0: 什么豆啊？你稍等。
1: 来听歌啦，让小安来唱一首歌啊，这个等下节目。
0: 好，咱来听一首歌曲哈，来听一句台语老歌，淡水不舍。

0: 一首歌曲叫做《淡水无色》啦，哈，希望咱家爸母也爱听。啊，咱这只新朋友吼，拜托要电话记好掉的，好康得对咱来哦，哈。
1: 感谢这长辈时代吼，淡水的无色确实水啦吼，但是暂时淡水嘛无无色通看。
0: 是啊。
1: 啊，准做会当去看嘛？武汉疫情，大家拢卖出门啦，咱等。
0: 小可拢淡出
1: 了。啊，咱等啊，真是三级警戒、三级的警戒。
0: 是。
1: 那等以后武汉疫情较过以后了，咱再来看一下淡水无色生做水也歹。啊，要去看淡水无色，第一脚会行。
0: 对啊，骨头会好势啊。
1: 才有法度行咯。
0: 嗯。
1: 啊，我前几工啊吼，啊连续吼，有两个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一个讲伊骨折骨折跌倒，啊去送医，结果伊的骨质疏松，医生甲讲伊负2.多。啊，我这咧甲讲吼，伊咧甲我讲安尼是严重啊，无严重，因为迄个妈妈真信任我嘛吼。啊，金瑞啊妈妈，我咧甲讲妈妈，那负2.多，拢已经算骨质疏松足严重的啊！啊，全国2300多万人，我相信真侪人唔知影骨质疏松症为严重性到什么程度。
0: 哦，我你讲有先惊惊哦，你脚软会拨你骨头断去啊？
1: 对。
0: 啊、哦，迄唔是你普通严重尔。
1: 啊，真侪人有去咧抽血检查腰子啦，检查糖尿病，检查肝，真少人去咧检查骨质疏松症。
0: 是。
1: 即我敢安尼肯定，包括家宏、高进啊，我都去检查一届骨质疏松俩。我是因为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才去检查的。啊，伫这个年代40岁以后，骨质疏松其实对咱台湾人来讲已经是真正有够平常的啊。
0: 即马是囡仔买骨质疏松咧，
1: 因为即马的人拢食简单
0: 吼，
1: 无食到一寡应该有食的钙质，
0: 一寡垃圾食物啦。
1: 啊，食的佫无一定是你食的当有吸收的，你食有吸收入去巴肚内底，佫有诶明明你都有咧食钙片的，都无一定会吸收哦。吼，啊，这是一个真严肃、真严重的问题。咱人的钙质，一般话拢当作钙是干呐针对骨头，吼、哦。其实你若深入甲了解对钙这个物件，啊，你若有了解，伊对咱身体有足侪帮助，啊，包括对骨头，包括对血管，啊，这拢是真大的帮忙，甲真大的帮助啦，吼、哦。啊，咱当然伫这个专业上，咱爱邀请专家啊来甲咱做解说，啊，嘛爱让爸爸妈妈了解讲这个骨钙质。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全台湾性死亡率骨钙质流失的有30%的死亡率，真侪人拢平常时好好跋一跤倒，真侪长辈时代70、80岁、80、90岁，平常时拢好好啦，五脏六腑嘛拢好好，跋一跤倒，哇，免偌久，得去
0: 哇，你讲跋倒兼兼是骨头断去了，有时去弄着头壳，都严重啊！
1: 啊，这有足侪存在危险的因素。
0: 是啊，
1: 吼、哦，所以讲咱今日啊、邀请一个真久无来的贵宾啊，嘛是咱的营养师，有糖尿病的营养技巧啊，腰子的营养技巧啊，癌症的营养技巧啊，伊伫因的药厂，所有每一支产品只要若要出品，一定要经过啊，伊算过的营养成分比例表。才有法度啊顺利来出品啊！今日咱就是要来个了解，讲遮侪人需要钙质，但是伊唔知影要爱经安怎经安怎，即个当去食到一支上好的钙。有个人甚至过去敢那听到钙片讲，爱食伤侪，第一个观念拢敢那甲我问啦，啊食迄个结石未？其实一支真正好的面，一个钙片，伊是100%无可能互你结石，会对你有帮助。啊，因为你若去食到歹的钙片，会结石。吼、哦，我有和营养师开讲过，伊是有特殊的因素，才会产生结石这个问题。啊，咱来欢迎咱的王营养师来到咱的现场啦，吼、哦，营养师你好。
2: 哎，嘉宏哥好，小安姐好，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好久不见嘞！
1: 医生官了，愈来愈歹邀请，
0: 太
2: 无言
1: 啦，业务愈济啦，
0: 吼
1: 啊，拢个爱个全国去讲上课，真侪
0: 只讲座。医生都爱听伊话，
1: 当然啦，啊，这真侪讲座拢爱个个邀请。啊，我今日特别邀请你来，就是吼、因为阮金瑞啊妈妈，伊甲我讲伊跋倒，然后这台北一个听友啦，吼，啊，伊拢会常常卡来甲我问一个问题。
2: 是。
1: 伊讲伊刚身躯小可无注意跌倒，结果去检查骨折疏松，负2.多啦。
2: 2.多
1: 哈。哦，啊，即个阿问讲啊，负二点多到底是啥物意思？伊讲医生甲解释讲，迄算真严重啦。
2: 真严
1: 重。啊，咱要今日来心中甲营养师请教。
2: 是。
1: 咱人对即个钙质到底有偌重要？
2: 钙质有偌重要？吼。钙质吼，咱一般来讲啦吼，简单一句话就是讲，咱这个钙质这个部分吼，是咱本地身体都需要的一种矿物质嘛，矿物质。不过这个矿物质在咱人体内底啊，有99%拢在咱的骨头内底，
1: 是，
2: 跟咱的喙齿内底，
1: 是。
2: 好，咱骨头是不是206滴嘛？
1: 对。
2: 好，跟咱的喙齿嘛，
1: 是。
2: 你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钙质所组成的，
1: 组成的，还有钙质，我都组成骨头，组成喙齿啦。
2: 无唔对，所以
1: 讲，你若像讲欠钙的人，你喙齿就熬腰咯，
2: 熬
1: 臼齿，这拢有可能。
2: 因为你熬腰咯了，是不是伊的胖就较大，就较容易有感染的问题。
1: 是，
2: 所以有讲有足侪这个喙齿若无好的吼，伊的源头就是因为啊呐，徛袂在嘛，就是因为欠这个钙质的部分。
1: 是。
2: 过来就是骨头，吼，咱拄下讲的99%的这个钙质，拢伫咱的骨头内底。
1: 是，
2: 不过咱台湾人吼，一个调查落嘛，像拄只小燕姐嘛有讲嘛，咱即马现代人食食的关系，比如讲啉饮料，啉迄种汽水，
1: 渴啦，
2: 嘿，汽水佫有一挂加工的物件，啊是讲有个人啉咖啡啉足重的，
1: 吼，迄嘛拢会钙质流失，
2: 对，拢会钙质流失，所以讲咧，你即、這个咱讲咱人的即个骨牛都会袂在嘛，吼，都会袂在，
1: 所以讲咧补袂来啊，佫叫流失，
2: 无唔对，你敢知影咱台湾人有？90%的人拢是欠这个钙质的，
1: 吼、哦，90%拢缺钙啦，
2: 缺钙，因为咱卫福部拢会讲，咱一天爱食偌济嘛，
1: 吼，
2: 咱爸爸妈妈咱记咧，就是讲咱差不多一天爱食1000毫克啦，
1: 吼，
2: 你个会记差不多1000啦，
1: 是，
2: 啊，咱拢吃不到哪里，咱拢差不多食3-4百呢，你
1: 是
2: 你看欠偌济，
0: 所以食的拢流失掉，
1: 但是钙质足济人吼、哦，是安尼哦，钙质足济人有咧食，但是食无效。伊拢讲我倒咧食，结果
2: 伊
1: 嘛是骨质流失啊。
2: 对，
1: 因为是食了唔着产品，还是食了唔着品种，
2: 还
1: 是你本身无得吸收。
2: 三项拢有，
1: 三项
2: 来头一个就是咱讲的，咱拄只讲的，咱的食食的关系吼，你都无法度好好吸收，因为咱年岁有啊嘛，这个新陈代谢较慢啊嘛，本地你做骨的这个。这个功能就较降低啊，流失一定比补的搁较紧。过来，你若讲补唔对，什么叫补唔对啦？吼，咱嘛未使讲补唔对，因为咱大部分吼，若去予医生看的时阵，伊会和你讲啊，咱来补钙片，吼，伊的处方内底，迄种钙吼叫做碳酸钙。
1: 哦，碳酸钙。
2: 碳酸钙，碳酸钙这个物件就是呐，伊白白一粒，足大粒的。
1: 吼，
2: 啊，足侪爸爸妈妈讲有够歹吞的，不过医生拢开迄粒。
1: 哦。
2: 啊，迄粒食落了咧。第一，你的胃会足胀的，胀到你安尼会足袂爽快，搁食袂落。第二啊，呐放袂出来，闭结。
1: 是。
2: 啊，第三就是啊呐，其实这个钙吼，根本你都补袂着，根本都补袂着，因为碳酸钙这个物件，就是咱拄下讲的有迄个副作用。
1: 是。
2: 过来就是讲啊呐，伊的钙足济哦，
1: 是。
2: 不过伊的研究发现讲，伊的吸收率足低的。
1: 是。
2: 比如讲，你食1000，
1: 是。
2: 伊可能敢那2%。
1: 吸收2%
2: 还是10%呢？足低足低，而且你足袂爽快。不过迄种就是安那成本足低啦，成本足低。所以讲大部分吼，有个人唔知你也去食着碳酸钙。奇怪，我食了呢，食遮久啊，过去检查骨头嘛是个负2.多啊。
1: 蓬松怕讲，
2: 嘿，嘛是个蓬松怕讲。啊，所以造成讲安那，足侪人感觉我都有滴补，是安那嘛是拢无改善，因为你无法度吸收，无法度补。
1: 是吼，原来是安尼。
2: 原来是安尼。
1: 啊，过来有个人就感觉讲食磷有一种啊，这柠檬酸钙。
2: 柠檬酸钙。
1: 啊，柠檬酸钙佮有甚物无同啊？
2: 柠檬酸钙吼，伊比碳酸钙佮较好，还佮较好淡薄啊。吼，就是讲伊的钙质吼，伊的含量啦吼，无遐尼济，不过伊的吸收率吼，比咱的碳酸钙佮较好淡薄啊，
1: 还
2: 佮较好淡薄啊。
1: 啊，人有的人咧讲，啊，若食钙片食食咧，就爱出了晒日头，这是什么原因？
2: 因为吼，咱钙质这个物件吼，你就是爱。

0: 汉疫情，
1: 嗯，
0: 有的人敢那迄日头出去会擦啊，
1: 会擦啊，真的哦，
0: 敢那出去就流汗，啥物出去就晒日头。
1: 根本伫迄两秒钟嘛，无想要掉伫日头
0: 骹。不管你若食啥物钙，
1: 对，
0: 你若无晒着日头，
1: 是，
0: 你就是一定爱补充维生素 D
1: 三，
0: 才有法度来互伊自然吸收这钙
1: 嘛。无唔对，无唔对。
0: 啊，搁要甲营养师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啊，真侪人唔知影讲伊血管钙化，
1: 嗯，
0: 是欠少钙嘛。这是安怎来啊？
1: 因为吼，咱钙质这个物件，咱都要讲诶。虽然伊99%拢伫骨头内底，
0: 是。
1: 不过你另外迄个一趴嘛，最要紧诶哦。
0: 是。
1: 这个一趴吼，伊甲咱这个咱这啊肌肉，
0: 肌肉
1: 诶放松有关系。
0: 是是是。
1: 甲咱血管诶这个放松有关系。
0: 是是是。
1: 嘿，所以讲今仔日你若欠这个钙诶时阵，你诶这个神经你都无法度放松，你诶这个肌肉嘛无法度放松。
0: 是。
1: 你规个人是收缩诶一个状态下有无？
0: 是。
1: 就你诶血管规个拢收缩诶一个状态下，
0: 是，
1: 颠倒会安那，颠倒血也袂畅管，
0: 嗯嗯，
1: 嘿，颠倒血也畅管，颠倒人会安那，会困袂去，
0: 是是，好，
1: 你个规个神经拢慢硬的，像即马咱即马武汉疫情，
0: 对，
1: 足侪人已经安那烦恼甲拢安那，已经你困袂去啊，
0: 嗯嗯，
1: 有可能是安那，你本地你的这个钙质嘛无够，你这个放松的机能
0: 是
1: 丧失的。
0: 哦，啊，钙质若有够，对咱人的困眠
1: 有帮助，
0: 嘛较会有帮助，
1: 有帮助，有帮助，对。
0: 哦，
1: 甚至是即卖有一挂足侪天然的这种钙质，伊内底除了有钙质以外，佫有咱其他需要，比如讲镁这个成分。
0: 哦，镁，镁嘛是咱人体必须要爱，
1: 必须要爱的。
0: 对，
1: 所以讲咱除了钙质的部分，咱嘛是爱去注重着讲，哎，其他的这个成分是不是嘛有？
0: 是。
1: 啊，对咱的帮助绝。对，唔是干那骨头，当然骨头真重要啦。像拄只嘉宏哥讲的吼，是不是？咱一年内底，拄只刚我讲了一年，咱这个因为骨质疏松所引起的这个骨头断去，
0: 是
1: 来过往的啊。
0: 是
1: 一年内底有30%，
0: 一年有30%，
1: 等于讲吼，有应该讲有80%吼，因为这个。因为这个骨质疏松来跌倒啊，有80%，伊伫半年来哦，
0: 是，
1: 还阁无法度爬起来行路。
0: 对对对。
1: 啊，有30%，伊就安那，伊就一年来，伊就过旺啊，
0: 东升啊，
1: 这个几率吼，这个几率。
0: 这一年有30%无唔对啊？
1: 这一年
0: 30%。这维生素统计啊。
1: 统计，你讲咱这个
0: 100万人就30万人，那是因为你骨质疏松来跌
1: 倒，
0: 还是1000万人来跌倒？都有300万人失去生命。
1: 你讲咱这个记录，甲咱这个钓着灵感嘛，吼，三级、四级的这个死亡率是同款的。
0: 是是。
1: 所以你讲感情偌恐怖，其实这个骨质疏松吼，
0: 是，
1: 伊才是真正这个看袂到的杀人凶手啊。
0: 是是是。啊，佫有一种问题，我来请教吼。啊，其实恁这个物件一开发出来，全国上好啊啦。
1: 对。
0: 我听讲恁嘛铺路铺到真已经拢欠费，真正济。诶，进出去有个人真侪人，毋是咧欠口罩咧抢口罩，抢口罩人较无咧欠啊。进前倒是足侪大间药房、连锁药房，拢咧甲恁抢恁这个钙啦
1: 吼。
0: 啊，这是开始开发出来的时阵，迄个时阵小安的阿哥啊，拢咧种花龙果嘛吼。啊，伫咱台南，恁阿哥住的是台南的倒位
2: 啊？
0: 哦，北河拢咧种花龙果。啊，请大半是确定来咧甲小安。我哪咧讲会讲较无礼貌啦吼，但是我是较直接较土啦吼，较来咧甲小安靠海讲吼，哦小安呐、啊，恁有啥物物件会当互我食？
2: 啊、
0: 我逐工卡拢咧救筋啦，
2: 啊
0: 是安怎伊会逐工卡会救筋？
1: 来咱救筋吼，甲这个你也欠这个钙质嘛有关系，所以你看即马足侪，咱拄仔讲的伊是不是甲咱这个肌肉这个放松有关系？
0: 是，
1: 甲这咱这个神经。
0: 好、
1: 哦，你神经在团的过程当中，嘛爱有这个钙质，
0: 所
1: 以你若无这个钙质的时阵，你不时拢是安那，你的肌肉规拢紧绷的，
0: 是
1: 不时伊就安尼慢掉咧。
0: 所
1: 以讲，足侪人吼，伊是丢筋的关系，像咱即马足侪囡仔，伊嘛是欠这个钙质，定定半暝啊拢安那
0: 丢筋。
1: 嘿，拢吊筋，
0: 我吊筋偌艰苦咧。
2: 哇，就是只啊，咱老人会吊筋，囡仔嘛会呢。
1: 你敢知影我有一个同事，因爸爸以前就是安那，伊安那跋倒，你敢知？伊就是因为吊筋，
0: 吊筋跋倒。
1: 吊筋，洗身躯洗了，可能是那个温差的关系啊，是安那。你形容规个都是蛮硬，你欠这个钙质嘛。伊就吊筋了，徛袂在，一个跋倒，再去检查，就知影讲骨质疏松啊。
0: 哇，骨质疏松。
1: 无，这一年拢无法度爬起来行路，拢爱靠人病呢，拢规个倒伫门床爱人甲病，甲人甲说。
0: 恁当时开发这支上好的出来的时候，我就赶紧叫小安寄给因阿哥食。
1: 真的哦。
0: 啊，袂因阿哥拢
2: 甲因阿哥。
0: 因阿哥吼，家己咧种花莲果种真济嘛，嘛佫种番麦嘛。
1: 对。
0: 结果讲食一工，
1: 嗯，
0: 两工尔，食第一工搞进都唔捌。
1: 掉筋过啊，真的啊！
0: 啊，像这安尼来讲，就

0: 啊，咱要怎来去经一支？什么叫做临近开发上好的钙片？
1: 上好的钙片，
0: 因为钙片人人需，大家需要嘛。
1: 大家需要。
0: 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需要钙，伊才会大比别人较好啦。
1: 嗯。
0: 其实你讲外口人咧卖什么当什么人的啦？
1: 对。
0: 哦，咧当什么人的迄种物件，伊主要内底就是钙质的成分，甲你藏有够。
1: 对。
0: 好，你这个囡仔伫青年期，伫这个成长期咧长骨长会过。
1: 对。
0: 像咱人讲长骨。你要断骨，你就是这钙片要有够。
1: 对。
0: 所以简单讲，咱的骨头内底，你只要若欠钙质，你的骨头永远你都袂用啦。
1: 对啊。吼、哦，
0: 过来像他拄啊，咱啊营养师讲的，
1: 嗯，
0: 你的血管内底只要若无钙，
1: 对，
0: 你要做阻塞的行为，
1: 对，
0: 嘛是真恐怖的一个物件。
1: 是。
0: 啊，过来你若骨质疏松症去带着，
1: 嗯，
0: 你莫怪你常常骨头酸痛症，有诶咧食袂好哦。

0: AM 1071，
1: 你站不住，翘骨的，
2: 翘骨的，
1: 你100%你骨质疏松，
2: 还有你的身高哪变较矮的，
1: 哦，身高变矮，
2: 嘿，你的肌肉骨也无见，你朋友讲奇怪，你敢那有较旧啊？
1: 他老豆旧，
2: 人拢讲老豆旧，老豆旧是老化唔对，这不过这是代表啥？代表你的骨质已经开始爬，
1: 对
2: 你的骨头爬，你只是真正无去磕到，唔知呢。
1: 哦，啊，再来我你请教一个问题，
2: 是，
1: 这嘛医生甲我讲的。
2: 对
1: 你人若徛咧边，唔是爸爸妈妈，你怎个徛咧？你怎拿咧听节目嘅？徛袂直咧，第二你着骨质疏松，钙质欠钙质啦
2: 吼。
1: 过来第二，你怎若去甲摕咧边？无法度完全摕平，敢若头摕咧，我身躯浪费，这你嘛是欠钙质。啊是你怎去甲摕咧边？你甲徛咧，吼、你若脚只偏，我都搭边头搭袂着边。你嘛是欠钙质，就是欠骨钙质。这你进伫厝，你得当随时啊，唔是你甲试看卖啦。
2: 吼、
1: 啊，肩胛头关节病、大细病诶，这也是欠钙。
2: 就是你已经开始变形
1: 了
2: 嘛。对。嘿，像有诶妈妈迄关节有无？嘿，你想讲拢是关节咧，
1: 对对对，
2: 不是哦，就是你诶骨头啊呐，无法度甲原本同款甲你退掉咧，
1: 所以
2: 你规个拢变形。
1: 对。
2: 一个变形嘛，加重你关节咧磨损。
1: 是。
2: 嘿，所以讲这个钙质是足根本诶。
1: 尤其你进来枕头啊，撑袂得咧。
2: 嘛是。
1: 嘛是合作。
2: 嘛是。
1: 骨质疏松。
2: 骨质疏松。
1: 骨质。会退化啦。
2: 过来就是骨质，就是拄只嘉宏哥哥你讲的，就是安那，咱讲徛袂直有无？所以讲咱伫咧临床上，佮看到就是安那，是安那，因拢较会喘，
1: 是
2: 安尼安那，心脏皮泡菜。第一就是伊佮欠钙质有关系。第二你佮想看卖哦，你若拢徛袂直的时阵，你规个人拢翘骨，其实你的胸腔则是压缩的，
1: 压缩的，壓啦吼。
2: 对哦，所以讲因足侪带来就是安那，因为欠钙质，所以你骨质疏松，所以你徛袂直，你会弯翘。过来就是安那，你规个这个胸腔细胞则袂开，你的喘气也喘较袂开，你行几步路你就感觉加足喘的，甚至是影响到啥？有的人会感觉讲，爸爸妈妈你是除了吊筋以外，有的常常跟我讲，那会敢那脚底安尼麻麻擦擦，
1: 吼、
2: 哦，麻麻擦擦，麻麻擦擦，这甲你欠钙质嘛有关的
1: 哦。哎，
2: 所以讲咱讲钙质就是你的骨头的部分，神经的部分，甲你肌肉的部分，拢有关系。你规个拢无法度放松，甚至是你的神经拢无法度传导的时阵，
1: 听讲着筋络啦，
2: 筋络嘛是
1: 润大啦，
2: 对，
1: 好韧带嘛，
2: 拢需要这个钙质，
1: 拢需要钙质。你若欠钙质，即个韧带润大，不怪你走路拢袂溜咧。
3: 哇，那所有身躯拢足欠这个钙呢。
2: 他因为伊就是算是伊一个，咱本地上基本的一个矿物质嘛。你若欠伊都。
1: 有的人欠钙质，
3: 原来如此。
1: 有的人欠钙质，头壳都会疼。
3: 是，
1: 你骨头挂啦吼，你头壳骨靠啥物？
2: 嘛爱有钙质啦，
1: 嘛爱有钙质，只骨头骨。你的喙齿会摇落，嘛是因为你的钙质无法度形成啊。
2: 是，
1: 你手球袂得，就是你的骨内底疏松、拍杠、含烧、膨胀嘛。
2: 是，
1: 这我前前
3: 在讲。所以咱做爸妈拢忽略了，
2: 因为你没有感觉啦。你拢想讲啊，我都是年岁有啊，所以我本来都会较
1: 旧嘛。自然就会翘骨啦，自然就会走路脚砖头会大细病啦。
2: 哦，
1: 走路小块会断底脚，摆脚迄拢唔对的
2: 错哦。
1: 迄是因为恁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
2: 对，
1: 然后钙质食无够，无去食到真正好的钙质。
2: 对，
1: 无法度补充伫你的身躯，有咧食啦，
2: 有咧食啦，
1: 但是无咧吸收啦，
2: 无咧吸收你食唔到嘛。
1: 对啦，
2: 过来像这个心率不整，
1: 吼、
2: 哦，心悸有无？
1: 吼、哦，心脏会喘，会颤。
2: 我都拢无滴啉这个可乐，我嘛无啉茶米，我嘛无啉这个咖啡。
1: 是，
2: 是安那时不时的安那，敢那安尼跳一跳一，有时阵跳就大来咧，有时阵敢那阁无感觉，
1: 我
2: 被跳啦吼。这跟你的钙质嘛有关系，
1: 哦、
2: 你钙质呐，给补充有够，伊会使帮助你啊呐，让你的心脏跳动
1: 是
2: 较有力的，而且是正常跳，
1: 对，
2: 还正常跳，不是乌白跳哦。
1: 是，
2: 所以这跟咱的这个心脏的部分、血管的部分，
1: 吼、
2: 哦，这个自律神经、
1: 自律神经，
2: 真正拢有关系。
1: 哦，算讲哦，莫怪真侪人，即摆你看精神内科、外科，
2: 对，
1: 伊就是讲你这个脑神经呐衰弱。
2: 医生买给你吃钙哦，
1: 嘛是给你吃钙片，
2: 因为你
1: 就是欠钙，因为我讲啊，头壳骨，嘛需要钙嘛，头壳骨，你只要骨头的所在，就是一定爱有钙质啦，
2: 一定爱。
1: 啊，但是真侪人啦吼，营养师，外口俗的一大堆啦，啊，有买啥物？你讲碳酸钙食着的膨胀巴掌，食食的
3: 迄个碳酸呢，
1: 啊，佮会闭根，食食的也袂吸收啦，啊，咱要安怎来拣一支真正好的钙片？
2: 爱食，
1: 让伊会当吸收，会当改善。
2: 好，
1: 系啊，
2: 咱这就是讲吼，咱拄只讲到那个小安姐那什么丢金对吧？
3: 丢
2: 金丢金。其实阮当初嘛是因为调查怎样讲吼，因为咱要看这个骨质疏松的改善吼，时间一定爱等，因为你爱过去等去检查。
1: 是 是。
2: 所以咱就为丢金，哎，阮公司我那要开发这支，特地毛做临床，你敢知？
1: 哦，嘛个做临床实验的。
2: 因为这个丢金的人实在太侪了，所以阮就问咱大家同事的这个亲戚朋友吼，不管少年的，还是咱这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咱差不多找差不多五十个，
1: 有的妊娠的嘛，真够救筋的，有心啊。
2: 因为那个也是缺钙的最大的族群，你敢知？
3: 那怀孕的这钙质一定还补较高。
2: 对，所以讲，阮在做试验的时阵，阮都是找这个定定差不多两三天，你得救筋一届的这类人。不管你是少年啊，
1: 吼，
2: 还是讲咱讲大不倒的，
1: 大不倒的，
2: 还是讲咱这个中年人吼，老年人哦，因为咱今嘛要开发
1: 的青少年有在运动的。
2: 对，因为阮都是要让所有人拢有法度吃，而且会使
1: 就变的。
2: 要安怎证明？就是讲我真正有吸收啊，
1: 是
2: 我的丢筋有改善啊，
1: 是是是，
2: 所以阮好加五十个人拢吃落了
1: 哦，是，
2: 无真正无甲你骗，两工。
1: 两天就都改善了，
2: 有的那一天
1: 小安你如果过一天就改善
3: 了，
2: 有的那一天丢筋三四次，
1: 那有够痛苦的，
2: 真的吃下去了两天过，
1: 有的丢筋到你痛到你酸，
3: 那
2: 就痛
3: 了，那半夜睡到一半腳丢筋到你
1: 到丢起来，在痛到你酸，那
3: 我们救命都没
1: 好，那我们来经一支好的钙片，
2: 当然，咱无爱碳酸钙，
1: 好，咱无爱碳酸，
2: 咱要敬的就是啊，那第一，伊的钙的含量，这个量是有够的，
1: 是，
2: 而且这个量是啊，那我吃落了百分之百，你的肠啊是有法度一钙都吸收的，
1: 是，
2: 我唔是乎你足济，乎你浪费哦，唔是，我乎你的就是啊，那你肠啊有法度一钙甲吸收落，
1: 是，
2: 而且百分之百有法度全部拢吃给你，
1: 安尼，
2: 所以咱要来讲咱的钙质啦，哦，
1: 是，
2: 咱头一个就是啊，那咱是。因为咱即马即个钙质都是拢铺伫咱足侪足侪即个药局诶，
1: 是
2: 嘿，因为咱需要量足大诶，
1: 是，
2: 咱为倒位来，咱为即个爱尔兰，
1: 爱尔兰，
2: 澳洲，澳洲即个爱尔兰，是啊呐，因为咱要摕伊诶即个海藻钙，
1: 海藻钙，哇，海藻钙真是上珍贵诶，
3: 上珍贵诶，
1: 吸收诶，
2: 你讲在珍贵地带，头一个都是啊呐，因为咱诶即个爱尔兰诶海域，一定爱为上清气诶所在来甲萃取嘛，
1: 是，
2: 再来就是海藻吼，藻内底除了咱在摄取伊的这个钙质以外，伊本身阁有其他的这个矿物质，像咱讲的镁，
1: 镁，
2: 嘿，啊，阁有比如讲像镁啊、锌啊，
1: 我甲看是我那海洋镁呢，
2: 我
1: 那
2: 为海洋为这个，对，没有错，就是讲
3: 天然的呢，
2: 是，所以讲这个镁甲这个钙的这个完整的比例，伊会使垫伫咱的骨头内底，可以骨较硬，
1: 好，
2: 所以讲咱这個海藻钙内底除了有钙之外，阁有这个镁，而且伊是碱性的嘛，好，咱讲钙质是碱性的，
1: 对，
2: 阁来第二个就是安那，咱除了萃取咱全世界上好来源的海藻钙。另外就是爱拜咱这个生物科技所赐啦，
1: 哈。
2: 咱有咱有找到一支全世界上好吸收率上高的，
1: 是
2: 叫做甘氨酸钙。
1: 哇，我都要要甲你问，上面还是复合甘氨酸钙啊？
2: 复合钙，来，咱想看卖，嘉宏哥，咱想象那个。
1: 我刚才知影啦，甘氨酸食对脑真有帮助啦。
2: 甘氨酸，对。
1: 哎呀、啊，你若脑神经衰弱的，食甘氨酸真好。无怪你咧讲食这支会好困。
2: 对，你刚才因为咱人足特别的吼，咱的肠啊吸收足侪营养素，
1: 是
2: 偏偏伊对咱的钙质吼。
1: 是。
2: 吸收的能力较无遐好啦，所以咱一定爱找上好吸收的嘛。
1: 是
2: 所以除了这个海藻钙以外，就是这个复合甘氨酸钙。
1: 是
2: 安那讲吼，甘氨酸钙就袂属于讲那个螃蟹是不是有两个那个
1: 两只脚？
2: 哎，
1: 今麦讲啊。
2: 对，迄、那个甘氨酸就袂记迄、那个，就好像那两只脚。
1: 嗯。
2: 迄两只脚有法度把这个钙质吼撩掉了，直接吸收。
1: 直接算。簡
2: 單說直接吸收，
1: 等下像两支卡讲，把这个复合甘氨酸钙，
2: 把这个钙
1: 子，把底下的料怎个放入去伫咱的骨头内底
2: 啊？对对对，
1: 把钱放入去安尼啦，吼。
2: 所以讲，咱想讲有诶钙子伊爱个分解嘛，
1: 吼。
2: 咱的这个复合甘氨酸钙唔免，咱这胃壁过来的，这个复合甘氨酸钙就是安那，咱食落了直接吸收，
1: 好，
2: 直接吸收。所以咱甲全世界上好的两个钙，拢放伫遮，
1: 海藻钙甲。
2: 这个复合甘氨酸钙、
1: 啊，这无比这较好诶，我敢用
2: 生命
1: 甲恁保证啦吼。那全世界我到这时看过，上好的钙就这两项咧。
2: 就这两项。
1: 海藻钙第一，伊无负担；第二，好吸收。
2: 是。
1: 啊，人这个复合甘氨酸钙，甘氨酸一般是拢咧食头壳的啦。
2: 是。
1: 伊用甘氨酸钙
2: 对，
1: 佮会当互你补充你的大脑，佮、来就像伊讲的，伊会当直接哪像用两支针仔讲，把你植入去伫你的骨头内底，强，哪要安尼讲啦吼？简单讲就强迫伊，互你的骨头吸收啦。
2: 对，所以讲伊非常伊足紧的啦，足紧，而且足直接的话就吸收。所以讲我互你偌济，你食偌济就是吸偌济，
1: 是，
2: 食偌济就吸收偌济。
1: 是是。
2: 佮来第三个就是咱拄只讲的维生素 D 三，吼爱晒日头。
1: 哦，你食食咧唔免晒日头。
2: 对，来爸爸妈妈，咱即摆唔免烦恼讲啊，我规工踮伫厝拢无晒日头啊啦，无要紧，咱这内底有甲你藏维生素 D 三。D 三即个物件就是安那，阮拄只即个海藻钙甲即个复合钙。甘氨酸钙，伊个吸收率已经真正是已经非常高啊、哦！我即马第三甲你扛落了哦，不得了吼、哦！一加一大于二，
1: 还
2: 一加一大于二，伊规个吼拢吸收过，甚至是咱个有扛一个即、這个纳豆的即个发酵物来
1: 得是。我第一次看到人讲吼、哦，啊钙片内底扛这個，因为我嘛未晓嘛吼，以前那边扛纳豆菌的发酵物，
2: 内底吼咱就是咧扛一挂即个维生素 K 呀、啊。
1: 吼、哦，维生素 K，
2: 嘿，有的爸爸妈妈看听过无听过吼，咱维生素有足侪种诶哦，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B 啊，有无吼？咱这个 K 吼、哦，赶快甲咱这个骨头，
1: 嘿，
2: 内底嘛是必要的一个成分，
1: 是是是，
2: 帮助你这个钙质更加好吸收的一个关键。好、哦，所以咱甲这个 K。加这个 D 三，好弄加坑，因为 K 本底咱就是要透过发酵的物件，所以咱用这个纳豆的发酵物吼，所以咱这支就是安那百分之百素食的。
1: 啊，你若像安尼讲素食的使食，
2: 绝对也使。
1: 啊，伊像这那一般人咧食啦吼，那干那要保养的，一天安尼都食一粒都有够够。
2: 一天食一粒都有够啊。
1: 好好。对。啊，你若是讲已经有骨质疏松的。
2: 其实吼，咱伫做试验，那有骨质疏松的吼，我会建议讲，咱一天吼，咱食个三粒，
1: 一天上食个三粒。
2: 你已经，比如讲像咱拄仔讲的，你检查出来，你唔知都唔知，你知影已经负二点多诶。
1: 哎吼，你当然这个严重啊，那负二点多就做严重，小可你只要那小可跋倒得骨得断去啊。
2: 有时阵咱磕着是乌青，伊唔是诶，有诶人磕着是啊，那都讲骨折安尼。
1: 对对对。
2: 你看伊啊，无磕着是安尼，讲骨折
1: 啊。啊，你像小安尼那哥干呐？就近的啦，一天若食两粒，
2: 食两粒就会使，
1: 对，会好啊，
2: 就会使啊。
1: 吼、哦，这我有含面探讨过，你只要若有就近的人就对啊啦，你今日这个钙营养素脑材料摕出来卖啦，吼、哦，因为真正较早人讲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

0: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啊！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 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0: AM 1071。
1: 主题小弟我嘉宏甲小安啊，伫只为恁做服务做联播的主持啦吼。啊，感谢今日中辈时代，今日这个骨钙丁，我来讲你脚骨来救筋的，一工特别让你改善啊，来位你好。
2: 哎、欸，那个、欸、先生，
1: 哎、欸，你要骨钙丁
2: 吗？嘉宏嘛，嘿、欸，
1: 我嘉宏。
2: 向你哦，嘿、欸。哎、欸，老岁仔拢会使食的，因为呢，高血压、甲高血压拢会使。
1: 拢会使，大细汉囡仔都会使食。哦，安
2: 尼。啊，这啊，这是饭前食，饭后食。
3: 饭后食。
1: 饭后食较好。
3: 对，饭后食。
1: 上好是暗时食啦。
3: 对，你会使暗时暗顿过，还佫饭，还佫困前食。
2: 就是安尼，照三顿，伊安尼早中晚。
1: 无啦，免啦，免食啊，一粒啦，这物件做好，你都暗时食两粒。
3: 对。
1: 食饭饱食两粒。
2: 食两粒哦。
1: 啊，食一粒嘛会使啦，你若看你有严重无啦。
3: 对啊。
2: 啊！我
1: 无，
2: 我
1: 一
2: 桌啦，我
1: 大桌啦。你小等下，你小等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甲恁介绍这个骨钙丁。我讲啊，所有全世界降息上好的钙，就这支啦吼。降息人病院较早人咧抢的是咧抢口罩，降息人是咧抢咱的骨钙丁。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你有骨质疏松症的，你有脚骨的旧筋的，我食一枚就要让恁改善。今日一罐800，三罐2400，人营养师家己优惠1800。买三罐营养素送一罐，我送一罐，小安送一罐，买三罐送三罐，1800，全国恁有法度买到海藻钙、甘氨酸钙就对啦，我三倍钱赔恁。然后我你讲，你食救紧的食一天啦，无好物件随甲寄转来，一块都无互你开。吼、哦，长辈时代，啊你若摕大组的，干十组尔啊，大组的就是3600，600我甲恁倒出，送恁3000，都我摕12罐。电话0800-081-081-081。哦，这电话够济呢，老爷你好，李大姐，欸、来你好，要骨钙丁吼、
4: 哦，
1: 要骨钙丁呢？
4: 这你是高雄
1: 啊？我高雄本人啦。
4: 哦，啊，迄脚底麻个会
1: 使？哦，脚底麻就是因为你欠钙质，脚底才会麻。
4: 会
1: 得会得，做个站定来个咧。来位你好，李爱大姐，嘿，你要骨钙，嘿，要骨钙丁呢？我嘉宏，
4: 嘿，要做。
1: 来定来个咧吼，来位你好，何妈妈，来你要要骨钙丁吼。
4: 我要
1: 去做。好，来定来个咧，来位你好，玉梅妈妈，嘿，要骨钙丁吼。
4: 我那有
1: 蓝
4: D 三嘛
1: 吼。有来维生素 D 三，唔免跑钱得吸收啊。
4: 安尼我大做。
1: 来你小等吼，我来你讲。咱替恁想甲周焦周焦，周至周至周至啦，替恁想甲100%啦，互恁食食咧，毋免着搁烦恼出去晒日啦，来位你好。
5: 喂。
1: 嘿啊，这你好要骨钙丁吗？
5: 我放
1: 咧，对
5: 啊，我暗时爱
1: 靠到拢
5: 救
1: 甲食咧，
5: 听
1: 咧。救筋话你讲，你暗时要睏，甲食两粒 ，AM 随食 ，AM 随袂救筋啦。那 AM 随食随搁救筋，明仔载甲物件寄倒来用我。啊，白白叫就是啊啦，欠钙质啦。
3: 对啊。
1: 来，你要大组电话举咧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骨钙丁吼。来电话举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人袂使欠钙质啦。第一，你欠钙质，你寿命会缩短，因为全台湾就对啦，因为骨质疏松，一年减30%的人失去生命。
3: 是。
1: 骨质疏松对咱来讲。真重要，但是真侪人唔知影钙片这么需要，吼、哦！来，长辈时代，你电话你家己赶紧卡，0800-081-081-081，你到那卡会救紧的啦，会麻会痹的啦，来，喂，你好。来，志芳大哥。要骨钙丁哦。
6: 叫小姐
1: 听啊。来，电话叫你。啊，走路细细甩甩，皮皮薄薄的，你到电话赶紧甲卡起来，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1: 要骨钙丁哦。
7: 哦。恁的广告太像迄销量啊，恁是拢
1: 来，
7: 迄个是拢走路边的呢啦。
1: 无啦，你都赶紧啦，人咧买无啊，你有买买无啦？
7: 无啦，我是甲你建议啦，恁咧
1: 买买。好，你好，重点。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5: 嘿。
1: 嘿，你要骨钙丁哦。
5: 嘿，我要做西装。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苏兰大姐，你要骨钙丁哦。
8: 你好。
1: 嘿。好，来电话给你哈。我跟你讲，我想哪咧赶紧，人客买无啦，一客啊800，今日三客啊2400，因为长辈时段，1800买三盒送三盒，海藻钙全国你要去对找，全国你无地找，包括全世界你嘛无地找啦。过来，今日你若买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3600，加王甲你倒出600，算3000。
7: 哈。
1: 嘿，吃阿咩啊？
7: 我
1: 要补钙定咯。
7: 啊。
1: 要补钙定咯。
7: 吃阿咩啦？
1: 嘿，吃了嘛？要补钙定咯。
7: 哎，我要睡多好啊。
1: 来，行咧。来，喂，你好，阿姐。要补钙定咯。嘿嘿。
0: 我要补钙定。
1: 嘿，来。嘿。要多做睡多。要多做哈。好好。
0: 下面病医开的那些有同款无？
1: 这含病医差些，病医开的拢碳酸钙。碳酸钙吃了会膨胀的巴掌的闭结，啊，咱这吃吃的，咱这内底是海藻钙，内底那个甘氨酸钙，佮吃有酶，互你会好困眠而自我，吼，系啊，然后佫会袂旧筋，
3: 对，
1: 嘿嘿嘿，哦，小朋友你好啊，吼，
0: 嘿
1: 嘿嘿，好，
0: 你好，
1: 我是做大庄，好好，来，你等下去。来，喂，你好，苏兰大姐。
0: 对啊，我都想好你也不敢讲。
1: 来，啊，你电话行咧，啊，叫小姐，甲你写，我电话拢满线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8: 你好。
1: 嘿，你要补钙锭哦。嘿，电话行咧吼。我咧讲啊，全世界上好钙的，这个补钙锭啊啦。来，喂，你好。要补钙锭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补钙锭哦。
9: 啊，骨钙锭。
1: 嘿，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骨钙锭哦。
0: 嘿，
1: 对。来，电话行咧。我讲啊，你着救紧的啊！食三工内底，若无乌黑暗水，食水，互你有感觉。三工救紧，若无改善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来，喂，你好，金山大哥。来，你好，要骨钙锭哦。来，电话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歹困眠的，你甲食暗时啊。暗时饭后，还是要困之前，甲食两粒，煮一粒拢会使。来，恁朱大姐。来要骨钙锭哦，
0: 喂，
1: 要骨钙锭哦，
0: 嘿，
1: 来电话行咧。我跟你讲，长辈时代，今日这几日无买着，你后悔啊！来，你好，苏明大姐，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六十粒，吼、哦，一罐原价800元，三罐2400，营养师真正我特别甲拜托的，我讲我太济爸爸妈妈请，甲我讲伊暗时会救筋啦，走路会哔哔啵啵，洗洗甩甩。加骨质疏松以后的拔刀，来喂你好，邱姐大姐，嘿，要骨钙锭哦。
2: 一人
1: 几多？
2: 一人
1: 几多？几啊？一人
2: 60粒
1: 啦。60粒啦。嘿啦，大罐的啦。
2: 哦，啊，一组六罐哦。
1: 一组六罐，小组的1800元，大组的3600，算3012罐。
2: 啊，我买小组
1: 的。小组的电话来。来喂你好，水晶大姐。来，你要要骨钙锭哦。
10: 喂 ，Hello。
1: 嘿，你要骨钙锭哦。
10: 喂。
1: 嘿，有听到无？要骨钙锭哦。
10: 喂。
1: 来，电话行咧。来，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吼。我来讲啊，食茶上简单咧，就是你脚骨暗时咧困会旧筋，你咧走路会丝丝甩甩的，哔哔啵啵的。过来，你走路你已经小块咧翘骨啊，你的身悬已经变矮啊。来，喂，你好，小老妈妈。
10: 喂，
1: 张红啊，
10: 我吼，我迄个
1: 脚
10: 吼，
1: 迄个
10: 拢会
1: 旧筋
10: 咧。
1: 旧筋，你甲食这三工内底就好啊。
10: 安尼，
1: 啊，这
10: 有妙劲。
1: 迄袂要紧啊，迄种的情形下袂要紧。
10: 你将肺部安尼搞。
1: 迄袂要紧啦，这无关系。
3: 嘿，
1: 这内底拢海藻钙、甘氨酸钙。
10: 我真接受诶。
1: 来，你稍等，你等下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管你有啥物镜头，糖尿病、腰椎病，你有咧化癌，有做诶西癌咧化疗，做治疗诶，你拢会使甲食。
3: 是。
1: 啊，营养师头拄仔人一直咧问啦，是要透早食、中昼食、暗时食，啥物时间食较好？
3: 这上好诶时间就是暗时食。
1: 暗时食。
3: 暗时食，你上好就是暗顿过才食，或是讲饭后食，系暗顿诶饭后食，
1: 系
3: 无多你就是统一伫你诶困前食。你若行袂去啦吼，你就要困进前去食。
1: 哦。
3: 食一粒、进两粒，看你诶状况。哎，看你状况，你若讲已经抽筋到真严重啊，你就一届甲食两粒，
1: 好，
3: 一届食两粒。
1: 啊，但每咧抽筋咧一届食两粒啦，
3: 对。
1: 啊，若偶尔一届偶尔咧抽筋，
3: 咱若保养，咱就一粒
1: 就好啊。
3: 嘿，因为咱内底就是安那，咱的量有够，而且配方足完整的，就是咱有酶嘛，咱都有 D3 嘛。
1: 对。
3: 过来就是因为咱是用全世界上好的这个爱尔兰的海藻钙，
1: 做
3: 这个甘氨酸钙，所以伊的吸收咧绝对100%无问题。
1: 嘿，
3: 咱就一天一粒至两粒。暗时啊食，好你个会记，过来就是安那，你的这个照安尼食了，你的抽筋会改善。
1: 我
3: 有拄只几个爸爸妈妈拢会讲脚会麻嘛，
1: 吼，
3: 手会麻，手啊，脚会
1: 咧，脚底擦啦，
3: 擦爸爸，这嘛是欠钙质的一个部分，
1: 嘿，
3: 所以讲这个部分你个食，
1: 吼，
3: 三工你袂麻，你袂擦疼。
1: 啊有诶吼，讲骨头酸疼，食我们原本的骨头酸疼药啊，拢会改善，但是偶尔拢个会哔哔啵啵。
3: 有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
1: 嘿，
3: 你的钙质的问题，对哦，你这个食落了就100分啊。
1: 好好好，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敲，租数都要无啊，0800081081。 好，玉霞妈妈。
8: 喂。
1: 你要骨钙定哦。
8: 哎。
1: 来电来给你。我来讲啊，旧金的一天就要你改善啊啦。旧金的哦，一天就要你改善啊。来，你好。
8: 喂。
1: 要骨钙定哦。
8: 对，我是说。
1: 来，来，喂，你好，要骨钙定哦。
11: 喂。
1: 来，要骨钙定哦。电来给你。来，喂，你好，要骨钙定哦。
11: 哎，
1: 来，来，我跟你讲，你外口的钙片你唔好学白买啦，食食咧有诶会结石啦，食食咧有诶会膨胀巴胀啦，佫无在条吸收啦。
3: 嗯。
1: 啊，今日咱这个骨钙丁内底含海藻钙、甘氨酸钙、爱尔兰全世界美国上好的拢含伫内底。来，喂，你好，要骨钙丁哦。
12: 二九二。
1: 来，喂，你要骨钙丁哦。
12: 什么名？
1: 新听友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要骨钙丁哦。
12: 哎，
1: 对对对，来，来，喂，你好，新田又要骨钙钉哦。
12: 黄先生，我打
1: 来，新田又要骨钙钉哦。
8: 你
1: 家
8: 好吗？
1: 我家好困难。
8: 好，我
1: 来
8: 给你
1: 钉
8: 一
1: 刀。来，你电话给你哦，伊给你抄住记。来，喂，你好，叶奇大哥。
13: 哎。
1: 来，你要骨钙钉哦。
13: 我都要卸刀了啦。
1: 好，来电话给你。今日一罐800块，两罐1600块，三罐3400，因为你1800块买三罐，搁送三罐，6罐1800块啦。啊，那大组的就是12罐3600，加上600块，我甲你倒出算3000啦。大组的干那3000块加12罐啦。中辈时段电话要卡来，喂，你好。
13: 好。
1: 来要骨钙钉哦。
13: 啊！你这骨钙钉的，你一道啊啦！
1: 骨钙钉啦，骨钙钉。
13: 细组啊，倒啦。
1: 好，细组啊，电来行嘞吼，伊啊，电来行嘞，伊啊，甲你操主机啦，电来行嘞，电来行嘞。来，喂，你好，要骨钙钉哦。
8: 嘿。
1: 嘿，来电来行嘞。
8: 水箱啦，
1: 加细组。好，来电来行嘞，电来行嘞吼。啊，你电来行嘞，慢些挂断嘞吼，因为我电来拢满线，电来0800000081，0801，来，喂，你好，妈妈，你要骨钙钉哦。
8: 要。
1: 来，电来行嘞。来，喂，你好，要骨钙钉吗？
14: 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吼，好巧的，巧的要大组的啦。今日这3000块买12罐，无得买啦。来，喂，你好，要骨钙钉哦。
14: 哎啊，就等于甲恁反夫妇
1: 来，等下起来，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着容易暗时咧困的旧金，普通时的旧金呢？你着暗时要困，甲食一粒至两粒，我三工内底旧金要你好去，吼。啊！你这个骨质疏松症的啦，有去检查附医的啦，1.5的、2.5的，你等下看应该也来，喂，你好，要骨钙钉哦。1800号，6罐哦，吼，拜拜。来，等下叫你吼，来，今日细组的，就是1罐原价800，3罐2000，是因为你1800块，买3罐搁送3罐，6罐1800块啦。啊，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3000元12罐。阿王甲你倒出600寸3000，买12罐骨钙钉，规家伙啊，大细囡仔拢会使食。来，喂，你好，要骨钙钉哦。
14: 哎、
1: 欸，来，电来行，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叶吉大哥，要骨钙钉哦。
13: 我咧在做呢。
1: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啦。来，喂，你好，亲美大姐，要骨钙钉哦。
14: 嘿。
1: 来，电来行咧。来，喂，哦，电来拢满线。来，喂，你好，来，亲子大哥要骨钙钉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郑太太，来你要骨钙钉哦。
8: 嘿，我电
1: 话
8: 给你
1: 卡。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新听友啊，来我来倒接电话啊，我来讲无爱旧筋，无爱骨质疏松，无爱走路跌倒，得手脚拗断脚拗子，吼，无爱蓬松拍杠的，无爱走路皮皮薄薄、细细酸酸的，食钙质补咱这筋骨咯不足的所在。过来，你会救紧喙齿的摇落的，电话你赶紧甲卡号通。来，喂，你好。
15: 你好，
1: 请
15: 问你这个钙钉啊，我若想要迄个钙流失啊，
3: 对，
15: 这个骨密度，
1: 骨密度疏松的，你甲食一个疗程3罐，保证甲你恢复。
15: 啊，唔过我即摆有咧食伊个。钙片
1: 呢？嘿，唔好食啦，你改食这个好啦。迄种的碳酸钙当然你食了你会便秘，啊下巴肚会肚肚，会袂消化。啊，咱这也做海藻钙。
3: 你有滴，你若有滴食迄药啊吼，嘛有可能会增加这个钙质的流失咯。嘿，啊，所以讲你爱紧补，嘿，你爱紧补，对，啊，只是讲补爱补补掉了，因为一般，
1: 哎，一般海藻钙，有甘氨酸钙，
3: 是，
1: 哦，内底佫有迄个纳豆
3: D3 啊，还有 K 啊，
1: 佫有 K，
3: 啊，因为一般的碳酸钙。 吼，无好吸收，而且你也无爽快。
16: 是啊，
3: 嘿。
1: 阿姐，咱这边
3: 吃，
1: 咱这
3: 拢正
1: 常诶。你吃，你甲吃，你会卡来饿了，一工得要互你卡来饿了啊。来，对对，行咧，坐落来咧。来，你好，周太太。来，你好，要过界定吼。
17: 诶，叫问啊！我头拄个甲你定遐吼，我是卖酒精，卖啥酒精？我是规身躯烫起来，会使叫。
1: 哦，这个上好，我咧讲啊，咱咧滚啊，咧流心吼，人讲啊，这骨头疼啦。
3: 对。
1: 因为少年的那咧蹬车咧蹬大，人讲啊，这心脏咧疼嘛，心脏骨头。
17: 呀，甲你讲，规身躯都是病啦。
1: 啊，你这阵啊，拢骨头咧疼有无？就是欠钙质，你定爱食。哎呀。
17: 啊，啦啊。我
1: 头拄好甲你定啊，有咩啊？吼，好好好好，多谢。我来讲啊，你卡会旧筋呢？
3: 对。
1: 我甲你讲，咱人咧生长，卖生长听来话，你后手人当。咱人咧生长，像咱的囡仔若咧长成，十外岁啊咧长成，伊生长伊骨头咧生，伊嘛会疼嘛。
3: 伊生嘛会疼，所以这个时阵嘛是爱哦。
1: 对。啊，咱人这种啊，做退化疼。你人骨头咧退化嘛会疼。
3: 对。
1: 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好啊，爸阿妈来话你好。诶，要骨钙定吼。今日一罐800，三罐2000，是因为你1800，买三罐佫送三罐，6罐1800啦，一罐佮300尔啦。哦、嘿，啊，若大组的，就是3600，优惠300012罐。小组的电话行咧。好、哦，我跟你讲啊，今日上上啊，以后你可能买袂到这个价钱啦。我就讲较早武汉疫情，人伫病院咧抢口罩啦。正是人因这支骨钙定是全省的大间药房，拢在甲排这个量啦。因为伊含着上好的，全台湾省我讲啊，所有钙片无人含遮好的，海藻钙、甘氨酸钙，来维生素 D
3: 三，
1: 啥 D 三，吼你食食咧，唔免晒日，唔免出去做运动，伊自然钙就要互你形成。血管你内底若无欠钙，你会容易钙化，会容易阻塞。今日我阿你讲，买一项钙片。吃让你会当身体勇健，让你吃一个真真正正什么叫做好的钙片。今日海藻钙，安尼我跟你讲啊，春天内底拢卖讲，你干那买着海藻钙，你就过单啦。一罐800块，2罐，1600块，3罐，2400，因为你1800，买3罐佮送3罐，共款1800块，6罐1800。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罐3600，加红甲你包出600。剩3000大座位了。来喂，你好。
18: 你好。
1: 来喂，你好。
18: 哎，我想做偌小男的，做细座，今麦盖大座好啊。
1: 来喂，你好，茂华大哥。来，要骨盖顶哦。
18: 大座。
1: 大座位来行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骨盖顶哦。来电话行的，来电话0800-081-0801-081。较无爱旧筋的，无爱骨质疏松的，无爱骨头含烧拍讲的，要食互你骨头顶空空，互你骨顶干那更紧的啦，互你筋络软干那满起的。今日这个骨钙顶爱甲买当来食，电话0800-081-081，一罐原价800，3罐2000，因为你1800块买3罐，佮送3罐，一罐偌济钱300啦。讲实在，安尼有俗无？吼、哦，啊，大组的就是3600，12罐，加红甲你倒出600，干那十组呢，啊，3000块，12罐大组的，细组的6罐，1800块，电话0800-081-081，以上算广告。啊，我甲恁倒车嘛哈，我若去听一条歌，转来租数就差不多无啊。
19: 来，梅西大姐。
1: 诶，迄楼卡租数共统计一下哈。
19: 来，
1: 大
19: 组细组。
1: 来，歌听歌啦，无声。哎呀，这等来这个龙猫山。

来，继续，咱再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孙锦玫瑰花》。听歌的同时，咱电话继续甲敲，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咱叫新听友，空八一卡，两家开通哦。

0: 一首红色的玫瑰花啦，哈，是咱的廖彪大哥所点
1: 播的。哇，这点的
0: 亮面刷。亮亮亮
1: 亮，啊，你好，玉珍姐。
0: 你搁继续接，无错数，你搁继续接。
1: 我刚接起来呢。好啦，你好，玉珍姐。你要国界店哦。
2: 来。
1: 我啊无做数啊，那边
3: 我嘛规头壳，你想看讲我要搞了伊，要都伊接回出来，你敢知？
1: 因为我知恁进全省的药房拢在甲恁抢一支啦，因为全国第一个有南海藻钙、南甘氨酸钙，有南遐好的钙质要互你食救筋，讲会当互你三天内救筋就要改善的。
3: 好，
0: 啊咧你共电话接起来，你爱共退啊，我无我再欠楼卡欠这顶头啊欠，我唔晓啦。这也欠，那也欠。
1: 安尼，你看
0: 咧。你处理一下哦，吼。
1: 做。
3: 我就用力来敲的呢。我今仔日就无遐济，外口嘛无遐济。
1: 因为我早起改太好咧，我是。
3: 唔知这有无？
1: 嘛是硬甲恁公司拜托啦，啊不要紧，无你最后你上无嘛爱收20租给我。
3: 无，我算，我看一下，可能无遐多遐济。
1: 啊，无你先讲一下。
3: 上进帮啊啦，上进帮吼，咱细组的吼，爸爸妈妈，咱我只干那有法度过十组尔啦。
1: 细组
3: 真的进帮无啊，啊大组的嘛剩五组尔。
1: 啊大组的剩五组啦。
3: 对，我拄只嘛去瞧到真正完全无啊。
1: 安尼无法度啦吼，到最后人的会都干那剩安尼尔。啊，这物件也毋是讲用化学的，用胶的。
3: 无，咱这拢
1: 用上天然的海藻钙。甘氨酸钙，吼，啊，内底含维生素 D3， 哦，你食食咧，唔免晒日，就会当吸收啊，吼，啊，一罐800块，两罐1600，三罐2400，因为你1800块，买三罐佮送三罐，一罐无300块啦，啊，恁就知影高雄咧卖恁物件，一罐遮尼好个钙片，啊，你这个钙质，你若食了以后，你食别人个食袂下，医生开个你嘛唔免食。医生开个碳酸钙，食了会巴肚会肚肚，会便秘，会未消化，有诶食别人。

0: 看啥物蚵仔粉加的，食了会结石的，咱的你拢免烦恼，
1: 你拢免烦恼，
0: 甲你保证袂结石啦吼。啊，因公叔甲你请教，当时啊，恁伫咧做临床试验，我听讲有足侪案例，
1: 足侪，互
0: 恁知影讲这个界咧修补一般的骨头，
1: 啊，
0: 一般的无同款是伫倒位无同。
1: 对，这都是最想要。

0: AM 1071。
1: 内底差不多五个吧，拢是即、這个。我分享一个，就是讲有一个妈妈啦吼，伊六十几岁啊吼，就是已经经历更年期了嘛。更年期是不是骨质更加容易流失？结果有一届就是未拄好去摔着，跳倒摆啦吼，去甲人骑着，去摔着，就是即个
2: 大
1: 骨轮头的所在。啊，所以就爱髋关节爱手术嘛，啊手术回去就是爱倒来啊，爱复健
2: 啦。
1: 嘿，医生讲吼，你这上紧啦，上紧来半年啦，
2: 就
1: 是照伊的。处理的方式啊，叫伊的油啊，叫伊开的盖安尼啊，吼，拢好累了。你上紧你嘛爱半年，叫
2: 我都完全
1: 当乖啊，正常走路啦。可能爱个豆豆啊来哦，上紧爱半年。迄阵阮都是讲啊，今麦有对这案例吼，阮拄啊开发出来，紧好食，紧好食。迄时阵伊嘛是一天食两粒尔，讲一个月搁登去照尔。医生讲，哎呦，你真啊，修复一照 X 光嘛，照 X 光去看讲你原本遐个受伤的所在，哎，那拢
2: 是
1: 对遐闭开的所在膨，哎，伊个原本嘛有骨质疏松哦，
2: 本来就骨质疏松，
1: 原本就有讲安尼蓬松那个怕
2: 怕的样，
1: 对。结果伊个照了了，不但讲吼修补回来啊，含遐蓬松的所在，哎嘛就加足十万嘞，
2: 是，
1: 已经唔免用拐啊行路啊，
2: 哦，所以讲原本
1: 我行唔免拐啊行路啊，
2: 原本去跋倒这个大骨轮头，
1: 医生讲爱半年，
2: 医生爱半年，讲遐牙拐。食咱这个骨钙丁，
1: 一个月
2: 就当放乖啊！啊，你看伊咧生骨细胞偌紧啊吼！你做骨的细胞偌紧？
1: 伊拢按时啊食。
2: 来，喂你好，春茂大哥，来你要骨钙丁吼？
3: 啊，一个。
2: 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讲啊，因敢那伫这个临床试验内底，敢那卡救紧的就对啊啦。
1: 够济。
2: 三工好药有够济，来我妈妈。
4: 哎，好。哎。你今日食来这是要食安怎？啊，有一包
2: 茶啊！我今日做节目呢，你等落节目才卡哈。
4: 哦。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骨钙丁，就是要来补充你这个骨头无在调生成的。你过去无法度食别种碳酸钙啦，食一寡有诶无诶，钙质无法度形成的，食迄款会结石的钙诶。今日咱要食下做这个海藻钙。降息全世界所有的钙质，合作海藻钙甲甘氨酸钙，内底阁也甲你含着维生素 D3， 互你食唔免去曝日，你就会动啊。啊，我甲恁讲啊，维生素 D3 就是人咧讲的天然的迄个美国仙丹，吼，伊会当互你的骨细胞咧生成会较紧，
1: 迄
2: 个是天然的维生素 D3 啦，吼，迄个是天然的美国仙丹。哦，啊，咱这内底拢纯天然的海藻钙。我讲爸爸妈妈，恁都若含少拍讲，脚底因为钙欠钙，
1: 脚
2: 底会麻会臭的，你得赶紧甲买当来吃。来，喂，你好。
5: 喂，小
2: 红。嘿嘿，来你好。
5: 我要一多些多。
2: 好，等你下咧。来，喂，你好，廖妈妈。
6: 哈。
2: 嘿。你好。
6: 家红呀。
2: 嘿，你好。
6: 我请教一下，我脚底麻个，你打打石头路啊，食迄个有效？
2: 哦，食这保证有效的。
1: 你有可能是钙啦。
2: 你迄就是钙质内底拢歹呀。
6: 啊，头拄仔我脚起小姐讲无效，啊，我直讲
2: 你。小姐，甲你讲无效，你是脚会对去？
6: 你老卡的小姐啊。
2: 你甲问，你问题甲问了，唔对伊啦。来，你等下下咧吼。
6: 啊。
2: 你这个情形就对啊啦吼。以后。哦，你这个脚咧麻的，就是已经你这个骨钙质已经拢流失去啊。
1: 对。
2: 哦，啊，我你讲你骨钙质流失，你就是爱赶紧瞧，你钙质爱生起来。
1: 对。
2: 哦，啊，钙质呐生起来了，咱走路袂酸袂麻袂抽袂痛。真侪人我讲骨头酸痛，是因为你就是欠钙质，致使你骨头会酸会抽会抽会痛吧？来，喂，你好。我无法度去甲你讲你
6: 这。啊，起码食这会使无？
2: 食这生骨
6: 无啦。
2: 我甲你讲，食钙质绝对对你的骨头酸痛100%啊！
6: 哦，阿妹，有人叫阮细
2: 做诶。哦，你定来行咧吼，因为你的酸痛有足侪种因素。
1: 是。
2: 有诶是你神经咧发炎，有诶是你筋络咧发炎，吼，啊有诶是骨络咧发炎， 所以讲这问题真济，你爱去甲了解。但是你若只要干那一个原则，你让你的骨头洗出来，未欠钙质，未欠你这骨钙质，你的筋络就会用，你就未旧筋。啊，无我你讲啊，谁那欠钙质？甲筋有啥物关系？是安尼旧筋，迄就是因为骨络去影响到你的神经，所以讲你电脑要关心卡来，你啊，郭宝大哥，来，你要要骨钙电吗？
6: 人几点钟食呀？
2: 这免人呢，这连西药都免人。
1: 哦，这无紧，嘿，这没关系，这钙一般钙质，咱食食物的普通嘛是有钙质嘛。其实你食物内底我都吸收，
2: 做伙食拢袂要紧，连西药食都袂要紧。你得食饭后加食，还是要困之前加食，拢袂要紧。嘿，好，好，好，好。啊，你这我你讲哦，爸爸妈妈，你若爱困、歹困眠的，你加食嘛有帮助来小心阿妈。
0: 好，
2: 嘿，你好。
0: 啊，帅哥，加一撮。
2: 来，你先等你电话行咧哈。爸爸妈妈，伊内底有镁，又有充足的海藻钙。你若一寡较歹困眠的人。对你食这原来有帮助。
1: 你若较紧张的有无？啊，拢袂放松安尼啊，心情杂杂的啊吼。你钙质若甲补充有够吼，伊会互你安那，毋是干那咱的骨头有补着，肌肉有较辽灵俩，毋是哦，你规个人嘛会较轻松。
2: 对。
1: 嘿，暗时你会较好困。
2: 是。
1: 嘿，无有是安那话人讲啊，暗时要困之前要啉牛奶。
2: 对。
1: 啊，我着啉牛奶会落屎啊。对。对无，是毋足侪人有这个
2: 问题。啊，有啊，啥要啉牛奶？有钙质啊。
1: 有钙质嘛，
2: 所以讲伊好困眠。
1: 对哦，所以讲是安那咱要暗时啊食，第一就是安那像咱囡仔即个要。生长啊，伊迄个荷尔荷尔蒙有无？
2: 对，
1: 生长激素是暗时啊，
2: 是
1: 比较活跃啦，吼，它有滴作用，所以咱暗时啊，食你的这个钙质要补充的时阵，伊吸卡会调啦，
2: 对，
1: 吼，而且咱的吊筋啊，吼，咱的骨质疏松要补的时阵嘛是点呐，咱骨头的这个新陈代谢合成，
2: 是
1: 嘛是滴暗时啊的时阵，
2: 啊，伊除了作严重的，
1: 对，
2: 伊上侪一工食到几粒上侪，
1: 上侪咱就食到三粒就好
2: 啊，紧绷一工上侪
1: 三粒，基本上两粒
2: 就
1: 会知啊。伊第一
2: 个作严重的骨质疏松。做严重啊！即个三了来，喂你好，
7: 喂你好，
2: 嘿，你要骨钙定吼？
7: 诶、欸，我大错，
2: 要大错你先等吼。吼、哦，你除了你已经骨质疏松做严重的，
1: 真正
2: 食三粒啦，啊，旧筋也做严重的，食两粒啦，啊，若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就好了，啊，食食咧，唔免阁去公园啊咧晒日头啦。你唔有诶，若无方便咧，唔免你讲你即个食钙片。食食的，就搁叫外头塞你去外口。啊，若像即个天拄啊好，拢乌暗天拄啊拢免食。
1: 对，
2: 吼、哦，咱今日即个海藻钙骨钙丁，一罐800块，三罐2400，因为你1800块，买三罐搁送三罐，总共千。哦，三罐送三罐，咱一罐300尔咧。
1: 对啊。
2: 安尼总共1800块啦。啊，你若12罐2小组，3600加红，搁甲你倒出600。存3000块12罐，骨钙丁，食补你规身躯的钙质，食补充你只个镁，互你会好困，互你骨头会顶，互你筋络会了灵。来位你好，来中北时段，啊电话0800 0800 0800，好啦。
8: 你教咱这爸母啊吼，伊食法拢都袂响啦，你去教我教一个，拜托一个吼。
2: 来，食法变哪食营养素？
1: 来，爸爸妈妈吼，你详细听吼，咱把握一个原则吼，咱暗时啊食。吼、哦，暗时啊食，咱若一般保养吼，一般保养咱一天食一粒就好啊。你睏前食一粒，吼、哦，睏前食一粒。假使你若是较严重的，比如讲我即马逐天吼，平均逐天常常咧吊筋，甚至是你去检查你的这个骨质疏松，医生甲你讲你已经骨质疏松啊哦，你这已经-1点多、-2点多啊，你一天嘛是该食两粒，啊，你也是安那只睏前食两粒。啊，是讲第二种食法，你暗顿食饱食一粒，睏前搁甲食一粒。
2: 哦，
1: 嘿，安尼有清楚吼、
2: 哦？暗
1: 时
2: 啊食，
1: 吼、哦，暗时啊食、哦。
2: 暗时食较好，
1: 暗时啊食
2: 嘛袂要紧啦。
1: 是，只是讲暗时爱吸收，
2: 对，吸收率较悬啦。
1: 无唔对。
2: 吼、哦，啊，着严重个骨质疏松个附议个以上个食三粒啦。
1: 是。
2: 啊，若普通旧筋个食两粒，食保养个一天食一粒。
1: 对。
2: 啊，暗时饭后食，要睏之前食，拢总会使啦吼。来，喂你好。
9: 喂，
2: 来你好。
9: 钙黑啊？
2: 要骨钙丁，骨钙丁，细组的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骨钙丁哦。
9: 系啊。
2: 来，电话叫你吼。好、哦、啊，所以讲我讲啊，爸爸妈妈，尤其旧筋呐，尤其咱女性朋友，你经年期以后，
1: 哦、
2: 你骨钙质流失比查甫的更加严重。
1: 足紧
2: 的。所以讲查某的补钙比查甫的更加重要。
1: 是。
2: 我希望你别项拢无食，你若身体拢正健康，别项拢无食袂要紧。但是你钙质，你一定要甲补充哦，有够。 八钙质你若补充好够，第一你人身体会健康，五脏六腑嘛较会健康。来，喂你好，徐大哥。
9: 喂，
2: 嘿，来，你要骨钙定哦。
9: 啊，我要大
2: 钙。来，等等下咧吼，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希望恁会当赶紧，今日这个骨钙定就对啊啦吼。全国干啦，咱有俩，来，喂你好。来，你要骨钙定哦。爸爸妈妈，我希望恁会当。电话听我，你爱听电话。来，喂你好，武圣大哥。
10: 哎、
2: 欸，
10: 你
2: 要骨钙定哦。
10: 对
2: 啊，要骨钙定哦。
10: 哎，
2: 等等下咧。来喂，你好，要骨钙定哦。
11: 喂，
2: 嘿，来要骨钙定哦。
11: 有完睡做诶，夹做。
2: 啊，妈妈，你电话夹咧哈，你电话夹咧。来，小安听歌。啊，进电话拢满线啦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无我都听听未起啦，啊，组数嘛要无啊，小组诶最后搁讨十组，大组诶搁五组尔吼。

0: 好听的日语歌叫什么名？我不要讲。
1: 叫做《暗壁之母》啦。
0: 哦，《暗壁之母》，我不要讲啦。哪位你好？哪位你好？新听友哦，新听友哦，你徛倒摆哦，电话行咧。哪位你好？水晶大姐。
2: 喂。
0: 哎，你好。
2: 哎。啊，恁有啊，今仔会上上来呗？
0: 来，你稍等，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咱营养师啦吼、
1: 哦，
0: 最后
1: 给
0: 我十组、四组的，啊五组、大组的，啊搁剩几组我都唔知影。
1: 真正歹势，真正节目啊。
0: 系啊，啊这
1: 等后盖啊。
0: 骨钙丁，吼、哦，就是内底放海藻钙。
1: 对、哦。
0: 啊，人做过临床的，我讲啊，大骨论头、跌倒受伤的。
1: 像迄囡仔跌倒、拍篮球跌倒的迄种有无？
0: 对。
1: 嘿，本地医生嘛是拢讲，这上无爱三个月，囡仔嘛拍篮球去。
0: 去受伤、哦，啊，七个去拗断的啦，拗治的，拗断。
1: 现今那个较紧，迄唔免一个月吼。
0: 迄有诶啦，包石膏拢讲爱三个月。
1: 咱这唔免，你若有食这唔免啦。
0: 有食咱海藻钙。
1: 咱若有食骨钙丁吼，唔免啦。所以讲咱这组囡仔吼，甲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吼，拢会使
0: 食。对，
1: 啊你当然
0: 就紧的啦吼。
1: 对。
0: 暗时咧困醒醒，就紧的你暗时甲食两粒，三工内底保证你袂阁就紧，袂阁发生啦吼。来，喂你好。哦啊！感谢这长辈时段，
1: 感谢爸爸妈妈，
0: 特别感谢营养师哦。
1: 谢谢嘉宏哥。
0: 啊，另讲加套一挂啦。
1: 好，我加套一挂。
0: 啊，无我今日阮这安尼，今日唔知写了过头伊无啦吼。
1: 我还等你爱算计。
0: 好，
1: 嘿，多谢各位爸爸妈妈哦，谢谢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段，你电话家己赶紧好啊，爸后面的租数够有无交？确实唔知影。啊，我知影这物件太赞嘞，内底有海藻钙、甘氨酸钙。啊，佮有蓝维生素 D 三，你食食咧，免去晒日头，食食咧自然，你个钙质会甲你形成。啊，人讲顾骨本，就是咧顾老本。食咱个骨钙丁，要互你骨顶敢若更紧啦，吼、哦！啊，你个筋络会当互辽宁，吼、哦，互你会当软甲那麻子。啊，骨一定爱定，吼、哦！我着讲啊，你已经咧翘骨啊，徛袂停啊，迄就是你个钙质已经拢流失啦。啊，钙质流失，咱若要食一般个碳酸钙，食一块结石个。食食咧，膨胀巴胀；食食咧，巴肚会肚肚；食食咧，会便秘。啊，咱这食着正常食。啊，你着暗时要困，进前甲食一粒至两粒，啊是食饭饱，食一粒至两粒。三工要互你感觉讲，哪有全世界即个骨钙丁、即个钙质遮好诶。啊，今日一罐原价是800块，人营养师家己真有诚意，伊一罐算600。啊，一个组合三罐1800块，因为咱骨，你若骨质流失，你一定爱食三个月一个疗程，吼、哦，啊，三罐1800块，买三罐营养素，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小安，送一罐1800块，买三罐送三罐，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罐3600，600块，加红佫家己替恁出，为着庆祝新台加入，为着庆祝阮要做周年庆啊，来感谢这长辈时代，旧金的骨头含烧拍讲的。请请卡底吧，来喂你好，文清大哥，要骨钙丁吗？
3: 哎，
0: 来电来夹你吼，啊，做数够有无？我唔知恁来问楼卡小姐，啊，伫只甲恁做感谢，啊，电话0800-0810-0811 骨钙丁，补充你全身骨的钙质，歹睏眠的食对你有帮助，骨头含烧拍讲的。对你有帮助，你骨头捌开过刀的，对你有帮助。尤其大骨轮头，这个髋关节捌开过刀的，尤其你换过人工关节的，对你嘛有帮助啦吼。来，你好，小朱姐。
4: 嗨，谢谢做。
0: 来，电话给你吼，来，过来听一首歌啦。我在做数，搁有无？我嘛唔知。啊，电话0800-0811，您家己多拨多利用啦吼。

0: 想要赶紧听到恁的电话声啦，吼！啊，逐天在咧期待的，就是这爸爸妈妈打电话来和家宏开讲破刀。啊，阮的免付费专线真好记，嘛是你我的感情联络线，0800081081。
1: 咱这的爸母啊，吼，空白也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今日咱这个骨钙定啦，吼！啊，我就讲啊，你诶暗时咧困诶旧筋呢？啊，你这骨质疏松诶，我甲你讲，人四十岁，你着本来着不需要补充你诶钙质，因为咱钙质一定会流失。来位你好，
2: 你好，
0: 诶，
2: 要骨钙定哦。骨钙定呢？
0: 嘿，
2: 安怎卖法？
0: 啊，一罐原价800块，三罐2000是优惠，1800三罐送三罐，6罐1800细组诶。
2: 细组的6罐1800，
0: 对，有够俗的。啊，那大组的，就是12罐3600，剩3000块。
2: 12罐3600，
0: 剩3000。
2: 12罐剩3000了。
0: 哎，安尼有俗
2: 无？我安尼买大组的。
0: 你稍等一下，你电话举咧哈。哦，长辈时代，今日这骨钙定，吼、哦，啊，你着今日有旧筋的问题，啊，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这的骨头呢，当时会受伤。哦，啊，医生甲你讲，你补充爱补充钙质嘞，你爱电话赶紧甲卡号通，哦，因为组数真少，啊，佮有组数无加号唔知，啊，咱嘛感谢嘛欢迎明本电台今日第一天的加入，啊，感谢恁甲嘉宏甲小安支持，啊，若无小气炎，甲嘉宏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啊，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早囝、家己的小弟、小妹，啊，恁拢是阮尊敬的爸爸。妈妈拢是阮这阿爸阿母啊，啊叔啊叔啊，啊阿伯阿姆，吼啊阿姨姨丈安尼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只家宏啊，着爱甲恁讲买有对的，甲恁讲感谢。啊若卡内买无对的，甲恁回一声实的，因为物件卖太俗，租数太少。啊全台湾海藻钙干那咱有尔，吼啊佫有甘氨酸钙，吼啊内底佫有甲你含维生素 D3。以往你过去咧食个碳酸钙，食食个你爱去拍日头，过来食食个你个膀胱巴胀，过来食食个你个便秘。啊，咱这海藻钙吼，咧食真自然，就甲一般你咧食个食品同款。啊，尽量暗时食饭后食，啊，若无就要困进前食。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福恁所有个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直接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忙飞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所来主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来讲到今日七月三十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七。今仔是合祭祀开工沐浴，近期的是合众甲出行。日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冲着八会上低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来爱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到五点到七点，七月三十一号就是礼拜五了，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八，适合祭祀、踏血、破土、其他吉事消除。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七岁小鸟车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三点到五点，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要暗啊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来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今日全省各地来到到多云到好天的状况了哈。啊，不过呢，午后西半部地区加东半部的山区有可能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午后天气的变化啦，啊，外出的时阵啊是爱扎着雨具来避用。气温这边呢，东半部高温来到到32至33度，西半部呢会来到到33至35度。啊，那是大台北的盆地地形呢，甲南部较靠近山区的所在呢，容易出现到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呢，天气又还是真湿热着，那外出的民众呢，爱加补充着水分啊。空气品质呢，看看呢，大部分拢是良好的。啊，那是这个北部、新竹苗栗中部、甲高屏地区是普通的状况。啊，伫北部呢，有一挂所在可能天气就无介好啦吼。啊，那是咱有新嘉南这边的空气品质，算讲是良好的状态。啊，那讲到明仔呢，31号环境的水气嘛是阁有，尤其是中南部有一块所在，伫拜五可能买落着零星的这个降雨啦。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即几天伫过道以后西半部地区加这个吼啊，东部部山区可能拢会落着雷阵雨。啊，那拜六的时阵呢，同款南部地区有零星的地震准好，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伫山区呢，有可能落雨啦。那是礼拜到后礼拜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会较稳定，大部分拢是晴云到好天。只有讲伫午后的时阵，山区来落着雨。啊，那是个。过来的后啊，这个拜四到后礼拜哩，哦，气温大概拢差不多，差不多啦吼。啊，热人呢，大概拢是33至35度左右啦。讲到风台呢，今年第13号风台白海豚啊，已经来升级。变作是强烈的风台，目前每点钟大概22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来进行。近中心上大的风速来到着每秒55公尺，瞬间上大阵风是每秒68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20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来到着100公里。后礼拜呢，有可能持续向着日本东啊南海这边来前进呐吼啊，因为伊个即个生长环境呢，哦，有利伊个发展，所以呢，增强这是强烈风台以后，伊个暴风半径买持续来扩大着啊，对着台湾这边呢，有诶讲可能是较未有影响啦，但是风台吼嘛是安尼小小吼，咁是会较偏西南边吼，就直接对着台湾这个方向来呢，当然。咱是无希望伊来啦哈，啊，大家持续吼啊，送伊去到别个所在好行啦吼，哦，尽量嘛是卖去影响到咱台湾哦这个所在。啊，即阵啊有讲到日本的这个天气真热，啊，伊隔壁砖头韩国咧，韩国即几天嘛开始有这个酷暑日，而且很凶啦吼，亲像因这个有一个叫做凉山市哦，气温来到着40.3度啦吼，这嘛是连续两冬咧，伫7月份咧，这个所在拢有40度的这个状况哦，啊，伫釜山这边，咱台湾。可能有一挂人会去，我冇去过釜山一届啦吼。啊，伊遮呢温度嘛来到着38.8度，嘛创下着因的韩国气象官称呢当地上高温吼，几百冬来上高温的这一届啦。啊，这届热个气型呢，需要受到这个双重高气压的影响，包括着北太平洋高压加这个青藏高原的高压，吼、哦，影响到这啦，吼、哦，等于讲，伊高空的温度足烧热，啊，
较靠近地面呢，温度嘛足烧热，啊，所以呢，唔管安怎拢是热吼，所以呢，地面上的温度扭开都安尼烧热烧热啦吼，啊，所以呢，因为热量无法度排出去，啊，热到真正会惊人，啊，所以那是即阵啊，有要去啊日本、韩国的吼，啊，真正爱注意讲时间加起来比台湾加较热哦。来继续，咱来听到今仔日的第一首歌曲《安排你放歌舞蹈》，这首是这个流浪的吉他，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来，已经时间，咱咧七月底啊，吼，啊八月份咧，都有一挂这个啊，未歹的这个政策，讲要来推动着啦。包括着讲为减轻着失业家长的经济负担，劳动部咧最近正式来修正着法规，甲原本咧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咧啊换转型啦，佮改名做是失业劳工在学的子女生活辅助金。对着115学年度，也就是今年的8月1日开始，就来正式生效了。那符合着讲家己的负担着加者，也是多胞胎就学者特定加码的条件呢？一个读着私立大学的子女，一学期上悬，实际会当领超过着50000元的补助款啊！啊，这一项呢，劳动部讲吼，爱来了解就是讲。包括着新班的时间，加这生效的日子，就是今年的8月1日啊，就是今年的这个秋天开学，就全面适应着新的规定。啊，实际受理申请的时间呢，配合着各级学校开学的这个日期呢，陆续来做着公告。那是已经想要来了解呢，你就直接卡着劳动部免付费的专线1955来查询。啊，那是咱饲着真济即个大专子女呢，咱要安怎吼有即个加码的效果？比如讲，厝里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呢，同时读着大专以后，比如讲大学，啊，那是五专的大概要4-5年的啦吼，所以就主动符合着加买20%的资格，每一名子女拢会当向着劳动部申请着31,200元，啊，那两个的拢总加开是62,400元，佮扣除着教育部吼啊，教育部这师大减免一个人17,500来讲呢，算开这个辅助的效益加有够侪啦。另外这呢是有限定的哦，限定讲非自愿的这个失业身份，这个专栏呢是为着讲吼，向向去遭受着突发的经济变故的家庭所来设计，所以申请的这个劳工呢必须爱有。讲伊唔是家己要自愿离职的失业身份，啊嘛取得这个法定的证明，并且符合失业给付相关规定。而且子女呢，伫国内要有正式的学籍，哦啊，如果你是自愿离职的跳槽的退休待业的国民呢，这都无法度合理来适应啊啦。另外，交通部民航局表示，为了反映着机场消防人员勤务的专业性甲危险加叮当的状况呢，8月1日嘛要来调高着危险职务的这个加级，所属的16位机场分作是2级，第一级每一个月会加领着9,700元，第二级每一个月领着这个危险加级呢7,760元。因为全台湾的机场拢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建设，必须按照着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配备着专属机场的消防能力。除了传统的这个火灾抢救呢，啊，即马包括着恐怖攻击啦，啊，是讲啊，这个无人机在空中任何的故障状况，伊都要专程待命，啊，确保着伊的营运甲飞行的安全。啊，现主席呢，啊，对着伊的这个加值的部分呢，本来是一个月领着无到2,000元啦，未来分作是2级的哈，啊，第一级的包括着松山、高雄、台中、屏湖、金门、甲台东这六个机场是第一级的，一个月领着这个危险职务加值9,700元，其他的机场是第二级的，每一个月领着7,000元。再来讲到这几天的这个哈股市，包括着美国因的联准会呢，哦，这个政策决落去呢，影响股市真正有较侪啦哈。美国联准会所谓的 FED 呢，伫美国啊，美东时间29日下晡2点，也就是台北时间30日半暝2点呢，宣布伊的利率哈，按照原本的拢总无咧叮当啦哈。
目前维持伫3.5%到3.75%不变啦。啊，市场嘛是有测试安尼，但是呢，提着反对意见呢，还是讲其他意见呢？哈，原本讲应该是两个人有无讲意见啊，结果即届是出现着三个，即个联准银行总裁哈有其他的即个想法啦哈，因为因想要采取着更加久的即个政策。目前呢，通货膨胀呢，对着美国的家庭造成着负担，而且无哈啊，较回稳的状况啦。啊，尤其是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伊啊，这个关税的这个情形，佮因为这个跟伊人的战争呢，啊，佮一寡能源的成本哦，杀好较悬，所以呢，通货膨胀伫美国算讲是啊，有较严重小块啦哈。啊，但是呢，伫即阵啊，这个情形呢，包括着哈，头段所讲的。啊，关税啦，啊，这个、战争啦，啊，搁遭受到其他吼，包括 AI 的这个部分呢，有一挂疑虑吼，种种的啊状况之下呢，造成到美国股市的拜三，其中的道琼工业指数落了超过1000点，啊，另外一种费城半导体指数嘛落超过的5%啦，哈，啊，尤其这个油的部分，就是讲因为吼，战争的关系啦，啊，所以呢，这个国际油价讲有可能起咯，啊，这个拜沙西德州原油呢起了6%啦，啊，有诶讲吼，这个无同诶所在所，这个买这个油呢，哦，要起甲差不多要8%，一趟收到这个90多块诶，这个美金啦吼，啊，所以呢，后礼拜油价会起未起吼，都爱等待礼拜日过到以后，咱台湾的这边油品公司会公告。啊，要加的啊，还是讲唔免加吼，在人诶啊，你得去参考看卖诶啦哈。啊，另外讲到即个台湾诶经济呢，最近拢是即个 AI 诶部分哦，不管是出口、生产、投资呢，拢一直受到伊诶即个吼影响啊，持续来加温。但是全球诶景气呢，依然有一寡即个吼较无好诶所在啦哈。啊，所以呢，台湾这边面对着中东诶冲突、贸易政策无稳定、甲金融市场波动吼，即个状况呢，啊，咱诶即个。啊，经济的这个单位嘛，希望讲啊，对着这嘛是爱较细腻去甲观察的哟、哦。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是钟镇涛所来献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收听的歌曲，这是钟镇涛所来献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即阵嘛咧，股票安尼起起落落吼，安尼几千点的安尼抬吼啊！足侪人就讲啊，有国安基金干有要来进场啦，救盘救价啦吼！财政部长咧讲咧，其实咧台湾整个吼实体经济表现阁是足好的啦，啊，国安基金咧因咧操盘人员吼，这个、经理人咧。会持续关注着国际形势甲大国的这个走向啦。后上呢，因有这个条例吼，看是要处理，还是阁继续观察呢？人因有人的家己的 SOP， 大家唔通讲你华人都要出来，也有遮简单嘞吼。啊，其实台湾的经济面呢，基本上拢是真好的啦吼。啊，今年呢，啊，经济成长率有可能来到着9.64%，甚至嘛有可能超过着10%啦。啊，这经济的平衡嘛是红啪啪，这种对着台股的稳定是真好。啊，最近落半呢，影响的因素有较多，包括着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主要就是电子业、半导体类啦吼。啊，即马呢，那是有需要，当然因嘛是的这个吼，加入台股的这个行列，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当然嘛，伊那是有加入，伊嘛无可能会讲的感觉啦吼。啊，当然对着这个股票市场呢，起起落落，有人起的时阵大赚啊，有人落的时阵就红断头啦。啊，但是呢，即马只台湾的好家人呢，赚的时阵赶紧的买哦，赚在滚啦，益啦。其中呢，讲有一寡这个好家人呢，股票赚钱就去买着。房屋市场，讲今年5月份呢，有一个吼、一间厝。哦，3.6亿吼、买出去呢，佫无贷款的咧，啊，讲即卖即高价的这个豪宅吼、你买落去，安尼，土地咧落价那就较少嘛吼、有啦，啊，但是无像股票一落落爱几千点的安尼啦吼、啊，所以现主席啦。讲最近的这款的高价几亿几亿的这个豪宅呢，讲哦，今年至少都已经卖了3笔哦，营销已经11亿啦吼，啊，够有一个嘿台北的嘿豪宅，不是讲会等的迄个感觉的吼，叫做陶朱影园呢，最近嘛是讲无贷款卖了2间。嘛，17亿外啦吼，所以呢，表示这个豪宅魅力，敢是比咱的台积电搁较吸引人。啊，讲到台积电呢，美国有一个杂志咧公布着2026年全球500大的这个企业的排行榜啦。啊，咱的这个台积电呢，第一届客入去全球100大企业哦，啊，另外一间伟创呢，伊本身吼、可能打要入去500尔，即卖已经冲到198名啦，算讲是今年进步的幅度上界大的企业。啊，当然哦，咱的这个护国神山哦，有走去甲。啊，美国要来设厂，啊，因伫这个熊本家，这两天这个地动啦吼，嘛希望讲一切拢平安啦。啊，当然台湾的经济呢，事实是有好，啊，这个股票大概就是安尼啦吼，一个风声大家惊，甲要撞要走，啊，有的是借钱的，几代同堂，4代、5代、6代同堂的吼，啊，当然每一个人对着投资有个人的看法啦，啊，赚钱是事实，了钱嘛可能是现实啦吼，啊，所以。这不管是安怎，有谈无谈哦，大家都爱按照着家己自我的经济能力来去考着这个判断啦吼。嘛、希望讲大家，不管有钱无钱，总是爱有一寡财产留伫身躯边，啊，伫咱的身躯边，安尼才妥当哦。唔通讲吼，死够哩够，钱拢掉伫股市，赚无回来，安尼咱就爱哀声叫无啊。

0: 热。
1: 来，十点半正式开放到咱的call in的电话，2-35-8462，2-35-8462。那是我波头的提手机啊，先加一个啊，空六个哟。来听到第一个是倒一个，你好。
2: 你好，老大。
1: 今天来发这啊，
2: 吼。
1: 哦，啊，今仔日个变到第一个。
2: 啊，陈大姐好，大家好。
1: 好，啊，今仔日是要
2: 听。我今日要听《关刀之乱》。
1: 关刀之乱，吼。
2: 这你用家唱的啦。
1: 好，我知我知，来安排一下哈。谢谢，感谢。
2: 谢谢你啊。
1: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1: 好，来。都我想讲，关刀足久嘛，无去到遐，我去遐拢嘛是经过尔吼，因为迄阵坐，因为啥物淡水线咯吼，啊拢会经过遐啦吼，啊介早都伫淡水咧读册，所以都爱经过遐哩安尼。啊，关渡之恋吼，咱来找看卖，关刀之恋，我敢会晓即句尔。来第二个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3: 即
1: 个倒一个。倒一个考试的哦，哦，啊，听到尾声尔，哦，啊，我都听无到你的声哩安尼，哎，啊，今仔日考试啊，要听什么歌？
3: 咱关刀之乱啊，我来这个磕头之乱。
1: 你要磕头之乱哦，啊，磕头，哎，我有骑车去到遐呢，骑我这台学啊，正经的迄个电动车去的啦，哎，骑三点外钟的款。
3: 哎
1: 呀，啊，都四过黑白蛇一个安尼啊，嘿，啊来，甲你安排这个支援啊，哦，啊，你有去过溪头算无啊？
3: 去一
1: 届。有去一届哦。哦，安尼我算去两届啦，一届足古早以前，啊，一届就是即几冬安尼。好，
3: 安尼袂歹袂歹。讲话甲真差不多三十冬啊。
1: 三十冬。
3: 哎呀。
1: 哦，安尼真正有久诶，看我第一届去，和你同款哦。我第一届那是细汉时阵较有去呢。嗯，安尼真久，哎，当去行行啦，遐袂歹啦。
3: 对啊，对啊，
1: 加减啊行哈。好，谢谢，平安平安，谢谢谢谢。溪头哦，我真介骑车去，虽然我一抓骑三点外，我八点出发嘛，啊，十一点外较到啊，啊，内底安尼行来行去，我嘛行两点钟的呢，吼，去爬卡迄个什么展望台哦，真正已经无力来个。去爬较悬吼，真正路较无力吼，差一点仔脚软伫现场安尼啦。来第三个嘛卡起来咯，你好哦。
4: 好啦，个你安万二个你好啊，我好啦个啦。
1: 啊，今仔日二号个阿未来，啊二号最近毋知咧创啥呢？
4: 二号个啊。
1: 嘿啊，啊都已经三工无来啊吧？
4: 三工无来啊对。
1: 嘿啊，啊无紧啦，搁等你啦。唔知咧无闲啥吼？
4: 等你啦，
1: 嘿啦，搁等你
4: 啦。
1: 啊，早会伫厝里等啊。伊若要来，就来；无爱来，咱就等伊就好啊，吼。诶，只等够加五块呢，哦。
4: 等等啦，
1: 嘿啦，搁等你啊。啊，你有要听什么歌咧来等你啊？
4: 我点歌互伊听就好啊。
1: 好啊，啊，你要用什么歌来等？
4: 咱两个来约会好不好？
1: 嗯，咱两人的约会哦。
4: 哦。
1: 安尼袂使啦，啊，伊也来的时阵，唔得爱改咱三个人的约会。啊，佮叫恁太太的四个人哦，相相对对，万年富贵。哎呀，四个人较好势啦，吼。
4: 哦，安尼，
1: 对对对。
4: 我阮太太。
1: 嘿，安尼即马三人欠一卡。嘿，啊，欠一卡计较紧来。
4: 嗯。
1: 哎呀，较紧来。
4: 嘿。拜一路起来，对唔对？
1: 一拜一有起来哦，我已经没去啊。
4: 应该拜一有起来啦。
1: 那是有啦吼，啊来就咱两
4: 天咧
1: 就
4: 伊。三工啦，今日无来三工。
1: 我今日三，今日人无来三工啦，把紧等看卖啦。
4: 哎，等你点点啊，等一拜一伊有讲一挂话，我甲听起来，我听有啦。
1: 哦，啊我听无，看哪惨啊，嘿。
4: 你听无啦？
1: 嘿，我听无啦。
4: 啊，我听有啦，你就慢慢啊等。
1: 好，我就慢慢啊等哈。
4: 你慢慢啊等，啊，我点歌好伊听。
1: 好，了解了解。好，
4: 啊，黄小姐你也听啊。
1: 好，了解了解。好，谢谢。
4: 很多拢公开啊。
1: 拢公开。
4: 啊，蓝小姐啊，迄个明姐啊。
1: 好，拢甲公开。
4: 命仔做做啊好，有够好。
1: 命仔算做做啊？
4: 做做啊，伊迄个司机生下咧。
1: 哦，对啦，啊生啊，对啦，对啦，迄个，对对对对对，安尼算好
4: 啦。未满月啦。
1: 啊，未满月吼，对啦，啊未满月对啦。哎，啊你拢共记甲遮清楚着，安尼你记底比我好真济。哦，安尼记底比我好有够济。
4: 伊拢下生年拢安尼甲我叫，含你个科技个。
1: 我听过拢袂记啊，你安尼。哎，对对，榴莲山，我真够记诶。
4: 我不个记来哼，人伊拢有怀念我，讲啊，阿莲迄个可乐个。
1: 对对对，有啦有啦，那我甲你记诶，袂歹。
4: 满意诶，啊，甲迄个都。那个叫黄小姐，
1: 嘿嘿，对对对，可以的，对，
4: 满意的，
1: 嘿，
4: 可乐的，
1: 嘿，
4: 拢吃三个，哎
1: 对对对，我们招人去对啦，
4: 哦，啊，咱拜伊那个黄小姐有功，感谢着，那个，
1: 美英啊，
4: 啊美，然后讲改伊好听，
1: 对对对对，
4: 又改感谢，
1: 感谢感谢啦，吼，
4: 哎，啊，你都有听的，啊，那有甲恁那个。迄个是哪？迄个
1: 八三哦，
4: 不是啦，你迄个左手迄个，你甲你冰吹歌迄个。
1: 哦哦哦，阮水分啊啦，
4: 啊你水分啊，感谢，我甲你冰歌。
1: 哦对啦，拢可以在倒冰对啦。
4: 对啦，你拢袂记哩。
1: 我甲伊讲，我听过迄个准过水无分。
4: 啊咧好，啊咯啊，甲你感谢，讲你拢最近甲你讲你用放歌互伊听，甲你试试。
1: 拢有啦，拢有啦。
4: 拢有甲伊谢谢啊，甲美兄啊感谢啊，啊无甲我感谢。
1: 伊甲你感谢在心内啦，
4: 好啊，
1: 你上亲的啦。
4: 哦，
1: 伊甲你藏伫心内，阮拢用嘴讲讲的，都拢嘛是存过水无痕啊款啊。
4: 是啦，啊你看看等。
1: 好，我看等看麦。
4: 等伊看会讲起来咧。
1: 好好，互伊讲。
4: 啊，迄我唔爱甲听啊，我咧个点歌互伊听就好。
1: 好，你点歌听就好。
4: 啊，来听哈。
1: 好，来听来听。好，谢谢你啦。
4: 大家拢来听。
1: 好，大家拢来听哈。了解了解，谢谢你啊，哈，平安啊，谢谢。哈，安尼所以，我看可乐个先来约会，吼，无啦，诶，可乐个先伫因兜看因太太约会，啊，伫空中看妈约会，啊，来等可丽个来时阵，咱四个才甲做伙来约会，哦，安尼会使啦。来第四个讲啊，卡凯，你好哦。号
0: 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号码电话。
1: 我知，我怎么知呀？吼，啊，这个无号码过来呀？
5: 哎呀，来呀！
1: 吼，啊，我已经袂记你倒一个呀。
5: 我新世代大姐。
1: 哦，新世代大姐哦，吼。
5: 哎。
1: 啊，所以你电话无设定，所以人有迄个一个语音讲你这是无号码的电话啦。
5: 我看我无电话号码无出啦。
1: 对啦，哎呀，即马电信叫拢会啊，讲新人讲一个。
5: 我讲电话红灯也讲未使。
1: 冇紧啊，迄自己的自由啊，嘿，啊你今日听什么歌？
5: 我点一首《爱你无后悔》。
1: 爱你无后悔哦，吼，好，来安排下。
5: 好，
1: 谢谢。对啊，我电话都无想要红灾呀，但是即卖人就是惊啦吼，无号码就可能无一定会接吼，勿紧，啊，就真正是在咱自由的啦。来，啊，今仔日要听歌的，咱即卖较一般，会砍十尔哦，搁有五六七八九，啊，无啦，五六七八九十嘞吼，啊，若是要点歌的，一二三四，哎，爱你无后悔。郑秀玉的歌的款啊吼，哦，啊那是，爱你无后悔，敢够有人唱，我嘛无啥知。来，啊要点歌的第五，接起来咯，来看是倒一个。
6: 北区
1: 王小姐啦吼。
6: 哎。
1: 啊，今要听倒一条。
6: 鸡人山之恋。
1: 鸡人山之恋咯，大家拢要恋做伙就对啦吼。
6: 是。
1: 安排一个哈。
6: 啊，谢谢。
1: 好，谢谢，真有默契啦。啊，一个人讲，咱就后壁就对咧来甲乱落去，安尼嘛袂歹哦。家人山，家人山，哦，家人的山咧。我安排黄西田的版本啦吼，啊，无这条沈文成嘛会唱咧。来，搁要点歌的朋友呢？哦，即马上好卡，因为拢无人咧卡哦，赶紧来请你卡起来哟。咱即马敢那到第五首尔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要听歌要点歌的朋友，现准时是会当卡哦。哦，啊，那是今仔日大家可能。 你今日才拜四年呢，不是拜五呢？有当初拜五，大家要准备要休拜六礼拜，那时候代志较济啦吼。啊，无紧啊，不管是逐天当时有闲无闲哦，有听节目无听节目，有诶不一定有听节目，但是知影讲咱十点半就是要call in的时间嘛吼。啊，卡起来。有的讲点歌，啊，有的讲要找万里啊，讲话，这拢是可以的啦，吼。啊，二三五八四六二，第六个总算来了，你好哦。
6: 喂，万里小姐，你好。
1: 这新奇的吗？还是客家的？
6: 客家。
1: 哦，客家的吼，嘿，两个声都是我听我听。哎，啊，李太太今日听到一条。
6: 哦，我听叶克典的无言的爱。
1: 无闲的爱吼，好，来给你安排一个
6: 哈、啊。
1: 哦，谢谢谢谢，感谢。哦，叶克典，哦，我考你的最爱的之一。哦，伊最爱很多个哈、哦，啊，可能今日有再来啦哈。叶启田，来，阿、哥第七个真紧卡起来，咱来听看麦。你好哦。
7: 快
1: 万里耶！哦，这都是新
7: 奇的啦吼！
1: 哦，你两个真正声有讲，多头位做不定。啊，先是陈妈妈要听什么歌啊？
7: 哦，我怀念我的妈妈，我要来点一首送给妈妈的歌。
1: 送给妈妈的歌吼，好，来给你安排哈。
7: 有吼，应该有点过啊啦。
1: 啊，这倒一个唱的，敢知？
7: 文浩，
1: 文浩有唱嘛吼？好，来给你安排一个哈。
7: 你找看麦哈。
1: 好好好，了解了解。
7: 谢
1: 谢，感谢感谢，谢谢。
7: 平安
1: 哈，平安平安。好，谢谢。来，第七个看完啦，今嘛第八个，有咧起来听歌无？要听歌，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里，来第八个，你好哦。
8: 哦，万里的你好。
1: 我啊，这个我未记的人啊，南区的黄阿姨吗？
8: 我冇卡好你，
1: 冇卡我。
8: 我冇卡，我冇卡阿金娜啦。
1: 哦，啊，咱住倒一区啊？
8: 我住伫新化。
1: 新化边啊，清河。
8: 哎，我阿官啊，
1: 阿官啊，吼，阿姐要听什么歌呢？
8: 刘銮
1: 声录音，刘好，谢谢哈，
8: 好
1: 好好，谢谢谢谢。刘銮声录音啊，迄敢是一条嘞？刘銮声录音还是录音？哎、欸，来找看嘛，应该拢同款歌啦吼、哦。来，啊，今仔日第八条，还是搁要，第九、第十，哦，中有一旁安尼无人看，啊，即卖呢开始嘛无人看，马紧要后壁九十。这两首歌曲要听的，咱嘛是继续来安排。来，你好哦，
9: 你好哦，
1: 这倒一个，
9: 我叫丹姑，
1: 丹姑，
9: 郑太太，
1: 郑太太哦，
9: 要听花心，
1: 花心吼，迄个应该算周华健的嘛吼，
9: 哎对对，
1: 好，来安排哈，
9: 谢谢，
1: 谢谢你，感谢感谢。来，上路尾一首歌曲，搁咧等待大家哦。啊，若是要点歌的，啊，赶紧的卡起来哦。一天至少是有八首到十首的歌曲，会当予大家来点哦。啊，若无呢，等一下散卡，我嘛是会当甲你接啦哈。找到这首歌曲哦，啊来，搁来等以外呢，啊无就是来安排第一首好啦哈。第一首歌曲《蕾花姐》啊，我们邀请到阿恁的陈大姐，这几天那想嘛咧无闲吼，啊，那个有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这首《关刀之恋》。

谢感谢咱丽华姐啊，来点播这首《关刀之恋》吼、哦，这个关刀台语都爱念关刀啦吼、哦。啊，伫歌曲当中呢，嘛感谢着咱东区的杨太太，讲要点着红灯酒馆。啊，伫杨太太尾啊后边呢，佫有一个要点嘛吼。啊，因为已经满十首啊，所以就无法度佮家你接听着电话啊，伫遮嘛，请你来啊，原谅一个啦吼。啊，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拜一到拜六早是十点到十二点，但是咱伫其中的拜一到拜五吼，尽量拢甲你做到现场啦吼，除非讲临时有状况啦吼。啊，当然伫现场的时间，就是会来开放到咱的call in点歌啊嘛，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逐天收听早时甲下晡这两趟的节目时间。啊，来继续要来讲到，就是讲一寡这个吼台南的新闻消息。今年初呢，引起到这个土方之乱，影响部分的建筑营造业的工程呢，啊，受到这个影响啦。台南市政府提出的建筑工程在专区的范围之内呢，异地。暂时放着遮的即个土石方的措施，公务局表示，全台市有14间合法的营运土资厂，每年会来增加着3间，来扩大处理着即个土方的量能。啊，最近呢，公务中小型的建商，就是因为土方之乱，土地融资无法度吼，啊，真侪因素抵输着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有建商直接跳票，啊，厝都无法度啊。来做着后续的处理啦。啊，现主席呢，针对着这公务局呢，已经开放着建筑工程伫专区的范围之内，啊，伫无同所在呢，放着其他应建所出落来土石方，并且开放着一寡较低压的所在来回填，啊是土啊工程的这个土方交换的机制，希望讲促进着这个吼土石会当再利用啦。另外，设备着公共的暂停区优先。收量着社会主体甲公共工程的土方来气化着这款的压力。另外，台南市持续推动着畜牧粪尿资源化，甲原本可能造成河川污染的畜牧废水呢，转做是农地的这个肥料来源甲再生能源。伫八翁里约畜牧废尿啊资源化处理中心，一期的这个资源化比率高达到99.8%。借助着啊，去年一月份到今年五月份呢，累计发电了140万度。二期的工程呢，应该伫今年九月份来完工啊。那是一二期落来呢，会当来处理着柳营、八翁、望龙区，而且74%啊畜牧废水嘛，改善着这水溪的水质。环保局讲，市政府会持续辅导着这个畜牧场，把这个畜牧的粪尿做着农地肥粉来使用。目前每一冬呢，吸管的量来到着183万吨，啊，吸管的面积嘛来到着500多公顷。这个施作的这个作物，除了狼尾草啦、饲料玉米、甲青稞玉米以外呢，啊，未来嘛会当推广到文旦、花莲各、芭乐、甲绿竹笋这些农作，好，这些粪尿经过着处理以后呢，做着这个天然的这个肥料，啊嘛，希望讲大家吼、哦、来支持着这款的这个废尿变绿金的政策。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是有着考试的讲要点《溪头之恋》，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谢谢谢谢来点播到这首蔡依红的歌啊，溪头之恋。但是下架区六号道路正式通车，来串联到台十九线、台八十四线快速道路，市道的一七四线加台六十一线啊，唔然交通搁较利便嘛，成为大型车辆行驶的重要路线。为着降低大型车的事故风险啊，这个下架警分局呢，最近拢来吼、哦、做着这个联合取缔啦，加强处理超载、超速、闯红灯甲违规违。车的这个情形，维护道路交通的秩序，甲用路人的安全。因为大型的车辆呢，体积较大，载重也较悬，那超载、超速、违反交通规则发生事故，吼，这个拢是真严重的啦。啊，所以呢，警方嘛提起着大型车的驾驶，出车之前爱来确实检查着车况，载的这个重量甲行车安全设备。经过路口也是要转弯的时阵，嘛爱注意着视线的遵守着这个啊速度的限制啦吼，啊嘛来打造一个安全优先的道路安全的交通环境。另外，台南市政府来召开着七月份的道路安全的这个汇报呢，到了六月底为止呢 ，A 万例。道路交通啊，事故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十个啦。即马持续来锁定着机车、高龄者甲自动事故，即高风险族群，甲即个状况的改善。另外，教育局嘛首创着微型电动两轮车，以及校园安全教育分级认证制度。伫后半年呢，伫北京学校来七。啊，四班每年都正式来推广，让学生啊在合法来骑车之前，先建立着正确的用路观念和安全操控能力。目前全台市已经办着39场的自行车安全教育体验，36场大型车视野的死角和交通安全的体验教育，嘛，还有95场交通的这个安全宣导。两种超过着13000名师生来参与，暑假期间学生甲民众外出活动呢较济啦，骑着自行车甲微型电动二轮车，嘛爱按照着规定来佩戴着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甲路权规定。汽机车驾驶人经过着路口，卖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共同来落实着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的这个情形，来打造着安全优先的交通环境。来第一点钟，那为来这节目时间，伫只先过一段落，等菜和电台刚上好不了呢，继续来收听着第二点钟，为来这。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哎，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拄只在咧拍的。啊，我买偷食物件，看人家咧苦有啊，哎呀，就是安尼先啦吼。啊，当然然后嘿，帮我们那个有啥？三点到四点的这个时间，啊，一直在拍下来，啊，无就听歌好啊啦吼，来来来来，听着可乐的，讲要听这个，咱两人的约会。

感谢感谢到咱可乐的来点播到咱两人的约会。台南的野区野经理嘛，有一挂这流浪犬出没啦吼，啊去咬动物啦吼，啊大家就感觉讲真惊吓。今仔日咬动物，林刚刚咪咬人呢？动保处接到通知呢，已经派员回动到公社里长来扩大巡查啦，讲无发现到规定的啦。但是呢，伫这个啊狗啊有可能出的所在呢，设备着诱捕笼，安排着动物管制人员呢，啊甲兽医师呢，炸着嘛最前。啊，持续来巡查甲掠着问题的这个狗啊啦，其实最去年五月份呢，来引进着智慧围篱，嘛来掠着100多只的这游荡犬，有效降低着重点区域这个狗的数量，甲跟这个人的这冲突啦。当然嘛是希望讲有饲只狗啊领外咯，唔通乌白放杀着这个狗啊，啊民众呢尽量慢慢去饲着这个游荡犬，以免增加着一挂风险。台南市政府所举办的将军吼夏日音乐节呢，八月一号、二号伫将军西港来登场哦。啊，有这个唱歌、冒精彩的烟火秀，应该是真侪几万人拢会来到这来参与活动啦。现主席伫四周的道路规划着交通管制，现场交通安全维护嘛，希望讲西港里头吼拢总会当配合。同时，伊嘛去申请着侦爆弃毒犬两只。要吼协助现场来进行着相关的这个查缉工作。讲到伫这个将军溪甲八月一号、二号的将军号呢，应用着真侪人进入着。那市政府建议民众尽量去坐着大众交通工具。客家警分局嘛，公布着这个交通的管制措施啊，呼吁着民众来配合着。即、这个早起十点无就实施，啊实施着周边的交通管制，有即个哪闸哪里闸的公车班次呢？佮加开着嘉义站到将军溪港的加班车，啊那是八月一号早起11点到暗时10点。啊，即、这个二号早是11点到暗时9点呢，四周围的道路甲放烟火即个所在拢有实施着管制哦。啊，西港这边呢，八月一号下晡6点到暗时10点，八月二号下晡5点到暗时9点，将军西港拢袂当有船只来进出着。啊，嘛希望讲大家吼，卖伫即个管制时间来进出，以来维护着海域甲活动的安全。过来安排着歌曲，星期赖大姐讲要听着《爱你无后悔》。

感谢星期赖大姐哈，伊、哦、来听，要来点着这首《爱你无后悔》啦哈、哦。希望讲这首郑秀月、余地合唱的歌曲，就是你所要点的这个歌曲哦。讲到日本呢，这个熊本县的 7.1 的强震啊，其中有这个吼气爆的啦吼，有这个工厂嘛，已经吼这个放弃这啦吼。其实地动呐停，无代表讲危险就无来呢，甚至有这个余震啊，个火灾、气爆、海啸这款的二次灾害啦。啊，这呢都有人提供到，那是去日本旅游，还是讲咱去外口旅游，其实拢会当加减啊参考啦。六大丢所。诶，即个保命诶，即个啊避风吼、哦，比如讲伫饭店咧住诶时阵哦，唔通公公要冲出着即个房间门啦吼、哦，咱着先爱保护着头颔骨啊，离开着窗啊门甲即个镜啦玻璃遮吼，佮、哦、有可能倒诶家具，当然着是爱趴下稳住掩护自己啦吼，唔通伫即腰甲上个大咧的时阵咧，讲想要冲出去到阻人吼、哦，咱着先诶，甲、家己顾好掂。等到卡无咧摇的时阵呢，按照着即个人旅行啊旅馆这拢有一寡公布嘛吼，还是讲工作人员呢，只是讲要安怎行哦，啊嘛唔通去坐电梯哈，这嘛是千万不可的。啊，若是偏着较宿命呢，嘛唔通去卡着任何电的物件，包括着电火、换气扇、电风啊，搁插头、电器开关吼，慢慢啊拍开着门窗，自然通风就可以啊啦吼。啊，当然，咱若去大饭店的时阵，先看一个啊，讲吼啥。来得了水无？无啦，先看到这个吼，万不利有出现状况，有虾米款的避难路线？因为咱可能第一届来遮住，啊要安怎总唔知吼，啊所以这先去看哈，唔忙讲先看哦，来得装潢了水缸哦，啊这浴巾啊吼，这哦、浴缸多大？迄拢是第二看可以看啦。啊，那是咱咧旅游的时阵，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啦，这个别的物件呢，当然啦，内底做些物件，哎呀咧，东倒西歪，啊，甚至有玻璃窗，啥物款的吼，哔哔叭叭，甚至也喷掉啦吼。所以咱尽量知影这个情形咧，当然嘛是会使吼，找一个较稳的所在吼，先保护自己以外，啊来无咧摇啊，则赶紧较撞出来吼。咱会当尽量讲去用包包，咱有去买物件嘛，可能有一挂包包吼，保护着头啦吼。啊，卖去坐电梯以外，该坐着安全梯。啊，若是地震发生的时阵，已经伫电梯内底要安怎呢？咱看要落去啊，是要去？所有的这个，每一个老站拢甲饲只这个，饲了，互伊倒。啊，伊看倒一个所在较近的有拍开这个电梯门的时阵，咱就赶紧出去，唔通一直讲要只等一楼吼，较要出去呢吼。啊，另外呢，这个熊本即间这个商场呢，其实伊是地当一。两半钟以后来爆炸掉啦吼，啊，这就是代表讲呢，就算这个建筑物伫这个地震的摇的时阵无派去无啊状况，但是嘛有可能因为伊内部的一寡包括着这个光线受损害造成的二次灾害啦。啊，若是坐电车这款的交通的这个车辆呢，列车若是停去，唔通家己来开门，啊是讲跳入去这个吼、哦，这个轨道吼、哦，这有可能其他的车就甲你撞过来，就甲你搞过来吼、哦。啊，尽量呢留伫车内等待这个吼、哦、啊，乘务人员的指示吼、哦、啊伊讲要对倒行，咱就对伊行吼，千千万万唔通家己跳落车哈。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包括王小姐各位听《家人山之恋》，空中好朋友嘛，同齐来收听哦。

收到王小姐点播到这首《吉兰山之恋》啊，这唔知敢是黄西田较早期的歌声啦吼，啊声音跟后来咱说什么暗头水鸡啦吼，乌啊米线，迄声调有一点啊无同，啊希望讲这条嘛是咱诶王小姐所爱听的这个歌曲甲版本哈、啊。来继续搁讲到讲哪去旅游呢？拄到一寡这个状况，咱是要安怎吼？这个啊，尤其地动吼、啊，天灾地。变侪啦哈啊！来到着这地下街大型车站的时阵呢，通全部的人拢挤伫同一个出口啦哈。其实挤挤做伙呢，不一定加较紧吼啊，尽量也是讲吼分散逃跑安尼啦。啊，那是塞车然后自驾租车的这呢，通向向动的呢吼啊，方向盘也好稳。降低着这个车速，慢慢停靠伫道路的倒手边，因为伫日本正是左驾啦吼，啊，避开着交通路口、消防栓甲隧道的出入口。啊，当然呢，那是吼爱必须呢啊，车等呢，安尼做咱走的时阵呢啊，甲引擎关开。但是车的锁匙留伫车内底，车门唔通锁啦吼。按照着警方甲救援人员的指示，较以免讲咱的车呢妨害着救灾。啊，若是伫海墘啊港口呢，这呢就唔通等警报啊。你摇的时阵呢，就赶紧离开着车的所在啦，因为足惊这个海啸咧来，唔通等讲手惊收到警报，才来行动呢吼。因为伫警报来之前，有可能海啸的提早来到位啊，尤其海啸一直咧来，一波一波，精英的消息去啊。后应阁愈较悬，你就知影讲真恐怖吼，因为是有龟台吼，拖阔了大拉骨咧，甲你搞过，你就知影讲哦，无拄着就好，有拄着真正可能就无命啦。啊，当然去到对每一个所在拢爱挖靠着这个网络嘛吼。如果伫日本遮啊，真侪人拢可能想要去报平安啊，啊是要寻求着一款协助呢。大部分吼，一直上网占着这个平款也好，当然这个通信的效果就无介好。为着应付这个情形啦，日本呢有这个设定免费的公共 WiFi 吼，头前560啊，甲接片这啦吼，所以你若是伫网络吼，手机拍开着 WiFi 呢啊，去互伊搜寻00000吼，拢伫头前较好，互你找着嘛吼，所以伊就调工设安呢，啊，你就去找着连上线。唔免笑呵，嘛免密码，你就会当连线，看是要有啥物款的通知。英姐都唔通去用占用吼，一定要占掉的哈。这是伫日本，若是拄到这款的大地震，才有一款的状况，咱会当做到一款安排甲处理。当然啦，针对着这来讲呢，吼，嘛有人咧讲哦，啊，日本即届这地震，你看哦，当然嘛有桥断去啦，吼，啊，倒一带这个受着灾损啦。但是一般足侪人个算讲是咧俄勒，就是俄勒下呢，因为因的地震吼，无讲对着什么拉卡基伊歪歪啦吼，因为之前伫1995年1月份吼，即、个兵库县淡路岛加吼一个阪神大地震吼，伊的这震度嘛可能来到着7左右啦，造成着6400多个人的死亡啦。迄阵的即个神户县的即、个吼高速公路啊，大概有600多公尺。哦，路段吼、哦，你有印象无？规条路都安尼歪过，倒对另外一边去啦。啊，即卖呢，日本包括着咱台湾其实嘛有吼，用着无同的方式来做着设计啦。设计讲吼，是要好即个道路完完整整拢无断去无歹去呢？即卖是设计安怎呢？伊伫咱要好断的所在断，啊，就是尽量卖好伊倒落去，因为那是路倒落去造成着。离处的这个灾害啦，吼啊，所以呢，因就设计好势讲，那是真正有这款的大地震，你得对这个空旁那边倒落去、登落去就好，吼啊，比如讲有高低差。
但是这个桥墩吼，这个支撑的这个部分，伊是无断去的吼，袂讲规旁安尼倒对另外一边，影响到这个状况啦吼。啊，所以呢，这嘛是互咱看到讲，哎，高速公路有这款的错位的画面，就是讲，伊是顶下安尼离开、离合开啊，但是呢，无规则吼，安尼碰啊，摔倒去的状况吼，啊，这嘛是算讲一种，诶，他们预期到的状况啊，用这款的方式。吼、哦，即、这个吼、哦、灾害会降低较少啦吼、哦。啊，另外呢，佮讲到日本诶，地震了呢，真济人拢走去排队咧创啥？去加油啦！唔是讲惊无油人用，当然这嘛是一个因素啦。但是更加济人去加油，就是为了讲你有。那、汽车有油的时阵，尤其汽车有油呢，伊会当产生电，啊，伊就会当接线，讲你手机嘛有电，啊，有一寡即个需要用电的，比如讲电火吼、哦，买着，比如讲录音灯啊，啥物灯，啊是会当行动电源，会当充，啊个会当。哦，跟转换到其他的这个电器来使用哈、哦、啊，所以因的是的啊。

去问店员，因应该拢加减啊会知影啦。来，继续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有着客家李太太，讲要听着叶启田，无缘的爱，空中好朋友，嘿，可丽耶，可丽耶，那时候我超多查资料，伊四工啊，四工无来呀，无要紧，我来听就好哈。

无闲的爱，这是由着咱的客家李太太要点播叶启田所唱的歌曲，嘛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着咱啊，有闲来坐下节目时间。当然，就是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是10点到12点，下晡是拜一到拜五3点到4点，伫咱电声广播电台，逐天准时放送哦。

0: AM 1071。
1: 讲到旅游呢，真侪人拢爱出国旅游，啊，有人是在地旅游，拢总是好势啦，吼。啊，行政院长呢讲吼，今年一定要达成着吼1000万这个吼国际旅客来台吼旅游的目标1000万人次。啊，今年呢顶半年呢，真的是出国先达到着1000万人次，来到着1065万人次啦，创下着近期的新高点，嘛是第一届吼。

只有半冬，出国人数就破千万啊！但是来台湾的旅客呢，429万啊！哈，两个相比起来呢，差了630几万人次呢。啊，伫这个顶半年来台湾的旅客当中，伊着日本的游客占了上座，来到着68万。过来是香港、韩国、菲律宾、加美国，也各有中国大陆啦！哈，中国大陆嘛有31万人次啦！哈，啊，今年伫这个出国的目的地呢，第一名游原是日本。本吼占了将近37%啦吼，拢总有这393万人次去来到日本。第二名是大陆、韩国、香港、越南加泰国啊，这呢因为讲起来啦吼，观光逆差也不是讲台湾独有的啦吼，足侪国家拢是出国的比去到因国家旅游的人佫较侪啦。啊，所以呢，观光署这边啦吼，观光单位咧讲啦吼，持续推动着品质啦，佮这个量啦吼，这个加强，佮这个品质。强化啊嘛，来引进着一寡较无同的观光发展策略，提升着台湾的观光竞争力。啊，即阵啊受着台币的汇差、地缘政治、竞争国家呢放宽着即个签证甲宏泰因素，所以来台湾旅游的人数呢，无像正经所想的啦吼。佮加上着中东战争的影响呢，啊，所以大家想讲啊，较早去出国的啊，无愈晚出国吼，啊，战争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咱都无法度出国吼。啊，佮加上着一寡种种的影响啊，所以呢，民众伫顶半年出国的机会。来个其他的旅游消息，蛋姐过来做安排，继续安排新奇的陈妈妈，我们要奉上这首文夏的歌曲《送给妈妈的歌》，也送给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做阵来收听。

小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这首《送予妈妈的歌》，来讲到呢，原来吼，咱的这个定的这个目标。1000万人次的这个外国游客要来到台湾，但是呢，正经有对着这个大陆的游客吼，唔知有这个禁止令阁有继续无呢？不过呢，最重要就是讲台湾的观光啦，较吸引人的就是迄几项。那无新的体验，也是旅游目的地呢，国际游客你讲要叫一再再来呢，可能就无法度啦吼。所以呢，今嘛旅游目的唔是讲遮好看尔呢，你得爱换到讲一旦好一。体验吼，内容看别国的无同，伊才想要来嘛吼。啊，说这个旅游的，这个单位嘛，你讲啦，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爱多多来思考。啊，有的是讲呢，因为一寡东南亚国家，你那是会当可以放宽签证，比如讲可以来一两天。不用签证吼，啊，得来台湾佚佗，得个我去别搭，还是个倒转一个国家，这也可以增加一些短期的啊，只要来就是让咱趁钱吼，增加着这个机会嘛吼。啊，当然，阁有一寡这个有名的景点啦，亲像咱们浴佛节，得去泰国，啊，去威尼斯的参加面具节，啊，咱家台湾呢，你看伊要参加妈祖绕境、白沙屯进香无吼？真济活动好好包装，再来宣传呢，应该会当吸引阁较济外国游客来台湾啦。但是呢，有一挂趣味的活动、特色活动呢，嘛得爱专播，而且部会哈、哦，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到这个邻里之间，拢总爱配合着哈、哦。这几天林志玲讲吼，互人算讲抓到违规啦，事实伊是违规无唔对，但是迄两当前的代志，最近较因为一张相片各方。去检举，啊，人就讲要甲罚啦吼。啊，即马林志玲伊知影讲吼，啊，收到罚单，伊会去交钱。啊，大家爱伫安全的监控之下去放这个天灯啦吼。零点违规上关是罚50000元，对于来讲是小代志，但是伊嘛希望讲大家是安全平安安来做着这个旅游的这个活动。啊，铁路法有规定讲吼，袂当轻轻彩彩的徛伫这个铁轨内底啦。但是伫这个平溪，伊就是放天。等你有名，敢有法度会当地方政府铁路这边看会当调整无？铁路局这边是讲有啦，有咧修法啦，但是尾仔人编出这个法条，讲你得爱团体，还是讲爱有这个啊？比如讲区公所。啊，公家单位去发文去互恁，恁看要互参加活动，啊，活动得爱活动名称啥物啥物，爱写好详细，看会当去啊放天灯。啊，咱一家三口去啊放天灯，我唔得讲林志玲全家人来平溪放天灯活动，得改写这个名吗？啊，这嘛是伤过好笑啦吼，所以希望讲吼啊，即个单位嘛是去思考一下，你不妨碍。啊，这个铁道安全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活动，对国外的人有可能有吸引力啊，咱得爱适度的做一些调整，好，大家下当吼为在地观光哦，都能够付个尽一份的心力啦。来继续安排的歌曲，咱这首《刘銮声录音》是鲜花，咱第一届点歌的阿官啊，讲要听这首陈一龙的歌曲。

谢生活阿关小姐来点播着刘銮声录音。啊，讲着咱台湾这边呢，到大陆吼，因为安全的问题呢，有诶方掠去，有人方限制着伊诶即个所在啦。今年以来呢，平均每一个月有16个人碰无去吼，啊，无法度联络着啊，限制着伊诶人身自由啦。啊，比即个留伫判查诶即个案件当中呢，有即个限制咧，也是退职离职咧公务人员。的比例呢比例呢来到着一半以上啦，所以呢，公务人员去到大陆，因为这 个人的行程啊，是讲旅游呢，有可能人去查到，因为你爱去旅游吼、哦，过海关了的，怎样讲，你是不是这個公务人员嘛吼、哦，啊，得掌握你的资料，哎呦，啊，你真恐怖呢，去到遐，人都唔知用错去到倒，真正是有影伤脑筋的啦吼、哦，啊，这有包括着学者。专家啊，一挂专业的交流诶，啊，退休限制的公务人员，其实一般诶，啊，台湾人去到遐嘛是有可能去哦，然后啊，留落来，然后甲你关伫一个所在，哦，啊，所以真正。有爱设立的所在，啊，唔是讲咱只查到拢是咱只湖北边的啦。陆委会讲咧，啊，所公布的数字有当事人啊，佮伊的亲友向着陆委会警察机关申请，也是报案的统计吼，拢是有资料的啦。另外呢，熊本大地震的时阵呢，当下有真侪旅客本来要飞去到遐啦，人都拢坐去飞轮机啊，结果消息传来，飞轮机拢讲，这个航空公司讲，麻烦了，飞轮机无法度去啊，遐咧大地震卖去遐共添乱啦吼，啊，一个小朋友讲，我要去台南坐到这个熊本，我要去找熊本熊吼、哦，你阁无要我去，都要吵吵闹闹，啊，都无法度，遐地震你阁要去到遐？啊唔得吼，要看改工，还是改变其他的这个行程啦吼。啊，所以呢，这不管是到一间航空公司，即阵啊飞到这个熊本的吼，可能有诶讲嘛是照迄、那个所在去飞去到熊本啦，但是有可能得改其他的所在。啊，那是拄好即阵啊，原定计划要去到遮的呢，啊，即马拢有。但吼，伫这个有效这个期限之内，会当改变换，拢总是可以哈。啊，要佚佗拄着这，咱嘛是伤脑筋吼。啊，上盖好的是讲，卖伫旅游的时阵吼，伫外地个大地震哦，啊，这个真正唔知要安怎办吼。啊，大概就是平常要有这种避难的自我保护的这个观念哈，概念啦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咱当区的郑太太，讲要听周华健的《花心》。

谢咱当初的郑太太点播着这首《花心》。日本总务省呢，最近嘛公布着，因到了今年一月一号详细的人口统计，讲比着前一年阁减了着91万人啦吼。啊，总人数呢来到着1亿1900万人吼。啊，已经无到1.2亿的这个关口啦吼。啊，连续17冬来减少啊。减少幅度阁是历史的新高点，但是日本外籍人口伫因遐呢，第一届突破着400万人次啦吼，啊，即创下着新高点，哦，一起之乐就是安尼先啦。另外，为着减轻着大学生的交通负担呢，7月20号开始代替有推出着大学生搭即个。对号列车的优待，原本是按照着订车的时间无同呢，来提供着5节、7节、8节的这个优待啦。即马现主席吼，就定讲吼，即台列车设定5节。啊，只要你要坐车进前，阁有位呢，啊，无论是啥物时间订，拢是5节的优待啦。啊，最近呢，包括着中国大陆、印度、泰国、越南、日本呢，真侪项的农产品、畜产品、副产品，拢养出着农药残留啊，伤济，超过着规定。现主席拢伫即个第一的时间，就甲伊封存、退温，也是销毁啊。嘛，希望讲大家买遮个进口的蔬菜、水果，爱经着信用好、卫生吼、啊，有咧顾的遮个啊店家来去甲消费哦。最后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由着咱的东区的杨太太要听红灯酒馆黄杯的歌声。

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等一下中昼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了后呢，下半节目听完阁有四点文风文剧、新闻快报，五点准时街头巷尾，拢请你继续来收听哦。咱明仔在空中有闲来坐，继续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6: 评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电声电台甲阿雄电台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平安、健康、顺心，大家拢有赚。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 阿雄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第一点钟阿雄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大家的听收。咱产品哦，伫咱指定药房的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另外三大产品无红关刀。起膏哦，爱卡来公司订才有。啊，那是洁净露哦，咱金银花洁净露、金银花润泽如意，最新的哦，最新的，当啊做出来，拢有铺落药房。药房若无，你会当叫药房来叫了吼、哦，叫药房来叫。啊，咱呢洁净露拢1000块，起膏嘛1000块，这无红关刀哦。起啊挂印咱上迄多的注册商标。有红关刀的九大产品，关刀你会当甲留起来，一四支换一罐，咱的啊洁净露啦、乳液啦、起膏，互你选择哦，三种选择一罐。另外八支关刀换咱有红关刀的产品，都、就是2000块的，换那三种，互你选择一克啊。用乐精随身包的红枣、黑杨素，加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这拢啊，一克啊，一克啊，这拢2000块，三种，互你选择一种。另外六支关刀，干那一种会当换，都是咱的尔康，伊有随身包、毛罐装的，一罐1500块，拢减轻咱许多的负担，啊，就等于讲一罐药啊，拢甲你减2500块起来，但是袂当减钱哦。哦，咱集六支换1500的。赞助咱是多减轻负担，八支换2000的，四支换1000的，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屏东、高雄、台南、澎湖拢有咱的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会当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上海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上熹豆上熹豆，咱的药品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的关系企业也都是咱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咖啡咧啉营养啉健康。啉，予咱一挂无好的，甲你代谢出去；一挂化学，甲你代谢出去。咱阿拉比卡的咖啡，拢咧啉清的啦，精品豆、精品咖啡。也阁有咱烘焙，就是咱法国蓝带的证照，三大证照拢有提出来，阁结合着咱台湾丙级甲一级的证照的烘焙师。专门用天然的物料，哦，无靠这个发酵粉，就是发酵粉。发酵粉啊，难做，浸面粉悄悄咧，熬一点钟就会当做啊。咱这唔是靠咱的机械，拍下去哦发酵，搁放咧冷气卡，放啊明仔载，这个面粉才有做的。而且咱的面粉有分这个啊、像讲。过瘾的面包，各帮的米粉都无同款啦哦。咱粉啊足油的，包括最主要都是发酵粉哦，发酵粉，唔是靠发酵粉咧甲你做胖的。而且巧克力，足侪人不爱给囡仔食，大人有的嘛不爱食，足爱食唔敢食的。你来咱家订巧克力，嗯，巧克力就是讲有巧克力的胖，嘛有巧克力的饼。内底阁有放杏仁片，啊，嘛有巧克力豆，拢是全世界比赛第一名法国的法芙娜
迄、那个芳味阁无同款哦。即种的可可粉内做的巧克力啊，无种理由，无一挂化学的，安尼较袂影响到咱的健康。要订胖、订饼、订生日的鸡卵糕、订菜脯卵、两千内做的菜脯卵、光肉酥、蛋黄酥、凤凰酥。唔是中秋月、中秋节才会当订哦，普通时啊，你拢会当来订，会当应人客的需要。你要放甜、放甜的、放咸的，要做甜的、做咸的，较无甜的、较甜的，你拢会当应你的需要来要求咱的烘焙师，啊，互伊甲你估计。咱足侪时代，即几冬来愈侪人甲咱订，因为。恁拢食着，就知影讲，迄个口感无同，迄个健康无同啦。足够一切算的，拢咧订咱的胖，订咱的饼，订咱的生日的鸡卵糕，含生日的鸡卵，生日的鸡卵糕顶悬迄层，迄层迄个即、這个油啦吼，迄号做奶油啦。生日的鸡卵糕是毋是同顶悬拢会放奶油？咱这拢天然的，迄、那个口感无同款。足侪人订咱的鸡卵糕，拢含迄奶油，拢食食落。你就知影无同款啦吼，啊当然有啥物要了解诶，你靠咱诶烘焙师，咱诶烘焙师今仔日即两工拢无伫遮，啊你若讲无伫遮要找伊，我会当手机啊互你，哦拄啊有一个问伊手机啊，伊诶手机啊0912177897，哦0912177897。哦，这支电话嘛是我申请予伊的啦，哦，我申请予伊的。还佫有咱啊，买咱拢代买，吼、哦、嘛，若无真正品质有够遐，咱嘛袂代买啦。美国进口的交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共即个进口商，美国进口的蔓越莓、维他命 C 做成药饼，加含起来。即、这个酸甜啊，酸甜啊，迄、那个酸袂解酸啦吼，甜酸啊，甜酸，这就是咧补充着维他命 C 甲一寡营养素，对咱的健康有足大的帮助。也佫有咱男性专用的瘦腹康，也佫有骨膜足够坚挺，你爱需要食即种青普林即种的产品，这两项是世界一大专利，瘦腹康。世界两大专利青普林，一般的商店你无得买，飞轮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买。也阁有咱的酸痛药铺，青草啊哥的酸痛药铺，咱高雄这间大厂，拢是做咧出口到外国的酸痛药铺，咱拢卖100块尔，寿富康青普林卖1600块尔，较早1800。我降低我的利润，卖1600块，搁甲降倒转来，迄是我个人，我个人，我要甲恁减碳，要甲恁卖碳，迄拢我的自由，哦，所以讲我代卖啦，也搁有蔓越莓，一罐400块，70粒，70粒食2个月，一天一粒，啊，你若要加强的，一天2粒，食1个月，一罐400块，买3罐，搁加一罐互你。阁唔免运费哦。啊，咱好朋友买蔓越莓有一个好处，有个人嘴讲出来气味无介好，拿来找你的朋友讲话讲出来气味无介好，咱阁歹势甲伊讲，迄就是健康有问题嘛。但是咱阁歹势甲伊讲，咱摕一粒蔓越莓甘好甘啦，请伊一粒蔓越莓卡偌济钱尔，会堪即你长期请人摕啦。好感一个啊，迄、那个嘴的气味较袂遐歹。啊，你若嘴的气味无介好诶，你若较低级诶，你会当甲报咱的肝机用，互伊食。所以咱的12大产品伫国际定药房拢有啊，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电声电台，咱的产品公司行号。提供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梦奇》啊，吼《梦奇》啊，这咱建国新化台的好朋友点的，啊，我有甲讲啊，你若有听12点的，我12点会甲你报，哦，你爱注意听。
啊，伊都无卡来讲，伊无咧听十二点的啊，所以我进得甲报蒙起啊。包括咱昨有两首歌吼，两首歌，一首官方所唱的《男性的复仇》，伫咱建国新华台有报啊，啊，但是咱昨未记讲报吼，我嘛是爱报啊。哦，有工人点无，我嘛唔知啦吼，我袂晓认声啦。但是有当时我嘛认得出来哦，吼，有当时久我会认得出来。接听就知影啦吼，接听就知影。男性的复仇官方唱的，啊，搁咱昨吼，报一点点啊尔，烟熏欠一位，哦，这是咱敢那关电啊，倒位吼，咱就以听首我的姊妹仔伴所点的歌，这三首吼、哦、来一叶文甲咱报啦吼，报予咱好朋友听。啊，这个蒙起啊，哦，邀请咱下仔啊，建国新华台，就以姊妹仔伴你所点的蒙起啊，哦，邀请你来听，啊嘛，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首歌有较长淡薄啊，吼、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

来吼，咱的小姐啦吼，讲要煮迄落黏豆面线，迄我买的，哦，来遮带两个囡仔来遮，食食我的，我的冰箱，我买食的，我拢随在因煮啦吼，随在因煮，哎，就是北顿啦吼，啊，因两个囡仔暑假拢来伫遮，啊，甲我问讲，迄包敢是姜，我的姜吼，拢用一个迄个保鲜的膜啊封起来，啊，有的拢翻打去啊。我甲讲，迄无唔对，啊！但是呐，打去会切一个切，未切一个，你也会用迄种菜刀甲砍磨破。伊就是咧问我讲，迄敢是姜啦吼？啊，我赶紧吼电叶一个出去甲讲，伊要煮我迄两个囡仔食。啊，一届拢甲我煮两袋黏豆，即卖黏豆一袋150块呢，两袋300块。啊，面线嘛拢我下，迄落瓦斯，迄落啥电，我即卖拢食电的啦吼，电钱嘛我下。啊，所以讲即个讲有量就有福啦吼。啊，人伊嘛足认真咧，甲咱做工课吼，伊嘛足尽心的。啊，我若无伫的哦，有当时啊叫伊甲我诶过门啦，哦，啊是讲去开电话啦吼，伊拢有通。来，咱来甲咱时代报这个日课啦吼，报这个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30，农历是6月17，星期四。啊，今仔日进去的是合众出行甲安葬，村的主结束拢会当做好时辰，下早啊寅时卯时拢过啊。村下晡3点5点的辰时，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喜神西北，灾神东南。冲到上低的八岁煞当，明仔载日无水哦，国历7月31，也就是咱7月的最后一天，农历6月18。明仔载是日逢受死日，不宜自结束。但是啊，对咱这个衣旧啦、破土啦、安葬啦、立碑啦，哦，等等，这拢可以当做。好时辰伫下早啊9点到11点，明仔载9点到11点的子时，过头1点3点的未时。喜神哦，过暗头啊啦吼，明仔暗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暗头啊7点9点的戌时。喜神西南，灾神正西，冲到上厝的7岁煞北。哦，咱这个啊日课简单甲咱报告。另外，股市吼，股市连续3天足歹吼，即嘛。啊，今仔日敢若有回升啊啦，但是下早也回升起500几点哦。即马进目前又搁回落来啊，我挡袂牢哦，挡袂牢。上市的村起143.07，无下早我报10点报的时阵哦，是起500几点了哦。啊，加权指数。一个动物条40000啦，下早也落落，诶，涨落落30000外哦，吼，涨落落30000外。今目前加权指数是41,182.25，成交量8509亿，过5700。上季个下早也起一点啊，今个落落，变落4.61啦。加权指数329.63。成交量1455.88，正经电子业、金融业会知也起吼，真也个也个动有条吼，无落落。这是股市吼，甲咱好朋友报告到遮。普通油价连续报4天吼，都无个报啊啦吼。黄金今仔日的黄金开盘是起100块，一钱黄金起100块了后变16530块。买15530，白金保持6800的平盘，买5400。另外气象这部分，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拢是多云到好天，透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甲东半部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外出爱带雨具啊，啊气温。大台北甲即个南部的陆地吼内陆啊，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那无拢普遍伫32度到35度。另外，空气品质除了宜兰、花东、云林、嘉义、台南、马祖、金门、龙海的等级，诶等级，剩的拢普通级。明仔载
环境水气还阁真多，中南部拄到啊，阁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五后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伫八月初一拄啊拜六，南部地区还阁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五后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啊，这礼拜的礼拜，也就是八月初二到后礼拜的拜二到八月初五，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天气稳定，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啊，咱好朋友吼，气象报告者，佮甲咱报一个这个啊简单的风台吼，风台这个或者白什么呀、啊？我看卖咧吼，白什么熊啊？等一下哈，我看一下。

哦，今仔日现最新的这个风台已经一秒钟，伊的风速是63公尺啊，已经超出来，会使讲最强的风台啊啦吼，最强的风台，啊伊已经离开遮咯吼，为日本啊吼，九州迄边过啊，但是咱台北这边哦，北部这边，和这个风台影响。差不多占10%以下啦，还有加减啊影响到哦。哦，这是这个最新的风台的消息。哦，最新的风台的消息，好佳哉，无例外。哦，啊，那无比迄个八威风台佫较强。迄、那个八威风台就是将咱的厝挂拢掀起啦，原封引导毛掀掉啊。哦，咱布袋啦、七股啦，吼、哦，规个掀啊，真正迄个有够惨重的。但是这届，哦，这届这个风台就无为咱台湾立位，会使讲阿弥陀佛。另外，伊的秒数哦，哦，伊一秒的风速，佫比八威风台佫较强，63公尺啦，吼、哦，63公尺。啊，奇怪吼、哦，这个风台的消息全拢无去啊！我下载还佫有看咧呢，哦，啊，结果无去就准拄好啊，吼、哦，我看卖啊咧，敢会忘了唔对？莫怪你找无啦吼，唔着视窗哦，歹势吼。莫怪我咧找无，因为还佫另外一个视窗，佮有去讲到风台的消息。这个风台号做甚物名呢？我看一下哈，看一下。歹势哈，同款找无，准拄好啦吼，准拄好，恁家己知影就好。敢那摆甚物事啊？那个海豚啦、啊，哦，白海豚啦、啊，我真想到啊，我无看到，去我想到白海豚，哦，白海豚，来气象报告者，啊，咱啊来听这首缘分欠一位，哦，缘分欠一位，贾雷所唱的，咱昨吼就以啊美女姊妹啊盘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后来这是缘分，哦，缘分，合作结缘分，什么一位啊？我已经端唔在提到啊，来，只有写啦吼，缘分欠一位啦吼，欠一位，欠一位就是意思无缘分啦。今日时间十二点过三十三分，咱先进入商品的广告，因为阿修甲看今仔日无啥物新闻啦吼，无啥物新闻。啊，咱好朋友，咱的商品，值得咱好朋友信任吼，咱那也袂甲咱使用着，互官方甲阿修机会啊。啊，若使用着有嘢点点啊食，点点啊听节目像下载一个逆上，伊讲伊比我较济岁，我有讲我四十八年出六十八岁嘛。伊讲伊比我较济岁，伊听我的节目听足久，啊，拢点点啊咧用咱的产品。伊讲伊头一届甲我口音，迄拢是咧甲阿秀鼓励啦，哦，甲阿秀鼓励，鼓励讲吼，啊，即卖官方都无咧做，啊，我一个查某人，哦，遮认真遮拍拼，逐项拢家己来，互咱机会。啊，所以咱的产品，哦，恁的鼓励。阮非常的温暖，啊！我逐天嘛做啊足欢喜啊，无眠嘛无要紧啊，做啊无声，做啊无声嘛无要紧啊吼。但是迄个欢喜心无同款啦。哦，有欢喜心在做，咱是多你感受会出来；，交无欢喜心在做，你感受会出来。袂因为讲工课遮济，袂因为讲咱逐天伫遮做节目做五点钟，礼拜时啊搁四点钟，啊是有诶心理。心态同款拢足快乐，啊！咱的产品，咱非常的认真去咧监督着厂人，甲咱制作啊。刷落去该加成分呢，哦，像咱下在迄个宁山，讲咱较早的加味散啊，无遮济味啊，哦，伊嘛是要证实讲，伊真正听咱的节目听足久，即嘛无加味散啊，即嘛是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啊，加味散就是咱头一届有放考验。啊，可怜是安那要藏，咱的鹅康秋子鹅鹅，健康的康，秋子鹅的鹅哦，健康的康，咱这有去注册起来，互咱这罐鹅康受到保护啊，加卫生福利部注册，这就是咱这的成分无同的制作方法、萃取的方式，包括药材哦，要搭配啊，啥物康较重，咱这客啊吼。冲出是抗同重的，冲出伊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拢有甲你维护着你的健康的啦。膀胱八丈消化不良，吐骨老，安尼是毋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拢是有甲你维持你的健康，拢有着。有的是敢若长啊，你像。咱有的是跟他讲啊，改变着你细菌的重生态呢。其实这些成分大多数拢有啦，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拢有甲你有甲你维持你的健康的作用啊。啊，可怜本来是咱拢讲肠啊、面糖、粪口糖，但是咱去上课，去卫生局上课，咱这个可怜。原来会当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啊！啊，这句话是会使讲的哦，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啊，包括内底啊，这个大茴香啦、白术啦，会当互咱是大你鼻那无开，碰风的人食袂落去，交你鼻无开，袂爱食麦饭，迄是无同款的哦。你是因为碰风食袂落去，但是有的人无碰风啊。伊嘛袂使枵啊，鼻无开啊，啊嘛，你叫伊食勉强食，食一撮啊尔，伊就食袂落啊，迄个做鼻无开啊。所以要互咱会爱食麦饭，内底迄个葱汁，甲大茴香哦，白芍啦吼，毋是葱汁啦，白芍甲迄个大茴香。啊，你若讲足够老足够棒诶，哦，咱拄啊有讲诶，葱汁伊煮瓜。其他的嘛有帮助到啊，也阁有咱啊胃会疼的，咱后来加川芎哦，伊嘛有止疼的作用。所以不管是你胃、甲肠啊所引起的消化道机能，啊，甲包括吸收的问题，受到啊长期
困扰你足久的，而且佮你有症状出来啊，要维持着你的健康，西药无法度的，你食咱的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啊，咱好朋友讲的啊，人老，较早拢医生药啊，健保去看医生，食止老的，食落我。目睹刷怎啊，常常袂爱食米饭，但是食咱的鹅汤是慢慢慢慢进步，但是伊较舒服，米饭照常会食，无同款的意思。啊，有的时阵过去讲止疼，拢去予医生看，会疼，胃会疼，去予医生看，拢食治酸剂、止疼剂，啊，食落马上袂遐疼，但是拢感觉闷闷闷闷。啊，物件呐，想吃，加吃一嘴啊，拢感觉无爽快。但是咱的鹅康，鹅康集中着内底陈皮、甘草、丁香、苦连、葱汁、川芎，后来这后来较加的哦，川芎、肉桂、冬瓜、白术、白芍、大茴香，搁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帮助你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所引起的无爽快，过去医生药啊无法度的，你予咱食药两用甲食品，即个成分一个机会，帮助你是毋是迄个慢慢啊慢慢啊健康倒转来，啊，佮予你轻松快活，佮予你会当买饭照常会当食，啊，食啥拢不要紧。哦，较早禁脏啦，鱼也袂堪即食的啦，山也袂堪即食的。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一寡无健康的状况，去甲你改善，去甲你维持了后，你阁食看卖啊嘞，你就知影讲，咱即个啊，鹅康哦，帮助你消化的问题，帮助你缓解哦胃的问题，啊是讲肠仔的问题。拢予你慢慢慢慢感受到这个健康啦。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指定药房甲买。客家话因有红罐刀，啊，咱即罐食着，逐项物件拢甲食，你营养较有够，身体才会健康。逐项物件拢甲吸收下入来，咱食品药品的效果若做有出来，会当达到咱的技术，你甲吸收有入来。你要维持着你的健康，就较紧嘛，较有机会啦。啊，咱其他的产品，就是咧维持咱的健康的产品，食肝胆的，咱的肝肌用，腰子型的健壮胶囊，严重的骨头的问题，即刻也较特殊。下坎子囡仔大细，有慢性病人拢来食，因为咱是营养药，未补未少。通灵道里面，嘛是爱靠你胃、甲肠啊、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去予咱的这些产品会当啊发挥伊的功效。哦，咱这是药理好，较会当讲功效，较会当讲果。你若食品的，袂当定定讲这个果甲功效一啦。哦，这都是咱卫生局、卫生署拢有规定，啊，恁即马拢照规定。你甲咱报告，所以你会当食甲足安心。政府规定遮严，是要保障咱消费者。过去讲电台的药啊袂使食，即嘛做你甲食。政府管制啊足严，含迄个无合法的电台，即嘛都无人敢出来。前十外天当前吼，炒啊无合法的电台，即嘛嘛拢无啊。即嘛你所听到拢合法的电台，所以咱是多会当安心使用。2479-2929，任何保详细不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啊，咱昨报无着的男性的复仇，从这首歌吼啊，元芳甲阿秀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做到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要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欺辱，被所爱的人放散，一时想要来解决着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会自杀，会伤害对手。你看呢？每一日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是真戆的人啦、啊！啊，有影？啊，若阮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了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阮听着嘛真有趣味呢。哎，看起来你是一位真飘飘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来放杀的？
0: 哎呀，那会袂，都三当情无，啊，我都好一个女性靠查某人来给我放杀，结果受到精神的打击，叫你讲是应该去自杀啦。但是我哪有可能去自杀呢？对不对？将失恋当作是一款的经验，认真打拼，唔只有通在酒场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当情，互人放杀去，啊，有影？你这位人客，唔知是叫什么大名嘞？
0: 小神细五，元芳就是我，我就是元芳啊。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
0: 你茫叫我名。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哎呦，我真欢喜。
0: 你茫叫我名。
1: 一个真出名的人。
0: 你叫我名，我就出。
1: 我宁愿袂当甲你熟识。我实在真光荣啦。
0: 有影无？
1: 真的啦。

0: 金秀，伊个名叫做金秀，实在都好得真好命。我因阿母炸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当前失业，互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人我也无喙手，人我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低病，面目消瘦，全然甲即阵面型是无共款。这张相你看较真足的呢？
1: 这张相，这张相就是你，你就是开封。
0: 你钓唔钓去？我叫做官方，
1: 开封
0: 不是阿叔。
1: 哎，
0: 免着惊，今仔日来这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躲着这三栋内底什么我哥说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全港要来报复你啦！金秀，不是阿婆，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记的，才好。你请，
1: 你稍等一下啦，开封，开封。
0: 什么？你叫我开封？你什么意思吗？你爱钱爱钱，一包拢摕客气啦。
1: 开封，请你稍等一下啦，开封。
0: 我以后酒桌不跟你唱歌咯，
1: 开封，你稍等一下。

0: 来，这首歌播完哈，咱那要搁口音吼，诶，无法度报新闻。咱今仔日吼，都卖口音，一点过较口音啦吼。啊，爱用电台这边有连续播这几首歌，怎播不完呢？咱来看一件吼，啊，讲到元芳唱这歌，我较早最爱听伊唱歌呢。我较早吼，真正诶，我等下播一首迄、那个。吴俊宏甲谢金晶所唱的《爱丽如花》啊，我较早吼，当阿交元芳熟识，啊，其实迄、那个爱的力度吼有够久的啦，拢袂退啦。我爱元芳爱甲有够爱的，拢想讲吼，迄阵伊拢阁欠人钱，含食含食含生活都困难哦，含食食都困难，食三顿。啊，我拢想讲吼，啊，交伊安尼拼拼看，有一天卖互人看伊无气，哦，啊，互伊安尼会当生活，哦，卖受到阻碍，啊，欠人个钱个，赶紧还我完。所以我啥物都拢肯做，我是爱个安尼哦，啊，唔捌咧交伊冤家，袂为着钱交伊冤家啦，交伊搭嘴过拢袂，都有代志啊去面对安尼。所以迄爱一个人吼，会当爱个。敢若讲无依你会死的迄种感觉吼，真正你若爱着，你就知影。所以咱长辈是大好朋友，我足肯做，啊做甲足欢喜心，吼啊，元芳若留我一个安怎吼，我得甲捧够够啦，用够够啦，对啊，捧够够。但是后来工课一个多吼，拢无法度啊，因为咱电台做遐济台，啊，佫要发落的工课遐多。啊，所以归去都互元芳休困，吼、哦，归去都互元芳休困。啊，无伫遮，我爱搁甲洪台，吼、哦，安尼真正足忝，洪台袂去啦，吼、哦。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吼、哦，看这件，这是倒位呢？台北市啦，吼、哦，新北市遮啦。台北市的市议员咧讲啊，吼、哦，伫昨召开着记者会。讲六都啦吼，六都就是咱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哦啊、台中市、台南市、甲高雄市，拄啊六都嘛，新竹也袂咧啦吼。啊，六都现任的市长任期当中，针对着不少的教保人员裁罚的件数，以新北市统计啊，47件。台北市39件，啊，将这个教保机构的算法算入去了后，台北市平均哦17.8所的机构，就是到尾18所的机构，都会出现到一个虐待囡仔的教保人员啦。啊，这种的数据是全国同歹同乱的啦。囡仔受到虐待的哭声，已经成为台北市父母心头最哀伤的音乐了。啊，即卖要全面清查到1999的丁正案，啊，结果台北市长吼蒋万安讲出来回失礼啦，吼，这是这个这嘛是新闻啦吼，但是咱互咱唔甘。讲到囡仔，咱心都痛。迄囡仔伊无自保的能力呢？啊，囡仔真古锥呢，从出世就拢足古锥啊！伊无自保的能力，安尼你甲虐待会落去啦吼！你阁有，你阁大汉啊，你嘛袂使甲虐待啊！哦，这是一件吼，报大家了解。过来讲另外一件，这件这是家己吼，家己太保。招牌工程，下高压电工人吼，去予电着造成重伤啦，近3000户拢停电啦。啊，嘉义县太保市中山路一段一间电器行，伫下仔啊9点外，这是最新的消息咯。我拄啊去找，我本来讲今仔日拢无啥物新闻嘛，我去找。下在啊9点外进行招牌工程的时阵，发生严重意外。作业的过程当中，吊车疑似无注意去卡到高压电的电线，啊，当场迄个火星就走出来，落落地面。 现场的人员紧急灭火的时阵，连续传出着剧烈的爆炸声，场面有够惊人诶！啊，这件代志发生，造成这个问题，煞造成一个人去互伤害着，当场失去着生命现象，近三千户拢停电啦，敢若一个电器行尔哦，去影响遮大啦。啊，其中这个严重的伤害，失去着生命，这个是50岁姓施的工人啊。伊双手举悬，随后就倒地啊啦。啊，这救会倒转来未？唔知影啦吼。这是这件最新的新闻。啊，另外这件吼，这件是这个海水吼去潜水的意外，这个49岁。不行，嘛是同款，去予水淹死啊！足够游泳的，足够游泳的，不一定就袂安怎哦。啊，这是一名49岁姓林的男子，我那下载啊，哦，最新的新闻，甲一个姓高的朋友，相招到新北市瑞丰区瑞滨路3府宫的海水潜水的时阵，去予船落船爬袂起来啊！等于入水淹去啊！啊，经过姓高的这个朋友报案，赶紧警消、海巡人员联手甲救起来，紧急送往着瑞丰矿工病院抢救，赶快救袂倒转来，不敌死亡啦！这是发生伫下早啊10:04啊！来新闻报告者，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咱过来小小的广告吼。咱的耳康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一定要先吃，吃了后壁，咱的产品合理需要，你才去对后壁使用。健壮鸟人专对肝肾，尤其肾呐、啊，哦，专对肾、肝，甲咱的筋骨络，啊，包括咱欠血、液精血，啊，包括气风湿。汗水、利水，这拢甲咱腰子哦有连带关系。人讲腰子啦，健康肝就对咧健康，所以这支是补肝肾，啊引起的一挂并发症，拢帮助你健康啊。这是健壮鸟人。啊，你若正经肝病啊，你爱食肝鸡用。所以你有腰子的问题，食健壮鸟人；有肝的问题，食肝鸡用。伊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因为咱的肝肌用，伊对心脑帮助；健壮鸟人对肝脑帮助，所以这两支拢有食，腰子、肝拢会加分来甲你维持你的健康，互你要健康搁较紧。啊，当然，咱吸收的问题爱去重视哦，就是咱的耳康，骨碌力神保家嘛是有利好呀。哦，通灵多里面，病后调理，强健筋骨，生精补髓，阴阳药会堪接，大家使用对咱动静的退化，动静的骨伤好无利的，骨碌力神保家，拢会当大大细细来甲使用，未补未少。三大产品，这拢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伊个药教传统个，咱甲申请无同个做法，帮助咱许多要健康，阁会当较进步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这首《爱情》爱如火啦吼，我看卖咧吼，即、這个吴俊宏、调谢金晶所唱个《爱你如火》。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爱乡电台好评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感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 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火啦，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倒转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节目，官方俱乐部今个时间一点过两分。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两两点钟，礼拜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宝加、三生剂加、乌头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佮有咱的起膏、洁净露，也佮有乳液，这三大产品是公司家己开发的。十二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拢有，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上许多公司的关系企业，咱的公司上下上主席太有这个戏，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在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关系企业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黎，静丽庄园咖啡，咱静丽庄园咖啡会申请在咱较早迄个本源街遐啦吼，本源街遐。啊，你若要去遐用餐，拢爱预约。啊，咱这两天啊，哦，这两天啊，这礼拜啊，同班后礼拜会将咱林森路遐个冷冻库拢甲车倒转来咱的静丽庄园咖啡家，咖啡、手工饼、甜点，要啉哦，要来遮消费的爱预约。阮即马要用迄个预约制的，然后预约制。啊，你要爱食啥？哦，啊，要食。你要食饱诶，还是要食卡诶？啊，要食饱诶，哦，阮都你若有约当时，阮都现迄工去采购，安尼足新鲜诶，现采购现煮互你食。哦，不管是啊，你要轻食啦，哦，还是讲你要甜点、啉咖啡啦，哦，要食较特殊诶，咱是大好朋友，到时用有约者。啊，当然要订胖啦，订饼啦，订生日的鸡卵糕啦，哦，蛋黄酥、凤凰酥啦，要送礼，咱的饼、咱的蛋黄酥、凤凰酥，拢会当送礼。咱有礼盒甲你装礼哦，唔免介济钱啦吼，几百块啊都有啊，一盒几百块啊，当然寄的时阵你爱加一个运费啦吼，加一个运费。也阁有咱无伫指定药房的。社富康、甲青普林，也阁有蔓越莓，也有增添药包，拢会当卡来公司订购。指定药房有诶，去指定药房买。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谢怡君所唱诶歌，或者。我拄啊有看到吼，伊个红豆啦吼，伊个红豆，邀请大家来收听。啊，就拢讲咱个公司上喜豆、上喜豆、红豆、绿豆个豆，人谢怡君吼有唱红豆，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这首歌听完可以247-7878，两只可以到歌堂听哈。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0: 后来来给咱接咱的服务，这个口音的专线了吼，点歌的专线，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喂，你好。
1: 阿秀，
0: 嘿。
1: 我感恩你啊！
0: 哦，唔免阁讲，你若起来点歌，直接讲得，唔免甲我感恩。
1: 昨昏吼，逐个斗听，要听元芳迄条，啊，听无着，剩笑一趴呢。
0: 无，迄是我袂记的，我尾也较甲你报，所以我今仔日阁重报。
1: 我报我的朋友，爱就甲我讲，啊，甲伊会再来就甲我讲，啊，甲伊笑一趴，啊，伊就拄好迄个的时阵，
0: 无啦，甲你袂记的啦，嘿呀，歹势哈，来，嘿。
1: 爱听恁翁仔我唱的歌。
0: 啊，都拄啊，当个报去呢，看你有要听啥无？
1: 啊啊，会当个点无？
0: 啊会啊，迄都我报无着的啊，你起来就互你点啊。
1: 安尼哦。嘿
0: 啊。啊，
1: 安尼我要去听恁阿公话笑的，十月怀胎呢？
0: 十月怀胎哦。
1: 嘿。
0: 哦，十月怀胎。
1: 嘿。
0: 足长的啦，迄首有较长啦。
1: 较长哦。
0: 嘿。
1: 啊，无着去点，刚好紧。
0: 好啊，我等下较报哈。
1: 哎呀，哎呀，
0: 哟哟，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哈，好，拜拜。因为迄首歌到底偌长，我嘛唔知，我感觉有较长点啊。啊，真多等啊十一分，哦，迄工是一点二十一分，所以无法度互大家点较长的，啊，真等啊十一分尔。来，你好。
2: 我点一个红灯美人。
0: 哦，红灯美人，哦，
2: 有迄只歌吼。
0: 有啦，这是迄个单一龙唱的款吧？
2: 有
0: 有。哦，好，好，好，谢谢哈，拜拜。喂，你，喂，你好。
3: 啊，是，我来点一首《睡莲》。
0: 睡莲哦。
3: 哎，刘文正唱的。
0: 哦，好，我吹哈，哦，好，
3: 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喂，你好。
4: 喂，阿秀，我拢好。
0: 好。
4: 啊，阿秀，我要点一条野玫瑰。
0: 哦，野玫瑰啦，哈。
4: 嘿，啊，大家听，阿秀，我拢来听，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我点一首《悲情的流浪汉》。
0: 悲情的流浪汉，野玫瑰，好，我知影哈。好，谢谢，好，拜拜。这首你跟阿爸点过，所以我留我有印象。悲情的流浪汉，后来咱歌就报到这了吼。啊，无迄个十月怀胎到底偌长的时间，我唔知。啊，迄天有人要点《雪梅啊思君》，迄个建国新化台上晚了，我无好点，啊是中昼。结果有人去桂林堂买咱的腰子的。吴女士讲十点要听雪梅啊思君吼，啊那十点当啊开始，我拢会当报互恁听啦。啊，迄天吼雪梅啊思君我无爱红点，是已经十点二十几分啦。哦，所以讲我会看时间，唔是中间无爱互恁点吼，我会看时间。来，我先来报这首《十月怀胎》吼，《十月怀胎》我看卖啊咧。现报啦吼，我拄啊好放伫遮，下早也报过吼，拄啊伫遮吼，十月怀胎来现报。元芳甲阿秀所合唱的，邀请好朋友，罔听罔听，加减啊听。

0: 哎呦！
1: 后来哈、哦，十月怀胎了哈。啊，迄阵袂晓唱，迄就是阮二十五当前落个啦吼。阮二十五当前的声就是安尼啦。啊，迄阵吼，哦，迄阵两个咧，迄阵两个咧恋爱吼、哦，真正。迄阵我交关拢拄啊咧热恋啦吼，咧热恋。讲互恁听嘛无要紧啦吼。啊，所以讲我交关拢无生囡仔吼，无生囡仔。啊，咱。正咧拼嘛，错失着迄个机会啦吼，错失迄个时间。迄阵阮艰苦脱十冬啦吼，哎，我会使讲倾家荡产哦，来支持远方啊，支持啊买啊吼，一寡债务吼，都拢还清啊，吼拢还清啊。啊，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恁的疼惜加爱护，尤其这个电声电台会使讲。远方俱乐部伫咱上迄道的公司，较早是瓦人的行，啊，尾啊伫1996年，较称咱上迄道的公司，啊，到今嘛，啊，甲前两冬，较阁改上下的上，主席太后的席，因为咱诶即个公司就是要刷过人心路，我趁迄个机会吼，啊，咱公司。啊，怎好？这个邱楚夏，哦，邱楚夏，这个对我18冬啊，啊，无你也想，无必要上，哦，一定找一个较啊，会当甲咱安尼啊，达行工过，咱甲交代，拢会听话，哦，爱做，啊，肯做，嘛无咧管时间，无咧分上班下班，咱这个阿文小姐，哦，即嘛叫做邱楚夏，伊无咧管上班下班哦。哦，只要公司有需要，就是拢伊咧甲我招总啊啦。哦，我拢会叫伊去做，我无法度做诶。啊，当然做节目伊都无法度啊，吼、哦，做节目伊都无法度甲我代替。啊，所以咱电声电台诶时段会使讲对远方家是会疼惜，是疼惜同久诶时段啦，非常非常诶感谢。啊，会当安尼听甲真嘛，延续到真嘛。和咱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会当较近，也搁伫遮咧做。啊，我希望讲会当恁的疼惜、恁的鼓励，哦，恁互阮温暖之下，啊，就会当做甲80岁都做起啊。身体健康，无咧分80、90的啦。呵呵来，咱来听这首啊，红顶美人啦、啊、吼，红顶美人是林玉英所唱的。来，我先报一个新闻好啊，我开来听红顶美人。来讲到这个万里的野柳，咱是多有去过无？我较早读册的时阵有去过野柳，啊，包括交远方，交朋友嘛有去野柳一届过啊，哦，去野柳看迄、那个。海豚的表演啊！啊，新北市万里区海王星码头的消波地，这我那最新的消息咯。伫下仔啊，有民众发现讲，卡着一具查甫的尸体，伫迄个消波地的这个这个所在吼，去卡伫遐啦，哦，卡伫遐。啊，新北市金山警分局野柳派出所赶到的时阵，这个遗体。伊个面是向下骹，因为长期泡伫海水，已经浮肿严重啊啦。大约身高特160公分的男性，警方将要以相关的特征比对近期失踪的人口资料，厘清死者的死因啦。这是下仔啊9:56，新北市消防局第6救灾大队接到通报，并且转报到110警方这边。啊，警方这边指出讲，万里区野柳的这个海王星码头的海堤的消波地的旁啊当中，有一具男性的尸体去卡伫遐。啊，当然，就赶紧警消赶到啊，哦来。 啊，来这个将这个尸体加用了出来啊，啊，但是爱搁等一步调查啦吼。这是一件，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啦吼，一件新闻，这是咱啊倒位的新闻呢？等一下吼。这是台中市两名查甫人涉嫌为泰国走私到毒品，由港东的身上高达到6.6公斤的海洛因，迄算一级毒品啊！装伫塑胶哦，塑胶的这个装啊，迄算讲塑胶类做的，啊，袂输敢那装啊夹安尼啊，伊的夹层了，的夹层吼，装伫迄个夹层。分别藏伫三台模型的车底，模型的车啦吼，模型就是讲咱拢摆伫遐咧看水迄种模型，伊的车底用邮件吼，就是邮局吼，邮件来到台湾啦，企图要瞒天过海，结果寄即分做三份吼，啊伫迄个车底。寄来咱台湾，结果去予海关发现，通知到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来抓人啊！啊，这批毒品乌市价格套3000万哦，你唔通干看这个三台模型，啊，一台拢装套2.2公斤哦，干那这6.6公斤市价套3000万啊！好佳哉，遭受到差值呢？去查到呢，啊，两名接货的男子近日由地检署侦结来起诉，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红灯美人》啊，甲刘文正的《睡莲》。邀请好朋友，哦，咱这拢是姊妹啊伴啦吼，美女所点的，大家来收听啊，干那这个。逼情的流浪汉，帅哥点的呢？敢那拢点文工唱的迄个帅哥啦吼。来两首歌，《红灯美人》原来是林玉英啦吼，唔是陈一龙，我拢记唔着，歹势哈。

刚才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一点过三十四分，进入咱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和平服务，嘛由咱上许多药品公司甲正丽庄园咖啡所提供的产品来甲咱服务。啊，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上许多的产品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介绍。除了咱的尔康、永乐精、马蹄配人参、皂苷胶囊，也佮有循环的红枣黑杨素，这四大产品是咱最基本身体要健康爱去重视的产品啦。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咱超级有的尔健康的空。未消化、未吸收，要安怎将好产品甲吸收入来？要吸收咱的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嘛是爱靠胃的消化当来吸收啊。所以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吸收系统，这会使讲占到第一重要，爱去重视的啊。所以咱超级有的学健康的空，受到咱足侪好朋友甲咱喜爱，佮甲咱斗相报，长期无法度解决的，啊、哦，西药、治伤剂、止疼剂拢无法度的，咱好朋友一寡医生无法度，你着交予咱这食药两用甲食品，考验着咱少年的技术，慢慢慢慢去维持着你的健康。予你感受会到，你就自然甲咱斗小报啊！啊，来就是体质、用力精、甲元气不足的，就是你营养无够，长期营养失调，开造成元气不足。那用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尤其这个皂苷会当稳定咱糖分，稳定慢性病，干那安尼就予你解答。咱是多，你就感受着讲。人参皂苷胶囊，你卖嫌贵，你长期甲食三个月至半冬。有慢性病人，医生咧甲你追踪的人，是毋是有互你较有机会较健康？你家己感受会到啊。所以伊皂苷会贵，本来心啊、心啊花、心啊根萃取掉内底皂苷本来就贵啊。用了精冲滚水了后。再佫加一丝仔温的，哦，加一丝仔冷的，互变温的，佮佫配人参皂苷胶囊。手术前、手术后，你即马已经讲话也无力，做工课也无力，敢若倒伫遐爬起来头壳都晕的这，你予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拿用力精佮配，予伊一组的机会。然后咱循环若无健康，嘛会影响到头壳会戆哦，循环。无健康，颔棍啊啦、脚手啊啦，咱胸下，当时要引起无健康，有个人困啊半半暝啊，迄心肝头闷闷，结果怎去互困呢？明仔载啊，你就叫袂起来啊！这循环你唔通甲当作无要无紧，虽然伊唔是啥物啊，无法度去治疗的，医生无法度甲你处理的，伊唔是哦。伊是循环，就是迄个油留伫咱的内底，拢代谢无出去，去阻碍着咱的健康。迄个油的问题，只要你甲代谢会出去，循环就无啥物无健康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咱的红枣黑杨素要用日本厂的红曲甲纳豆激酶，要用美国厂的绿茶粉，而且爱去选了对厂哦。你若选了唔对厂，对一天政府叫你下架呢，厂嘛足重要。用萃取的技术，后来咱搁加红景天，搁加银杏，这是最后较加落，无甲咱加介绍。啊，咱98年新研究，迄阵还搁无红枣虾红素最顶级的黑杨素。迄阵还阁无咧，咱98年，咱公司委托厂里先开发这个红枣虾红素、海草或者红枣洗身躯迄个枣黑红素最顶级的黑红素，才会当帮助咱许多。你旧年的
在体内代谢无出去，这油帮助你代谢好出去，安尼你渐渐渐渐才会健康啊！啊，这食够对，代谢够对，没有咱循环健康，你一定要有耐心。啊，你去检查数字，三个月验一届，三个月验一届，包括你过去，因为循环无健康，常常发生的问题，是毋是有愈来愈少数？迄、那个次数愈来愈少，包括压起来，迄、那个无爽快愈来愈减轻啊！这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这四大产品是咱健康你爱先去甲重视的产品啊。后壁咱的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力纤保加这药理好的，包括三生剂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即个植物性诶，女性专用，甲照顾着咱这两类目睭，要维持着咱这两类目睭视觉诶问题，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即种植物性诶，嘛需要靠你循环健康，食中药，伊会杀嘛。中药不管是植物性诶，还是像咱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力纤保加，尤其骨碌力纤保加对咱。病后要复健的，伊会当帮助咱通任督二脉。要通任督二脉，嘛爱通会过啊。这就是循环的重要性。咱的红枣黑红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收听两首歌《野玫瑰》啊，甲《悲情的流浪汉》。咱帅哥美女所点的吼，两首歌拢甲播完，感谢。野玫瑰是龙千亿所唱的啦吼，这爱甲咱报告一下，感谢。

后来吼，阿秀咧饲啦吼，红顶美人其实有单一龙枪诶，但是伊只无写，这是我搁找着无写诶，搁甲报看卖啊咧吼，真正是单一龙所唱诶，所以我拄啊甲你报林玉英，啊是毋过你嘛无指定讲咧单一龙啦，也搁有乌玫瑰，乌玫瑰我会记诶，前届有人点指定讲咧余龙华所唱诶，但是啊亚玫瑰啦吼，亚玫瑰。指定讲要余龙华唱的，但是亚门贵足侪人唱。我今仔日报龙千意啦吼，较袂固定遐个歌星。啊，包括啊，咱拄啊，即个这位帅哥你点的讲啥物逼情的流浪汉，其实你前届讲对，即届讲唔对，我安尼找足久找无，尾后我干那甲拍流浪汉较出来。柯湘川所唱的是肃穆的。流浪汉较对，毋是逼情的流浪汉。哦，逼情的流浪汉，人逼情拍落就拢无啊啦，歹找。所以也是有要找歌，阮要找歌吼，嘛，阮对歌爱有内行，啊，知影要安怎找呢？啊，无恁一字唔对，哦，一字唔对就找无啊。哦，这就是啊，咱有当时啊有咱困难的所在。所以，甲咱这位啊，这个帅哥报一个吼。是肃穆的流浪汉，不是逼情的流浪汉。啊，等下我再报一首杨泽肃穆的啥？等一下吼，我报给恁听。杨泽的什么？哦，肃穆单鬼梅啦。哦，杨泽的肃穆单鬼梅，这会知影吼，人有点单鬼梅。但是无迄首歌，我怎啊甲报杨泽的《肃穆单鬼梅》，较知影讲杨泽唱这首歌嘛袂歹听咧，拢无人咧点。来，我来啊介绍咱上迄多的产品啦吼，上迄多的产品伫遮嘛是爱甲咱做介绍，啊，咱是多卖嫌我讲啊搞话啦，啊讲讲遐多啦，你也想我若无做生意，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包括咱北台嘛拢同款啊。咱的台费要为对来，咱这爱租金呢，才会当伫只做节目互恁听呢。啊，租金甲一般的店面的租金无同款呢，这种的租金是非常非常的紧，非常非常的贵呢。所以咱的产品值得咱好朋友信任，无卖咱的产品，要安怎节目会当做啊25档以上啊？下仔啊，一个女生讲，哦，我甲你听足久的，为迄、那个。啊！你的家卫生，我嘛拢有甲你买着。我拢头一届甲你考验，我拢点点啊听，点点啊买。所以你就知影讲，咱这足资深的，然后咱这足资深的，咱的产品为第一代一直改。你看即卖的名，或者尔康，伊嘛讲的较早是家卫生啊，即卖尔康啊，即卖尔康佫加百味、川姜、冬瓜。也阁有肉桂、白术、白芍、大茴香、碳酸镁、薄荷脑，这唔是你要放偌济就偌济呢？这你的你要放偌济哦，影响到你咧食到底对你有帮助无？交你内底食的成分要放偌济比例有关系呢？所以唔是恁所想的遐简单。所以现在官方甲阿秀伫药房来讲，讲因卖中药、卖食药两用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胃肠，帮助胃肠健康，帮助咱消化道吸收的问题健康。因所卖的中药、食药两用，无一支像咱的尔康生理遮好个啦。这含药房都甲咱学了啊。啊，所以你后壁的产品，你要健康，你一定爱食咱尔康哦。以上算广告，啊，其他的你对后壁较使用哦，甲咱报告到遮。同款吼，过来听这首杨泽的《单鬼鸣》。来，我是无先，我报一个新闻吼，无详细24729929卡来询问，还是讲要订购产品的，拢卡来询问。我来报一个。啊，这个社会新闻啦，吼，社会新闻，这个社会新闻吼，咱是多你呐啊，无头路的，哦，无头路的，哦，你会当拄啊有下
你会当去争取看卖咧。哦，这种嘛是足重要的新闻啦。代替公司伫今仔日宣布讲，物价今年的八月哦，后个月尔，今仔日七月二三十啊嘛，要启动到115年中介的人权三合的合作，军事、鉴定、交播、电机、机械、土木工程、建筑的工程、电务啊，甲电力这科目，总共要释出到42个职缺啦，也就是讲欠42个人，要招到铁路实务经验甲专业的技能的青年人才啊！啊，恁这会当卡去市政府遐问啦吼，要安怎报名？啊，代替有说明哦，讲这个争取的作业有计八月要开放到线上报名，哦，这有甲恁讲。阿秀甲恁讲，会当开放到线上报名，九月办理到体能测验啊，甲笔试；十月办理到考试啊，甲术科的测验，并且伫十月底公告录取的名单，要录取42个哦。啊，目前规划伫台北甲花莲设置的科区啦，科区伫台北甲花莲，啊，各项测试的日期。地点应试的方式，会伫真实的简章当中会甲你记载密清楚啦。哦，这是足重要的吼，这是足重要的新闻啦吼。来，咱好朋友吼，新闻报告者，最后这首杨哲的《寂寞等鬼眠》，来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拜拜，祝咱电声电台的好朋友。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啦吼！啊，这个杨哲的歌，拄啊我搁去互照过吼，未记得甲找倒转来，找一个就有啊。咱杨哲这首歌《寂寞醉归眠》，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奇怪，叫安尼号码吼，有一个叫赵正奇。都唔对啊吼！来，咱我搁找一个，太歹势吼，念咪找念咪有，随对，随找了对啊啦吼！拄好来杨哲的《寂寞醉归眠》，那好听，后盖恁会当点歌，甲咱电声电台时段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本届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
8: 零6252-0940。

0: AM 1071。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体育的神王盖波利古洛医生家苏立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高，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吼，这建中啊，要来陪伴大家，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听建中来讲新闻，啊，来甲大家来做陪伴。啊，若有你爱听的歌，需要建中来搭做安排吼，当然卡咱的现场电话联络感情哈。台南地区请卡570-4567。这是咱台南地区的部分，啊，那伫咱高雄地区，再卡741-9300吼，这建中来在咧做接待，谢谢，感谢恁的高官支持吼。啊，那建中所推荐介绍的产品，要在咱定岗，要在咱驻门呢，有哪会当卡咱的现场电话吼，和咱正大的民主安尼吼。在咱鼓励加油，那在你谢谢哈。台南地区吼，台南地区控六的电话570-4567，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打卡高雄07的电话吼，741-9300，741-9300吼。谢谢，来我来接电话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喂，中宏。
0: 哟，你好哦。嘿，笑甲欢喜甲。
1: 我要给你点祈求会了，祈祷你平安。
0: 哦，祈祷你平安嘿，祈祷你平安吼，祈祷你平安哦，这首歌应该是有啦。应该是有，无问题。
1: 哦，安尼吼。
0: 嘿，无问题吼。嘿，贵人的单太太啦吼。单太太，哎，这祈祷你平安啦吼。好啦。
1: 下班的时就开到班的哦。
0: 哦，好，我那开到班的。
1: 哎，自动班啦，蛮紧啦。
0: 尽量班哦。自动班
1: 来
0: 班。
1: 我大家囡仔咧欢呼
0: 的。班家人的阿伯喇叭二家的，我都惊人二喇叭。哈哈谢谢哈，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哈，谢谢，感谢你来。来，你好，我建中啊。喂，你好，我建中啊。喂，你好，我建中啊。咱倒位。
1: 我要关庙啊。
0: 关庙嘿，关庙边啊，在咧称呼。
1: 我姓桂。
0: 哦，桂小姐。好，桂小姐，关庙的桂小姐，你好哈。啊！你想要点？
1: 我要点歌，
0: 嘿！来要点倒一首歌。
1: 我是好男儿。
0: 我是好男儿，我是好男儿，吼！这老歌吗？
1: 我新歌吧。
0: 新歌嘿哦，点新歌啦吼！安尼我来吹一个吼，敢知影谁唱的？
1: 我
0: 袂记得。袂记得啊吼！好好，关庙桂小姐吼。我是好男儿，我来找下，吼，好，祝你健康， 谢谢哈、哦，感谢你哈、啊，我来安排哈、啊，谢谢哈、哦。来，现场转线电话是台南电话0670-4567，0670-4567。啊，那高雄地区打卡高雄0670的电话7419300，7419300吼，谢谢哈。来，再来接电话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哈。
2: 建中你好。
0: 嘿，你好，我好。
2: 工山姓柯。
0: 工山嘿。
2: 嘿，
0: 工山姓柯啦吼。啊，我这个柯先生，你好哈。
2: 哎，
0: 柯先生，你好。
2: 麻烦接一条咧，花开的心情。
0: 花开的心情。哎，这有哪算老歌？哎，
2: 咧，刚刚还在唱啊。
0: 嘿，叶
2: 启田唱的。
0: 哦，叶启田《花开的心情》好好，我来找看麦啊！吼，我来找吼。
2: 啊，多谢你啊！
0: 好好，谢谢你的捧场吼，谢谢哈，谢谢吼。来，你好啊，建中啊。
3: 喂，
0: 嘿，你好啊，建中啊。
3: 班长嘛好。
0: 班长吼啊，班长。有一点好，也有一点不好，对了吼。好好，好啦，拢好个啦。
3: 哎呀，
0: 哎，
3: 要甲你报一挂。
0: 报一块瓜吼，要报一倒一块。
3: 报一块无人爱。
0: 无人爱吼，无人爱，无人爱吼，无人爱。
3: 我几岁啊？你知？
0: 我不要算命，我知影你安尼到向老问我知，我都无学着这招，我若这招我就会晓转折。
3: 哦，你无学
0: 呀？无学这招算，
3: 你无算命呀？
0: 无学这个听声算命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我唔知影你即摆几岁。哦。谢谢啦，谢谢哈。我知影你叫做单大志啦，吼，身体健康啦哈。好啊。谢谢哈。来，好啦，安尼就来搭做一个安排吼，好听的歌曲来甲大家做陪伴，谢谢。祝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来听歌，尊敬的奥利桑。哦，为什么在无声？

正紧快赶起来进行着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敬重来甲大家做陪伴，谢谢，感谢你吼。来听建中来讲新闻，较早就有人咧讲哦，讲台南哦，人讲哦，嫁妆一牛车啊，算作这台南人算慷慨咧，查某囝要嫁出去吼，台当讲是民主的吼，所以讲绝对爱得穿好啊，周至齐全啊，互咱查某囝吼。伫这个，伫这个，这个夫家这边家嘛，靠一个地位就对啦吼。但是人家讲有一间在卖迄个饭碗呢，饭碗啦吼。你敢知啊？迄偌咸？你敢知？迄一粒饭碗讲啦，称起来吼，斤偌重啦？我这斤偌重是要安怎食？哎。一粒金瓦当，讲这间早点档吼，有足侪早点，啊，尤其内底上热销的口味上介多元的，就是这个饭丸，各种的口味应有尽有，啊，而且头家娘吼都真澎湃哦吼，都特别制作加大版的饭丸，要有迄囡仔吼，那当得大汉的这啊，当得熬大个啊。要吃就吃好饱，忙去要枵到，迄当日大吼，一世人一遍尔。真若吃无够饱吼，要枵到，即阵就害啊咧。讲只要那加十块，就当买到即个大粒的饭丸，重量达到800公克，800公克差不多偌济呢？你若用咱台斤来算吼，600公克就一斤啦，600公克啦。所以讲哦。这粒饭丸至少啊，差不多伫这一斤过5两外啦，一斤过5两外啦。你也看这有大粒无？我这真正大粒，超级大粒，超级大粒吼。啊，就那跟咱的朋友做一个分享一个啦吼。啊，所以讲厝闹迄个囡仔，当咧搞大吼，啊，透早要食饭丸，我看这间爱得调查看麦啊。这间的店伫对呢，这间的店讲伫迄个台南市中西区的早点啦。啊，有人讲啊，这哪一粒金瓜的话，这饭丸这要偌济啊？伊讲哦，加大的饭丸一粒敢若55块尔。哦，算迄、那个那正常版的一粒差不多45块哦，伊这大粒的加大的加10块安尼哦。大55块尔吼，所以讲这头家讲做这饭丸做10几档啊，啊这饭丸大小唔是问题啦吼，都料要食有够开的，这种免问无免烦恼的啦吼。都平常时啊限定你要做这个加大的啊巨无霸的饭丸，加加10块就好啊。哦，所以讲你若中西区遮，你若讲食量较大的啦。我看这里两，那买一粒才当吃两顿，金瓜呢？哦，这是台南这一个新闻，我那讲我咱的博来了解怎样一个哈。收听的节目，恰恰俱乐部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哈。听建中唱这首歌，合作祈祷你平安，你也平安，我也平安。希望咱所有的保佑大家拢平安吼，来建中啊唱歌陪伴，谢谢。

声吼，哎，贵人的陈大姐的仆啊声吼，啊，到阮一个贵小姐，拢有收到恁遮温暖的仆啊声，带咱鼓励支持，谢谢哈，嘛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勇健健康。啊，若建中啊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啊，只有下咱用，都会记得带咱多多交关，身体的顾好，勇健健康吼。产品要定岗，要注文，会当直接靠咱林小姐。林小姐拢对透早9点就接电话，到暗时啊10点的。吼、哦，你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吼、哦。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谢谢哈，祝大家身体健康。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在建中啊，在介绍的产品吼、哦，大家会记得咱多多支持啦，啊，身体顾好哦。诶，我有咧介绍的这款铁基的，这铁基的真正袂歹啦。哦，我家己在阮啊食遐久啊，我嘛知影讲这款铁基的长期咧食，真正真好。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咧食较有保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纯中药 ATGA，这药力会入肾，带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保养起来。因为 TGA 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去瘀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啊，在吃，达咱大补气血。这个气血呐，提升旺盛，咱人的精气神会百天十足。你得走路作春风，较早讲的走路会走到软脚软脚，啊，做工会做到软手的四肢无力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啊，这会腰酸脚软的，这个镜头食铁机的，哦，这个气血在咧大补起来了后，你会发觉讲你咧走路叫做春风。这个气血若通透呢，对着咱有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款酸痛镜头来在咧做改善，有哪正根本？因为作者气血未通，你在压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所以用铁剂来吃，药来来入身，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了后，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来在咧做改善的，有哪足侪人拢食到真恶了。这款铁剂，啊，咱的铁剂的使用拢足方便，一边在吃吼，拢食2粒至3粒，一天食2顿就好啊，免像较早咱若咧食中药吼，拢一拳头就爱食咧10几粒。啊，话得爱食3顿、食4顿，话得爱咧当天话啊，伫遐咧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效果倒会好诶。你食咱诶，拢免遐烦恼啦，麻烦啦，都一边食2粒至3粒，一工食2顿啊，你会发觉讲会真正袂歹。哦，大哥嘛，咱俄罗斯吼，铁鸡诶，再来赶掉这细管诶，2500块，啊，若大管诶5000。大管诶内底有细管诶2罐半诶量，咱若长期伫遮，你来买大管诶吼，较会好。哦，较会好。啊，若放尿有困了，毋要惊人笑。即有人讲啊，食较大人大正啊，在咧撮尿，在咧摄尿。我在咧讲啦，年岁啦，搞一个坎，咱足侪人有即个镜头诶啦。啊，拄着啊，你着赶紧来食神王即个药品，赶紧来治好，较袂逐工伫遐咧换内裤，迄麻烦啦。纯中药诶神王。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370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001号，纯中药的神王，伊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伊就是会当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加速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底放放下，大杠放下，清气来治好着你这个湿尿、老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
查甫人会摄尿尿尾放袂清气，会出一个刀，闪一个尿尾。哎，讲女性朋友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即马寒冬出来拍卡枪，裤底怎会澹澹湿湿？定定裤拢澹澹安尼，做袂爽快吼。今只顺中药的肾王来在咧做治疗吼。即有哪有做细管的甲大管的？细管的2500啊，大管的5000，同款买大管的较会好啦吼。啊，那这个速力通这个药品呢，这有那纯中药的，这内底17味的中药，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这维生素生药2号0162064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3100011号，速力通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所以讲你若便秘，来治好你的便秘。然后足重要就是将着你个肠啊肠的一挂毒块毒素来在咧清除摒扫，即个毒素在咧清清摒摒，体内环保较好啦，较袂即个毒素伫咱个体内伫遐咧生头发尾啦、生钉啊啦、生硬啊、生挂有钉无钉个吼，迄生着就麻烦啊咧吼，所以讲着爱食速力通来在咧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即一克啊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脂酶的粉末，这内底除了隐脂酶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到维生素 B1、B2、B6、B12，到这个精氨酸，伊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所以好好人来做一个补充，一个拢加需要。这一克啊吼，但2000块呢，这对日本进口的吼。啊，这个隐脂酶粉末产品，若要定岗、要注文、要询问吼，咱敲电话来哈。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真谢谢，感谢保佑的支持高官吼。啊，那这个产品你要定岗要注文呢，啊，你买咱卡咱的现场电话来，咱高官拢会当哦吼。咱的现场专线电话是台南

这关庙的贵修家来点的歌，这建中来的安排陪伴，谢谢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谢谢哈。现场专线电话是台南哦，台南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打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1-9300哈。这建中直接带来做邀请。再来报告一个台南的新闻，是咱台南这个归仁有石刻节，石刻节啊。哦，这归仁，阮陈大姊嘛咧讲讲，因遐讲八月初八讲有这个石刻节啦吼。这个真出名，台南归仁的石刻，这即马山溃都到啊吼。这甜度高达18度啊，迄18度是比西瓜都较甜呢，啊，比西瓜都较甜啦。哦，所以讲这个归仁区公所伫今仔日。有那老街的宣传啊，讲即马有都有做一个石刻

春卷冰淇淋哦，雪克春卷冰淇淋，这我都唔捌食过，这算甜点哦。啊，这雪克这有推出到这个电秀的市场，啊，都有舞台的节目，啊，趣味的游戏哦，欢迎到咱各界拢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来搭旅游啊，和农民搭加油鼓励。啊，感受到农民努力所栽培、所生产的这个雪茄，哦，这个规件的雪茄，种的面积大概伫迄个61公顷。啊，这算咱台湾啦，咱西部这边才算上济的所在。啊，这边才大多数拢种这个大麦的品种，哦。啊，台东迄边较有种款往来的食客，啊，咱即边遮拢种即个大麦啊的品种吼，啊，即马农民用心的管理，技术的改良，即马果肉幼味，啊，都甜度悬，哦，所以讲，阮啊借即个机会，带咱好朋友来做报告吼。8月初八，食客即东港有60大麦来摆摊，一半在卖食客，哦。啊，有那其他的人拢有咧卖其他的物件吼，60大哦，哦，所以讲到时阵，阮来当去啊，行行一下吼，当农民当加油鼓励一下安尼，即有那建中啊报告，互大家知影一下吼。迄、那个江山靠神社点一首，号做《花开的心情》，无毋对，即首歌号做叶启田演唱的哦，叶启田哎，甲即个陈思安哦。哦，这首歌就较少听到吼、哦。来，到底欣赏吼、哦，9点到暗时啊，10点，拢欢迎你多多利用吼、哦。台南地区的电话是0570033688，这是台南地区。啊，那高雄地区是07的电话7477288，哦，安尼了解啦吼，只有那建中伫遮在咧做邀请，谢谢，感谢你的赞助支持，谢谢哈。来，即马暑假期间出来的为了囡仔无驾照都咧敲倒摆吼，注意一下哦。迄屏东恒春有一个21岁姓刘的女子，食酒骑车载一个17岁的朋友。结果骑到五里亭机场附近，煞失控，连人带车弄对路边的水沟啊！警消接到报案，赶紧来到现场要救人。结果到现场，这两个人已经拢总乌卡，呼吸、心跳拢总无啊！赶紧打送病院来打救。两条宝贵的生命，结果到病院了后，双双宣告不治死亡，两个煞拢弄死伫遐咧。半暝啊，3点21分啦、啊！半暝啊，3点21分啦、啊！骑车的这个有食酒啊，在后壁姓朱的这个、两个对恒春往车城的方向在骑，结果不明原因弄对路边的排水沟啊！两个弄一个吼，双双失去了生命现象。这赶紧到现场了后，赶紧将人送病院，要来来抢救，结果嘛是无啊多，不治死亡啊。事后病院替这个桥倒的姓刘女子的抽血检验，确定是食酒了后骑车。这确定车祸发生的原因、肇事的责任。目前由那管区的在来做处理啦，哦，这是屏东恒春这的新闻，有那讲我咱的报，大家了解一下哈。食酒茫开车哦。来，无人爱张燕青唱给咱听，谢谢恁的高官吼、哦。要定岗注文询问产品线卡会当卡来哦，我来接。台南是0570045678，0570045678，高雄0770419300，我线卡来接你。

0: 啊，来保育交代欣赏的歌曲合作无人爱到顶欣赏陪伴，谢谢。啊，今天的节目我那接近到尾声，我那真感谢恁的支持，节目的收听啊，更加感谢对咱的产品的高管支持，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哈。哎，记得咱产品要了解、要定岗、要询问吼，伫每工的透早九点到暗时啊十点，拢请你会当敲电话来公司家来找咱公司的林小姐，或者讲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会当为你服务吼。台南地区，请你直拨570-3368570-3368，这台南地区，啊，那伫高雄地区，请你卡高雄控制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拢找咱林小姐在咱服务吼，谢谢哈，明仔再讲。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干好？
5: 啊，什么是意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所来主持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来讲到今日七月三十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六月十七。今仔是合祭祀开工沐浴，近期的是合众甲出行。日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冲着八会上帝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来爱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到五点到七点，七月三十一号就是礼拜五了。农历来到着六月十八，适合祭祀、踏血、破土、其他吉事消除。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北边，冲着七岁小鸟车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三点到五点，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日暗啊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来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今日全省各地来到到晴云到好天的状况了哈。啊，不过呢，午后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的山区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天气的变化啦，啊，外出的时阵也是爱扎着雨具来避用。气温这边呢，东半部高温来到到32至33度，西半部呢会来到到33至35度。啊，那是大台北的盆地地形呢，甲南部较靠近山区的所在呢，容易出现到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呢，天气又还是真湿热着，那外出的民众呢，爱加补充着水分啦。空气品质呢，看起来大部分拢是良好的。啊，那是这个北部、新竹苗栗中部、甲高屏地区是普通的状况。啊，伫北部呢，有一挂所在可能天气就无介好啦吼。啊，那是咱有新嘉南这边的空气品质，算讲是良好的状态。啊，那讲到明仔呢，31号环境的水气嘛是阁有，尤其是中南部有一款所在，伫拜五可能买落着零星的这个降雨啦。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即几天伫过道以后西半部地区加这个吼，啊，东部部山区可能拢会落着雷阵雨。啊，那拜那个时阵呢，同款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伫山区呢，有可能落雨啦。那是礼拜到后礼拜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会较稳定，大部分拢是晴云到好天。只有讲伫午后的时阵，山区来落着雨。啊，那是个。过来诶后，啊，这个拜四到后礼拜哩，哦，气温大概拢差不多啦，吼，啊，热人呢大概拢是33至35度左右啦。讲到风台呢，今年第13号风台白海豚，哦，已经来升级。变作是强烈的风台，目前每点钟大概22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来进行。近中心上大的风速来到着每秒55公尺，瞬间上大阵风是每秒68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20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来到着100公里。后礼拜呢，有可能持续风着。日本东啊南海这边来前进啦吼，啊，因为伊啊这生长环境呢，哦，有利伊的发展，所以呢，增强这是强烈风台以后，伊的暴风半径买持续来扩大着，啊，对着台湾这边呢，哎，有诶讲可能是较未有影响啦，但是风台吼嘛是安尼小小，咁是会较偏西南边吼，就直接对着台湾这个方向来呢，当然。咱是无希望伊来啦吼，啊，大家持续吼，啊，送伊去到别个所在好行啦吼，哦，尽量嘛是卖去影响到咱台湾吼，哦，这个所在。啊，即阵啊，有讲到日本，而且天气真热，啊，伊隔壁砖头韩国咧，韩国即几天嘛开始有即个酷暑日，而且现象啦吼，亲像因即个有一个叫做凉山市哦，气温来到着40.3度啦吼，即嘛是连续两冬咧，伫7月份咧，即个所在拢有40度，而且状况哦，啊，伫釜山这边，咱台湾。可能有一挂人会去，我冇去过釜山一届啦吼。啊，伊只咧温度嘛来到着38.8度，嘛创下着因咧韩国气象官称咧当地上高温吼，几百冬来上高温的一届啦。啊，这届热个这行咧，主要受到这个双重高气压的影响，包括着北太平洋高压，加这个青藏高原的高压，吼，哦，影响到这啦吼。等于讲，伊高空的温度足烧热，
啊，较挖进地面呢，温度嘛足烧热，啊，所以呢，唔管安怎拢是热吼，所以呢，地面上的温度扭开就安尼烧热烧热啦吼，啊，所以呢，因为热量无法度排出去，啊，热到真正会惊人，啊，所以若是即阵啊，有要去日本、韩国的吼，啊，真正爱注意讲，时间加起来比台湾加较热哦。来，继续，咱来听到今仔日的第一首歌曲《安排你放歌舞蹈》，这首是这个流浪的吉他，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来，已经时间，咱咧七月底啊，吼，啊八月份咧，都有一挂这个啊，未歹的这个政策，讲要来推动着啦。包括着讲为减轻着失业家长的经济负担，劳动部咧最近正式来修正着法规，甲原本咧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咧啊换转型啦，佮改名做是失业劳工在学的子女生活辅助。金对着115学年度，也就是明啊今年的8月1日开始，就来正式生效了。那符合着讲家己的负担着加者，也是多胞胎就学者特定加码的条件呢？一个读着私立大学的子女，一学期上悬实际会当领超过着50000元的补助款啦。啊，这一项呢，劳动部讲吼，爱来了解，就是讲，包括着新班的时间，加这生效的日子，就是今年的8月1日，啊，就是今年的这个秋天开学，就全面适应着新的规定。啊，实际受理申请的时间呢，配合着各级学校开学的这个日期呢，陆续来做着公告。那是已经想要来了解呢，你就直接卡着劳动部免付费的专线1955来查询。啊，那是咱饲着真济即个大专子女呢，咱要安怎吼有即个加码的效果？比如讲，厝里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呢，同时摕着大专义校，比如讲大学，啊，那是5专呢，大概爱4-5年的侪啦吼，这得主动符合着加买20%的资格，每一名子女拢会当向着劳动部申请着31,200元，啊，那两个的拢总加开是62,400元，佮扣除着教育部吼啊，教育部这师大减免一个人17,500来讲呢，算开这个辅助的效益加有够侪啦。另外这呢是有限定的哦，限定讲非自愿的这个失业身份，这个专栏呢是为着讲吼，向向去遭受着突发的经济变故的家庭所来设计，所以申请的这个劳工呢必须爱有。讲伊唔是家己要自愿的一个失业身份，啊嘛取得这个法定的证明，并且符合失业给付相关规定。而且子女呢，伫国内要有正式的学籍，吼、哦、啊，如果你是自愿的一个跳槽的退休待业的国民呢，这都无法度合理来适应啊啦。另外，交通部民航局表示，为了反映着机场消防人员勤务的专业性甲危险加叮当的状况呢，8月1日嘛要来调高着危险职务的这加级，所属的16位机场分作是2级。第一级每一个月会加领着9,700元，第二级每一个月领着这个危险加级呢7,760元。因为全台湾的机场拢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建设，必须按照着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配备着专属机场的消防能力。除了传统的这个火灾抢救呢，啊，即马包括着恐怖攻击啦，啊，是讲啊，这个无人机在空中任何的故障状况，伊都要专程待命，啊，来确保着伊的营运甲飞行的安全。啊，现主席呢，啊，对着因的这个加值的部分呢，本来是一个月领着无到2,000元啦，未来分作是2级的哈，啊，第一级的包括着松山、高雄、台中、屏湖、金门、甲台东这两个机场是第一级的，一个月领着这个危险职务加值9,700元，其他的机场是第二级的。每一个月领到7,000元。再来讲到这几天的这个哈，股市包括着美国因的联准会呢，哦，这个政策决落去呢，影响股市真正有较侪啦哈。美国联准会所谓的 FED 呢，伫美国啊，美东时间29日下晡2点，也就是台北时间30日半暝2点呢，宣布伊的利率。哦，按照原本的当中无咧叮当啦吼，
目前维持伫3.5%到3.75%不变啊。啊，市场嘛是有测试安尼，但是呢，提着反对意见呢，还是讲其他意见呢？吼，原本讲应该是两个人有无讲意见啊，结果即届是出现着三个即个联准银行总裁吼有其他的即个想法啦吼，因为因想要采取着更加久的即个政策。目前呢，通货膨胀呢，对着美国的家庭造成着负担，而且无吼啊，较回温的状况啦。啊，尤其是即个美国川普总统，伊啊，即个关税的即个情形，佮因为即个跟伊人的战争呢，啊，甲一寡能源的成本吼，杀个较悬，所以呢，通货膨胀伫美国算讲是啊，有较严重小块啦吼。啊，但是呢，伫即阵啊，即个情形呢，包括着吼，头段所讲的。啊，关税啦，啊，这个战争啦，啊，搁遭受到其他吼，包括 AI 的这个部分呢，有一挂疑虑，吼、哦，种种的啊状况之下呢，造成着美国股市的拜三，其中的道琼工业指数落了超过1000点，啊，另外一种费城半导体指数嘛落超过着5%啦，吼、啊，啊，尤其这个油的部分，就是讲因为吼，战争的关系啦，啊，所以呢，这个国际油价讲有可能起咯，啊，这个拜三西德州原油呢起了6%啦，啊，有诶讲吼，这个无同诶所在说，这个买这个油呢，哦，要起到差不多要8%，一趟收到这个90多块诶，这个美金啦吼，啊，所以呢，后礼拜油价会起未起吼，都爱等待礼拜日过到以后，咱台湾的这边油品公司会公告。啊，要加的啊，还是讲唔免加吼，在人诶啊，你得去参考看卖诶啦吼。啊，另外讲到即个台湾的经济呢，最近拢是即个 AI 的部分哦，不管是出口、生产、投资呢，拢一直受到伊的即个吼影响啊，持续来加温。但是全球的景气呢，依然有一寡即个吼较无好的所在啦吼。啊，所以呢，台湾这边面对着中东的冲突、无疫政策、无稳定、甲金融市场波动吼，即个状况呢，啊，咱的即、這个。啊，经济的这个单位嘛，希望讲啊，对着这嘛是爱较细腻去甲观察的哟、哦。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曲是钟镇涛所来献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就像歌曲啊，这是钟镇涛所来献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这阵嘛呢，股票安尼起起落落吼，安尼规千点的安尼抬吼，啊，足侪人就讲啊，也国安基金刚有要来进场啦，救盘救价啦吼。财政部长咧讲咧，其实呢，台湾整个吼实体经济表现阁是足好的啦。啊，国安基金呢，因咧操盘人员吼，这个、经理人呢。会持续关注到国际形势甲大国的这个走向啦。后续呢，因有这个条例吼，看是要处理，还是阁继续观察呢？人因有人的家己的 SOP， 大家唔通讲你话人都要出来，也、啊、有遮简单嘞吼。啊，其实台湾的经济面呢，基本上拢是真好的啦吼。啊，今年呢，啊，经济成长率有可能来到着9.64%，甚至嘛有可能超过着10%啦。啊，这经济的平衡嘛是红啪啪，这种对着台股的稳定是真好。啊，最近落半呢，影响的因素有较多，包括着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主要就是电子业、半导体类啦吼。啊，即马呢，那是有需要，当然因嘛是的这个吼，加入台股的这个行列，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当然嘛，伊那是有加入，伊嘛无可能会讲的感觉啦吼。啊，当然对着这个股票市场呢，起起落落，有人起的时阵大赚啦，有人落的时阵就红断头啦。啊，但是呢，即马只台湾的好业人呢，赚的时阵赶紧的买哦，赚唔知滚啦亿啦。伊中咧讲有一寡即个好业人咧，哦，股票趁钱就去买着房屋市场。讲今年5月份咧有一个吼、哦、一间厝。

个豪宅魅力，敢是比咱的台积电搁较吸引人。啊，讲到台积电呢，美国有一个杂志咧公布到2026年全球500大的这个企业的排行榜啦。啊，咱的这个台积电呢，第一届客入去全球百大企业哦。啊，另外一间伟创呢，伊本身吼、哦、可能打要入去500尔，即卖已经冲到198名啦，算讲是今年进步的幅度上界大的企业。啊，当然哦，咱的这个富国神山哦，有走去甲美国要来设厂，啊，因伫这个熊本家只能讲这个地当啦吼，嘛希望讲一切拢平安啦。啊，当然台湾的经济呢，属实是有好，啊，这个股票大概就是安尼啦吼，一个风声大家惊，甲要撞要走啊，有的是借钱的，几代同堂，四代、五代、六代同堂的吼。啊，当然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着投资有个人的看法啦。啊，赚钱是属实，了钱嘛可能是现实啦吼。啊，所以。这不管是安怎，有赚无赚哦，大家都爱按照着家己自我的经济能力来去考着这个判断，然后嘛，希望讲大家不管有钱无钱，总是爱有一寡财产留伫身躯边，啊，伫咱的身躯边，安尼才妥当哦，唔通讲吼死够哩够，钱拢掉伫股市，赚无回来，安尼咱都爱哀声叫无啊！

0: AM 1071。
1: 讲到旅游呢，真侪人拢爱出国旅游，啊，有人是在地旅游，拢总是好势啦，吼。啊，行政院长呢讲吼，今年一定要达成着吼1000万这个吼国际旅客来台吼旅游的目标1000万人次。啊，今年呢顶半年呢，真的是出国先达到着1000万人次，来到着1065万人次啦，创下着港期的新高点，嘛是第一届吼，只有半冬出国人数就破1000万啦。但是来台湾的旅客呢，420,900万啦吼，两个相比起来差了630几万人次呢。啊，伫这个顶半年来台湾的旅客当中，伊着日本的游客占了上侪，来到着68万。过来是香港、韩国、菲律宾、加美国，也搁有中国大陆啦吼。中国大陆嘛有31万人次啦吼。啊，今年伫这个出国的目的地呢，第一名又原是日本。本吼占了将近37%啦吼，拢总有这393万人次去来到日本。第二名是大陆、韩国、香港、越南加泰国。啊，这呢因为讲起来啦吼，观光逆差也不是讲台湾独有的啦吼，足侪国家拢是出国的比去到因国家旅游的人佫较侪啦。啊，所以呢，观光署这边啦吼，观光单位咧讲啦吼，会持续推动着品质啦，佮这个量啦吼，这个加强，佮这个品质强化，啊嘛来引进着一寡较无同的观光发展策略，提升着台湾的观光竞争力。啊，即阵啊受到台币的汇差、地缘政治、紧急公卡呢，放宽着即个签证甲红太因素，所以来台湾旅游的人数呢，无像之前所想的啦吼。佮加上着中东战争的影响呢，啊，所以大家想讲啊，较早去出国的啊，无愈晚出国吼，啊，战争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咱就无法度出国吼。啊，佮加上着一寡种种的影响啊，所以呢，民众伫顶半年出国的机会。较侪哦，来个其他的旅游消息，蛋姐过来做安排，继续安排。星期的陈妈妈，我们奉上一首文夏的歌曲《送好妈妈的歌》，马上好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做阵来收听。

感谢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的这首送给妈妈的歌，来讲到呢，原来吼，咱的这个订的这个目标1000万人次的这个外国游客要来到台湾，但是呢，之前有对到这个大陆的游客吼，唔知道有这个禁止令，阁有继续无呢？不过呢，最重要就是讲。台湾的观光啦，较吸引人的就是迄几项。那无新的体验，也是旅游目的顶呢。国际游客，你讲要叫伊一再再来呢？可能就无法度啦，哈。所以呢，今嘛旅游目的唔是讲遮好看尔呢，你得爱换到讲一旦予伊体验，哦，内容看别国的无同，伊才想要来嘛，哈。啊，所以即个旅游的即个单位嘛，你讲啦，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爱多多来思考。啊，有的是讲。因为一款当然爱国家，你那是会当可以放宽签证，比如讲可以来一两天不用签证，吼、哦，啊，就来台湾佚佗，佗个话去别搭，还是个倒转一个国家，这也可以增加一些短期的啊，只要来就是互咱趁钱吼，增加着这个机会嘛，吼、哦。啊，当然够有一款这个有名的景点啦，亲像咱要浴佛节，就去泰国，啊，去威尼斯的参加面具节，啊，咱家台湾呢，你看伊要参加妈祖绕境、白沙屯进香无，吼、哦，真济活动好好包装，再来宣传呢，应该会当吸引搁较济外国游客来台湾啦。但是呢，有一挂趣味的活动、特色活动呢，嘛得爱转播，而且部会哈、哦，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到这个邻里之间，拢总爱配合着哈。即几天林志玲讲吼，互人算讲掠着违规啦，事实伊是违规无唔对，但是迄两当前的代志，最近较因为一张相片搁红。去检举，啊，人就讲要甲罚啦吼。啊，即马林志玲伊知影讲吼，啊，收到罚单，伊会去交钱。啊，大家爱伫安全的监控之下去放这个天灯啦吼。认定违规相关是罚50000元，对伊来讲是小代志，但是伊嘛希望讲大家是安安全全、平平安安来做着这个旅游的这个活动。啊，铁路法有规定讲吼，袂当轻轻彩彩的徛伫这个铁轨内底啦。但是伫这个平溪，伊就是放天。登咧有名，敢有法度会当地方政府铁路这边看会当调整无？铁路局这边是讲有啦，有咧修法啦，但是尾仔人编出这个法条，讲你得爱团体，还是讲爱有这个啊？比如讲区公所啊，公家单位去发文去互恁，恁较要互参加活动啊？活动得爱活动名称啥物啥物，爱写好详细，看会当去啊放天灯。啊，咱一家三口去啊放天灯，我唔得讲林志玲全家人来平溪放天灯活动，得改写这个名吗？啊，这嘛是伤过好笑啦吼，所以希望讲吼啊，即个单位嘛是去思考一下，你不妨碍。啊，即个铁道安全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活动，对国外的人有可能有吸引力啊，咱得爱适度的做一些调整，吼，大家下当吼为在地观光，吼，都能够付个尽一份的心力啦。来继续安排的歌曲，咱这首刘銮声录音是《鲜花》，咱第一届点歌的阿官啊，讲要听这首咱一龙的歌曲。

谢生活阿关小姐来点播着刘銮声录音。啊，讲着咱台湾这边呢，到大陆吼，因为安全的问题呢，有方掠去，有人方限制着伊的这所在啦。今年以来呢，平均每一个月有16个人碰无去吼，啊，无法度联络着啊，限制着伊的人身自由啦。啊，比这个留置判查，而且案件当中呢，有这个限制的，也是退职离职的公务人员。比例呢来到到一半以上啦，所以呢公务人员去到大陆，因为这 个人的行程啊，是讲旅游呢，有可能人去查到，因为你爱去旅游吼、哦，过海关了就知影讲你是不是这公务人员嘛吼、哦，啊，就掌握你的资料，哎呦，啊，你真恐怖呢，去到遐人都唔知用查去到倒，真正是有影伤脑筋的啦吼、哦，啊，这有包括的学者。专家啊，一挂专业的交流诶，啊，退休限制的公务人员，其实一般诶，啊，台湾人去到遐嘛是有可能去哦，然后啊，留落来，然后甲你关伫一个所在，哦，啊，所以真正。有爱说你的所在，啊，唔是讲咱只查到拢是咱只湖北边的啦。陆委会讲呢，啊，所公布的数字有当事人啊，佮伊的亲友，向着陆委会警察机关定情啊，是报案的统计吼，拢是有资料的啦。另外呢，熊本大地震的时阵呢，当下有真侪旅客本来要飞去到遐啦，人都拢坐去飞机啊，结果消息传来，飞机拢讲，这个航空公司讲，麻烦了，飞机无法度去啊，遐咧大地震卖去遐共添乱啦吼，啊，一个小朋友讲，我要去台南坐到这个熊本，我要去找熊本熊吼、哦，你阁无要我去，都要吵吵闹闹，啊，都无法度。遐地当你各位去搞遐，啊唔得吼，改要看改工，还是改变其他的这个行程啦吼。啊，所以呢，遮不管是倒一间航空公司，即阵啊飞到这个熊本的吼，可能有诶，有诶讲嘛是照迄、那个所在去飞去到熊本啦，但是有可能得改其他的所在。啊，若是拄好即阵啊原定计划要去到遮的呢，啊，即马拢有。当吼，伫这个有效这个期限之内，会当改要换，拢总是可以哈。啊，要佚佗拄着这，咱嘛是伤脑筋吼。啊，上盖好的是讲，卖伫旅游的时阵吼，伫外地个大地震。哦，啊，这个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办哈，啊，大概就是平常要有这种避难的自我保护的这个观念哈，概念啦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咱当区的郑太太，讲要听周华健的《花心》。

感谢咱当区的郑太太点播到这首《花心》。日本总务省呢，最近嘛公布到，因到了今年一月一号详细的人口统计，讲比到前一年阁减了到91万人啦吼。啊，总人数呢来到到1亿1900万人吼，啊，已经无到1.2亿的这个关口啦吼。啊，连续17冬来减少啊。减少幅度阁是历史的新高点，但是日本外籍人口伫因遐呢，第一届突破着400万人次啦吼，啊，即创下着新高点，哦，一起是落就是安尼先啦。另外为着减轻着大学生的交通负担呢，7月20号开始代替有推出着大学生搭即个。对号列车的优待，原本是按照着订车的时间无同呢，来提供着5节、7节、8节的这个优待啦。即马现主席吼，就定讲吼，即台列车设定5节，啊，只要你要坐车进前，阁有位呢，啊，无论是啥物时间订，拢是5节的优待啦。啊，最近呢，包括着中国大陆、印度、泰国、越南、日本呢，真侪项的农产品、畜产品、副产品，拢养出着农药残留啊，伤济，超过着规定。现主席拢伫即个第一的时间，着甲伊封存、退温，也是销毁啊。嘛，希望讲大家买遮个进口的蔬菜、水果，爱拣着信用好、卫生吼、有咧顾的遮个啊店家来去甲消费哦。最后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由着咱的东区的杨太太要听红灯酒馆黄杯的歌声。

小空中好朋友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蛋姐中岛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了后呢，下晡节目听完，阁有四点文风文剧新闻快报，五点准时街头巷尾，拢请你继续来收听哦。咱明仔在空中有闲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在座这些敬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摊大头家、小老板、所有夜市啊、人生的婆婆妈妈，感谢大家放上头的心机，准许多大声分人听，啊，听心机，卖讲差着为完结哦。八空八本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文宏文吉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你。

还有即马大下晡啊吼，啊拢来日咧结合安尼呢，所以感觉讲天气真翕哈。昨暗嘛是七八点啊来日咧落雨呢，啊今仔即个天气哈也阁未歹，阳光普照，晴空万里呢。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7月30星期四，农历是6月17。明仔载也阁有最后一天的7月31日，祝咱大家合家平安。今仔只咱台湾的股市开盘上下摇摆，买盘。收盘跌落来100.88，加权指数39933.30，成交量是一条1036.9，黄金一钱买，黄金一钱买入来15430，卖出16430，黄金一钱呀买入来15430，卖出16430，这是咱今仔日黄金买卖甲股市行情，甲你报告，多谢你。

讲到这个日本哈，熊本的地震呢，影响到日本半岛体验。尤其是台积电啊，讲第一个时间进行人员的疏散，确认到厂区人员安全无虑，员工已经渐渐回线，电厂的工地部分可能着安全来暂停哈，包括就是汽车供应链嘛，拢受到影响的呀。啊，所以说哈，这个地动天灾地变足恐怖，有时阵你会看到无常，才来发觉原来平安就是世间最美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分钟前好好的三分钟后呢，天灾地变，做一个大水的一个地动的哈，真正呢土灭厝灭人灭去哪呢？规个拢灭掉去啊！熊本的大地动已经造成着30个死，高温情形之下来抢救着迄个生命。这个赈灾名为名，或者是联合八年的熊本地动，侵占的强地动，类似甲10年前的残留能量有关系。专家来示警，一礼拜内底还阁出现着可能啦，阁会预防爱出现着7级的个摇摆的大地动哈。虽然迄个绿桥桥啦，错位无搬盘，唔过迄个绿桥呢，拢已经断去哈。地壳来变动呢，所以这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哦。啊，即马哦，讲嘛有迄、那个外移的个工人就对啦哈、哦。类似呢，我那是抢救哈、哦，一个外移的义工啦，外籍的个实习生就对，抢救了讲无效，灾区无水来清伤口。熊本的大地动已经造成30个死呀、哦！这是日本今仔日召开着熊本大地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的一个会议。啊，咱来台湾呢，哈，即马即是派员要来去熊本遐来里咧救灾，非常的可取哈。咱的熊本大地动台南嘉义县特搜队呢，拢是台兵来里咧救援，装备救援的能力，加着装备专业的水准，随时配合着中央指示，到底在国际领导下的救援哦，这是咱台湾真正有情有义哈。百分百本坡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日日来感谢着嘉义公园日日卖豆花、卖原味豆花黄先生哈，日当兵塞着这台的三轮车的黄大哥，日日咯拢日日收听着咱的节目，爱用着咱的产品，日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哈，原味的豆花啦，古早味的红茶都对，要食卡要食凉做你来的哈，要食卡的有乌链米花丸呐呢，要食凉的原味的豆花上个出名，这是嘉义公园黄先生日日卖豆花，来哟、哦、卖凉的哟、哦。来吃卡哦，黄先生伫嘉义公园遮当兵，这边哦塞一台的三轮车，这是哈卖原味的豆花，俗

市中和区爆发着呢惊世大，迄个大官爆发着抬着新妇的命案。34岁社长的新妇，遮尔啊乖巧，遐尔啊认真，哈骨力来伫咧认命。结果呢，歹大官啦，啊无珍惜啦吼。有诶讲是伊这个大官吼、哦，是毋是甲伊骚扰诶？啊有诶讲就是伊这个新妇死亡了后吼，迄、哦那个胸部诶器官又无去，但是死者家属讲无啦，无影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这有太差，伊诶新妇吼。哦嫁到迄个大官，讲自早感情都无足好。啊，因新妇有一个闺蜜，就讲指控着死者，而这个翁太过无能，在大中呢保持着小三呢，对家庭拢无关心，害着死者不管是和大官来欺凌，最后来送命。啊，但是嫁这个翁吼，有那是真歹命，惨案发生了后，佫事不关己，恶劣的行为引起着全民公愤。如今这个翁的前科也是累累，早就在学期的当中就欠下了几啊笔的学贷债务，为着维持生活还贷比例，嫌犯的大官也同款负债累累，接洽着银行吼，有那数十万，爸仔囝两个人拢是有前科的。四家社长的女主生前是一个足有责任感、嫁着母爱的老母，尽管是翁婿来给背叛吼，伊、哦、也是足认命的，佫互长期忍受着大官吼，拢、哦、要给提钱骚扰。除了要饲着幼细查某囝了后，伊北在北部一个人兼着两份的工课，安尼日胖美做呢，二超商轮班兼着经营电商，逐工爱单苦徛8点钟才赚着这个工课钱。接下了查某囝倒来厝的时阵啊，就许迄个大官哦用乱刀抬抬死安尼啦。啊，伊这个翁吼，拢无要无紧，啊讲着伊这个翁就读册的时阵呢，都。就学的贷款吼，都拢还未出来，买也都无毕业啊，即刻搁即欠着迄个学贷就对。讲到死者的这个翁完成学业退学，复员毕业了后呢，拢是有甲人未清楚的迄个钱项就对。最后张楠连带保证人伊的老爸也学法院爱裁定着。欠了真侪钱哈，利息加着违约金就对。张楠阁被华南银行催缴着迄个钱。讲着伊这个翁哦，成长的过程，在2018年就贩卖着毒品，卖迄个加比毒啦，啊，一世界有迄个学贷啦，哦啊，债务的问题。张楠虽然无有迄个毒瘾，但是伊在加油站打工，因为那要结束了后，哈，伊都拢会去迄个超商就对啦。尾啊，才伫超商熟悉到即马即个某，即个死者奈何，即个死者遇人不淑啦。唔知影到即个翁呢有毒品下的前科，阿哥伊个老爸也是前科累累哈，两个爸仔囝一世界无头路，阿来伫咧借钱，只欠着几啊间银行的债务呢。社长的新妇自从隔离在伊这个翁的家庭了后，哈、哦，拢造成着因爸仔囝两个人的腰间抽，被这个翁食打抹金，一个忍受着恶大官三不五时啊，伸长手要来给提钱。经过几啊年来忍耐，好不容易搬离着迄个魔困，准备个娶查某囝，要迎接着新的生活，想怎样最后斩令被来杀害，搁再无机会看到查某囝来大汉啦哈。这是死者的闺蜜来伫咧讲哦。咱这是安尼啦吼，听众朋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你若碰到迄个恶煞，迄真正白刀啊里红刀啊出来，含命都拢无去就对啦，实在是太过无常的哈。低人低命不低心，好歹呢吼，大家嘛要带斗阵过，总嘛是有一个迄个亲情对不对？伊讲一点啊情义都无，也乱刀。害死掉迄个只乖巧的媳妇，天哪，这实在是太……

0: 公把本部 EMTU 信用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2027年羊年三羊开泰的对哈，羊年大吉下的日子已经到啊！听有咱的日子十点外已经来啊哈，你中华再来，头家亲身再来的对。伊讲阿文雄，我讲信用有无？我讲好，做信用的安尼啦，信用该惊倒人安尼啦。2027年羊年大吉的日子已经来啊！三羊开泰的日子已经来呀，日日听日子已经来呀，日日听日子已经到啊哈！感谢着咱关体听，咱的婆婆妈妈，甲咱买着咱的产品，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用的个激素，啊八空八的斑龙丸哈，咱的日子都摕了两本啊！啊，等一下呢，要来去林德制定哈，咱的日子要该送到，咱的听友呢，老大哥车新福袋哦，坐店公司呢，咱这个老大哥，甲咱买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丝一组，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斑龙丸一组，啊，买爱这个日子三本哈。另外，咱这个嘉义公园车，当兵塞这台的三轮车，黄大哥卖黄味的豆花，原味的豆花车，我哪有摕到这个日子呀？哦，那伊的豆花哈，真正有够好吃，要食卡，要食凉，拢有哈。乌念米花啦，原味的豆花啦，啊，佮有古早味的红茶，速度嘛佮满劲哦。咱这个嘉义家嘉义公园黄先生咧卖豆花，日子我哪有送得到啊？哈，非常的感谢。啊，明仔载呢，咱就是要为这个罗德庄明感谢着咱今仔日拼透早的哈，咱一个黄女士来给咱买三 K 啊，送一 K 啊，马代茶，听有这是special特别的优待，马代茶。我有几天的时间来精算三客啊送一客啊，因为特别优待的无本地就是拢四加一，因为让你等足久就对，让你等介久哈。马代茶我那同款买三送一的啊，六罐送两罐的，八空八的金丝丝拢会当摕到咱的日子哈。明仔载咱就为罗德庄明来，咱的日子用那赶紧该落回落来哈。这是罗德的庄明要补真济马代茶，马代茶呢，搁有感谢。就秀如来给咱买着六 K 啊，送两 K 啊，八空八的马代茶。哎，来你好，来文芳。哎哎，是哦，嘿，嘿，来你好，嗯，嘿嘿，哦，好好啊，好啊，你讲嘞，来你讲，好好，来你讲，来买啥，哈。
1: 谢谢哈，
2: 谢谢哈。
3: 文龙小姐，
1: 哎、欸，来你好。
3: 对嘛，我这是来文啦，是高雄的啦。
1: 哎、欸，来你好。
3: 啊，你伊啊申请完，你啊放无药，啊是讲阮头家讲放无药，啊你啊唔知，敢是咧食放无药的？
1: 哎、欸、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嘿呀、
3: 啊。啊，伊啊有亲友讲过，够要紧。
1: 哦，来吃上好哈。
3: 安尼哦，
1: 嘿、欸，来吃上对咯，上好。
3: 啊，一罐偌济啊？
1: 一罐两千，买
3: 三三千五。
1: 哎、欸，对，嘿对。
3: 啊我家来问啦、
1: 啊。好好好。
3: 买一罐。
4: 你啊文红遐吼。
1: 哎、欸，来你好来。
4: 我咧给你问啦吼。
1: 嗯。
4: 我的目睭啦，去看几啊工啊，今仔过去看诊啊，看
1: 伊老
4: 讲我迄，讲什么字啊？
1: 什么字啊？
4: 目睭无会使，干咱呐，消不消失去啊？
1: 哦。目睭歪就对啦，嘿啦，啊安怎？
4: 啊，小姐，伊讲拜三有要啥开刀安尼？
1: 嘿，
4: 啊，今小姐嘛要食迄，给你买药啊，
1: 拜三。你食金素丝，食金素丝哈。
4: 啊，会当食。
1: 哎，食落去上好。
4: 这嘛袂抽筋呢。
1: 对对对，食落去上好，因为这是骗的，这不是药啊。
4: 啊，那手术了呢？
1: 手术了，啊，佫需要食。
4: 也佫需要食。
1: 嗯嗯嗯，特别有肝火。
4: 哦，安尼哦。
1: 目睭拢有肝火啊。
4: 我都唔敢，我吓，我都。

春梦不了情，这是咱林德制的药房吼，咱的苏大哥来林德制的药房，甲咱买着北控八的加味欢笑丸，北控八的新荣新气丸，甲伊要收听，非常的谢谢，啊，甲你感谢感恩下。八空八奔波，咱台南的电话2148-2418-808。啊，拄啊，关庙信惠药房吴太太买爱买着迄个护理水，你讲摕21点买换八空八的疏通丸，疏通丸大罐的是27点，哈、哦，27点阿寡加起来等于29点就对。啊，那细罐的疏通丸是16点，哈、哦，八空八奔波，多谢着咱这个关庙信惠药房，那你。嗯，女士有点报到何必再留乱，等下来给你安排报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再陪收听。

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北收听基告台南214-808，214-808。听友，因为这是现场的节目哈，啊，因为有需要文宏处理，所以我来你来接电话哈。咱讲到这个日子哈，2027年羊年大吉，而这个日子已经来呀，三羊开泰的日子已经来呀，明年多二二天的日子已经来呀，2027年明年多就是116年哈，轮到羊年，羊娃妹妹来看戏哦，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宏文吉呢，咱就送你明年多二二天的日子，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台南214-808，214-1808，感谢。

还有一年一度八八节八空八本铺全部的产品拢来你咧感恩回归大精神哈。买迄落六罐送两罐的，六罐送两罐的，较会好，多买多精神。像咱的金丝丝一罐2000，啊，你落去卡到手到肩到后头安尼哦。喂，来你好，文芳。嗨，来你好。

啊，又因为咱咧送礼金吼，听友拢来伫咧助文吼，非常的感谢。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马尼多三羊开泰，羊年大吉的日子送给你吼，羊年大大吉就对啦。这是阿联联道中啊好着药房的贾先生，买来阿联联道中啊好着药房，甲咱买一撮百分百的新羊新气丸，要放了会顺顺顺的，啊加百分百的咖啡羊肝丸吼，咱的咖啡。勇敢完成进入人你爱来吃勇敢里大解毒兼顾为霸道霸解生肝火勇敢火做肝火八空八里勇敢完吹的大口草咱那是特在要起床齁啊未洗吹迄、那个哇像爱高吃五年安尼一个吹口口口的齁迄、那个口气真重的咱的勇敢完你就赶来吃勇敢完啊那八空八里半年完就是主因重容力心过腰肌经用保心过肩温心作用保骨质强筋壮骨咯，600粒针2000千2.5，买三罐送一罐。你若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若伸袂直嘞，拢食咱八空八嘞，八空八嘞，班。

寮家良大中版的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即届是三克啊送一克啊，特别优待，啊，着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生地止咳消毒你的疲劳，饮落去着心凉鼻透开，咱桂林药蛋，桂林药蛋药房哦，甲咱注文真济马黛茶，佮有互你用的固骨素固筋呢，啊，佮有八空八的抵少散，桂林药蛋来甲咱指定，谢谢。关掉信辉，太太要收听。何必留恋？

0: 老还笑完。阿伯，你是要吃安怎？
1: 我的脚，吃这八块八的吼，吃好困哪困呢？拢靠，拢想叫靠半暝。
0: 哦，是哦，是哦。
1: 阿的胖子哦，我那坐游览车坐伤久哦，阿路拢人伫放，拢放袂出来。阿我即摆食这哦，我即过坐坐有一地下来呢。阿咱都那个去放，搁都放，搁都会放啦。
0: 好，阿你好，先去玩，你是要先去玩呢？好啊，你红八哥，我知。
2: 咱有两组啦。
0: 好，办两碗两组，好啊。
2: 阿你送我啦。
0: 你讲啊，拢你拢送一罐大罐的，加一罐小罐的啊。迄是你要直接过来退哈。
3: 不能哈。
4: 喂。
3: 哎，安心堂。
4: 哎，我安心堂。我讲你，今次时间三罐，还够上电通。

0: 哎，阿妹一个张小姐哈，要买三罐上一罐啊。
1: 哎好。
0: 哎，阿你哎，
1: 你玩那个金金寿喜
2: 金牙姑无？
1: 金牙无呢？爱嫁嫁去领导。
2: 哦，金牙姑无。
1: 哎呀，我直接嫁过领导，干嘛？
2: 好啊。
1: 好来，你金牙姑过来。
2: 当兄弟。
1: 哦，当兄弟几号？
2: 五十六号。
1: 哎，五十六号。
2: 几号？
1: 几号？什么大名修？
2: 蔡俊华。
1: 蔡俊华。
2: 嗯。
1: 哦，没没几块，没五块上
2: 头。
1: 哦，好啊，新这新年嘛哈。
2: 嗯。
3: 金寿喜一年一度爸爸节的大赠送，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的，拢给咱吃八空八个，八空八个金寿喜。你若买三罐的，就是送你十四寸关卡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有送电风就无送迄个药品，有送药品就无送迄个电风。啊，你一定要听好斟酌嘿。八空八个金寿喜，买六罐送两罐哈，送的两罐。喏、哦，啊，就是拢假出来的哈，司机卖送礼拢是假，多买多赠送。八空八的办用完、用完完、疏通完、情感联络完，拢嘛三罐送一罐。然后有需要寄送的，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今仔去拜四，明仔载拜五；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三羊开泰呢。啊，到羊年大吉的日子。日日贴日子已经来呀，2027年116年哦，日日贴日子已经来呀，日日贴日子已经来呀哦，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明年多日日贴日子，文风文具就送给你。马代地这届是非常特别的优待，三 K 啊送一 K 啊，三 K 啊送一 K 啊。罗德中明无马代茶，明仔呀吼，咱就会出发为罗德中明过来，啊，就先算提咱这个永年大吉，而这个日子哈，啊，就给提过来罗德中明啊。啊，把你的五九六代志要甲罗德调，唔通烦恼甲冻未调，迄个料放未出来，放未清气的，放无料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形容情绪完，都唔惊你出料啊，婆婆妈。妈熬出料，吃人八空八咧，心凉心气完啦、哦。咱的阿爸头壳晕晕戆戆呢，啊，就是较欠血，气血过衰，头壳晕晕荡荡。许医生检查，医生讲也无安怎，啊，就较欠血，肝心气血不足，吃咖啡都无加钱，八空八咧，咖啡反效完啦、哦。家里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中正路236号下下桥的天边药房来给咱指定，联合路德国厝的龙泰药房来指定，万里明星路发生药房新兴路大街，金华路新龙安，中秋寮龙金八安店的龙金药房啊，小东路王药局，开元路的王药局来给咱指定，感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8-8，214-8-8，买咱的产品八空八的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明年度116年2027年羊年大吉的日子，好哩哈！啊，明年度日日贴日子，今仔日已经到了。

本铺马年多二日天日子，要送你的日子已经来呀！买咱八公八本铺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都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三羊开泰的日子哦！文风文吉，新困会送给你。每年多二日天日子已经会已经来呀！哈，二日天日子已经到了，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哦！文风文吉，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的日子要送给你哈！非常感谢你。啊，另外多啊有一个阿爸打电话给文宏，你咧甲文宏讲吼，文宏我都搬厝啦，啊有甲你买金属丝啦，啊迄款的金属丝吼，即马搬厝了后，佮走出来啊啦，啊已经吼吹着啊啦，啊是安尼啦，敢会当甲你换新呢？袂当呢哈，除非就是讲你的物件贵个完全拢无透哈，譬如讲我都买唔到。我要买金属丝，还要提位钙固金，或者是提护理清的丹参纳豆激酶，或者是提位护理用的固骨素，或者是咱家己讲唔对，无透以上拢会当换。一礼拜内无透以上，你拢会当换。你搬厝啊，还佫有透过啊，剩半罐，佮要来换新的，袂当哈。这有透过物件拢袂当换，一世界都拢安尼报告予咱的阿爸知影哈。八空八本铺多谢你，咱的低少散双声润喉固丹田固气。少钙固少袂好啊，食八空八的低少散哦，有哪同款呢？三罐送一罐哦，咱今仔日电话特别多，喂，来你好，来文芳，哎，是。

友今仔日真侪人来注文着这个马黛茶，落着中明药房甲咱注文马黛茶哈。咱这个中心的听友买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哈，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全部八克啊七千二就对。马黛茶，马黛茶，要那是马黛茶四组的嘞，三克啊送一克啊，三克啊送一克啊哈，啊就等于讲呢四克啊三千六，一罐黛茶卡900块尔尔。因为就是马黛茶有长货一针，啊，大家拢买无货，啊，大家货拢安尼调来调去，我对你来讲真歹势，所以货今仔日已经到啊，咱这是必须特别下个优待，马黛茶三克啊送一克啊，三克啊送一克啊，马黛茶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八克啊，七千二，我那带的一罐哈，一克啊，我那900块尔尔。马黛茶一克啊，会当属于300块，无简单。马黛茶，和你清点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对哦，八空八个马黛茶，咱天气热热，啊，咱的阿爸阿母啊吼，拢有一个肚呢，阿麦饭食袂落去，胸坎八八十十呢，心肝头糟糟闷闷呢，心肝窟啦会疼。马黛茶，迄、那个柳生血糖会有血脂的，拢来给咱啉马黛茶呢。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咱的李太太要给咱订。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佮意要点播的歌曲，这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风吼，这是张龙龙所唱的马黛茶，感谢你哈，啊，佮会记个哦，摕咱马尼多文风文旗送予你110年度三娘开泰，羊年大吉的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

嘛本土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咱每一支的产品拢家己在生物科技拥有出厂的相应的挂保证，国家级的认证。百分百本土的产品有信用，咱的产品吃得了放心可靠。百分百本土的产品达得了你的信赖，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指定百分百本土，年啊节啊大节拢一定来你的赠送，感恩回归大赠送，咱的优惠一年一度的八八折，拢非常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收听，有你最好。买啊咱买，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足后到，买六 K 啊送两 K 啊，六 K 啊送两 K 啊马代地，哈、哦，三 K 啊送一 K 啊马代地，这组的马。代茶一批货，大大大个的优待，咱的马代茶讲下一批货来，搁要起价哈。昨我咧上班的时阵啊，啊，头家都传来给我哈，啊，讲咱咧，啊，你嘛得等待着我上下班的哈，要起价才来起价，安尼啦，像那个话。帕拉克那呢讲，这批货马代茶，因为都是雕足骨哈，雕足骨呢，因为中单的造景，这是阿根廷的马代茶，因遐民族规年冬天拢食吧，而且佫是卖货赚钱的国家，这个卖茶干呐，我咧卖尔茶哦。茶哦，马代茶干那我咧卖尔，即卖马代茶干那我咧卖尔，伊是安那样，互你认可不得。马代茶是咱的草罗家，哈、哦，迄阵三亚文风，咱第一支的产品就是马代茶，啊加乌发素。哦，发烧加着马代茶是咱的茶罗家的着，所以咱的马代茶真正互你认可不得的。人个阿根廷的民族规年冬天食吧，而且阁是卖花趁钱的国家，花拢安尼清清清。咱即个马代茶做功夫的呢，咱的加料加量加中版的一包只大包安尼啦，一包只大包安尼啊，则是1200块尔尔，内底有60小包。咱的马代茶拢在加分量落去哈，生丁剂较消毒着你的疲劳的。马代茶，无啉怕酸，像我即落天遮尼那热，心肝骨啊白白杂杂，你着家灌来啉，吼、哦，较袂大粒肝细滴了，万免惊讲会吸热，万免讲吸甲会臭酸对无？马代茶，马代茶，你若要较功夫诶，摕一袋啊冬瓜露啦，冰糖家放落去哈，迄热凉你敢知？即马暑期当中，迄、那个囡仔吼惊热着啦，啊冰好凉凉，互囡仔咧啉淡薄，有当时无当时嘛啉淡薄。听友，咱在这个热人的当中，要跟人讨两银仔钱，要转嫁，这唔知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咱得爱顾身体，咱的身体得爱像个润饼皮遐润，无人知影吼。到底是明仔载先到，或者是呢？安怎先到，咱都唔知影。是不想先到，也是明仔载先到，迄都唔知。三宝八一个清洁女队员挂伫粪扫车尾，大徛哈啊，对迄个粪扫车安尼走安尼走，啊，结果最后哈，这个41岁细细的清洁队员徛伫在迄个车道随行的行收粪扫遐。突然来到迄个大路边的时阵，不明原因，身躯骨也疼疼疼软到着，哈，起一边。原本的两只手呢，搁落着迄个栏杆，两只手随刷种放手，规个人软个蛇呢，向后壁荡下。当下了后真可怜，后脑去撞到，造成头壳内底出血，含伊里在昏迷，加着死神骨头3天了后加速。恁听来背讲，死者身后留下了3个未成年的囡仔，哦，上细汉的才11岁，未来重要的时间确定爸爸没有了。家属提出着3大诉求，希望屏东县政府重视这个公务执勤的意外，唔通阁有人白白来牺牲。听友，你看。哦，啊，这个日头请呀呀，啊，咱这艰苦囝趁食囝，啊，粪扫车吼，迄、哦那个后斗遐徛咧咧，拢无当坐，迄若无有相当的体力咧吼，迄拢无法度呢，啊，搁日头曝到到地拢会乌暗天哈、哦，所以迄茶拢一定爱啉，唔管是你从事对一个行业，听众朋友啊，咱这个天遮尼那热。一定的啊，就是要补充着你的水分，补充着你的体力，哦，啊，较袂感觉讲安尼熊熊吼，迄劈落去，劈落去呢，咱就真正一命哦哦哀哉。所以我拄啊在里咧讲，到底是明仔载先到，或者是无常先到，咱都唔知影，爱珍惜，啊，身体健康都爱家。

0: 本坡 DMP 有信用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咱的化妆品洗面的500块买6罐送一罐，面霜700块买6罐送一罐，乳液买6罐送一罐，水面的买6罐送一罐，乌头瓜的哈，拢是多买多赠送。百空百本坡感谢你的收听，听友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2罐以上，送你2027年116年羊年大吉哦，三羊开泰的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啊，买用价优价，今仔一件明仔载就到，多买多赠送。那你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刷，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2141808，2141808，这是台南，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六拜一到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生的准，立国的国，神准国对着来，何龙宗教呢？咱明辉的生痛药宝，准生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生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生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爱买得。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爱赶紧关得，兼顾健康真正赞。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业。欢庆着父亲节，好礼大有带大放上，卡手着赶紧，通通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这着加完再记。好，卡手赶紧把握机会，最后五十组，每满4000块，寻机口罩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一班咱赚3000。当然，何你夹何你倒，你夹半组，要夹三品精品，通通可以，直接优待也可以。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广告，不是只嘛咧算遐咧听，算过来听过去遐个方式，我规身躯酸甲听甲。大家家属咧做过多的东西的运动伤害，安尼弯摩托摩斯力摩，一二三四，1234，广告再来一次。跳板无跳汤果，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咧疼，关节咧疼。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阿妈赶紧按南肩胛头安尼揪揪，按动动，铁拍酸伤，骹手更加骹脚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50外当作老牌子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要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加两袋22袋。内行的厝内底，不是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都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答。爱坚持爱知名，大声大听，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答。我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济，我光规组有够济，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个那道知名，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搁再加强配方 Q10 泵浦正干有力，银杏金星，零火火未搁再动动，丹参红景天白山白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甲补充个着。啊，无出门一个小时，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伫遮补充个着，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尽快完了有够赞。尤其这个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搞哦、三顿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这啊。海产类啦，行个钱个菜、油草啦、重咸重口味啦、红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爱控制。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饭2粒，安尼就可以真正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嘞。循环啊好啊，水更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1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咱赚1罐5罐，你带回家。1组2组，吃过做检查，咱的数字会讲的，只要数字会水起来，未过再红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循环就好嘛。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你赚5组，现赚30000块，卡手赶紧再交完这钱吼，下面现赚哦，把握你的机会哦，好康通通带回家哦。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日月清。这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粒，更加需要占2粒。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几工。平板电脑同款，该要滚啊要滚哦。日月清咱关掉，这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嘛？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超好用，唔免搁家己崩关咱才着。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的叶黄素、枸杞、葡萄籽甲药明素，通通有，才有好用嘛，随食随有感觉。黑玻璃给咱切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好拢讲起来。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1罐2000块，你生硬，3罐加1罐，1组4罐挣6000块，较紧带回家。内行的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都好，相相对对，2组2组，安尼现赚1组，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一个保证，哦，要保持精气神上盖赞嘛。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甲贝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好、哦，阿都唔讲几岁哦。哈曼顿啊，曼波梅崩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
对内甲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用啉诶啊。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呢，诶，满天全金条，要啥无半条更加有需要。每一天补充维他命，是你们等下冬天甲个补充，规套当来补充维他命的 B 啦、B 十二。更加重要，帮助两倍一个形成，帮助教完两倍形成，对咱长辈非常重要。枸杞、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使用的莓果类里加，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遵循的保证你带回家，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肝胆的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嘛？你无水当当，气色水个，哇，满面全拢更加好。遵循的保证你管着，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哦。哦，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咱再带落去。当然啦、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十组赚五组啊，现赚着15000块。哦，尤其规套当安尼走全部安尼走安尼平白。哦，咱辛苦咧做工过啊，拢有需要啊，保持精气神，尽情的保证，甲带回家。啊，若尽情的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赚。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哦，一天一包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几工，唔忙阁再过马桶，尽情的加数，互咱讲着受伤。拜五的精气人才会健康嘛，青春的美丽水嘛多，体重的袂糟精，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阁阁和神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欢庆着父亲节，感谢规套当辛苦咱的学道上、卡上同款，大家奥兹卡恁三万的事，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大家辛苦。每满4000，咱就加收音机、加口罩，互你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3组加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把握你的机会哦。3组加1组以上，咱就拢加完这支啊，以后有无多只优待，因为啊，这原物料拢太起价啊，真正起了够悬吼，一杯就无多，一杯加完这支哦，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好赶紧赶掉。台南的电话21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桂林市场比台地价十五要得，关庙中山分店要得，欢迎喜酒啊，明星路花生，路德的中明，公山的中明，桥头一兰同，哦，嘉义市场了安兴西港的市场比中营，中正路田边。哦，离咱这个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风姐姐对中风来，来咱中风药局。哦，因公麦当后坐对面遐班，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哦，咱局长破爱堂，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来新龙安药局，西门路来大川对大川来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0: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到2026年新历，来到7月30日。哦，今天星期是古历，来到6月17日。今天上10日，俗话日子算蛮长的正水。哦，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7月30日，礼拜五明仔载7月底哦，新历哦，古历行到6月18日。哦，明仔载古历行到6月18日，算丙午日俗水啊，日子较无好，吉时较不宜。明仔载跟咱说个。祭祖拜拜，结帮入殿，成祝福，一灵一木，破土开展，你比较安全可以。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步行午未时1点，行到这3点。过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念 AM 这熟悉7点，行到这个9点，拢做明仔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是西南，灾神是正西，从上处的7岁到67岁，算这北平。时钟这里说，从这主时 AM 在点，行到透早这1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当兵啊。哦，不过咱都讲过，明仔载古历的6月18日。五虎沉水翁也圣诞沉秋沉沉秋你敌我主安我拜第二个敌虎沉水敌里翁也圣诞沉秋沉沉秋我敌虎沉水台南土生正统六里门信无庙满堂五王庙南昆新大殿有啊所有五虎沉水庙翁也庙我一定闹得滚滚五拢会接受恭祝敌虎沉水圣诞沉秋沉沉秋拜拜人会记起来拜拜我、哦、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明仔拜公吼，其他的各种算未歹，当中会当来这里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即阵准先查着整个台湾天气差不多30度，日头讲同款，你当时足大，补充水分，注意着防晒，茫热着着晒。小可乌阴乌阴，但是雨落无落来，山区可能加减落雨。根据着气象署表示，讲即马太平洋这条风台，拜今年第13这条风台叫做北海堤啊，北海豚北海堤。目前距离台湾阁将差不多4650公里海面上咧发展，啊，这路线小可阁偏南平啊，即马会叫会担忧哦，唔通对台湾来哦。目前太平洋高压笼罩着讲啊。咱台湾所以维持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对着后礼拜拜五开始，这个风台哦，可能会逼近着奥克纳瓦这个海边。到底个势力如果若强加弱，会影响嘞？如果伊若个地来，这个风台对咱南部、对台湾来哦，罗南的对南部、对台湾呐吼。安尼会扫过哦，啊，如果若无是对着日本甲台湾啊，中安尼扫过对大陆过，有可能日本韩国啊，这不一定啊，所以讲哦，买个看太平洋过了到底伊会强甲弱啦，啊，茫个地来个地来哦，这风台落南哦，啊，对咱台湾的影响对北部、中部、东部才过来，希望风台唔茫过来，哦，真正惊哦，哦，所以后续赶快去上述咧讲，起码留宿。搁咧观察当中，哦，这路线无一定天灾地灭，风台都无法度甲控制啊，计毋茫来啊，希望讲卖来啊。哦，算开去上好啦，啊无即马，我日本救救者来个地动，我搁对只鬼人搁咧抢救。北海堤啊，希望茫来啦。哦，伊即马路线变化搁足大，哦，原本是看起来是对日本会烧过咧，但即马看起来，哦，路线搁在下修。哦，太平洋，这主人的力量啊，这都不一定的啊，希望卖来继续，好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个博105点，加权指数39933点，成交量11551亿以上。投资啊，总受风险哦，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哦。今仔台湾钱到那股市，各行外资了偌济啊？ 无介济。外资外国的资金，今仔个台湾股市领差不多，啊，甲台湾股市阁当作提款机啊领钱哦，领483亿。
1: 哇！
0: 外资啊，一直卖啊，一直甲台湾股市钱一直领啊，一工领几啊百亿诶，台湾钱正用卡吧？483.12亿哦，啊咧台湾股市台湾钱蛮红领空空啊。哦，当然，这股市也讲啊，政府讲啊，也无叫你算啊，当然啊，无叫你移啊，无叫你投资啊，保重。这台湾股市连日安尼一直跌啊，博安尼哦，冠基金台讲啊，无要紧，台湾有冠基金的护着啦。到底如何？财政部处长说，黄清华表示讲，冠基金要入场有一定的条件，不是讲即摆发入啊拨来又拨嘛。你讲即摆入去就无意思，也无啥物国内重大事件，国外也无啥物大事件，啊无来造成投资人信心崩盘，市场失控吼，冠基金才会入场护盘，所以该拨嘛是要拨。专家在咧讲，张俊雄提供讲，稍微拨一个月，够可能唔知啊，但是做参考。所以讲，财政部处长黄清华就表示讲，只要民众咧关心过来，我会证实。那拄着特殊的情形，马上处理哦。要入盘，要护盘，冠基金要来护盘无？哦，即马暂时就无啦。哦，无遮紧啦。当然啊，回报一下啊，投资也无叫人叫投资啊。当然，政府就是安尼讲啊。爱小心，爱金钱，爱做注意，投资总是风险。诶，不是干那台湾、韩国哇？韩国本来最近那咧，就博一个凄惨嘛。韩国即嘛，博到真正会惊人啊！啊，咱台湾最近也是同款变重灾区啊，亚洲股市真正拢大博啊。亚洲讲股市啊，拢大倒杀。哦，追缴令啊！哇，大家应该完了，一直追缴追缴，大家到底要博无？要追缴无？无法度啊！即若讲哦，投资较大吼、哦，即我看报袂出来，我断头。讲输输去，所以讲吼、哦，投资一定要小心注意。来，今日价钱甲前两款无啥起搏，今仔个无变动哦，连续三天、两天，黄金无变动，一钱要买，甲今仔店买同款16,430，一钱你若要卖今仔店。15,430，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间下晡五点至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又在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咱明辉的生态一部。尊贤的那道之美，另外请个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好要甲咱做着反应。平时要点歌，然后点生日快乐歌，要开讲也可以。尊贤甲你做生日，电话做你拨通，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咱产品，赶紧就带回家，好讲好咧，大放松大精神。环境就父亲节，买满四千块，咱就讲过加收音机、加口罩要交你。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还免赚。买着你赚着，卡手就赶紧。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通通带回家。这交完这支卡手就赶紧哦。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的，较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这步。遵循规套，但无要群亲戚，有主温柔甲你出，服务到互相，寄送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这个北海第一这个风灾，现在哦已经增强变成强度，而且持续愈来愈大粒哦。气象专家表示讲，未来30点钟啊，会大概上界巅峰的情形啊，会赢过过去迄条风台叫包围，会赢过啊，变成今年风台风啊。啊，这个北海堤呢，可能爱个当时个明显讲，怎讲，到底是毋是会对台湾北部、东部这边扫过来？爱到后礼拜星期四，星期六八月初六。伊会安尼扫来屋企那块附近的时阵，才会知影到底后续是要对台湾扫过来，是单对啊日本台湾中单呢？直接扫去大陆，希望是安尼啦，卖对台湾来啊！哦，不管若是对台湾来，对北部、东部应该影响较大。陆续在观察当中，我、哦、希望卖来，好来。熊本古马木多这地震，哇！企业界拢总一直咧捐钱救援，啊，即马嘛是搁咧救啊。拢总甲现在最新消息，熊本7.1级地震已经知影，啊，即马救出来34个人拢总罹难，拢不治啊。34个已经无命，啊，所以讲搁咧救啊，搁咧找啊，实在是。真正是吼、哦，希望拢莫地动啊！啊嘛，无法度讲有小地动，能量失控啊！大家要注意啊！工作拄好个啊，原本啊地动，过去10年前，原本地动台湾就地动，哦，一定爱做注意哦。机遇，希望莫地动。哦，即马咱过来，即个金矿银行哇，金矿公司大间个即个公司吼、哦，银行业者拢开始咧捐钱嘛，即有钱嘛，当然加减啊援助。中国信托。包括一间公司叫东京之星，拢捐5000万的日票，要帮助日本安尼熊本来重建。台新银行叫做台新成功的金矿，捐3000万的日票，好、哦，赶快在赈灾。航空公司中华航空叫华航捐1000万新台票，1000万帮助熊本来赈灾。而且到八月底之前，免费载一挂物资来甲救援。哦，佫做者公司啦，吼，包括企业界，逐个哇，哎呀，新囡仔做爱耍的迄落游戏啊，宝可梦啊，大趁钱啊，逐个规工手举起来就咧耍的哦，哇，咧掠怪物安尼哇，宝可梦抓宝，掠宝物掠怪物，捐1亿的日票。哦，一个日票差不多新台币要2000外万呐、啊，哦，2000外万的新台币帮助熊本。红十字会相关的这个救灾救援的团队，当然嘛拢会赶紧到日本熊本家帮忙。再是天灾地变哦，无法度预算啊，所以讲哦，千算万算不如听一位啊，大家平安。另外，咱台湾话，百礼拜人有够侪，即马暑假搁咧休落，学生囡仔有够侪话，逐位拢大算讲大塞车。那百礼拜，学生囡仔啥人侪嘛？哇，观光旅游侪啊，尤其啊南部，讲要找停车也歹找。哇，点心大啦，遮啊，逐个后面啊叫大赚钱。啊，但是观光署原本定讲。哦，啊，那外国的旅客咧，国际旅客来到台湾，讲也是10万，讲哇，这目标无可能的，达到这个目标啊。观光逆差愈来愈严重，啊，都无外国旅客，啊，拢去台湾人家己消费，当然，台湾人拢家己的消费，啊，消费拢有限呐、啊，毋是逐工啊，袂当亲像过去哇，上千万人啊，虽然讲无大陆的旅客好人哦，但是嘛差足济啊。无大陆迄边的旅客，台湾敢有可能达到2000万人？困难点有啊！啊，若放宽东南亚的签证咧，东南亚的旅客来台湾嘛有限啊。如果来放宽，可能加减会增加，但是你要吸引着国际旅客，专家才表示讲吼，与咱台湾的观光吼，重复性伤过悬。所以，我都吸引着国际旅客来到台湾，希望讲哦，爱搁加油啊！希望有国际旅客来台湾，咱咧台湾毋才会趁钱。
哦，啊，无逐工安尼台湾股市、台湾钱，哇，弄外资安尼领济钱出去。哦，希望啊，投资一定爱小心嘛。哦，啊，当然爱投资诶，那掉够深诶，当然嘛是继续投资。哦，不过哦，小心注意。好、哦、来，即马讲着股票，过无到半个月就要进入中元节啦。哇、哦，啊，7月中元节，大家普渡了去拜拜。款青草澎湃了，你拜着中元公好兄弟。啊，即个道会场开始，哇，全部拢咧哦，卖场开始咧拼，拼即个拜拜物件是安尼啦吼、哦。该拜的拜啊，就是庙宇啊，大经小经拢会铺吼、哦，会当参加迄嘛可以，我家己去拜嘛可以。我、哦、不过人讲哦，加减爱拜。旧历中元节，旧历7月份好兄弟嘛，放暑假哦，放一个月。好、哦，旧历7月份放一个月哦。迄一个月内底，咱都讲过，每一工拢会咱拜啊。啊，月亮甲九工，你着初一十五去拜月底。啊，一般伫位做生意着较哦较功夫，伊着拢拜三工啊，月拜一工。你每一工拢会咱拜啦，吼、哦，啊，月开始着咧款。大卖场即卖物件着足济，买有够着好啦吼、哦。啊，当然，拜拜是拜一个平安啦、啊，逐个平安啦、啊，先提供到遮。好、哦，感谢你。

讲过，不是这嘛的松，叫做你听龟仙姑松套套，兼哥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未来大声大听，翻盖各种通听，兼听着这声听关键。上顶的中耳在损害药，五十话当这老白助理要着，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到你的会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到会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好说八两八，大八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厝内底不是来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就有哦。大小的跟你说大家好大家好大德弄做毛做你个答爱坚持的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的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买来个答、哦、你甲贵州啊可以一百五箱十箱的牙咧毛够侪通通带回家啊那准些那多知名正确原料较紧快较紧改善暂时分百两点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咱咧循环啊好吼。水更能量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迄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内行的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赞哦，每个再往叫三个、六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鸡咪你甲带回家。尤其应酬过多大的大肉买菜甲不需要啊，三顿爱食肉无肉袂欢喜，更加有需要。分酒卖过量，海产类行的财钱啊，当咸当口味有做也好啊，保重身体，纳豆子咪较紧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到五组，通通甲带回家。哦，这三组以上加一组，加完这支，脚手搬紧啊！你的把握机会哦，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该有的拢总有非常完整的成分，水价是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就是咱的一月清。关到当哦，顾手机啊，顾电视，顾电脑，顾平板电脑，顾屏幕，顾模拟头，顾机台啊，操作机台啊。一月清你看得到，迄听说是了，不好是了，讲有够好。迄玻璃甲咱砌到清清气气，是你的清，是你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哦，人生就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年生烟，完整的成分，三罐加一罐6000块，进口料包有够好，完全吸收哦。搁再添加味，当面 B 群就好用嘛，免搁家己笨瓜。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赶快要赚五组。两组你话清，两组那都姊妹都相相对对，两组两组，现赚6000块，现赚一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来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加倍浓缩嘛，上界贵重的，咱是来自德国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哈曼顿、哈曼波，这梅饭较袂食啦。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咱个广东个友好白阿无，好劲就中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个保证你看着，咱家己无面色个气色个，你无哇水当当气色水个，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个保证你甲看着。一克啊，10罐增800，五啊一组3000块，同款三组要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现赚15块。哦，这加完同款，这只要卡手赶紧哦，一组两组接过你就再输赢，赶紧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哦、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阁阁，好、哦、神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我、哦、家就赶紧哦，要搞好的哦。
环境就付真济咯，好工好嘞，大精神，我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块，要加收音机、加口罩。5000赚1000，6000赚2000，7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赶紧挂掉。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产品爱赶紧哦，爱知名。每一罐要有遵循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我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711826821182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咱桂林市中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分店姚达，欢迎你就我明星路来花生药局。家庭里妈祖庙边来是咱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咱庄明药局。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的公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的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东南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东的边协安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华人，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来回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来新龙安，哦对新龙安来。西门路来大川，对大川药房来；新华来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巷的对面来新兴。有这咱有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赶紧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交代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传承来做着这条舞，望恁看笑，望恁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传承甲你做舞。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俊雄的纳豆激酶，另外请甲保证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看甲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钟日数，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雄甲你做生日。咱的环境条件真侪好咧，大优待、大旺商通通带回家，然后家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你要加半组，要直接优待，哦，加精品、加产品，通通可以甲带回家。贵州拢总甲进行欢呼，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啉酒讲卖开车，开车讲卖啉酒，当然啦。一直咧杀，一直咧同犯嘛，是有人我无法度啊，讲袂听。啊，不是造成不行啊。这屏东县恒春亭日前，搁再发生一个21岁姓刘的女子，啉酒以后骑车载朋友，我甲你弄着，弄着路边的护栏啊，我不行啊，好在啊，甲伊啊，双双不敌啊，悲剧。屏东县政府最近召开着交通安全的汇报，啊，着开会以后讲，哇，敢若一个暑假惊倒人哦。一个暑假冰冻哦，7月份安尼哦，一个月了，已经15个不低啊。大多数拢啉酒，我实在是讲袂听。先囡仔坐啊，先囡仔哦，放暑假咧休热哇，实在是哦。啊，先囡仔骑车停车较紧啊，我搁啉酒，我袂记去冻啊里倒，袂晓打冻啊。开车开车最安全，我、啊、当然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一定坐自行驾驶，坐阮将大哥司机大哥，现在嘛代驾代开非常方便。实在是哦，恐怖，尤其啊，伊话事故拢少年人哦，少年人咧开车较袂定道，较袂稳重哦，有当时啊开车开车得较紧啊，真正惊人哦，敢若一个月尔，安尼屏东安尼15个不敌。人坐车坐，尤其个休落暑假，人坐坐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啊，唔是干人讲啉酒啊，什么食毒品开车会惊人啊？你若无你啊，唔知啊，你啊，着即马大家家己化妆到讲会惊啦。呵，行政的今仔听出着咱台湾高等的检察署，毒品、毒驾、控制执行到底安怎？这专案报告。法务部表示，讲警政署对5月份开始一直推动全国同步大人检，强化调查啊，咧掠毒品啊，掠毒品开车、驾车，打击着这啊贩毒啦、送死贩毒的专案，啊，着送死亲像安尼，强死共款啦。即个毒品的人拖变强死啊，够恐怖，真恐怖。5月份到即马7月份2个月尔，全国掠几件？6730件，真正专家讲会惊到呢，无了唔知了到了，6730件，会惊人无？台南市今年顶半年，红孩仔才生500个呢，啊，这专家啊抓这会惊人哦，比一个关系囡仔出事，红孩仔更加济啊！你看毒品的满天啊，比个红孩仔出事更加济啊，真正惊人哦。法务部讲，持续会全力过来杀毒品犯罪。当然，政府反毒品，要杀毒品，防止食毒品，咱开车开车关心嘛，希望啊。啊，即马科技咧进步啦，执行啦，哦，啊，亲像我讲哦，啊，如果有迄个电杆，哇，扫掉、翕掉吼，你看机啦，即马网络连线，大路口、小路口，我敢是去拢连线的，网络永远未碰见的吼。安尼扫掉一架车，迄个人敢是通缉犯，应该就知啊。未来搁较进步是安尼啊。我说厉害，我扫掉鸟，哎哇，比对掉鸟。哦，迄个面啊，迄个身管啊，迄个体格啊，哦，迄个做厉害。看是毋是咱搁较进步。行政讲将源头啊，要来安尼阻止啊，强化安尼查缉，重重处罚，毒品开枪。三大主题，希望是如此。啊，这行政行到台湾高等的检察署哦，亲像高等院安尼同款高等的检察署哦，来宣布，好，安尼2个月抓6000几件咧，惊倒人，爱继续抓。大家安尼，检察官啦，辛苦的警员啦，交通大队、交通警员啦，好啦吼，执法人员拢辛苦，但是要继续杀。唔茫毒害着，当然，当然啦，真正愈来愈少啊！咱即摆这毒品阁无啥哦，袂得啦。啊，搁中国好啊，后灾了，丧尸混斗安尼去好，咱都讲过哦，实在是恐怖啊！已经安尼毒品侵入着，甲啊，搁中国好啊，先囡仔毒害着，台湾囡仔，台湾囡仔都只个咧毒害啊，所以毒品一定爱聊先去啊。中央爱注意啊，继续爱杀，好来。这个现在根本即马个咧诉求当中哦，
对着整个九州兴本啊，因所有所在，因遐叫八代啊。第几代？第几个叫八代？迄个地名叫八代市。哇，安尼新社啦，迄厝啊，安尼放落啊，即马已经以往的大卖场搁咧找啊，家属拢伫外口咧等待啊，希望赶紧能救一个算一个啊，实在是吼、哦。爆炸以后哦，啊，规大卖场安尼哦，拢放伊啊！迄爆炸真正真像炸弹，肯定是恐怖。啊，着地动着无法度。甲日本啊，日本九州吼，甲日本安尼。

0: 全新。
1: 我来讲着，讲着讲这个台南机场，国际航线拢有好消息啦。目前哦，离咱台南机场国际定期航线，台南直飞乌克兰话，直飞即马地当这个熊本、库马莫多。再旅客，比如拢破高峡了，去只乌克兰话，库马莫多，我旅客做侪。安尼，无人机开航半冬以来，搬搬拢客嘛好啊，稳定上升啊。现时讲市场，我爱出去佚佗，离台南直接当去日本啊。啊，当然，南部人对台南出发接受度非常的悬啊。啊，即马伫网络顶有人发文章就表示，讲着安尼机场搬搬满载，搬搬客满，就知影讲台南甲日本。奥基纳瓦库马莫多，拢相当的支持啦。啊，即马只就地动啊吼，希望讲安尼，家即个所在，熊本加油。日本即马奇怪呢，啊，对年初开始，日本只熊嘛，大只熊嘛，台湾是乌熊嘛，啊，日本只熊太济吼，啊，就安尼话讲家乡啦，抢你人的厝啦，客物件啦，啊，佫造成够侪人受伤。啊！日本只咸伤济啊！啊，怎日本人即马拢爱食咸嘛？啊，正讲的哦。哦，阵先是无食过，网络顶日本人咧讲话，哎，咸的肉无好食，做歹食，啊，顶胶胶做顶胶的，薄的啊，袂好。啊，是安怎？啊，就因为啊咸太济嘛，啊，就爱你啊，你也着当然来食啊。过去满汉全席的来钓兴酱啊，当然啦、啊，日本人冇食。马阿爸食沙西米，鹿阿爸食沙西米，哦，当然日本人，哦，因爱食沙西米的嘛，温瓦沙米。我讲即马食咸，啊，你讲奇怪，啊，今年的咸了遮济，啊，既然即个地名，啊，一个咸叫熊本，啊，发生地动，看起来今年即个咸哦，阮那代志足济了，对啦，熊本啦、啊，我、哦、嘛希望佮佮加油啊，赶紧会当救一个算一个啊，熊本加油啊！啊，同时，咱台南会当去到外国的所在嘛，愈来愈多。哦，这拢在客比率拢满载哦。哦，未来要去，当然即嘛暂时啦吼、哦。人咧救完救灾，暂时卖去遮。其他所在无要紧，就暂时吼、哦。希望因赶紧恢复啊。哦，全世界天灾地变，无人希望发生。哦，这都无法度。我、哦、来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就连每日拜拜，甲拜咱每个八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甲你服务。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并奔波，明辉的生听有无？俊贤的那多姊妹，另外请个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参加指教。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环境着附近在好礼好工大清上，通通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要加半组要优待，要加精品加产品，通通可以，互你加无你到。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买满四千块以上，收音机口罩要加互你，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到外国人，哇，鼻仔都毒，目睭落落，哦，啊，按照都袂歹。啊，外国人、美国人，因安尼一年一度讲为了上届大交换伴侣的 party，哇，全世界哦，五光四面哦，讲非常激烈的行程安尼公布，嘿，惊人哦，全世界这名。这个交换着伴侣哦，男男女女安尼，哇！这个派对啊，伫美国纽奥良来登场。哦，今年差不多报名有3000多人啊，哇！这实在是哦，哎，美国人、外国人比啊较开放啦，因较开放的国家。哦，恁迄落海边啊，当然逐个拢遐晒日头，拢也无啥爱穿衫，因为都拢讲话安尼较健康、较自然啦。啊，外国人是安尼。哦，足济啊！你外国就是安尼，海边就安尼啊，因较开放。啊，这3000多人参与要去安尼报名，一张门票偌济，28000块新台币。哦，安尼全世界我讲有3000多人报名，啊，换算美金850块美金，那么新台币28000块入场费，3000多人报名，男男女女，下当入去内底安尼，哇，这大饭店安尼哦，算五光四面。哦，会惊人哦！这足侪国家拢会去参加，啊，有诶是真正讲哦，要去感受一下，看一下朋友啊，哦，这开怀国家，哦啊，当然啦，有诶是去交朋友，哦，交朋友，好朋友，庆平分一个，我、哦、啊，当然啦，这哦啊，去这所在注意啦吼、哦，这纽奥良，讲有安尼3000多人，官方诶，这个派对。party 好来，行政伊今仔日正式核定，原住民民族佫加一族叫做西拉雅，西拉雅即个族群，这嘛是西拉雅族群正名30当，总算迎来历史性的成果。民国94年，伫台南县政府迄个成果，台南县，就先认定西拉雅即个民族。是原住民民族，因为台南县是伫差不多16年前，民国99年，迄个时阵嘛吼，咱台南县市甲合并，甲变成台南市，拢总37个行政区。所以讲即嘛啊，咱有人搁咧讲在地，搁讲啊，较早观念，就是讲过去咧讲台南县。哦，现在人话真听无啦吼，观念，较早就台南县，就已经认定讲这西拉雅族群，就是讲原住民民族。到即马有登记有18828人，其中台南市西拉雅族群有18714人，正名成功，大家非常欢喜。啊，原住民是毋是讲啊？对着讲国家考试啦，任何公家考试啦，够加分。台南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委员会咧讲。中央政府会先予这个西拉雅族群民族一个身份，啊，讲考试的加分无，国家考试啊，其他的福利无，这是算权利甲义务吼。爱阁等待中央政府5天内底甲会当定定，啊，会当较早定啊，较早定啦吼，啊，当然是安尼。哦，要加分，爱阁足多嘛，得等一下，啊，等5天话。啊，高中了毕业，大学了毕业，要考证照，那加分啊，当然就搁等候，等啊就袂有啊，会当较早的哦，甲定好好就较早，或者是囡仔会当有一寡福利。哦，当然对原住民加减拢有加分嘛，啊，要考证照啦，考国家先考试啦，吼、哦，一般的考试啥物，一般的是拢安尼，哦，不过还搁等候等，就多嘛的，哦，希望赶紧做，好来。西瓜甜不甜？讲要翕相的时阵，大家拢安尼讲，哇甜啦、啊、吼，会甜啦、啊。讲比西瓜啊，水果比西瓜较甜是啥？咱台南桂林上界好食的雪茄，哇！古早人讲大粒来啊，喂，较早老一辈啊，讲阿嬷讲大粒来啊，就是咧讲雪茄，雪茄，雪茄。啊，雪茄你拜拜蛮拜啊，不管你拜啥都蛮拜吼。声明啊！中元节、中元公也伫包括拜祖先，拢毋通用雪茄，雪茄袂使拜钱吼、哦。因为迄亲像雪茄无哩不共款，所以讲袂当拜雪茄，会当食啊，做好食。讲比西瓜佫较甜的雪茄，伫咱桂林上好食。
哇！今年的八八节八月七八，要离咱大台南市桂林区，咱桂林的文化中心广场，要来举办小客节。哦，你若爱食小客，我会做爱食。我、哦、当然呢，低温哦，足高，差不多十八度啊，十八级的呢，哇，非常之低。我看是安尼啊，两个人食一粒咯，一人食一半，感情较袂散。啊，无迄甜不稳吼、哦，啊，你着爱注意。我当然小客做小客好食，若要来参加，要来送亲朋好友，正桂林区好食小客吼，八月七八八八节，小客节就开始，好、哦、会当来参与，我、哦、来提供到遮。心心相连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算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关节。顺按遐上顶的中药材料着，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哒，我即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都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地基两地二十二地，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哒。啊，那进行的那多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价原料有够赞的，早唔食饭饱能量，搁再加强配方通通药的，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那多激酶你甲赶掉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哦。好、哦、啊，当然啦、啊。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叫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万未不时有帮阿定。纳豆鸡每个带回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最后50组卡住了关键。把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早两粒就可以崩钱崩啊，无要紧哦。尤其几道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也好，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者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穿寒着无网，听少时了，报时了有够赞。迄报咧即落清清气气，时了会清，时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人生就看空的，好拢讲起来。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咱都讲过吼，专门来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个又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最新的保证较紧关掉，一盒10罐整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哦，药房对家来弄松膏的，通通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环境着附近者，或者带有带当上通通甲带回家，每晚四千，加收音机口罩，5000趁1000，6000趁2000，10000趁3000，3组趁1组，5组趁2组，10组要到5组，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682212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个带回家。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家，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乒乓乓，免费的生听有无？俊贤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周日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想提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是会不如意，你就以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赚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顺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的阿曼囡仔
1: 阿
0: 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传承人
0: 来。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啊，我们常常咧讲啦吼，这个心脑血管绝对爱通啦。
1: 对。哦，
0: 心脑血管那未通，我来讲，
1: 你身体个未健康啊，
0: 都未健康啦吼。啊，要安那把咱的身体顾会好些，这个这是一门足大嘅功课啦吼。来，这个作者啊，医生拢咧讲啊，咱人。身体若要健康，头第一项就是心脑血管爱顾会通，哦，一定爱顾会通。啊，所以啊，真侪人唔知影讲心脑血管要安怎顾啦。哦，这是阿峰伫遮含咱遮爸母啊分享啦吼、哦。咱常咧讲，我胆固醇高，要食啥食啥物食啥物，大家拢足够讲。哦，这是根据我。所在啦吼，即、这个像这两天啊，足侪人哦，拢甲咱买着啥，买着咱的纳豆红曲。
1: 嗯，对。
0: 我无骗你的，这不是阿公甲你操蛋。只要食着纳豆，咱即组纳豆红曲，含日本人都来咧甲咱，都咧甲咱买，含日本人都叫咱来外销互伊的。哦，德国嘛同款。要降胆固醇，那咧食清饭的啦，我无骗你。昨个一个阿姐讲，阿红我食惯半个啦。哦，医生讲要开药啊，我食我唔敢食。啊，是讲听到你的节目，啊，要一组细组来食看卖啊嘞。伊啊，
1: 细组未食了，
0: 食未食完，
1: 结果就出来。
0: 咱就打电话来讲啊，就去检查，降落来。阿红本身胆固醇嘛足惯的人，嘛降落来。过来，我甲你讲一项。您注意听哦，这项是非常的重要。我咱报纸才跟你甲恁讲了，您注意啊看吼、哦，这个一个牙医42岁，阿阿婆拢做嘴，伊做嘴齿医生就对啦。嘿，讲啊，因翁啊，这个查甫的啊，困到半暝，怎啊点的？
1: 哦，
0: 啊是安那，心肌梗塞嘛，对无？这唔免小坐啦。你甲看咱即卖目前啦、啊，你看影。迄、那个电视可你看会到的，包括足侪网红啊，拢安那，拢30外、40外，全困困啊去啦，困困啊去，啊都往生呀。啊，甲伊甲唔知影，大家嘛知这啥物原因？我甲你讲，拢是脱掉咧，拢是心肌梗塞。足侪人会认为啊，因为恁咧听电台节目，听这节目台拢咧讲呐，啊，你都啥？你都会客会路啊，形成会格啊。咱的脑海中所想的拢是这种方法，形成会格啊，所以行街啊，踢街啊，其实啦、啊，真侪，这嘛是其中的原因之啦。但是上严重的不是这啦，上严重的就是咱的血管壁。你甲想，咱食到60外、70外，你莫去想着讲我的血足清气，但是我的血管壁是安那会钙化。哦，咱就用安尼想着啊，因为咱的血24点钟伫咱的静脉。啊，动脉这种大条血筋、细条血筋，待啊24点钟，待循环，待流，会调带咱的血管壁顶头啊，做钙化的物件，咱的血带啦，哦，咱的血带。含咱，我甲你讲，即卖即几十年啊来，有一种行业叫做请咱这个厝啊，咱规间厝的这个。水塞起嚟喎，自来水来到咱遮，塞起嚟咱的啥？塞起嚟咱的水塔，水塔落来到咱浴巾啊啦，咱的灶卡啦，咱爱用水的所在，所有的公路拢甲你洗，
1: 嘛是爱洗，
0: 你捌听？即卖有这个行业，包括
1: 你的
0: 进水入来遐，伊拢会甲你洗。你捌去看人咧甲你洗？照你讲，你洗人拢会安那，会先洗出来了，伊会甲遐垃圾水啊，先互你看。先互你看。你看到你
1: 真个惊！你
0: 的恁厝的公来，公来看无垃圾，迄拢几年、十年，大不了二十年，绝对要洗一届。
1: 哦，迄公，咱厝
0: 个大，咱洗两届
1: 啊，嘿啊，对，好、哦、来，你要看，个拢爱洗啊，好讲讲咱人诶。
0: 爸母啊，阿我问你，你有血梗，你捌甲洗无啦？
1: 唔捌，
0: 对，唔捌。所以最近哦。你甲看，听到的拢四十外、五十外、三十外岁啊！啊，困到半暝去啊！明仔载报纸看，啊，这都留啊有名的，诶，电视演员啊，这留啊有名的某某人，我去啊，去啊啦，
1: 去啊，
0: 无再老旧，是安那？因为咱即卖人太高价，钱也较侪都食，尤其是啥物为人啊，弄一个观念。水手杯，我那里啉的水手杯啊，较甜就食。诶，人讲啊，食甜呀，大不了就糖尿病。其实你错误啦，食甜同款的形成脂肪啦。好啊，年久未侵入咱的血，安尼洗，啊，是咪塌入咱的血跟壁内底、卡里内底？啊，即卖卡里内底会规地啊，卡一年里啊，会钙化、会定期就对啦。啊，定期了后，咱人。随着你伫外口运动也好啦，去外口买一粒菜也好啦，去外口买一粒水果也好，伫外口不管你是开车用行拢不管，你甲想，即卖卖讲叮当啦，你着中昼时啊，只要十下早是十点过，你甲徛伫外口看，甲徛咧卖叮当，卖安尼撞，都甲徛咧。超过十分钟啊！你只要规身躯拢咧变寒，啊是啊安尼，是啊安尼热，真正热，温度悬。即摆温度悬，今日要到厝内啊，大家拢咧吹冷气啦，冷气一个吹落几度？凊彩含外口温度超过十度，超过十度的时候，咱的血管会收缩。你听无？咱即摆足热嘛，咱的血管是开的嘛。你卖吹冷气，哇！夭壽啊！即来外口36，你卖甲内底剩25、26，熊熊拄着冷，你的皮肤拄着冷，你的血管全缩较歪来。啊，咱的血管咧叮当，卡哩，咱的血管壁遐较钙化遐，一半边啊会全呐全落落来，落落来对着血你行全塌咧啊！无塌咧，去啊！你看阿峰。这两天我嘛咧讲，这个胸坎遮吼，流啊白白，啊流啊安尼湿咧吼，啊会感觉安尼干那款嘞。那你唔是拢咧食保养品？我较早我嘛是三酸甘油脂足惯的人，我即摆回去检查嘛拢标准啦，胆固醇、三糖拢标准，是安那安尼。我来讲血管病。我已经食几十年，你甲想嘛？你的血管壁形成遐钙化的物件，叫电气遐物件，几十年形成的，已经留伫咱的血伫咱身躯留五六十年啊啦！你唔捌去甲洗过，你的迄个血管壁唔捌去甲处理过啊，对无？所以我足注意这点啦。咱人既然甲要活，会行会走。顾好势，卖掉老人痴呆。顾好势，过来就是爱注意。啊，我去阿公啊，我去检查吼，医生讲，哇，你拢乌字呢，你嘛爱注意啦。血袋，卡里咱的血跟别个血袋，一定爱甲拔落来，一定爱想办法甲拔落来。要用这上盖好，我即卖所在就是油嘛，冷油嘛，我多啦吼。因家果油这嘛拢有啊多啦吼，拢加减有帮助啦。咱的洗脑清嘛有帮助啦吼。要你，但是你就是爱长期，逐工安尼食。你看阿峰食偌久啊？嘛也无啊多贵的中青条啦，这足恐怖的。所以啊，咱平常时如果咱伫外口， 咱定伫外口咧撞，啊出出入入去人去来遐坐来遐坐，还是讲咱家己的厝咧吹冷气，会记唔好调伤低啦。为了冷气温度、室内温度唔好调伤低，对咱是无帮助啦。当然会较凉啦，但是真正无帮助啦。安尼咱只爸母啊，听无？你看我无骗你呢，我顶两工安尼去医生遐安排要检查有无？
1: 嗯，对。啊，
0: 因为我就是安怎呢？迄去要检查你，我感觉足啰嗦啦。免其他咱对问题，即摆病院唔甲你讲，我直接甲你断层扫描扫扫咧，看你毛病咧对袂使。啊，着过迄个检查，迄、那个检查夭寿排甲落落长，我怎啊个？我含爱去，我都无爱去。人好像阮党诶，你讲安尼人好检查检查，
1: 人好用夹子咧，用卷诶出来安尼啊。
0: 我根本无爱去，我嘛甲迄个医生讲，讲你直接，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脑子的问题，你去，你讲啊，我直接来做断层扫描，敢袂使？绝对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伊会叫你跑步运动型，
1: 检查你的心肺。用现金吧，用现金
0: 卡咧。哎哎，较
1: 早你用现金嘛爱跑步，
0: 嘛是爱跑步遐，心肺功能爱检查啦。啊，啥物爱检查啦，啥物啥物哦啊，有够多，排到最后一关，才甲你检查断层扫描啦，用安尼甲你排啦，是啊啦安尼，因为你用健保嘛，你搁家自费嘛，同款
1: 会。你之前较早，但是较早你自费嘛是安尼啊，
0: 自费会当检一寡咱无爱的物件啦，我无爱。
1: 较早无拢爱，
0: 无啦，你会使直接甲讲我拢要断层扫描，要扫落啊，扫扫我开我家己的钱。我唔免一站一站，但是问题就是讲，你要你，我即摆就是要甲咱只爸母啊讲，入去病院就是安尼啦。你会没完没了检查啦，咱边其他毛病你一堆嘛，啊无啊多啊，都健保就是安尼啊。你都要对上基层的检查，检查了再佫进一步，再佫进一步，再佫进一步，再佫进一步啊！一步一步，我来甲你检查啦。你都当多进步啊，你都进步啊，甲你无啊多啊。伊唔
1: 捌听讲医生拢会好康，伊会到小步。
0: 对，我听你讲是安尼。
1: 我听你讲，听咱大家朋友含朋友一块做去食饭嘛。啊，你又听你讲讲，迄医生讲好康。好，譬如讲你心脏科的，看心脏科的。啊，伊即马过来个。
0: 然后会到小步
1: 了。然后会到小步，过来个。诶，介绍什么？什么科的？
0: 你即摆即个毛病爱去对科，我甲你转落去。
1: 哦，
0: 你有感觉无？即摆去检查查，哎呦，你这胃有问题，我甲你转去胃肠科哦。嗯。哦，啊，你啥物有问题？甲后边甲你转来转去啦。
1: 对啊。
0: 啊，
1: 转转来什么？遐流一个呀？遐甲你胃一个安尼啦。
0: 啊，无啊多啦。
1: 结果嘛是无迄落去结。跟咱人刚刚
0: 去，刚刚做一些治疗。啊，你即摆医生留我解吓你哦，我要惊死哦。
1: 啊，你要做啊？唔做啊？唔是。
0: 对啦，所以我跟你讲啦，
1: 其实身体是你家己的。
0: 我的感觉。
1: 啊，你家己刚到遐安怎？你家己讲应该拢有小啊感觉。
0: 对啦，对啦。
1: 所以你吼，医生啊，甲你讲安怎？你家己嘛爱有一个判断的心理。
0: 对啦，你
1: 唔好去医生。太来太去，
0: 袂少医生甲你看嘞。
1: 太来太去，
0: 你唔好听到伊讲，我即马来检查心脏，伊甲你讲，我来检查在你的对毛啥物问题哦？
1: 啊、
0: 我甲你转去啊，先做检查者，你卖听你讲个，
1: 我讲暗啦。最主要就是讲，即马医生不比较早。
0: 我去哦，这医生哦，误加我会惊啦。
1: 我你刚刚为到在要检查要，去检查个。大忙连胃也无关系物件，伊嘛叫你检，我看我是搁甲你检查一下别项最好啦，安尼啦。
0: 你像我这边去也要甲我检查，啊，你的糖尿啦，我要检查这个血管的问题，我嘛你这样较来啊啦，先说糖尿啦、大便啦，检查有够济啦，我甲讲，
1: 啊，袂癌拢啊袂排掉，
0: 但拢啊袂排掉啦，我甲讲，我怎甲？
1: 阿华
0: 讲去检查查，我唔爱去啊，我唔爱去啊。哦，好人家即大排排一个月，你就拢入病，你出去
1: 你命啊！刚刚要看的心脏，佮大刚刚看的，佮一早起啊，佮阿未去看，阿未看到
0: 哦。哦，是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好，阿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咱从即个推出即个 液体会解啊。哦，我跟你讲哦，长都无够啊，啊无够啊！我今仔调工蛤蟆华招了车开咧吼，去公司找头家，吼找这个头家讲，我长都无够啊，吼长都无够啊，因为因除了荷兰卖以外，因的因我讲因这个物件放足济里，不放足济里，这个也做骨科来滴。好、哦、啊，加这里也做上，伊讲伊做养生诶，
1: 养生
0: 做
1: 呢，
0: 迄作者，
1: 我讲你
0: 去抄一寡给我啦，哦，我今仔去搁做一个啦，但是抄到尾啊，只有几组，只有十三组尔，只有十三组尔，所以恁注意听，干那做一点钟诶，后边一定是无够啦，绝对是无够吼，啊，恁也袂等下阿洪先甲咱讲，啥物叫做液态。会改啦吼，咱来欣赏这首歌的所唱的《天星伴天界》。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天星伴天涯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翁来甲咱这爸母啊吼，啊讲一下这个，这个做啥？这个做。咱你讲的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啦，吼！我相信钙，大家拢捌你食，吼！钙，大家拢捌你食。昨啊，咱大家拢有听到啦，吼！是安怎？这要食啥物叫做液态钙？液态钙主要啊，会讲啊，含咱一般的钙拢同款，维持着骨骼甲喙齿的健康，帮助咱的肌肉甲神经正常收缩，以及调节着咱的生理机能。伊个特色啊，伊个特色就是讲适合啥物孕妇啦，有心呢吼啊，即、這个啥呢？即、這个也做老伙仔人、囡仔人来食吼啊。甲咱譬如讲，我来讲，咱啊，咱讲实在啦，吼、啊，咱啊伫外口咧做拍拼的老干朋友啦吼，即、啊、个长辈时代，为人我来讲生活吼、啊、咱。胃内面靠咱一双手咧拼呀，这个钙绝对爱食，因为钙伊会当维持着咱人足济种的身体的毛病，伊会当安怎伊用骨质疏松加来维持着咱的骨质的密度，安定咱的神经的肌肉吼。哎、哦，当个安怎？其实钙是一种足特殊的物件，伊除了安尼以外。这个伊会当搭配着维生素的 D， 还是镁，增进着咱钙的咱的钙质咱的肠啊内底要吸收甲利用。吼、哦，咱你钙若有够，你食物件咧，你较会吸收，啊，买较会利吸收完，你有法度骨甲利用。譬如讲啊，我吸收着钙啊，这爱送去骨头，这爱送去对，送去咱的牙喙齿遐。这爱送去到咱这里做啥？咱的肠啊遐爱送去咱的血内底。有人讲啊，血内底一定爱有吗？血绝对爱有。血中一定爱保持着啥？保持着一趴的钙伫个内底。你人啊，较会稳定咱人的神经。好、哦，所以我咧来讲，咱人的血安尼流，规身躯安尼流，是安那咱的血跟别会定去，因为有钙咧啊。咱的血内底有一趴的钙，后来，所以啊，你要食，就是讲，为人较袂用吞的啦，吼、哦，较袂用食的啦，你就是爱食这类物件，吼、哦，这是钙对咱人一种的迄、那个咱人上钙重要的，这个对咱人的啥，你照顾咱人规身躯的，后、哦、来过来的钙啊，伊是。这个液体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口吞，吼、哦、口吞过来，伊吸收较紧，唔免等待着这个卫生啊，长时间去啊溶解。哦，你爱知哦，咱真济物件食落甲咱的胃内底，爱经过用卫生甲分解甲溶去了后，咱才有在条内食到咱的。咱才有在吸收哦，吼，才有在吸收。过来，液态钙的好处就是负担较小啦。安怎讲负担较小？对肠啊胃的刺激会较降低。后来，过来为人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吃啥啦？因为钙是拢大部分拢是碱性的，碱性食物。后来，过来卫生较少的人，吼，你一定爱补充钙。哦，补充钙哦，啊，咱人真济话拢唔知讲，啊，我到底敢会节制？其实啥物人都爱食啦，哦，啥物人都爱食。啊，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因为有真济钙啊，咱所在啦吼，真济咱遮爸母啊吼，咱拢爱了解，啥物人一定爱食钙。我咧讲吼，你逐工你病的人。拼经济的人，运动量高的人，你钙一定爱食。过来，咱人啊超过45岁以上，你绝对爱钙，一定爱补充。因为咱本身你话人讲，我无爱食鱼补啊咧， 你若年岁到啊吼，你搁食啥都同款啦，你就是无早吸收啦，吼，家己。家己啊，无在了去合成着这个钙啦。咱家己体内无法多合成钙，吼、哦，为人就是年岁侪啊，无法多，吼、哦，无法多去合成这个钙，致使着造成骨质疏松。吼、哦，来，过来，恁注意听吼、哦，为人会讲阿峰，你讲安尼，敢对唔对？我都甲你讲，我伫遮咧讲啊，恁也唔相信的，恁拢会使去问啥，拢会使去问。医生看有影无影吼，来西游记的人，你绝对爱食钙，而且西游记的人钙爱。

0: 你钙绝对爱补充。
1: 爱个补充比人去较
0: 多。过来一种，你就是长期性你食西药的人，你一定爱补充足当的钙甲 D 三。好、哦，为人唔相信讲阿伟讲安是咩，无影。
1: 阿伟医生较好，拢会一直甲你交代。
0: 对，我就甲你讲个，你会使甲问医生讲，我听人你讲安尼唔对，对啊唔对，你甲问医生，我是咪爱较钙爱钙甲 D 三，爱补充
1: 较济。较充足诶，
0: 你会使去问医生。哦，阿伟医生未甲你讲啦，好哩，咱去。咱那个朋友讲，伊那，迄个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开刀开这癌的吼，伊咧讲吼，只要一看的患者啦，伊拢叫半年爱去注一支，迄是啥物啊？伊
1: 迄嘛是属于钙
0: 啦，但是要注血啦，
1: 注血啊，但是伊个肾功流失较，甲你缩开一条，较袂一直流失。伊
0: 就是讲，你无注一支啊，你咧食化疗药啊，你咧做化疗，你咧做电疗，吼你。这个毛病，你的钙你流失会惊人啦，尤其是西药啦。有的人讲，我都食高血压的药啊啦，我咧食这个啥，食这个做长期性的处方签呢。阿宏，甲你拜托，唔免你一定爱甲我买啦。但是你今仔有听到，你若有人听人讲啊，我都爱，人讲爱食钙，你就你若你长期食药啊，你一定钙。绝对爱补充啊！
1: 补充哦，
0: 因为西药绝对会破坏你的钙的物件啦。好啊，我是安怎这边？这其实我跟你讲吼，阮党的长将你讲，你咱站的卖这支啊，吼，迄工来卖这支钙，其实阮是无赚钱啊啦。
1: 对。
0: 啊，是安怎无赚钱？公司有哪赚啊？我甲阿华是无钱哪好赚？安怎讲？因为阮买啊送这款这
1: 种，咱就业绩个拢肯定了落
0: 啊。啊是啊啦，安尼，因为阮丈人90外，到即卖也会行，拢钙唔捌离身啦。
1: 一定爱顾。
0: 哦，阮的鱼鳞钙叫伊无论安怎一定爱食。
1: 对。
0: 即卖佫有这液体的仔，我嘛可以有食。我买啊鱼鳞钙佫难做一食，90外嘛也足好行。咱是啊啦，咱希望讲每一个长辈时代，因为过去大家拢食歹，其实。较早的人啊，
1: 食歹佫做较济哦。
0: 你过来，我佫较早人讲要对落地啊，啉者来买保养品来食是困难啊。
1: 敬人
0: 咧，地位足好个
1: 啊。对啊，我爱敬啊，足敬个啊。
0: 过来第二点，咱今仔日我做会到的，吼，阮家己的母啊，我昨我嘛讲你听，96啊，倒里啊，也佫会白，也佫会当，阮用个电动眠床，伊也会当加体咧，
1: 有袂无？
0: 伊是安那今仔日咧安尼。总共一句就是讲，较早就算讲知影讲啊，我病到要死啊，吼啊做到要死啊，爱来补充钙，落地啊都无低磅子，你要去对买保养品来补充钙啦。等头家买啊，迄阵我未做这吼、個，医生哦，恁母啊，这伊这钙骨质疏松足严重的啦，
1: 流失了伤过严重。嘿，
0: 妈妈去当中哈开刀啦，去对开刀换人工的啦。伊讲你这足严重的，咱迄阵咱唔捌弄好医生开药啊，你吃呀？
1: 对啊。
0: 等到咱捌的时阵，已经拢上万啦。医生讲你进就算讲钙甲倒咧嘴吼，转24点钟一直好吃，嘛补充袂有啊啦。你甲想看卖啊咧？为着伊安尼欠钙质，迄、那个骨质疏松严重呀，全倒入眠床顶，都未惊。伊讲你若即摆惊无注意，吼、
1: 哦。因为最主要，
0: 我著甲你讲严重到啥物程度。医生讲你要靠要甲抱爱作注意哦。
1: 小啊，个含烧气啊，含烧气啊。
0: 迄即摆抱你也听到你伊身躯啪一声，就是对一个所在骨叫断去啊，
1: 拢含
0: 烧气啊。哦，所以今仔日。我甲阿华则讲阿无，咱两个业绩拢卖就对了，因为这足贵的。哦，阮则从爱开始咧用这，互咱遮的爸母啊，
1: 哦，因为这
0: 给送一罐
1: 哦，哦，
0: 来给送一罐哦，您。所以啊，会记了嘿，您注意听哈，哦，您注意听，咱这个物件，等于囡仔一定爱吃。趁即卖时阵，咱是大人，咱家来做会起。囡仔一工互食一粒，迄、那个大班以上就会使互食。
1: 大班，
0: 你开始互食。
1: 特定大班，
0: 开始互食。咱的囡仔咧成长的过程中间，袂甲你讲伊的脚会酸。
1: 最主要是提早基础的泡仔啦，泡仔。
0: 对对对，吼、哦。

0: 所以咱今仔日啦，我去再等下，即个村拢总十三组啦，吼。
1: 对啊。
0: 即十三组完，咱就是结束啦。哦，结束啊！我希望恁拢提好着。吼、哦、啊，干啦！我来讲干啦，一点钟我都做广告呀。咱后点钟，咱都爱去找别项产品来款呢。后、哦、来，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咱要食钙，因为你讲阿峰啊，我食足济啊啦，啊钱啊来拢无感觉，去检查医生嘛，甲我讲我浮的呢，我的骨头内底浮，只要是浮，就代表你的骨质已经咧流失啦。你爱赶紧来甲补充，
1: 一般、哦、一般人拢较大部分啦，拢会一直流失，尤其查某人停经了，流失个真严重，
0: 我无骗你。
1: 啊，个等到来等到你老什么慢性病啦，什么掉掉遐有诶无遐歹命，
0: 对，
1: 迄款诶吼，你流失个请医生讲安尼啦，刚刚
0: 那土石流
1: 滴崩啦，所以滴崩落去，刚刚土石，所以你滴过。过补充这个钙时阵，你让别人，你也才加人一杯，
0: 对，
1: 加人一杯的量。
0: 哎，对，安尼知无？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听这首哈，这个梁山所唱叫做《红毛心》啦。好，来，咱来听歌。

0: 南无心梁山所唱的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往先甲你讲下，拄啊，安尼啊，佫存有八组啦吼，也存有八组吼。来，咱来进广告下，咱今仔所推出的这组叫做以太钙。好、哦，我先甲你讲了哦，因为今仔即拢总来十三组是阿峰家己去甲载，硬去甲拗落来就对啦，吼、哦。只有十三组啊，拄啊人一张摕无着的，吼、哦。啊，可以看来卡卡，即摆剩八组，八组液态钙哦。我甲你讲哦，即组液态钙是安怎？阿峰一定买来卖，足济人摕来咱来你看，我绝对无乌白卖钙啦，我卖就是乙磷钙甲即组尔，吼、哦，甲即组来你注意听。因为这组是澳洲天然味精，伊个钙世界有名，就是你这间咧做啊。过来又有足侪专利，哦，上钙重要。我跟你讲哦，伊足好吸收，哦，伊足好吸收，伊是全球啊第一大维生素的钙做的。过来，世界有名药厂、食品厂做钙，全部拢对这间退出来，哦，拢对这间退出来。过来就是安那。伊哦，做好吸收，吼、哦，做好吸收诶，吼、哦，伊哩这间公司做出来这个液态钙啊，伊哩对，伊这是医疗级的国际标准哦，符合着欧洲甲美国的药典诶。伊这里美国啊，加这俩做，这俩做美国的药典，吼、哦，食品化学发展甲欧洲的药典内底。内底拢有登录的物件，吼、哦，登录的物件，来恁注意听。啊，这退顿要安怎食？恁注意听啊。困前，咱暗时要困进前来甲食。安、啊、怎讲？你莫讲饭食饭饱随食。
1: 嗯。
0: 哦，你要困进前，才甲食两粒多，食两粒减少了食物甲干扰。伊你咧食食累了，只要半点钟、十点钟来困，你会人会较好困。会帮助咱神经甲肌肉放互松，人会较困。吼、哦，所以你用饭后食，过来一边你别讲啊，我都加食一粒，袂使哈。恁注意听，
1: 唔免遐济啦。
0: 啊无，我甲你讲，你一边甲食四粒五粒，食愈紧完，你感觉有迄款经过来搞咩？我是毋是较有钱赚？咱袂使安尼想一啦。我最主要讲，咱爱查咱一边上钙管会当吸收偌济啦。咱人吸收钙极限啦，一边哦，单处啊，会当上钙管会当五百毫克啦，哦，五百毫克呀，哦，啊，过来，咱咧食这个钙，你会记哩吼，爱搭配维生素的 D， 但是这个 D 啊，我内底有甲你拉嘛，哦，内底有甲你拉嘛，成量分量绝对足，好、哦、来。过来，你食钙，尽量含西药，让较开咧，哦，让较开咧。你唔能讲，我食，其实你含西药，让一分钟、两分钟才来食，那是袂安怎。但是问题讲，我食西药咧，我钙对后壁食咧，会去让西药甲你拖掉去，吼、哦，全无效去，会较歹啦吼、哦。所以你若你食西药，上钙就要让点半钟至一点钟啦，吼、哦，当甲让一下。你会靠吸收啦，过来，你咧泡茶中间，你咧啉咖啡的中间，拢总卖食钙啊，是安那卖食，因为啊，你若咧泡茶啦，你啉咖啡啊的中间，你甲食钙咧，你的钙啊，你的钙质的吸收啊会降低啦，会降低，吼、哦，你咧食咧变成。噶啦，较无啥物，较无晓遐个观念啦
1: 吼。上好就是讲你配
0: 白茶个。嘿啦，配白茶咯。
1: 配白茶啊！你要啉茶米茶，是要啉咖啡？你个等几分钟？
0: 对，你就等几分钟再来吃。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剩一八，本来十三，即摆剩八组哈，剩八组。来，这囡仔若要吃，你会使甲迄个鸟人背哦。
1: 高灰能软能球啊，吼
0: 能球啊！而且我阿你讲吼，我这个能球啊，这是世界上盖新的。这个能球啊，内底唔是像恁咧想的，迄个一般能球啊， 咱这个软球啊，特别添加着天然的柠檬甲甜橙，甜柑嘛，迄个精油里个内底，你咧食，较袂，你佫帮会当，互你食咧较咱胃啊，
1: 佫会当，
0: 会当甲你抑制着卫生的形成。好、哦、来，所以所有的囡仔，咱对这个大班以上的囡仔到。百二位，咱这长辈时代，大家都会使食，大家都会使食的啊！这叫做液态钙，好，咱年岁侪人来食，最好吸收的，上好吸收的钙。来，咱今仔日咯，吼，我来讲啊，干那一点钟啊，剩最后一点钟，安尼也佫有七组吼，你注意听，一罐内底是六十粒，吼，六十粒，优惠价是2300，两罐爱4000粒，吼，两罐爱4000粒，优惠你偌济？3000。因为你3000，咱专家来送恁一罐，对不？送恁一罐60粒的。阿峰都讲过啊，这边来，阮真正无爱，拢无咧赚。阮两个，我甲阿华绝对卖这罐，无去甲恁赚阮的业绩啦。后来，自阮两个业绩，过去甲公司争取一罐，好、哦，争取一罐来送予咱遮的爸母啊，长辈时代。我希望讲啊，全年龄啦，少年啊，你一工叫伊食上济2粒就好啊。咱年岁较济一工早暗食，啊暗顿迄粒啊，
1: 暗顿啦。
0: 等到你要困，啊，譬如讲我10点才有困对无？你9点才来个食。
1: 你要困的先1点先来个食，
0: 人会加做好困。安尼、啊、你听下无来？哦，所以今仔日是买两罐，送两罐。四组的收到拄啊四罐的液态钙哦，加 D 三哦，四罐，因为你3000，算算的一罐只700外块。
1: 700。
0: 哦，来，足，我来讲啦，其实我送恁这块萨文啦，真正是足好个好啦，迄足济人说着大学咯，这，
1: 我，这
0: 是工厂甲我讲的，伊讲为着这粒要做这块萨文，咱台南市的政府啊，去。管阿娘特别挖一个，迄、那个找一个，迄、那个专门出温，迄、那个泥浆温泉的哦，专业，你有这间工厂用啦。你看温泉偌清气，会当互你洗面、洗身躯。我阿你讲，咱遮爸母阿你注意听，你等下洗落，你甲望看，迄、那个泡起起，你甲望看，咪咪泡足细，
1: 泡足细，
0: 你有皮肤。有问题啦，吼，
1: 过敏的啦，
0: 较到湿疹的啦，皮肤不是带咧白痒痒，食药也无效，常常咧看皮肤科医生，你甲洗一块温泉湿文啦，好来，所以你注意听，细组的送你一块，这大大地，这手工湿文大大地啊，吼，你等下当甲煎做2至3块咧啦，好来，所以这送你一块啊，送你一块。用完了阿峰啦，无你送我来讲去加伊一个叫做快医生哩，
1: 你要等下买啊，一块
0: 500，你会再甲买。来，你若讲阿阮规内面拢要做伙食，哦，你会记哦嘿，少年人咧食一工上济2粒，咱年岁较济65岁以上的一工4粒，囡仔甲高中一旁的囡仔拢互食一粒倒啊，拢互食一粒倒来，4罐3000。8罐6000，对不？
1: 对。
0: 好来，我来讲，这真正大大优惠啦，破半价啦，你拢会使去问看液态钙有，而且这世界有名的厂哦做的哦，液态钙有在了，做到这个介绍都干阿峰的，真正全国破盘啊！来，大组的8罐6000，我公司佫直接佫送你2罐，多10罐，10罐优惠你6000块，一罐剩偌济？剩600，恁家己算看卖啊嘞！剩600，国卡安怎吃？半暝啊，听到电话起来都爱紧卡。后来10罐6000啊，佮送你2块温泉沙文，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外公，早暗咱年岁侪爱运动的，即个爸母啊，早暗两粒，互你卡松手人。后来。咱啊，平常时暗时较歹困的人，你着饭后要困进前一点钟，才来甲食这液态钙啊。来，还佫有6组，0800-3180009。 救，哦，我希望讲咱遮个爸母啊，大家提好着，哦，做好着，因为我长子都无够啊。啊，这每一个人拢爱用的物件，你绝对爱食。我希望你大家身体过好，骨头过用，骨头过用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9来，也够存五组啦，也存五组嘛，袂要紧。好，咱这爸母啊，唔忙，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袂爱电话警察卡啊，因为我咧讲吼，我今仔这是硬去甲载，硬去甲拗的，才拗这几组啊，因为咱嘛坦白讲啦，因本身这个物件哩，养生村本来就做好个啊，哦，本来就做好个啦。好来，啊，这是咱甲讲拗人做，哦，啊，伊只用这，哦，啊，我咧讲退转去，一工早暗两粒两粒倒，啊，暗时要食迄两粒哦，我来讲要困。要睏前一点钟甲食，你人暗时会较好睏啦。哦，咱剩一点钟，来剩四组，0800-318-0009，来我讲，你即卖有，已经有你食钙片的，吼，你有你食钙粉的，我来讲。你甲食一组看卖啊咧，你甲食一组看卖啊咧啦，绝对要你加足有感觉个啦，哦，真正加足有感觉个啦。啊，所以你若买，你电话寄个，紧甲卡号去，因为后手安尼存三组哈，0800-318-0009，买当来保养咱家己，买当来保养咱个孙啊。然后你，我就甲你讲，有甜粉个人绝对爱食，是安那叫你爱食。因为我来讲吼，咱人啊，你想来甜，因为你着兼个兼性的物件，哦，你着甲食这搭配来食。过来，你食慢性病药的人，阿方拜托你，你无论安怎，你绝对爱食，哦，绝对爱食。后来，你本身啊，你本身已经骨质疏松的人，你要补充会紧，要吸收会紧，液体上简单的啊，上好吸收的啊。好来，所以若袂爱紧哦，0800-318-0009，哦，咱剩三组啦吼，啊，你若袂爱紧啦，哦，你若袂爱紧，后边，咱后边要阁广告，真正爱人足久的，因为这个物件唔是咱凊彩要爱就有诶，然后伊这拢对澳洲入来，哦，拢对澳洲原装入来，伊这世界有名的，世界有名的，专门咧制造这个液态。一届工厂咧做诶吼，伊含鸟人都做含人无同款啦。你等于你闻就知啊。后你家你甲拍开闻，有一个甘啊
1: 芳芳诶
0: 味吼，啊吸收加倍，吼吸收加倍。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我来讲哦，其实咱台湾人啊，你即个骨质疏松，咱是足严重诶，严重啦吼，非常诶严重。哦，所以你甲看
1: 人话，大家拢唔，迄个唔知要保养啦。
0: 啊，太食甜嘞啦！
1: 啊，未惊的时阵，啊，过来后悔啦！
0: 太食甜嘞啦！
1: 对啊，
0: 啊，你唔能讲，哎，买啦，买，无人要甲你买。
1: 吼，你啊看，即摆啦，打开始啦，脚板啊，小酸酸痛痛，小，迄个拢开始退化。
0: 对，拢开始退化。
1: 好啦，
0: 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更加卡好嘿，电话机个，这是液体哦嘿，内底装的是软。
1: 我拢啊，吃两粒啊！
0: 哦，对啊，
1: 先吃两粒啊！
0: 当然啦，安定咱人的心情不好嘞。
1: 我虽然讲吼，咱俩讲家，我家本身嘛爱顾嘞，唔是讲叫恁顾，我家本身个顾。
0: 啊，那袂电话机个更加巧嘿，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这个产品啊，记得咱来个吃啦，哦，真正记得咱来个吃啦。哦，你真正有感觉的。
1: 我叫恁哥，啊，我家己嘛爱本身嘛爱去加
0: 油，
1: 爱过比恁较严，
0: 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较 要顾的健康，这个钙质，
1: 你的钙质啊，够有够。
0: 对。
1: 你运动唔该食匀，该有够。啊，你运动有够，你身体该健康哈。
0: 好来，啊，那袂电话机啊，紧甲搞，因为春节呀，哦，我系讲春节呀，过来就无啊。哦，过来就无啊嘿，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来。啊，有需要服务的电话加个金额卡，安尼存两组啦吼，存最后两组，后尾无啊嘿，这两组提完准度啊，啊，就今仔就全部结束啊，来，我啊我，来，紧好嘿，袂啊紧的，袂啊紧的吼，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先接有名，接先接，
1: 喂喂喂，你好，
0: 来，
1: 嘿嘿，
0: 来，这个是啊，
1: 红塔哥来，你要调做
0: 啥？来，阿明兄。你要大做小做？
2: 你大做
0: 好
2: 无？
0: 啊好，啊你落你收下。
1: 好，
0: 好，好，
1: 好，
0: 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嘿，电话金卡卡哈，来，啊来，啊你我来讲，我那买无啊，吼买无啊，嘿，来，这个，我今日无搞，无搞就够歹势。来，吴太太，吴太太。你要大做小做？
1: 三千，大做十万六千。
0: 喂，有听下无？
3: 都是的。
1: 啊，你搁听？
0: 这无这我来讲钙的物件吼，伊这无伊这袂使算数字的。哦，我是来讲这袂使算数字的哦。哦，
1: 你有搁听清楚？我接别通电话啊。
0: 来，你。
1: 喂，你好。
0: 我
1: 个。新朋友来，你
0: 来
1: 抽。
0: 来，咱来。
1: 你
0: 迄
1: 个
0: 也
1: 抽，嘿。
0: 你来，我家用，我家用。
1: 来，你新朋友啦
0: 哈？喂，
1: 来，你
0: 来。嘿，不是，嘿，不是啊，该无迄个数的啊。你嘿啦，你若要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嗯，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8: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来，咱今日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哈！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妈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叔啊、婶啊、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0: 同款伫遮三个过一个买来服务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时间。咱现场全国免立钱的专线电话：0800-098-098-0800-097-098。啊，咱这百二分钟的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的收听。啊，当然，阮三个过一个哦，嘛伫咱哦一年365天拢总无休困。陪伴咱爸爸妈妈，逐天吼度过你的快乐暗暝啦。啊，当然，阮公司唔是干啦，即两点钟，嘛唔啦四点钟，是为透早6点到咱暗时的12点，总共差不多有18点钟的时间啦。啊，恁呐感觉讲生活上无聊、孤单、寂寞，其实有阿伟、有阿发、阿财、有家宏咧陪伴你，甚至咱日时时阵。毛咱小安甲家宏咧陪伴咱爸爸妈妈吼，啊每一工拢有增加足侪健康的常识甲知识，而且会当增加着吼咱听节目乐趣啦。其实哦，当时我阿伟啊咧上会时阵，听着足侪爸爸妈妈咧甲阿伟啊问，阿伟啊，啊恁逐工安尼像听家宏安尼话甲安尼大细声哦，伊拢袂骚声吗？啊，过来就讲，我恁逐工电话咧生理安尼变变个电话讲真啊假？我讲爸爸妈妈。电话绝对是真的，你呐如果要叫人来看嘛，我都看两点钟嘞。哦，所以啊，其实哦，恁大家拢会想着讲，到底恁电话是真的，给我讲绝对是真的。所以哦，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啊是咱生命上使用问题，拢总会使卡咱免付费的电话啦吼。因为这个电话，阮头家真大心，拢总免开钱。
1: 是
0: 啊，用手机啊嘛免开钱哟、哦。啊！顶间毛爸妈妈讲啊，为什么我那用手机卡卡袂入去？我来讲，那是你卡唔对，唔是你卡袂入来。哦、啊，除非咱啊满线、八线、中满都卡袂入来，这都有影啦吼、啊。啊，今日吼、哦，咱吼，阮阿发啦吼，有迄天讲迄、那、度、
1: 個，嘿，安那
0: 哈，无啦，
1: 我安那，你用看大来，我怎会做啊？
0: 无啦，迄天都讲请假休困咩？
1: 哦，是。
0: 哎呀、啊，阿豪哥，就是咱哦，中辈时代拢咧输入阿华啦，奇怪，那刚无听到阿华的声音嘛？哎、呀、啊，是到底到去相亲哟？我跟你讲，虽然去相亲无唔对，但是也未结婚啦，
1: 还阿未咧？
0: 嘿，拢阿过话会，
3: 那要做亲情的，拢会使卡起来啦。嗯，干那阿伟袂使呢？
0: 啊，你买晒的对啊呀？
3: 无，我要跟你讲，我参详。
0: 是咱两个拢袂使，
3: 我也袂答应
0: 啦。无，我咱两个拢袂使啦。
3: 有只阿华咧讲吼，伊讲啊，咱这电话生意好歹是真是假？啊，电话拢真呢，迄电话拢甲通信行买几落几落千。嗯。啊，第二若要证明讲阮的电话是真呢？啊，你若唔相信，阮的电话单拿来较起哦，你到南吼，啊，一个月拢差30万以上的电话钱啊，
0: 真正
3: 哦，因为恁卡内每一通电话拢是阮咧立钱的，
0: 对，
3: 啊，所以讲阮的电话，阮自透早甲下暗，恁卡一通电话来，拢上至少爱带120块，然、哦、后有诶甚至若讲较久诶，也阁唔啦，啊，我伫这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啊，家宏上大诶愿望。是希望讲，阮24小时拢会使陪伴伫爸爸妈妈的身躯边，但毕竟阮毋是铁人吼、嗯，阮嘛需要
0: 休
3: 困，啊，过来，阮有咧筹备有一项节目，透早4点到6点，将来若筹备有成功，嘛未来陆陆续续会阁就播啦吼，如果要问一个问题，讲啊，家宏话甲大细声拢袂骚声。因为家宏老实讲， 我有真济保养的物件，包括今日这嘛是其中一项啦吼。因为阮做播音，上惊就是个感冒、嗽、黑姑啊，无阿多做节目，啊老品剧啊，伫遐层层叫，安尼变阿做节目，
0: 对啦。
3: 所以讲伫遮要甲长辈时代，今日有一个物件，过去呐听着嗽着惊，啊今日要互恁免惊嗽。啊，今日是中昼未甲变变叫，啊，这是一个较好、确实较好诶物件。伫日本原装进口，啊，伫迄边人已经做过四年诶临床试验。伫台湾我已经试一冬，哦，小安诶哥哥黑菇食甲毋捌夹起来，啊，黑菇嘛未像像安尼香，啊，过来着我二姐，啊嘛自细囡仔着黑菇。所以讲，阮家吼汗臭上歹的，就阮第二大姊。阮第二大姊咧，看四十外公斤咧，阮
0: 较瘦着，伊上瘦着无？
3: 啊，就下骨啦，啊，身体有比别人较烂。哦啊，讲事实，家宏一路行来，啊，拢咧找好的产品，不管是国内外，拢总是用上赞的物件，咧甲爸爸妈妈做陪伴。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在咱一个月，有迄、那个快乐联播网的加入，啊，这吴棠妈妈啦，你是啊，有卡遐暗时我咧听的，
0: 有啦，其实我今日透早
3: 做现场的节目嘛，有伊名。
0: 好好好。
3: 啊，而且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啦吼，啊嘛感谢快乐联播网啊，予阮这个机会，会当含你连迄、那个全国。联播啦吼，啊，所以讲伫遮啊，阮家己阁有六个爱丽联播网六个节目啦吼，啊，即六个节目就是我看一下吼，我这节目上侪，
0: 因为咱节目会
3: 收入的，台湾两百几千啦，
0: 嘿嘿，
3: 啊，所以讲我伫遐要甲乡亲时代报告一下，啊，咱有六个节目，24小时拢是由咱家己咧经营。咱的宜兰北宜产业电台 FM 89.9，华人就是泰鲁阁之音FM 91.3，基本电台就是台东FM 91.3，平湖社区电台89.7，中港客电台就是伫新竹甲苗栗91.3，啊，我的故乡若要听就是民生电网电台。FM 90.5，甲恁小小声声小念大家逐工做伙啦吼。啊，所以讲，你再再次感谢爸爸妈妈。啊，伫阮咧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恁若有想要听歌，要开讲报道，拢会使敲电话起来。啊，阮的免费专线是0800-097-098。咱过去。武汉离到今已经五冬啊啦吼，但是武汉带来予足侪人后遗症，
0: 对，
3: 尤其是嗽啦吼，气泡变烂，尤其你甲看哦，武汉疫情迄阵啊，注射疫苗啦吼，无经过临床试验，
0: 对，
3: 对，因为迄阵啊赶紧嘛，
0: 真赶呀，
3: 哎呀，啊，过来就是讲后壁的后遗症带来真侪人心脏甲气泡。心肺拢衰竭，你看唔是最近你甲看你收教的人足济人，若叫听到唔拄啊好伊个，拢心肌梗塞，啊那无得肺便便，吼、哦、啊我讲过去台湾的对啊，十大癌症之一上大个就是大肠癌，
0: 对，
3: 过来今年已经肺癌跳去第一名了，所以讲因为你看。家宏无政治色彩，我嘛无咧批评政府。每一次选举若到，大家都咧讲空气污染的代志，大家咧讲核能是毋是要阁继续持续用？吼、哦，每一个县市，大家拢咧讲 PM 2.5，今日咧空气品质好啊，
0: 到底好啊歹安尼啦？
3: 过去大家睏醒拢咧看今日气候温度几度？即马睏醒拢先看 PM 2.5，今日爱挂嘴烟无？过去爸爸妈妈40年前叫你挂嘴烟，你挂会掉无？ 挂袂掉
1: 啦。嗯，
3: 迄阵人若看你挂喙炎，人会感觉你是咧破病，你才咧挂喙炎。
1: 是啊。
3: 啊，降时是换，咱若无挂喙炎，人看咱怪怪，讲这个无卫生。嗯。人大家拢咧挂，惊讲啊，有一个传染病感冒。
1: 安尼啦。
3: 哎呀 ，A 感、B 感、C 感、流感啊，啥物感拢会甲人传染。啊，包括像之前敢那一个梅将军，安尼扫偌济人就对啊啦吼。啊，咱讲事实，啊，我要甲全国的这东北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啊，今日甲你介绍这是日本啊上长寿的皇帝咧食的啊的药典，啊，然后加防家己一个月一天啦，分拢食三四包以上，啊，我嘛拢靠这个保养，靠阮家的啊过去的。啊，所以讲家防搞紧就对啊啦吼。我有当时啊要去检查身体，拢真烦恼鱼的病变。
1: 嗯。
3: 结果医生拢讲，哇，你这食四包粉啊，鱼才清气。
1: 嘿嘿。
3: 哦，这真正有原因的啦吼。
1: 嗯。
3: 啊，咱来唱一首啊，叫阮的名啊，来哦，大家长辈时代听，这一个歌咏啊啊朱姐啊点的啦吼啊，叫阮的名。啊，来，予大家听啊！听完，咱再搁等下节目的现场，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来叫阮的名啦，吼。

0: 阿花啦，
1: 丢你命！
2: 啊，这跟我安尼无采我呢，学过来讲哦。这听有点的，跟我呢，无唱的，甲
1: 听的，嘿，以前
2: 都无讲，
1: 无啦。啊，因为一首歌，啊、这首歌算多欧尔吼。啊，咱
2: 他说我看你。唱歌过来通电话，以外唔知是咪卡电话，是咪咧干叫咧？
1: 无啦，拍婆啊，拍婆啊啦！
2: 但是希望爸爸妈妈体谅一下，代表这现场的啦。
1: 是是是。
2: 第一，啊，第二，家宏请用心，啊，这届学了无好听，啊，后一届再来学。啊，讲实的，啊，听电台若要听主持人唱歌，是咧听感情。啊，你若要听好听，老实讲，你爱听歌星唱。
1: 对。
2: 因为我唔是歌星。嗯啊，阮是流星也会使，乌星也会使，哎呀、啊，吼，啊，都不管，就是
1: 你乌星，我甲发来烟灰，
2: 对啊，所以讲无怪唱歌歹听啦，吼、哦，主要咱爱伫即个早暗吼，真气温拢小可寒冷，啊、尤其伫即个季节交加，
1: 嗯，
2: 啊，感染着。感冒、
1: 流感，
2: 系啊 ，A 型流感、B 型流感。恁甲看过有一人吼，伫武汉疫情以后过去，唔捌咧讲叫人得爱去注啥物杯蛇疫苗，
1: 带状性疱疹疫苗啦。
2: 啊，然后武汉疫情了，带状性的疱疹嘛有够济，就
1: 变
2: 成杯蛇。
1: 对，
2: 啊，所以讲，这就是武汉疫情。啊，带来后遗症。
1: 对啦，
2: 啊，其实嘛，带来予足侪人肺结节、肺结炎，啊，啊，佮有肺气肿，啊，佮有肺的病变变癌，啊，大家拢唔知影。尤其肺腺癌、肺癌非常的无情，拢差不多三个月半冬。
1: 嗯。
2: 啊，而且咱今日邀请到啊，咱东方执行长，因为阮今日吼啊，伫日视的节目。同款拢有做，
1: 是
2: 啊，阮同款本来啦吼，其实恁会感觉讲恁会倒做，恁暗时阁有一定会做，其实是无一定，
1: 对，嘛有会啊，
2: 即批会是安怎？今日下暗则阁有遮大个机会啊，互我较无担忧，伊下暗袂使来，是因为这是咱伫日本进口原装原料无啊，用特殊的物件来萃取的。啊！你到那迄个深沉的痰，你扫袂出来。今日你爱认真甲听。过来第二啊，咱武汉疫情了足侪人吼啊，你扫吼，伫鼻的足沉底啦吼，扫袂出来，黏，佮歹扫。啊，有诶是呐，红痒痒就想要扫。
1: 对。
2: 啊，所以讲，咱古早人讲一句话啊，医生惊治扫，总婆惊食豆啊，做土水会惊掠老。其实世间要甲你治扫真困难，因为我捌含医生开讲过吼，啊，真侪耳鼻喉科医生，伊讲吼，世间呐甲你治扫，啊，迄除了你的抵抗力免了来做好，伊才有效。啊，若无正常的疗程就对啊，伊是爱甲你细胞即个痰清我出来，啊，然后你才来。甲扫一主人都袂扫，
1: 就爱先化痰，叫做止扫啦。
2: 啊，是安怎？你平常时你会挠头、挠挠就想要扫，啊，然后细胞痒痒，吼、哦，啊，就会想要扫痰出来，因为你痰冻伫你的啊，鼻的即个筋脉内底，
1: 嗯，
2: 哦，咱肺内底有肺纤毛嘛，啊，肺纤毛然后去感染到即个粉尘，啊，你就会想要扫。啊，今日这个扫免惊，啊，要让你唔扫唔免惊啦吼。因为讲实诶，那我家己本身足惊扫，我若一扫咧，我自细汉囡仔气管就歹。啊，我好加在即几年啊，做保健食品，我真正我诶扫净啦吼，包括我诶痰啊，我嘛食非常侪 NO 冬虫，即拢是过细胞诶。啊，今日这样物件是专门咧治疗细胞。要让你的细胞袂生歹物啊，以后袂变癌症的。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啊，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啊，现场的节目，啊，执行长你甲听友问好一下。
3: 啊，阿伟、阿华、阿仔、阿哥、江文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哇，足欢喜的呢。
2: 真感谢吼、哦。
3: 因为咱台湾吼。这空气污染是第一名，有出名啦，算讲有出名。啊，即马吼，就是讲 伊个空气污染，咱一般想要用心吼，那爱有一个重点，你知无？咱讲咱会当卖食饭，但是袂当无喘气。所以喘气对倒位来，呼吸系统都是细胞，气更上重点嘛。所以人讲，咱若要用心，咱都要先用咱的肺。细胞吼，先当用咱的肺。啊，咱若讲要想要用命。嘛是爱对咱的肺先开始哦、喔，先开始，因为细胞来讲是对我烧汤的，吼烧汤的啦。所以咱的 PM2.5 人讲，你若讲你无食薰来讲，薰是有93种的致癌因子，7000多种的化学毒素，93种会乎你致癌，迄拢是心停的哦、喔。啊，你讲你无食薰 PM2.5 来讲，伊是国家单位，伊有颁奖的哦、喔。一级致癌物够呀！一级致癌物，你要吃就是 N 强嘛是一级致癌物，你知无？
2: 伊来对
3: 啊，咱每当卖吃 N 强，但是咱敢每当卖穿开，
2: 未使。
3: 所以
0: 未使。
3: 所以人讲预防重于治疗。啊，你讲要预防，这无困难，这困难呢。咱拢爱穿开，唔知要去倒。咱拢伫咧台湾，无啊都搬去国外住嘛。吼啊，你讲啊要安怎用心？吼，那要安尼，咱都要用咱的头脑，爱有头壳，酸痛的物件。但咱外口荷兰的这致癌的致癌有毒素的这的物件，因为癌是最后的结果，但是你头先一定会安怎？你一定会先搞咳嗽、搞感冒、搞咳痰，因为你气喘一定有咳毒啊，你知无？因为咱喘气甲内底，咱拢是规规啊，咱气泡有3-4万亿个哦，迄内底卡一个，你就是肺腺癌。你知无？卡在外口叫做什么大小细胞癌？卡在肺更叫做鳞状什么癌有无？迄对家来讲，你若讲到尾也是这个结果来讲，剩5年的寿命，一年开600万。你若要安尼来讲，我不会讲。但是你今日也听到激动的迄个时间吼，我带你挂恭喜，因为咱要用咱的细胞，唔是无法度。日本，你看日本所有的天皇162代，126代。一干那有哦，几千年来干那有一个天皇是有带气病的，是安那讲？伊有一个湖啊，是因日本皇室特别的专用的，叫做药湖，药湖啦。这个药湖伫咧倒位，你知无？你知无？咱今日这个商品啊，对日本完全进口的。阿爸顶有写静冈县，静冈县上出名就是啥物？富士山，富士山就有一个富士宫，富士宫内底是世界文化遗产。干呐，天皇会当入去，皇室会当入去。遐有一个湖叫药湖，这个药湖足厉害哦。你搁较垃圾，伊虽然有血水来讲，你搁较垃圾，伊拢会当地清，因为内底有一个足重点的物质叫做 LPO。重点是安尼呢，伊每一年拢会消失2个月，这个湖会当地变大去哦，因为变大去就是要发啥，发咱今日这个重点，这个灵丹草，这灵丹草内底都是吸的湖的，什么所有的迄落营养矿物质，
1: 内底精华
3: ，LPO 的这个精华，伫个这个草内底，这个草2个月才吸收了后，啊，佫很慢，
1: 还
3: 佫很慢哦。各位，这唔是会当用种的哦，因为这个湖2个月佫会佫出现。人讲这是安怎？因为因第一代天皇叫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带气病，那时候刚好有气了。
0: 肺
3: 痨无救，
0: 肺痨啦，
3: 肺痨就是无救。
0: 对啦，
3: 迄阵阿哥唔知影讲有肺癌，即以前的人吼，尤其伫日本啦，空气较好，较无肺癌即个代志，可能，但是嘛可能有。
0: 嘛是，以前科技也未遐发达。
3: 嘿，对，唔过嘛是可能有。你知影伊望过啥？伊望过一个药师佛，伊望过药师佛在指点。伫迄个湖，佮伫个富士山边啊，富士神宫边啊，迄个湖。伊讲迄个湖有咱。有你的救命神丹，啊，真正这个湖，伊一直泡，但是嘛是会烧，你知吼，嘛是会喘。但是这个湖足奇怪哦，伊咧注意当中，突然间有一天，迄个湖才打起，打起才发这个草出来。啊，伊才讲，原来这个草，人讲这个草会当祈祷人啊。
1: 对，草啊，祈也祈祷人。
3: 对，这个草就是咱的神，咱降价，还是讲咱的迄啰，咱的一般，咱的迄啰，所有的万物当中。的解药，对咱细胞的活化、心灵的细胞治疗做活化， 细胞包含什么？大细条细管包掉的嘛？
1: 是。
3: 细胞包，佮包什么？包规规啊，内底做做气泡的嘛？
1: 来肺泡啊。
3: 对。對你以前讲的拢会当卡毒哦，因为毒拢悬浮威力是比咱的头毛，什么咱的目睭看到的，也引入入来，你知无？啊，一般咱拢是被动式的。咱拢是咧清，咱最头甲尾啥物薄荷啦、枇杷膏啦，啥物有诶无诶，拢是咧清，拢是被动式诶。
1: 对，伊拢清未清气啊。
3: 啊，若被动你来，咱都要去注意苗，肺炎链球菌、肺结核、肺痨，嘿，
1: 是
3: 吼。伊这拢是爱去注意苗，爱去做治疗诶。各位来，伊这足厉害 ，LPO 级的灵丹草，虽然能够诶，但是伊要用伊个去做炮剂。好、哦，因为所谓有草拢爱做泡剂，造这油性。一做泡剂了，再去用伊落一个瓮啊。这瓮、個、是用灰啊，因为大叔啊，作为灰啊，会当摕一差不多会当摕一百斤的迄落叶啊，
1: 伊
3: 内底再过去它萃出一百斤萃出偌济，你知无？无够五公斤。
1: 无够五公斤。
3: 因为伊是用低温去调温落真开。人讲个叫炼丹技术，你不能清理都知影咧。炼丹技术你知无？安尼一百公斤无到五公斤，但几比几我是袂晓讲啦吼。即、這个一粒，你知影伊个天皇本价？即、這个咱即马转来咱咪现代啦吼。即、這个即马2025年来讲，迄、那个名人老皇帝。老皇帝哦，日本即个老皇帝哦，还佫伫个92岁。
1: 名人还袂更正。
3: 阿袂。伊个囝即马是德人，即马是皇帝嘛，85岁
1: 啊。
3: 伊还佫会当叫因爸爸的名，伊还佫会当做因爸爸妈妈的妈宝，65岁啊。伊爸爸妈妈一个92岁，一个91岁啊。吼，迄、那个老皇帝娘啊，91岁，皇帝娘气啥癌？老皇帝啥物癌？你知无？就是啥物气癌？吼，查甫是那个伫个气管遐啦，鳞状遐迄种气管遐的癌。你知影你食这了后？无法度骨断去，因为安怎？一般的迄个免疫疗法，上高级的细胞疗法，一年600万，都只是你换迄个歹细胞、无好的细胞。伊即个一粒，你用自然的疗法，即、這个灵丹草内底 LPO， 伊食3个月了，伊过去做检验，照电工，伊内底乌乌的无去啊，伊内底细胞活起来。所以你讲痰呐、脚毒啦、脚什么啊，这拢不是问题。你细胞活起来，你自然会当把你的毒给排出来。啊，尤其佫有一项物件，因为伊会先阻挡所有的毒素入来，你知无？安怎阻挡？因为咱有黏膜细胞，对鼻啊，对咱的咽喉，对咱的气管，拢有黏膜细胞。伊对黏膜细胞先来做加强，内底有一个黏蛋白、免疫球蛋白，伊会把咱的迄个 T 细胞活化。T 细胞活化就是讲，你要入来，我先把你冻在外口，所以咱未阁排害，未阁感染。内底所有的病菌，伊在用啥物标靶式的治疗，即滴啊无？内底标靶式的治疗，伊那做智慧的哦，也当辨识辨别哦。伊内底你是病毒，你是菌，伊拢对心脏一检，互你吼，互你家己主动淘汰，互你排出来。唔过，咱的歹细胞是咱本身的细胞，做歹去检验的，那甲咱。意思是讲，一般你无够清楚，伊唔敢答台式，伊叫是咱答。

0: AM 1071，
1: 扩建呢，拢在你主动了。
2: 在咱台湾吼，2350万人，
1: 对，
2: 有一半以上拢有慢性的气管炎，
1: 对，
2: 只是你知影甲唔知影，尤其你食薰的人，80%拢有慢性的支气管炎，
1: 对，拢扫不出来，扫不嘴痰的。
2: 武汉疫情以后来，我都有讲过吼，足侪人迄痰拢黏伫。足深的，
1: 足深的，痰都是垃圾吧，都是人，都是人。

0: 过新时
1: 代活化咱的细胞的分子内底，至少有一千亿。1000亿，你知无？咱细胞，咱的细胞的细胞有400粒，伊内底四亿，有1000亿，1000亿，伊是互你换新的，佮互你换有春，佮来佮带你强化，啊，佮来伊会带咱黏膜啊细胞，带咱所有肺炎链球菌、流感 A、B、C、D， 吼，感冒病毒啦，武汉肺炎的病毒啦。在冻的外口，各位啊，你先冻的外口，唔通够入来，你唔知袂够加麻烦，对不？你唔知袂够感染，爱在在内底所有的派去的，来换新，你该化掉，来化掉，过来，伊会够食物件，伊内底会当活化咱的纤毛细胞的迄、那、落、個。哎，落刷头有无？刷头的感应器，会都来重新启动，你知无？伊刷头会当扫较紧、扫较强，所以一粒三工之内，你一工两粒来讲，三工之内的痰，你也讲你是厨师的痰，会较会较迄落茶色，会较油的色水是茶色嘛？食薰呢会较乌色，啊，你也讲做陶醉会较朴色，还是咧做老师有无？咧提粉笔的迄有无？我讲哦，阮这拢救回来哦，伊哦，痰咳出来这了后，伊毋是喘气大包哦，伊喘气佫兼较有力，这则是咱人讲吼、哦，在救世神丹呐、啊，就是干那几点点了。
0: 我今日伫日时的节目有讲吼、
1: 哦，对对对。
0: 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啊，扫面镜啊，不好听。
1: 对。
0: 这个物件今日要给恁一个机会。
1: 这名刚阿里想，哎，都代表有好处。
0: 这爸爸妈妈，恁家己有竞争，冇恁家己一个机会。
1: 对。
0: 今日用15分钟至30分钟，啊，给我4天的时间，拼你一个细胞的健康。你今日只要你有痰扫未出来，当年旧年喘扫，迄股喘扫也好，
1: 扫未尽吼，
0: 啊，冷扫热扫，吼，迄股喘扫扫痰扫无痰。拢总袂要紧，我今日一个妈妈打电话敲来，
1: 讲
0: 啊，这是有效无啦？阮翁自旧年安尼扫啊到尽，我恁厝唔清气淡淡，嘿啊，因翁自旧年扫啊到尽，拢啊搁咧扫啦，每工用用拢咧扫。
1: 啊，拢诶，搁兼失眠未困咧，吼，这外艰苦咧。
0: 我
1: 总
0: 惊这个物件变一了，因厝煞变胎哥，因为人拢唔
1: 扫啊。
0: 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恁今日先啊，15天至30天，啊，然后给我4天的机会，那无咱无输赢，吼，我就讲啊，15分钟、30分钟，要互你化痰止嗽，兼救气波，过来4天的时间，第一天你甲食，你得隔顿工。透早睏醒，咳出来痰的乌索索，这就是你旧年累积伫你细胞内底的垃圾。
1: 过
0: 来第二，伊的色会较浅，就是慢慢啊，甲你清。
1: 慢慢啊，调清。
0: 第三天，你的痰的色会变黄。过来第四天就变清，过来第五天有可能就无痰。啊，无就是清痰咧，清内底。啊，即个
2: 较清甜的痰，嘿，
0: 旧年的即个痰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支伫日本临床试验4冬，
1: 4冬，
0: 伫台湾家宏家己试用1冬，包括我的朋友生鼻炎的啦吼，鼻炎是啥？恁知无？
1: 鼻窦炎吗？
0: 哦，鼻窦炎，哇！你比窦秋萍这两个更加厉害，这两个底下又无啥会出来。哎呀，鼻炎就是鼻窦炎，鼻啊搞过敏，鼻啊未通十鼻炎。你随个吃15分钟。我要让你鼻仔随会通，兼鼻仔咧喘气，兼会凉，兼会爽快。
1: 对。
0: 但是物件非常贵。
1: 因为伊这是富士制药，富士制药是全球 GMP 大药厂。过来，伊是皇家御用，那个咱皇帝咧用的太医啊，太医部门有无？太医部门直接帮咱带迄 LPG 的灵丹草内底活化细胞、活化细胞。清咱细胞所有的毒素的迄落物件的迄落专利成分，来研究出来。一般伊这拢是伫个咱的细胞癌症的标靶治疗，叫做免疫治疗相关级的，一年600万伊才有开这粒。第二项就是讲咱的皇帝还是皇帝娘，以后啥物坎坷少，干嘛尿尿想要做保养，因为这粒是天然的，所以伊会当。 做药啊用，也可以做一般保养。

0: 型。那一般咱来讲吼，咱即马有患肺炎遮侪，因逐工因所有方式内底，每工拢食一粒，每一个人拢食一粒，所以咱台湾会当摕到即届销售权，等要十年。
1: 啊，你若讲，等
0: 要十年，甲一届尔。
1: 钱要甲欠起来。
0: 按、啊、一年则退出一届。
1: 要互生癌。安尼我无话
0: 讲。咱若讲吼，细胞因为细胞有心脏冻掉诶。啊，阁有咱的边啊骨冻掉的，所以细胞的迄落癌症啊，检查出来拢是较晚期啦。
1: 拢三期、四期啊。
0: 对，啊，较晚期。啊、简单讲，细胞你未穿开来讲，你是做歹死的。那讲，那啊未讲细胞的肺癌来讲，像迄落孙叔叔是 COPD， 伊是慢性肺阻塞，迄未好，吼、哦，迄未好，细胞干会当挂掉，伊未好，未当逆转，伊食足侪气管扩张剂，结果。因两双脚、两双手，因为骨头拢含走去，气管扩张剂，还是讲你的迄落卡卡、迄落咳嗽药，还是讲迄落类固醇，拢会乎你骨头含走去，所以拢爱兼去开刀。伊讲伊也知伊透伊迄落少年呐，都会打分改起來，但是这拢是。迄、那、落、個、事后诸葛啊，吼，咱无都改，阮无都改变。
2: 榨汁啦，榨汁就已经白富
0: 啊。啊，咱嘛无都改变
1: 咱。讲好榨汁，唔讲榨汁，榨汁是歹话。
0: 对对，哎，咱嘛无都改变，讲咱住伫台湾这个属性，咱台湾都是污染足多嘛，咱台湾足侪工业区的嘛，咱嘛无都去改变外口的环境，但是咱会当改变咱用心的观念，就是在咱每一工加一粒肉。加一粒肉，你吞落十五分钟，吼，你健康，吼，你感觉八卦烧烧，代表伊在活化。吼，你无活化，你拢无感觉来讲，你提来用我、
1: 啊，
0: 你绝对有感觉。
1: 都跟你讲啊，对，十五加十五分钟加三十分钟，甲恁输赢啦。
0: 对对，都一定有感觉。
1: 食无好，物件甲寄转来用我，咱无输赢。
0: 那所谓所谓一切，
1: 我敢安尼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因为我家己已经和我的团队试一档。包括黑菇的，都食了黑菇唔捌
0: 嘢。啊，你看哦，阮的迄个敬伟啊，伊定咧食薰，伊讲伊去照电工吼，半边的细胞啊，几乎拢是白雾的，你知无吼？你看伊
1: 食到食到乌的，乌色的是代表好的哦。
0: 对，
1: 细胞你若去照咧，X光内底白苍苍，迄就是拢细菌咧发炎啦。
0: 啊，伊食三个月，佫去照，哦，迄白雾的拢变乌的。哦，伊讲伊也看到这，伊就要伊用抢的嘛，要抢着。我讲这干那咱抢着一届，啊，我顶年八九一届无来接袂。吼、哦，迄阵是咱嘿，歹势，迄阵是咱的小儿科啦，吼、哦，感冒中心的迄落医师娘，迄是有熟识，阮在。
1: 我屏东迄个天佑组旧年安尼扫啊，
0: 这无啊，都因为日本原装进口，咱台湾无这个技术。
1: 啊，
0: 佮贵金
1: 属扫啊，清气淡
0: 淡。因为日本人吼，拢把好的物件留喺因本土，尤其是皇帝咧食啊，嘿，啊一盒你也要买，就是3680块，
1: 今日三千六十八啦，
0: 对，六十粒未哦，嘿，你啊一天食一粒，你会当食两个月哦，
2: 对啊，
1: 3680粒，
0: 3680块，啊是六十粒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哦，那是无贵，你关税就偌济
1: 啊，我100组啦。
0: 无可能啦、啊，嘿，一阵有卖价，一阵有抢着，我带伊挂恭喜。
1: 啊，
0: 暗时我过来补充加利息。
1: 啊，无啦，安尼啦吼，3000块。啊，俗些话啦，拜托一下3000啊，我50组。
0: 我带你坐头，就是俗达180块的现金嘛，就是3000块啊，给你五，你头先讲一百啊。
1: 100组，你讲。
0: 无无，给你50组，
1: 50组，
0: 唔爱讲拢无，给你50组，啊，咱较公平，会知有暗时嘛爱有，啊，你抽着就恭喜。
1: 哎，我就卖个，你出来3000，那个白剩3000，啊，50组。
0: 你知你细胞啊，你的迄落细菌的大概安尼啊，
1: 还清。啊，你甲送起来啦。
0: 我会知够送，
1: 有啦，
0: 蛮有送。我说袂记，那你叫我送，还成本有够高
2: 诶。日本小一点爱送，
0: 日本进口，你唔免坐飞机去日本去参人，去参人挂号，甲叫医生开号你哦。伊这，
1: 你送只啊？
0: 我送只啊，成本就是3680。
1: 3680，
0: 安尼有够少噶哦，五十组，
1: 五十组已经送起来了。
0: 对，安尼两盒哦。
1: 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人执行长的赏啊！
0: 啊，有些的心意
1: 啊！我看阿伟、阿发、阿财公家搁送一下，
2: 和阮三个搁同款搁送一下就对。
1: 因为恁家己大家拢食较欢喜噶吼，因三个敢那阿发无咧食薰尔。
2: 阿伟无食薰，但是李秋薰食真济。
1: 李秋薰食真济啦吼。啊，今日咱就买一下。 啊，三千人阿伯无算，算三千。啊，送执行长送一来，阿伟阿发阿仔送一来，
2: 是，
1: 安尼买一来送两下，加红个小你500块，电话0800-0997-0998，总共加50组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少免惊，互你少免惊，啊，惊唔惊惊免少啦。哦，你唔免扫，干那扫你会惊。
0: 十八浓缩液态暖胶囊，嘿，
1: 为暗时扫到规暝未困，一等啊等多，扫啊个咩？
0: 三工做改管，
1: 有当时扫啊吐，扫啊等啊等多个咩？扫到出来。
0: 扫到
1: 影响啊，停。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每只要上两啊，
1: 每只要上两啊啦吼。来，为你个三毛呀。
3: 哎，
1: 来是多。
3: 扫，个咧卖咧
1: 扫。扫面镜，嘿，这新产品日本进口的。
3: 讲几贵一下。
1: 一罐3000人啊，白算你3000块，啊3000买一罐送两罐，我搁来小500，2500三罐。
0: 一盒是60粒的哦，嘿。
1: 买一盒送两盒啦，简单讲。啊，你电话行咧，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哦，来。啊，电话若落落线，恁家己爱有耐心。电话落落线，代表满线，电话卡袂通，代表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你个招红大哥。
3: 啊，迄、
1: 那
3: 个
1: 甲食素啦，少免惊啦，来电来行咧吼。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即今年卖咧，即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
0: 日本进口诶，
1: 是啊，爸爸妈妈，啊，我讲吼，咱坐船看风景，坐、啊坐车看风景，啊，咱选药爱豆豆啊，竟选着加红即款少免惊，互你永远袂阁感觉少，互你袂生肺癌啦，来东北时代。来为了，
4: 哎，你好，嘿，啊，我这、这个今仔日这扫兵惊吼，我做最多。
1: 好来，要扫兵惊啦，吼，好来，电话举咧吼，啊，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扫如故诶，我如果你卡电话几摆，体检看卖啊咧，来进城大哥，来了。来要扫兵惊吼，来电话举咧。
0: 今天今天真正机会无得耽误。
1: 你这世人就对啊啦。医生，我讲啊，这就是正统的治疗方式，先给你清痰止嗽，
0: 吼，
1: 化痰啦，吼，
0: 啊，中北时段，佮
1: 叫
0: 给
1: 你换新的细胞，吼，你换一粒囡啊的细胞，
0: 嗯，
1: 佮你消毒你过去你细胞内底的垃圾，
0: 对，
1: 来0800-0997-0998，一罐扫面镜60粒的。日本原装进口，这有登日本国旗哦，
0: 有内底有国旗，
1: 日本的国旗，吼，这原装原料
0: 啊，咱是销售款，咱是独家销售款的。
1: 妈妈，
5: 喂，
1: 来，蒙奇啊，妈妈，哪来？
5: 嘿，我在这子走来。
1: 来，扫面镜电话下来吼，啊，你若干那保养的一顿吃两粒得好，饭后吃，啊，若真正足扫的，扫到的讲话无讲无三句就扫一个，讲无三句就扫一个。啊，请小东西啊，谈起你闹，安尼这种的哦，你赶紧甲食哈。三，我来讲啊，给我4天的机会，30秒的时间啦。哎，来喂了，妈妈。
5: 喂。
1: 哎，来了，要扫冰箱吼。
5: 迄痰拢扫未出来。
1: 痰拢扫未出来，照三顿甲食一天，若无扫出来，物件甲卡，叫等下现我卡电来甲干胶。
0: 哎呀，绝对有效！
1: 哦，这家伙用生命给你挂保证啊，电话给你，
0: 哈，强力强力。
1: 啊，我来讲啊，迄尤其哈，扫咧袂好，就沉淀的扫地，细胞的上底层，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扫袂出来，来为了，
6: 哎，你好，我是做这做。
1: 来好来电话给你，啊，电话0800-0997-0998。免惊扫专线，吼，啊，就干那
0: 健康专线，吼，
1: 三天两天咧走耳鼻喉科的啦，医生讲你这扫甲安尼扫袂好诶，哎呀，来为了，
2: 诶，
5: 我
2: 诶扫人
1: 惊
5: 我
1: 该大做诶，大做诶，大做诶，我先甲你写起来啦吼，
2: 我这内行诶咧，
1: 哎呀。迄个村长，咱要大组诶。
2: 对啊，你看这天佑家己
0: 大组咯，
1: 大组诶，食长期诶，互伊细胞做一个深层诶治疗，互伊做一个永远诶治疗。即世人未去死伫肺癌，未去死伫肺腺癌，啊嘛免烦恼讲困醒着扛家
0: 扫，
1: 困醒着会当互伊松声润喉、清气化痰。
0: 啊，你都未感觉挠痒痒、挠打吼？啊，困醒免啥都放得少哦。
1: 来要扫面镜吼，好来电话起来，
0: 大组的都来给他
1: 修，大组的两组来，
0: 两小组搭嘛。
1: 新田友你住倒位？
7: 我
1: 做中华，要爱扫兵家吼，
7: 扫
1: 兵家，好来电咧，吼，啊，人要爱大做诶，
0: 中华嘛，做嘴，
1: 哦，来，做嘴，我这电咧就是来美国啦，妈妈。
8: 我诶，
1: 一做到四做到啦，四做到好，好来电咧，啊，做宏源，
0: 嘿，为诶做工业区诶啦，食薰诶啦，
2: 好来，好，免妈妈你电话来，
0: 行好多摆诶啊，嘿。
1: 啊，来，为你要扫兵家吼。
7: 哎，要大做，要
1: 小做诶，小
2: 做诶
1: 啦吼，好，
2: 好，来，你等我。
1: 啊，大做诶，大做诶，人咧讨啊，
0: 我安尼啦。大做诶，就是两小做嘛。
1: 大做诶，就两小做六啊，安尼啦。警长，卖阁叫阿华林开啊，你甲送一下。
0: 我大做阿都送一下，我阁送
1: 一下。我五十组。
0: 无法度啦，成本诶关系，我嘛无迄个管限，我干那会当带你超你五组，我拢有准备，我带你送，就是大做诶啊，我带你送一下，啊，超你五组。
1: 啊！你来东北时代
0: 啊，加一盒
1: 哦。爸爸妈妈，大组的是五组尔，
0: 三千。
1: 咱买两组，小组的六盒。警长送一盒，嘉宏哥送一盒。
0: 哦，这伤寒。
1: 啊，总共八盒五千块，治好你的细胞。
0: 这伤寒。
1: 爸爸妈妈，耳鼻喉科即马去，恁也叫伊甲你煮一个紫烧的，煮一个虾，凊彩得要几啊百块。
0: 是。
1: 啊，我甲你讲，这是德国百灵油的原物料。甲咱用同款的吼，德国百灵油五毛的六百块啊，
2: 是
1: 啊，今日我一克啊，卖你偌济，一克啊卖你较几百块啊尔，两百时段，少痰少无痰，松声润喉，啊，都我讲啊，清点的少，疫苗以后了，啊，武汉疫情以后了，底下咧少袂好，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个新听友哦。
9: 哎、
1: hey,
9: 我要
1: 洗澡洗澡的。你洗澡来电来给你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扫面镜啊这啊这什么草啊
0: 林丹草。
1: 林丹草。
0: 这真正用小小钱去移动。
1: 这用
0: 这个概念。
1: 各杯浓缩抽精萃取的来为了。
10: 喂。
1: 来什么吗
10: 我要扫面镜。
1: 扫面镜。好来电来给你哈。现在要大组的，大家拢已经在改啊，啊，外口电话嘛拢满线，中北时大爸爸妈妈，这都少啦吼。那会当比这款搁较好，你伫台湾找当少个比这款较好，你起来甲加红讨
0: 钱。
1: 我拜托你，我一个机会，恁今日真正少袂好，吼，准做这两千五加红便宜，我袂好个啦。啊，我甲你起这五千来，第一落第一，互你食无效。我良心可见，东北是大爸爸妈妈，
0: 这绝对挂保证的。
1: 我老母甲我教，秀才爱秀名声，趁头的路头。今日我讲啊，开小钱医大病，会扫的扫甲唔知影要安怎扫甲黑骨的，扫甲会花的。会有土的是的，
0: 我为扫家无阿多行路的吼，扫家我
1: 哎哎阿姐，来要扫物件。
11: 嘿，扫
1: 面镜
11: 我
1: 买
11: 一
1: 道洗
11: 洗
1: 洗好来，
2: 对，好
1: 来，好，来，王大哥，
12: 嘿，扫面镜，
1: 扫面镜，好来，电来，
2: 好
1: 来，
2: 好来，
1: 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左手一地，一点钟就讲要写完，
2: 电话两百条哈，
1: 来，
2: 好，
1: 你好，来，志升大哥，喂，
13: 喂，
1: 嘿嘿，妈妈，来，你好，
13: 安诺，
1: 慢等咧，我加红啦，
13: 现在别啥，
1: 别扫面镜，食鸡扫，食化痰。食过细菌、过细胞的，
0: 过细胞的啦，活化细胞的啦，细胞。
1: 哎，这有够好用的，来，你先来听哈。啊，来，喂，你好，宪龙大哥。
14: 哎，你
1: 大组一组，大组一组扫兵镜啦，吼，来，电来听来，这恶口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啦，全世界无一个人未扫的啦，全世界无一个人未感冒的啦。哎，
0: 过敏扫、淋扫、热扫、口痰、扫痰、扫无痰，这拢做有效。
1: 五年来365天，我唔捌咧扫超过第二天的啦。吼，讲实在，那迄个扫的爱，互咱食超过第二天的，咱的拳头管怎管？
0: 啊，有的人是安尼啦，你感冒了，是毋是感冒好啊？但是扫前一滴也袂好，但是伊的菌会
1: 对
0: 会较早啊。
1: 你感冒好，细菌好，也无代表你细菌无咧发炎
0: 啊。对啊，伊
1: 你细菌咧发炎，赶快来扫啊。
0: 对啊，对啊，啊你倒啊心情去做治疗，伊一粒就会当把你心情全部细线、细大细条、细菌、细泡全部把你清掉，清掉了，伊的黏膜细胞和你的菌袂阁入来。你袂阁感冒啊？你袂阁受伤啊？过来。
1: 阿伟因爸爸本来就是气管炎，哎呀，气 关的，
2: 气管炎啦，
1: 气管炎不是气管炎的。我讲恁爸那遐惊恁某气管的，
0: 啊，够解吼。
1: 不是啦，恁爸气管炎靠着咱这食较好。
2: 是，
1: 哎呀，气管炎啦，
0: 气管炎。
1: 啊，来气管炎啊，是的发炎的，拢做你个
3: 搞。要
2: 改造，要改造一下。
1: 做位啦，吼，要改造做。
0: 啊，够解吼，物件就是讲吼，你啊细胞问题吼，你也串来讲吼，你也讲。有一天你也感冒，你可能入去病院，你就立刻吼会插管，所以咱这是免插管专线。
2: 对对对。哦，
0: 你无叫你的细胞插管是偌艰苦，
2: 尤其啊，
0: 咱吼，你家己厝内的人也有细菌，没啥咪你会知的，你都要家己先预防，你绝对袂阁得这个。
2: 咱全台湾啊。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拢确诊，拢快乐，伊都拢伊都
0: 得过，
2: 有快乐缺氧症吼，这就是会当我咱清除咱以前残留的一挂病毒、一挂细菌啦吼。喂，你好。
8: 喂，我被一
1: 座大
2: 座诶。大座诶吼，好来等我一下哈。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今日一罐扫面镜，日本原装原料进口的，一罐3680元，优惠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即六十，一罐拢六十粒的哈。食一条细组的，特别互你拢袂臊啊。食一组大组的，要互你的细胞勇行行，食到100岁、102岁，拢免烦恼你的细菌炎，烦恼你的细病。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5000元，佮兼送你两罐，8罐5000。电话0800-0900-0998。
2: 咱若咧保养诶吼，每一工吼早暗食饭半两粒就可以啊。啊，你啊最近吼已经有得着即个感冒、流感、A 感、B 感、C 感诶，啊甚至讲吼，
0: 咱点较少诶，熬天
2: 对。
0: 啊，
2: 咱啊是咱工作环境吼，定定较污染诶吼，拢总爱加强照三顿食。
1: 喂，你要来要扫冰
3: 块？喂，我们起床
2: 转座诶。转座诶吼，好好来，你等一下吼。尤其啦，你若咱诶工作环境吼，较空气较无好诶。拢总会使加强来做保养，
0: 大工业区的啦，
1: 油擦的啦，
0: 做陶瓷啊，油擦的，还是讲咧做美容的啦，
1: 还是做起来木工的啦，
0: 做美发的有无？美发迄染料剂用喷的，迄都是化学毒、化学毒，迄对咱细胞都是做无。
2: 你比方想讲吼，咱
0: 吼不食荤啦吼，
2: 你离工作环境真清气，都袂得着这肺癌、肺腺癌哦。
1: 咱的烟啊，扫伫嘴的，听伫咱的心的，咱的爸爸妈妈咧扫。咱唔甘伫心内诶，啊！你今日甲买一个扫面镜，啊！爸爸妈妈，啊！你若咧扫，你唔通欠啦，唔通去欠咧讲，啊！你扫袂要紧，钱要欠落去啦，家己钱开哦，开哦完，拢袂要紧，啊！家己身体保养才是
0: 最实在吼。啊，顾身体才是上好诶。
1: 苏妈妈，
8: 我要订
1: 扫面镜啦，
2: 好好来，
1: 来订咧个咧，订咧0800-0900-0997-0998啦吼，啊！这面镜扫，扫面镜。专线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扫唔通拖，扫那拖你搞咩洗积水、废气肿、洗发炎，
0: 啊
1: 这就已经拢像啊，执行长讲爱去擦管啊，啊
0: 擦管爱多搞白板，
1: 啊为是菜瓜皮，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会当甲你食修护、食保养，
0: 啊气炎
1: 吼，长辈时代，啊尤其是干那赶紧要甲你至少15分钟、30分钟。无人敢伫电台甲你挂保证，
0: 15分钟、30分钟，
1: 啊四个阶段给我，四个阶段你甲分做四工，第一工你甲食落过顿工谈作些，会作大个
0: 个
1: 作
0: 个，
1: 台湾你个作员。
8: 你好，那个我们昨天有订那个。
1: 来电话起来，啊，来位你个讲一下。
9: 哎，你好，我是做些作个。
1: 来电话起来，哦，我来讲啊，你到哪面？哦，这等一下，这来，你好，妈妈。
11: 哎，你好。
1: 哎，来，你要买扫面镜哈？
11: 哎，我小组的一。
1: 好，来，等一下嘞。
11: 好。
1: 苏上面，苏上面大姐。
11: 哎，你好。
1: 妈妈。大姐，妈妈。那你等一下。
2: 好，等一下，走的啦哈。
1: 啊，等你空吧，0800-0997-0998，扫面镜，一罐罐价3600元，优惠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一袋六罐送两罐，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扫唔通拖啦
0: 吼。
1: 啊，我就讲啊，你若甘愿欠钱哦扫，安尼你欢喜甘愿，我无勉强。啊，我加摕你这2500，加摕你这5000，我袂好个，你留了恁子孙啊，看恁子孙啊较有效哩袂？啊，你只家己好去扫啦吼。 再慢慢啊扫。啊，时间的关系，咱个时间讲电台工商插播，咱再搁等下节目现场。
2: 好来，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规天在忙活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来，感谢咱多么是大咱爸爸妈妈继续等下，互你安心俱乐部第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这嘛是互你少兵惊的专线哈，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其实吼，这扫码影响对咱的生活品质。咱就做爸爸，咱就做妈妈啦，吼，咱就做长辈的女性朋友，因为吼，有当时已经早期时生产过济。
2: 啊，
0: 有当时
2: 你啦，
0: 哦，膀胱你都已经足够
2: 嘛，扫的时阵啊，已经已经得了膀胱啊，
0: 对，就是扫的时阵会漏尿，
2: 那做做废气，
0: 系啊，你啊扫一届换一届来看，还是换当时
2: 再去更。啊，想要做做迄落妈妈弄的迄落气栓的问题，你知无？
0: 都是猪甲，
2: 咱猪一顿都是两包粉的毒啦。
0: 对啊，尤其咱早期时阵，早期时阵那有啥物叫做排油烟剂，无这种物件啦，迄是咱买啊。时代的进步，咱科技发达，叫这排油烟机，叫做帮咱托分担一挂细胞的一挂压力啦。
2: 所以吼，咱啊女性朋友讲吼，要煮食吼，咱的厝内的人吃，咱那爱因的时阵啊，特地买先爱特地啦。
0: 对对对。
2: 啊，无你得去养一年就百万。还胃的胃的阁无救，
0: 哎，胃的亏，胃都
2: 是破胸卡嘛呢，挂气呢，啊，今日这个专线你免挂气的专线，
0: 对，
2: 因为肺部只能切啦，伊无多再生啦，
0: 是，因为是像肝脏的，但阁再生，但是肺部无多再生，
2: 哎，迄拢是大手术，各位啊，唔是讲干净啊，你有时阵哦，肺部肺气肿，迄都爱一起开刀啦，啊，咱都爱。预防这的问题，因为有盐在内底，你都有可能会浸润，诶，积水，菜瓜布，吼，啊，有诶，虾米细胞的感染，虾米肺炎链球菌、肺结核这种的，迄拢是感染，这拢是对这来的啊。
3: 我的细汉医长，
2: 对对对，
3: 啊，这是真实的案例啦，吼，啊，我的细汉医长少年的时阵，拢咧走连接啊车，啊，咧载钢铁，啊，然后就一工拢啉两三罐咖啡。啊，拢靠食，较早长寿的薰啦，吼咧冻眠，
2: 啊，做辛苦
3: 诶。后到尾啊，有一工安尼扫扫扫扫够久诶，拢扫未好。然后再去照 X 光，结果照了是积水，啊，然后甲抽出来了，较知影内底产生肿瘤。
2: 对，肿瘤积水干唔好。
3: 喂，你好。
4: 喂。
3: 来，要扫眼镜吼。
4: 我。你
0: 那
4: 是
0: 送出，好了，你等一下嘞。
3: 长辈是大，今日这个物件是家宏，真正难能可贵。啊，这项产品是靠，叫小安出国啊，合名去日本，
2: 对对对，
3: 大家单调行。
2: 啊，因为我有钱，嘿，我嘛是有钱。
3: 代理，
2: 对对。
3: 啊，台湾干啦，我有咧贩售。
2: 单足久诶。
3: 过来，你今日伫我电台买无着。啊，你爱去打什么的药局？啊，一罐就是3600八。
2: 60粒。
3: 啊，3600八，讲属实贵啊，俗足俗的。
2: 对。
3: 因为物件食有效叫俗，食无效叫贵。
0: 对。
3: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家宏装卡金啊，农村的主题。
2: 对对。
3: 啊，我卖物件，当然我有爱钱无？我爱钱。但是我唔是逐项卖恁物件拢要赚恁的钱。我是要趁恁的健康，所以讲我有全国这么多爸爸妈妈爱护我、疼惜我，只要听到我咧介绍的产品有需求，啊，一定买。
2: 生理做久长的啦，
3: 老实讲，因为我无互因失望。
2: 对啦，哦，
3: 有诶，真侪人看拢讲讲啊，我规世人唔捌甲电台买物件，干第一个甲你买，啊，就直接有效。
2: 对
3: 哦，啊，我讲，今日咱这个扫兵镜，啊，咱执行长为日本。富士进口
2: 啊，
3: 然后个国旗
2: 对，
3: 啊，因为因讲本来这都无外销的物件，
2: 咱转台湾吼，
3: 今年因生产的量有限，
2: 对，咱在转台湾，咱今年要提到差不多要1200销售款，
3: 啊，
2: 对日本是进口的，所以咱无阿多代理生产。吼、哦、啊，明年有签到无签到，我唔知道。但是我有听讲吼，因明年无要阁外销啊，因为日本人因本身咧好诶物件，因袂外销。
0: 拢通常拢老
3: 好诶，咱就先买起来。
2: 这是阮友情，阮迄落阮头家伫咧因遐吼，因咧内底啊，因咧内底是啊，是内底有熟识，啊，唔早会当摕到这个销售款。
3: 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4: 哎。
3: 来，你好，我教。
4: 哎，我爱迄落。
3: 扫兵镜。
4: 哎，
3: 好，来，今日吼，
0: 啊，咱啊最近吼，若如果有感染，啊是病毒细菌的感染，少加安尼吼，电开接不下开的，你会当用加甲加破，哦，加破可以舌下吸收，效果会特别好，加强好啊。啊，你若有当时吼，嘴内口臭啦吼，嘴开口开大，赶快用个加破用加的。哦，这差不多免十五分钟，你就换一个新的口气啊！嗯，哦，这东西吼非常好，效果啦。
3: 我讲今日这个扫面镜啊，什么草鱼，我又搁袂记着。
2: 灵丹草，
3: 灵丹草，哎，
2: 伊嘛是叫胡椒薄荷，嘿，
3: 日本的原生种的，嘿，国宝草啊啦。
2: 对，已经是国宝草。
3: 啊，今日这高杯浓缩萃取，
2: 对，
3: 啊，今日在咱台湾收卖。哦，都透早我卖过，今安尼算第二届卖啦。
0: 但是
3: 透早第一届下暗第二届。
0: 但迄个暗时嘛算嘛是算迄个啦，第一届收卖啦，嘿。
2: 对啦，啊，因为伊这萃取的方式，大家报告一下，伊这萃取的方式是有专利的。伊 LPO 已经嘛吼，伊这个专利是讲伊第一道是用泡制。
3: 是。
2: 哦，因为咱伊伫个药盒内底，药盒爱无去了后吼，因为伊药是一般的天龙人咧泡的。迄一个蚵啦吼，因为以前无啥物咯，无啥物抗生素，啥物拢伫咧遐咧泡吼，啊，就是对细胞，迄阵对细胞都是无啊多，伊对内底嘛，内底无啊多做治疗。
3: 今日我要甲报告的，就是讲，今日这支扫面镜，
2: 对，
3: 我要用几十分甲恁输赢，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
2: 绝对有够。
3: 啊，你只要你鼻啊水会通，鼻啊我来讲啊生鼻灵的。啊，鼻窦炎的啦，吼、哦，十片的，你甲食落十五分至三十分，过来你扫袂停的，食肌少散的，食肌少粉的，
2: 对，
3: 哦，食啥物散的啦，
2: 化痰糖啊，
3: 拢总我你讲，拢起来甲我比看卖，
2: 我
3: 十五分钟、三十分钟，要你产生效果，
2: 对，
3: 如果甲无，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
2: 对，
3: 第二个阶段要你算下啥，你有我四天的机会，第一天你甲食落。隔顿刚痰咳出来，保证哦哦，啊痰嘛保证咳袂出来。过来，你第二天搁甲食，咳出来就变较清啊。因为已经咧甲你清去啊，吼，伊就那像
2: 啊，
3: 一台洗衫机，甲你迄个鱼伫内底咧甲你洗，洗较清去啊。过来第三天，你的痰会变较黄。过来第四天，你的痰会完全拢清的啊。啊，迄个时阵，你唔免敲电话来甲我感谢。你只要感谢你家己，用到你宝贵的时间听家宏的节目，
2: 对，
3: 安尼就好
2: 啊。啊，卡这种电话吼，这人
3: 生。但是重点无做错啊。
2: 无做错嘛，无法度啊。
3: 无啦，唔什么无法度。
2: 你头阵在挂咧。
3: 后边个一点钟咧。
2: 那电话拉拉掉，嘿，因为伊这哦，干那两个月，这个灵丹草会当发出来。
3: 我知啦。
2: 啊，这灵丹草伊无法度用人工栽种，伊拢爱野生的。
3: 我知。
2: 吼，啊，伊个爱100公斤萃取才5公斤尔，所以伊这高倍浓缩，啊，佮用这灵丹的技术去做萃取的吼，咱无法度定定生产。啊，伊萃取内底有效的成分叫 LPO， 啊，唔则对你细胞会当做活化，啊，咱对咱的迄啰大细条细管细线细胞遐所有卡的毒素。癌细胞的毒素，会当把你去毒，
3: 会当把你换新的细胞，嘿，
2: 啊，搁在咱的迄落病毒，
3: 当
2: 在外口，
3: 输赢拢输赢落啊，十五分钟、三十分钟，要伊改变化痰肌少，
2: 嗯，
3: 搁来要予伊清伊的细胞，
2: 对，
3: 松声润喉润气。
2: 所以伊这伫个老人中心嘛，细胞中心
3: 啊，是讲
2: 耳鼻喉科中心拢有咧
3: 卖。你到时生细癌，你即个讲啊，当时后悔无听家宏
2: 的话。无啦，咱用细钱来保养。
3: 啊，咱唔能够讲到时，你即讲好家财。
2: 对啦。
3: 啊，讲早哪知啦。
2: 系啦。
3: 你讲啊，好家财有
2: 咩有咩过啊？嘿。
3: 系啊，来回你要忘记啊，妈妈。
4: 快些，我要跟你问讲系安那事啊？
3: 你有做少的无？
4: 啊。
3: 有做少无？
4: 我。
3: 串串啦
4: 呢，
3: 串串
2: 哦，
3: 头前妈妈先三顿饭后，甲食两粒，啊，食了改善啊，咱就甲食早暗，过来咱就食一顿安尼就好。
2: 嗯，
4: 食三
3: 顿哦。哎，头前咱食
2: 三
3: 顿，
2: 头前啦，
3: 食好改善，咱先甲做一个医疗。
4: 啊，食饭食饱再食。
3: 食饭食饱甲食。
2: 嘿，
4: 啊，一摆拢食两粒
3: 个。对，
4: 好，
3: 我安尼啦，警长，电话讲甲变变叫。
2: 对啦，
3: 咱安尼照顶都，卖搁底下三。
2: 无啊，你卖了就卖了啊。
0: 啊，一点钟够新朋友啊。
3: 卖搁底下三行汤四行菜，咱顶点钟的本来要100桌，你讲50桌。
2: 对啊，对啊。啊，
3: 你本来3600， 哦，啊，你算三千，啊，算五十啊，
2: 你不管中间头的呢，
3: 啊，加红佮出五百，
2: 这是不是？
3: 同款啦吼，安尼来，小妹是怎？
2: 吼，
3: 爸爸妈妈听啊，煞免惊，免惊扫，互你至少我谈十五分至三十分，四天的体验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三千六百八，优惠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五十组对症电话开始卡，啊啦大组一袋两小组五千块，六罐佫加送两罐，八罐五千，啊啦食无效的物件做你寄转来甲我退钱，寄来甲交。卡电话转来甲家宏介交，
2: 这
3: 日本叫咧卖啦，这日本的药妆店嘛买袂着，这日本啊做医疗用药，
2: 医疗用药你
3: 315项东京商的检验，
2: 拢
3: 总合格，所有的药证三张伫日本拢有，电话0800-0900-0900，爸爸妈妈，啊，就一通电话改变你扫一生。扫到真艰苦啦！
2: 哦，
3: 我
2: 咧讲啊，
3: 我自做囡仔开始也要请听我老母咧念，讲那听到我咧扫，伊讲啊，这老咱扫唔知偌好咧，哎呀，互伊囡仔扫扫还唔敢来，龙王嘛，喂，嘿，龙王大哥，来要扫物件吼，
0: 来，好，咱可能有面的吼，
3: 来，喂，你好，来，玉金大哥，
5: 喂，
0: 玉金妈妈，嘿，
3: 来要扫物件吼。
5: 伊我是招人诶，
3: 嘿，卡不识路诶，
0: 来这弄几块，弄几块啊哈，
5: 该大粒无？
3: 细啊粒啊，
0: 嘿，
2: 做好好吞呐，嘿，
3: 物件物件有好食，细粒都够啊，都毋是咧食饱诶个。
2: 都别拢送，唔免想大粒。
3: 好来，来来来，啊来威廉，
6: 来大桌诶，
3: 要大桌诶烧饼羹，来点那个咧。
6: 哦，大桌，
3: 好好好，来点那个咧，来威廉，来威廉。
6: 你
3: 大组的扫兵仔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阿姐，
7: 喂你好，
3: 哎阿姐你好，
7: 扫
3: 兵仔，
7: 电话
3: 算哪做办卡拢满线，物件未少阁有效，哎呀，
7: 阿哥，我手机片系过敏，食这敢有好？
3: 保证好，哎呀，照三顿甲食，透早起来未阁
0: 安尼，未阁较上较上安尼啦，
3: 片水更更老，阿妈未阁十片。系啊，吼，来电话行咧，好，电话行咧哈，电话0800-0900-0900，爸爸妈妈，旧年扫，当年扫，黑姑扫，什么扫？黑姑穿扫，扫袂停，今日甲食扫面羹，吼，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啊，定什么扫？
2: 林丹草啊，啊，即马就是有人在问讲吼，啊，即开始讲你啊，即马吼病毒感染啊，当你扫啊做严重的时阵，你让他加破，舌下吸收，啊，也马上达病毒台死，你都啊会达咱的迄个黏膜啊细胞会达咱轮凹啦，所以你都袂打扫，你都会有痰卡痰扫，你会感觉马上十五分钟都有感觉好的感觉，
0: 回舌下吸收好
2: 过过紧啦，嘿，对咱心灵的修复，在当不是讲想西医用你，哦，你开迄个类固醇，开抗生素，给你治的，那是真正心灵的治疗，吼，你真正袂少，
3: 长
2: 筋，嘿。
5: 我要甲你问，你阿家红啊？吼，
3: 我家红本人。
5: 我要甲你问，看佮有四旬加？
3: 好来，你等下个咧，
0: 嘿，来哈，
3: 来位。
0: 咱八路线吼，八路线啊，电卡吼，0800-0900-0900，这是吼咱这个扫兵仔的专线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有长时间咧长期咧食薰咧，哦，这个三十年、四十年的这个薰扫，绝对爱食。
2: 无人唔免穿开吧？对不？
0: 因为吼，这个扫可能扫薰去，阿威啊吼，这轻轻拄着，我再来跟你讲。
2: 你扫因为会脱掉的呀，嘿。
3: 来，要扫兵仔吼。喂，
8: 嘉宏吗？
3: 嘿，你好，我嘉宏。
8: 我要大组的哦。
3: 大组的扫兵羹好来。
0: 扫兵羹
3: 来，金莲啊，妈妈，喂，来，妈妈，你要扫兵羹哦。好，来，电话行咧啊，电话说啊声啊，啊，来，喂，你好，金海啊，金海啊，时大，喂，来，你要扫兵羹哦。好，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姜子啊，妈妈。 来一组扫兵镜来电话呢哈。
0: 哈，你电话下呀哈，要叫双下服务。哦，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最后五十组，二五组下要剩只一半尔，电话拢保持满线，加上你卖产品拢。一个啊，就卖了了啊！是安怎？信用保证
2: 啊！太俗了哦！
3: 就敢那快听到嘉宏两字，就信用保证啊！
2: 对，啊，搁太好用诶！
3: 嘉宏伫电台伫广播界啊，我宏奠定诶，就是我卖产品绝对较好，俗够好，啊，搁挂保证，
2: 拢开会起诶啦！
3: 因为一个正卡诶农村主题，就是要来介绍恁食好物。介绍恁食会当保健，啊，会当照顾身体啦
2: 吼。电话
3: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你今日无爱扫，本来3600+，互你开2500，买一罐送两盒，买一盒送两盒，一盒60粒2500块，大组的就是5000块，六盒佫加送两盒，8盒。爸爸妈妈，
2: 一盒是3600+哦，
3: 一盒3600+，
2: 所以大组的是29000-9500的意思哦，
3: 啊，
2: 小组的是11000哦，这个计小钱
3: 啊，赚到恁无少，赚到你的细胞健康，赚到你的细胞未生癌，赚到你的细管未发炎，阿宏就解答啦，电话0800-0900-0907-0908，食别人的少爷啊，食一世人，酒蛇讲无效，无爱食的，我跟你讲。翻头甲嘉宏试一届看卖，互嘉宏一届机会，等于嘛是互你一届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少免惊，吼、哦，啊，就甲你讲啊，互你少免惊啦。啊，无可能有会听到感冒少，去医生叫咧就至少的医生拜托的，
2: 至少的先注意咧。袂当食伤济哦，袂当
3: 迄种无效啦，吼。
2: 迄种是伊都。诶，迄都愈食愈重哦。
3: 啊，有诶地落地啊，崩崩。你食迄个什么散的，什么角散，
2: 哦，哎呀，什么什么什么散的，你
3: 种个迄种是无法度，迄种会当干那甲你治标无治本，
2: 咱
3: 今日标甲本做伙甲你治，今日佫会当甲你15分钟、30分钟，甲你证明讲要哪甲你清气化痰止嗽，固气润气，爽声润喉，准备时代，咱唔免佫像过去咧甘药丸啊，吼，感觉一个嘴乌索索。你这你就吃，甲吞落，两粒就随甲你解决啦。
2: 伊这日本是医药部的哦，吼、哦，伊、哦、是日本医疗级的，所以咱今嘛讲的功效是食较多，好较多。
3: 过去物件就讲爱炼丹，丹哥完善，
2: 哦，这是炼丹的技术。
3: 阿公团、阿
2: 妈
3: 团，对，哦，我就甲你讲啊，唔免啦吼，阿公团、阿妈团拢唔免，啥物人团都无效。
2: 所以
3: 啊，为日本复苏进口回来，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3: 电话0800-0907-0908啦吼，一罐3600+，因为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加送你2罐5000块，
2: 哦，
3: 啊你食一组起来，大组的你一世人，你
2: 一罐你也
3: 不用用用，哎，啊那小组的就对啊，你得15分钟至30分钟随个体验看卖，啊你唔通感冒药水要杀你啉。哦，你若那
2: 贪
3: 嫌贵的，你去买感冒药水，啊，感冒药水一了准备洗药剂，两个时段，啊，咱这保健食品不但会当甲你照顾身体，阁会当甲你根本治疗。
2: 能够以预防重于治疗了，啊，比预防更加厉害，就是爱保养。哦，啊，今日就是开细条的医大病啦，
3: 尤其咱厝啊有咧下久的啦，咧输咧输迄个。类固醇的，
0: 气管扩张器的，
2: 哦，迄种会骨头会含烧嘛，啊，
3: 你
2: 都会
3: 赶紧来食，
2: 会当减少去吸迄种物件，食药啊，啊，伊内底会当把你药啊毒把你排出。
3: 啊，最后拢全部十组啊，电话外口拢挂线，身体又真济啦吼。啊，电话0800-0907-0908，尤其即卖咧流行感冒，咱食这提升咱的免疫力，咱
2: 唔
3: 免请请讲紧啊。咱的小朋友食，唔免去啊，好量喂回来。今日起喂过来，明仔载喂过来。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哎呀，
3: 三两公的囡仔带咧小儿科咧
2: 做，也天然防护罩啊，含你个口罩无关嘛，唔免惊喂着。
3: 对，
2: 嘿，因为内底黏毛细胞有够强，你都袂个防喂着。
3: 加红透气的，免挂口罩，我挂口罩我挂袂掉啦。
2: 所以咱的天然防护罩一粒都有效。
3: 来，喂了，来王春，
9: 妈妈
3: 来洗澡。我电话给你吼，电话0800-0907-0908， 免惊扫扫免惊。
2: 日本原装进口的白料，干那即个机会绝对台湾不阿多个销售第二家。
3: 啊扫扫的用这个软球啊底，全台湾你嘛干那伫阮的平台，
2: 十八岁做高龙寿，对哦，啊唔够好个，
3: 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啦，爸爸妈妈，你无买，今日买无着，无采你咧。平常时咧买，
2: 你定定感觉爱食抗生素。
3: 地波是咱全世界、全台湾肺癌第一名的病啦。
2: 哦，第一名上迄落叫癌王。
3: 过去大大肠癌，即马去哦肺癌。
2: 肺癌上歹的癌症哦，嘿，都是癌症。
3: 空气 PM 二点五，
2: 啊，就新冠肺炎，拢就是咱肺
3: 波。就是做迄个时阵，拢造成你肺波的病
2: 变。一定损失的啦，啊，所以病变那是当然的。啊，咱啊有在保养起来，你都袂病变。啊！若有白变的液体，你白变的所在啦，你外化，你就会变好。
3: 嘿，唔
2: 惊感情来找你。
3: 嘿，足侪人拢敲电话起来咧，改大
2: 做。你想开穿柜？嘿，
3: 我来讲啊，时间无济，租数也无济。
2: 对。
3: 啊，但是咱的性命掌握在咱的手头。
2: 哦，咱的。
3: 你只要肯电话加起来，甲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你讲中辈时代。你的扫要好啊啦，
2: 穿开是咱的生命，
3: 对啦。过去迄八日扫，就是这个物件做基底，
2: 对对。
3: 然后才来做抓一寡药啊来做药引，
2: 对。
3: 八日扫就是安尼，把这个病终结嘞。
2: 啊，你有得过八日扫？医生有讲吼，得过八日扫的人，你的肺癌的。会掉，会迄落倍数是人四百倍，
0: 是，
2: 嘿，所以你即马肺部有受伤的，恁到家族个有肺癌的吼，像阮翁爷吼，因咧阮大家遐，
3: 你若要扫过一礼拜，扫过一个月肺癌，你准备咧排队
2: 啊
3: 啦。
2: 啊，中长期的黑骨穿扫嘿。
0: 哎呦，你这我扫干呢？
9: 干后尾。大做干母。
3: 有啦，有你这等于吼，
0: 哎，叫啥子？
3: 等下食。啊，
9: 我
3: 食
9: 老毛病啊，好。
3: 水能量个
9: 食。粉食伤大啥？
3: 粉食伤大，啊，食较少咧。啊，你水能量着水好伊哈。
0: 啊，你若加强吼，暗时要困之前，佫加食能量哈。
9: 啊，无，我两大都好啊，搞看卖有无？
0: 好好。
9: 那你到时也无回，我要。
3: 无，啊，一定无回。那治无好，拳头关关起来啦。
0: 好好，来你两个来哈。
3: 像这少家呢，就爱早上关关买东西食。
2: 哎
3: 呀，来位了。
2: 来位
3: 大壮吼，来点来个咧吼。
0: 大家用大行人吼，
3: 中辈时代，
0: 赶紧哦，
3: 少免惊啊！灵丹草日本原装进口，原装原料进口的吼啊！这里有钱无底买，这伫日本是医疗用药，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3680元六十粒，优惠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罐兼送两罐。总共八罐开你5000元，啊2500、5000元会当医疗细胞。哎，来了。
10: 哎，细组拄好有听，要甲改大组的。
3: 好，来改大组的内行的，无改就要无啊。
2: 咱这不是伫个日本药妆就会当买会到，伊伫个日本，你伫个诶伊的迄个感冒中心嘛，教学医院中心，你才有法度买到。所以伊唔是一般的迄个药妆通路，伊是医药办的。所以咱台湾可能敢那即届销售款，你即届无买到，啊，改去日本去倒位你嘛买袂到，嘿，这
3: 绝对
2: 啊，绝对有效果。
3: 药妆店无咧卖，啊，以后你伫咱台湾的大什么药局买的3680元。
2: 伫日本高山的迄个灵丹草，目前全世界敢那日本的迄个富士山遐才会当进出来。啊，你啊讲你啊看到这个机会，你敢那伫日本皇室的新闻当中你才看有，因为日本皇室用这灵丹草咧救因肺部的肺癌。绝对有效果，嘿，这全世界拢知影。
9: 大组的一组，
3: 哦，大组的一组，好内行的，啊，大家拢了解，大组的抽个奖金在无
2: 啊。啊，你有咧食荤的呐？啊，是讲你有咧做陶醉的，你大工
3: 业铺的
2: 吼，啊，咧插菜的，
3: 做灯的啦，
2: 你厝咧插菜的啦，有卡摊的啦，
0: 嗯。
3: 你都算现花三顿拢咧煮诶，啊，足侪人
2: 搞了怨叹。
0: 有嘿啦，你若烧咧有咧点咧行供庙，
2: 烧香拜拜，伫咧厝诶拜拜，迄嘛是拢迄
3: 种。搞了怨叹讲啊，
2: 是
3: 安怎？啊，我倒也无咧食薰，啊，厝诶人也无咧食薰。
2: 两斤卖怨叹。
3: 啊，是啊，偏偏我着气煞啊，无啊多，因为你太爱这个家庭，三顿烧啦。
2: 咱来照顾咱家己先啦。嘿，
11: 我要一桌
3: 大桌诶。大桌好来点咧，行咧吼。啊！这巧的，大家拢有那边打招呼的
2: 吼。
3: 啊，来喂你。
11: 喂，哎、欸，我那个
12: 你
3: 在上面见，
12: 我要
3: 搁
12: 一座大
3: 桌
12: 诶。
3: 好，来来来，来，我来讲啊，最后啦吼，来听歌啊，啊，座数啊差不多要无啊，啊，听话就听有，听无就听无，少免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下句串扫啊，要甲你松声润喉，甲你指扫化痰，来回了。
13: 你好，我想要大组的一组。
3: 好，来电话拿出吼。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到哪？今日这个，我跟你讲，今日这个扫面镜啦，吃无好，代表你生癌嘛？你也赶紧去医生看，因为至少化痰，这已经上好的药啊。
2: 啊，咱即马过节，即马都要冬天呀嘛，你也扫到你
3: 方便扫。今早拢会冷啊，
2: 冷凉凉。扫吼，迄拢是，迄拢是细胞心定，一定有迄落垃圾、有毒的物件伫个遐咧发炎嘛。所以你个发炎，你也看，你也有个人无去照电工，你唔知你细胞的功能一直拢损失啦。
3: 对。
2: 哦，你变白色的迄白雾，迄拢是肺功能一定拢损失啦。你食这草三天，伊细胞会活化。你去照电工，你会感觉讲，白雾的所在会变乌的，迄代表讲你细胞在你救回来，在你换新的细胞，所以你就无细腺癌，
3: 吼
2: 细癌，啊是讲，细梗的是鳞状什么什么癌症有无？细梗大细条细梗、细泡、细腺，这些问题全部拢无关系。脚瘫、肌少，迄是因为。那是基本的，因为咱对心情的活化做治疗，你当然袂卡痰，袂个
3: 啥。来，秘书啊，妈妈。
2: 等紧呐，嘿。
3: 来，要扫面镜啦，
2: 吼，
3: 来等你家咧哈。
2: 咱用收的嘛，咱穿开刀就是一直通嘛，
0: 等一年来穿开啦，
3: 嘿。那个小朋友嘛，不一定爱得扫，即个当买等于吃。
2: 爱心来保养起来。
3: 当买等于高血梗。
2: 对。
3: 哦，来保护咱的脑。
2: 嘿，袂个会坏掉。
3: 好，即拢会当保护。哎，当迄个
2: 新冠肺炎呐、
3: 啊，流感呐、
2: 啊，
3: 最近流感、
2: 气梗啊、梅将军呐、啊、肺炎链球菌，这拢会当把你封掉，因为你对黏膜细胞开始，你就咧做防护。啊，过来你也讲嘴较大的吼，嘴较未生烂，伊食这十五分钟，你会感觉八卦较通，啊，嘴较会生烂。
3: 数嘛，差不多无啊，三千六百八，六十粒啦吼。
2: 嘿嘿。
3: 客啊，啊，咱今日算你优惠2500，买一盒。上两盒，
2: 这无多个做做理解啊！
3: 打为日本打倒来，
2: 对哦，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嘿，3680是一盒的计销，
3: 3500，
2: 对哦，
3: 啊那大组的6盒，5000，佮送你2盒8盒，5000，
2: 起价29500啊，差不多
3: 啊呢。15分至30分哦，加好，
2: 气功好嘿，
3: 一个信心啊，四天，
2: 绝对有效，
3: 和你做一个疗程，
2: 嗯，
3: 第一天困醒，哦，明仔再谈哦哦。过来第二天、第三天，痰的色会慢慢啊变轻；第四天的痰拢变清的，
2: 哦，啊，
3: 我分痰你扫未出来，你甲食，我保证你随食随扫
2: 来。拢
3: 关好哦。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大大大辉，
3: 好来，真厉害，
0: 好来哈。
3: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扫面镜专线，啊，咱来听一首歌。左手差不多要卖啊，广告左手通过一个啦，那无得卖卖啊吼。
2: 无啊多都无啊。
0: 好，咱来听歌吼，刷卡号码0800-097-098。

0: 来吼，这首歌叫做《心头肉》啊，普通时拢听吼，阮这乌青咧唱啦，啊，今日吼换一个咱歌星来唱诶，对无吼？我那少你心听哦，就是哦，咱哦少伫咱诶，今日是说心上啦，听伫咱爸爸妈妈诶心啦。啊，所以吼，其实少真正袂当拖啦。
1: 对。
0: 啊，咱不管吼，你只要任何诶少症，拢总会使来食咱今日少免惊啦吼。
1: 是啊，
0: 好、哦，我想讲你唔是要，
1: 无啊，我想讲听你表演，咱咪表演煞咧。
2: 无啊，趁高兄袂入来，无咱家己先
1: 吓，咱后
0: 背啊。唔是啦，你
1: 就定位做数够唔够？
0: 就做就
3: 就唔是唔是做数无够，是
0: 就是已经无做数啊。嘉宏啊，佮你甲经常头家咧讲
3: 啊。阿爸面顶遐有一个日本国旗，
0: 我知影，
3: 医疗部诶，医疗部指定使用。
0: 产地个静冈县诶，
3: 静冈县就是有节奏名，叫做什么富士山，内底有一个富士宫，是因诶迄个第一代皇帝两千几年个嘛。伊内底遐有一个药壶药壶啊，听讲是药师佛特别指定诶，伊哦迄个第一代皇帝迄阵就去了。可能内底毛细噶，你知无？无药医啊，伊指定伊互伊做梦讲，你乌内底有一项物件，你绝对会当救你的命。
0: 对，
3: 结果伊个乌哦，主动哦，伊啊落雪了后会变作一个乌。啊，奇怪，伊每年有两个月，迄个乌会消失。啊，乌消失下骹是咪土？
0: 对，
3: 土再发出这灵丹草。
0: 是，
3: 一年发一届。一年发一届，草也蔓了了，乌伊个乌阁会出现咯，
0: 阁会
3: 出现。啊，这个草就是讲落雪啦吼，下雪啦吼，啊是讲迄个落迄个大风暴雪，
0: 暴风雪时阵，
3: 哎，啊，
0: 歪掉哦，
3: 伊都歪掉，所以伊个生命力是足强的哦。
0: 是，来，看吧，0907 0908，哎，无好头接未，因为就无做数，我先叫伊先接，
3: 就
0: 先
3: 讲，因为伊这一定要出叶叶啊，听讲叶叶啊，有一个足珍贵的物件，会当主动在咱细胞无好的细胞台切出来，切出来了后，搁台一台踢出去，啊，踢出去了后，伊搁会在咱的迄个黏膜啊细胞，伊会做侪部门的智慧性的搜寻吼，黏膜细胞伊在主动台。活化，所以咱袂阁有病困，像流感 A、B、C、D 啊，变形的什么叫做感冒啦，吼，肺炎链球菌啦，病都袂阁入来 ，PM 2.5 悬浮微粒袂阁入来，
0: 再来做一个深点的治
3: 疗。嘿，你若讲要做美容的吼，化学的迄个致癌物，
4: 吼，致癌。你若讲你要出国行去感冒的，
3: 对，你也炸这嘿，
4: 吼，这当抵抗免疫啦。
3: 啊，你即马讲吼，然后一定咧疼，然后一定发炎啊，细胞一定黑骨。穿少啊！你得加破会较强，因为咱十倍浓缩会较强。啊，但是你十五分钟立刻马上
0: 有效果。一旦我有感觉，
3: 啊，即马就是讲，阮头家头阵有打打电话来哦，江哥嘛，伊讲大组你也无，你要参咪敲，我嘛无好多带你敲，伊讲无会都是无会。
0: 唔是啊，
3: 啊，日本呢？日本人，
0: 你都诊所诶，还先挂来运用啊？
3: 你哪在诊所
0: 有？有啦，
3: 诊所一啊一礼拜，诊所办咧个月三十日也未哦。头
4: 家讲啊，种诶啦，
3: 对，
4: 开始无啊多，大概咧。
3: 你这拢六十日也未，诊所办个三十日也未。
4: 拢未啊，超量。
3: 对啊。
4: 讲除了你那边。诊所的要去起来买的照原价，
3: 挂税30%呢，像
4: 要付，嘿，拢共俗伊啊，我后壁我要安怎，佫共卖3600
0: 对啦，
4: 但是
3: 讲来嘛是有道理，
4: 啊，我受全国这爸爸妈妈的疼惜，
3: 对，
4: 最后我敢来让做一件代志，
0: 你想

0: 我好再讲哦，我牺牲我家己、
1: 啊，
0: 我本来有留十五组，十五组我家己要互遮个厝边头尾亲戚
2: 过来，拢爱，一起保，拢爱保养，爱扫、
0: 啊。我莫讲拢摕了了，
2: 对，
0: 家宏最后摕十组，十组啊，摕出哦，长辈时代大家。食好拢唔免烦恼的鱼丸，烦恼你会讲痰扫袂出来，以后鱼的便便，即十组十组，
2: 十组十组，你别你别
0: 退出来，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同款照这个介绍袂灵，一家啊原装的日本进口的，
2: 跟
0: 日本国旗的3680元，同款卖你2500，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啊！那大组的，得两小组，
2: 六
0: 盒加送两盒，八盒5000元，八百万啊！2500、5000，那吃不好，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钱用你，全台湾、全世界，我来讲啦，佫有比这个少药啊，要吃积少化痰，佫较有效的。
2: 哦，安尼生活品质会当过吼，卖少卖有痰，迄喘气的大把喘气有啦，
0: 即热。人讲医生是啊，真正惊低烧，医生都无法度甲你即个沉淀的痰，
2: 甲
0: 你清出来，干来要甲你止烧。
2: 你知影鼻鼻？
0: 其实作者细胞白白拢是安怎，你敢知？恁会做止烧的，煮甲，你会痰伫内底产生白白。因为痰本来就爱扫出来啊，啊，
2: 无
0: 啥人讲爱化痰，
1: 长
0: 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啊，你的皮肤也有人伫咧内底，你是皮肤会烂去变皮肤癌。
1: 对。
2: 啊，咱看嘛，迄人伫咧咱的去更鼻翼癌。
0: 最后几分钟啦吼，啊，就十组十组，加红筛检嘛拢搬出来啊。
2: 对。
0: 啊，我敢若为着啥？为着要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的收听，咱全国联播网。以及甲咱啊快乐电台全国联播网，甲所有的全国联播网加入阮的团队，啊，佮有阮的爱丽联播网嘛加入阮的团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甲恁友好一届，啊，咱对家己较好一届，
2: 上好诶，嘿，这上好诶，
0: 暗时咧扫啊袂困着，
2: 对，
0: 敢若扫袂困着，骨头酸疼袂困着，安尼你生活要过了哪会好？
2: 有个人扫吼，佮会兼闪着。啊，有的人扫扫甲胸卡嘛疼，扫血，
0: 扫血吐得有咧。
1: 而且吼，这个扫有当时扫甲龙家线体，为虾米？因为人个今日时阵感觉讲吼，你无卫生，你一直扫，唔敢甲你做迄食饭，唔敢甲你讲话，因为你一直扫，而且惊咱厝内底今日时阵咱个囡仔，
2: 外
1: 家公阿妈做为虾米惊？你甲一寡病毒传染吼，咱个今日时阵。
2: 心不无介意，
1: 吼，
2: 啊，就无人带你友好，啊，咱也唔是故意要安尼扫。好，你知影，阮这有零体气炎，是安怎气炎？边边拢有细胞的问题，有食这无食这去行一领操场，迄个有食的袂
1: 穿，都差别啦，
2: 无食的含行都无法度行。
0: 哎，你好，
3: 我拄食有要
1: 一
3: 组
1: 细组，
3: 麻烦你
1: 帮
3: 我解大
1: 组。哦，阿你大组剩
0: 高组尔哦。来，0800-0097-098啦吼，啊，嘉宏一路行来。伫播音界所卖恁的物件，大家拢知影。啊，无好的物件我无摕起来卖，无小馆无愿卖，无好，
2: 无效
0: 果，无效的，恁爸无爱卖啦。吼，啊，长辈时代，我
2: 来甲
0: 你讲，
2: 系啊，
0: 我来甲你讲，15分钟至30分钟，
2: 会
0: 当互你做体验，这比西药搁较紧。吼，这无
2: 西药
0: 的病毒，但是有西药的效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咱爱试看卖，吼、哦！啊，我甲你讲，你总有交往啊，甲你骗伊嘛，即届尔。啊，我会当伫电台讲骗五档吗？
2: 无可能嘛！
0: 我会当为一台电台做甲200几千，佮家己有6台电台。
2: 对。
0: 恁着知影我的产品
2: 偌好。你知影吼、哦？这一条第一日本人叫人体的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是讲，咱的迄个细胞会达滴活化。
0: 来，杨飞阿时
3: 段，
0: 我家宏本人，来电话行咧吼。啊，尤其咱老咧食薰咧，你虽然无咧扫，我嘛叫你买来保养。你食30年、食40年的
2: 薰，对啊，
0: 其实你细胞内底只薰流，咱来甲清活出来，咱免烦恼以后会生肺癌啦。
2: 啊，
0: 你若清活出来，你后边啦，最后你只个老烟枪啦，无生肺癌，你若无保养。我专门互你做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唔通讲等到要扫，
2: 啊，
0: 才要来食，才要来保养。咱只有咧扫来甲食治疗，无咧扫食保养。爸爸妈妈， 咱真正爱对家己较好咧。人生趁钱偌济炸袂走，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会。
1: 其实咱今日这个产品，其实唔干啦，食薰的人，也是咱哦咧煮食的人，其实每一个人拢爱食，为什么？因为大家拢爱喘气嘛。你会当三工无食饭，你会当一点钟无放尿，但是你袂当五分钟
2: 无
1: 喘气
2: 啦。一分钟都无阿
1: 多。对对对，
0: 来回了。
3: 哎，我被起
0: 床。好，来等你家咧。啊，来回了。
3: 哎，你好，迄、迄个哦，我差不多有卡一组，要一组细组啊，我要改大组。
0: 哎，好来，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要改咩咩，
1: 要改咩咩，啊，赶紧啊，尤其吼，咱厝内底。
0: 我这是家己的西装提出来卖的呢。
1: 是。
0: 吼，买完就无
2: 啊，
0: 买完你明仔载领导的人咧扫。扫无痰，你着规气去去波抽痰得，你免卡电话来啊。
1: 每只人拢总会使食哦。
0: 来，为了。
3: 台湾买一桶大桶诶。
0: 哦好，来电话加咧吼。啊，即大家拢会晓买大桶诶，大红诶产品，恁若搁未晓买，啊，我拢卖恁俗，卖到东航万坛，物物件遮尔好，啊，卖遮尔俗，啊，我讲我做电台，我着是要照顾即爸爸妈妈，即长辈时代。吼、哦，即个接啊接嘛，啊无我做电台要做啥？
2: 啊你啊，找足够找物件，你找日本原装进口的，迄成本贵，迄关税嘛贵。啊，日本的红血指
0: 数用的啊，
2: 医疗版的，哦、所以这医疗版的，佫毋是一般的迄落药妆通路版的，迄佫较贵。迄成本是贵人的几啊倍，但是
0: 有效果的物件。三千六啊八啊。
2: 对啊，伊六十几啊八，哎、欸，外口咱即马迄落啊。便宜，你指定要买的有无？是三十粒的哦，嘉宏哥。六十粒的，敢那你才特别的，特别的。啊，但是咱效果是，那效果是无变咯，效果是加强版的、医疗版的哦。所以你今日即栋，你也听到你无买着，明仔载后日去日本买，拢三十粒的。
0: 对。
2: 嘿，无啊多过六十粒的啊。
0: 你都。
2: 这个介绍你含十粒的都买无。
0: 这也是厝内底必备的良药啦，
1: 低价宝啦。
2: 三盒两千五，咱伫日本一盒都买袂着呢。日本只要是三千六百八呢。
0: 有当时啊，咱若出外要来游览佚佗，咱较早咧，啊，较袂去受到风寒。
2: 预防重于治疗嘛。
0: 人刚坐游览车，有人咧感冒，咱强话着。
2: 那唔惊嘿。
0: 囡仔若要去读册，咱都食两粒，食一粒。
2: 用食预防针，你知无？
0: 我先食一粒第三啊。啊，若真正有咧少食两粒嘛，袂要紧。
2: 对。
0: 啊，我来讲啊，尤其你沉淀的痰，你扫袂出来。
2: 对。
0: 你扫解流目油，扫解流鼻水。嘿。啊，你做你甲食，啊，得保证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要互你润舒尔。
2: 对，都唔免，你唔免惊
0: 嘿。物件得爱真材实料。哦，家宏讲到对，好到对，食甲对，好甲对，您放心啦。
2: 心定，等你做治疗啦。
0: 啊，这世人你买无吃好的少油啊，我袂甲你骗的啦吼。来，你好，来眼泉大哥。
4: 来，你好。
0: 来，你好，要扫冰
4: 条。那
0: 袂
4: 治
0: 烧
4: 的啊。
0: 哎，要食烧的，治烧化痰，清气爽声
4: 润喉。
0: 大组的，大组的五诶八啊五千块。
2: 哎呀，对，阿姐阿是六十
0: 块，恁只巧的啦，哦，这恁一世人都买袂到的，除了你去日本啊挂病挂号病院之后，我都
2: 归只有你吃。咱去检查出来吼，大部分拢是买期拢剩五年的寿命，五年你一年啊爱看三万啦，你知无？嘿，
5: 我
2: 买
5: 一组小组的，
0: 一组小组的电话拿着。
2: 啊，你也捌看过恁厝的人有人有肺病的，哪里也知讲这艰苦的，
0: 你
2: 知你
0: 都爱
2: 保养自己在先。
0: 有人生过肺癌，
2: 对对，保养自己在先。
0: 嘿，偌
2: 艰苦嘞！
0: 过了偌艰苦啦！
2: 哦，肺部上艰苦，所以人讲肺癌。哎，都癌王都是细胞啦，肺癌啊，
0: 咱唔通小病医大病，即要来找当机无效啦吼。
2: 哎呀，
0: 我就讲唔通搁咧干咩，什么丸，你拢唔好去相信的啊。即嘛生物科技社会，什么咧阿公团、阿妈团、青草莲药丸，吼，啊莲药丸，等下过你食你至少会
2: 好。无啊，嘉宏哥，你即马
0: 科技都免做啊！
2: 你即马大做，我算算个八盒子也是六十粒的，一粒嘛才十块文尔。
0: 我知影。
2: 你即马含迄位的，拢一粒拢几啊十块呢？
0: 二
2: 十块嘛，位嘛讲医疗版的，迄种糖啊呢，迄糖啊愈含是愈迄落呢。
1: 增加负担尔啦，
2: 痰的愈来愈出愈多呢。
1: 因为丁也是痰，
2: 咱这赶快医疗版的，咱说是有效果甲预防呢。
0: 没有，爸爸妈妈是点啊，大家知识小交换。啊，有的药啊，有的药丸，含的口含锭，
2: 对对对，
0: 啊，也是咧，甲你对扫，
2: 对，
0: 啊，对扫就是痰，甲你对掉咧，
2: 嘿，对掉咧，
1: 唔是化痰，
0: 喂，你好，来，好兄弟，
6: 哎，
0: 来你好，
1: 喂，哎，你好，
0: 哎、欸，你困了呢？
1: 你要离扫边间吼？
4: 哎，
1: 就别走。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哦，来喂，来喂，你要来建国大哥。来，你要要扫边间哈？
5: 好，
0: 嘿。来等你一下嘞哈。啊，来喂，你要要扫边间哈？
5: 喂，你好，我想要搁一座大座的呢。
0: 哦，好，
1: 好，好。
0: 那那有尽量免买遐济啦。哎呀。
5: 啊啊，有朋友讲要爱啊。
1: 哦，我这晚哈。
0: 啊，不人吃好药，胜过三年青菜。今日你搁得到一个福报，因为这太有效了哈。
1: 啊，来，你等一下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对家宏、阿发、阿财、啊、阿伟、啊、以及小安的疼惜。啊，咱讲事实，我自一路行来，我做的产品啊，拢用信用甲你挂保证。
2: 对。
0: 哦，我讲啊。全国电台，恁
2: 今
0: 恁全国老咧听恁的，在全国连播放我做上者，
1: 是
0: 哦，两百几千的电台、嗯、啊，随时拢互你听会到。我暂时我节目都半暝十二点加天光六点听未到、嗯，未来有可能四点六点啊，家宏身体若站会调，我嘛会阁继续做啦吼、嗯。啊，而且要再次感谢咱快乐连播放，互咱机会，以及全国这些电台，互我机会。嗯、啊，会当互我连线，互我遍及全国，啊，会当来照顾这爸爸妈妈的身体，亲像武汉疫情以后，啊，这新冠疫情以后，大家一挂后疫情咧治未好，
1: 快乐缺氧症、
2: 啊，快乐缺氧
0: 症、长新冠，
2: 哦，常常扛卡烧的啦，气感嘛足多的吼，这种的吼，你顶爱做心电治疗，所以。这你也听到姜文哥讲，你去同亲戚，大家
0: 都扫啊，等啊，等
2: 到
0: 扫啊，等啊，等到用要扫出来就有啦。
2: 对，嘿、
0: 啊。我讲啊，
2: 十五分钟去功效，嘿。
0: 我查某囝，囡仔感冒总是会啦，吼，已经烧头耳热。嗯。啊，我若看到我查某囝咧扫，
2: 对。
0: 啊，我就会深深想到我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啊，迄那换。那换好咱来扫，唔知要偌好啦
2: 吼。
0: 咱的囡仔扫伫嘴里，咱听伫心的。但是爸爸妈妈，恁扫伫嘴的，你的囝、你的早囝、你的后生、你的媳妇，有听伫因的心无？那我看到阮老母咧砍卡扫，啊，我是绝对心比伊较疼、
2: 啊，
0: 所以讲我拢开发好药。
2: 对，
0: 来，喂你好。
6: 喂，阿强问，这囡仔会当食未？
0: 国小的第三，会晓吞第当食。
6: 我阿家我破家要紧，
0: 家破不要紧，但你嘴脑破工就卖加。哎呀，哦，嘴脑破工你就卖加，因为伊要薄荷，今日感觉
1: 会湿，会湿气啦，
2: 会凉凉
0: 啊。啊，你这那无，
6: 你拢会使拉加。
0: 哎呀，哎呀，我得西街拢搬出来啊，啊，无那我搁我倒。
2: 西，
0: 人讲古早人讲的西烫，西烫真平啦。哎呀，拢搬出来卖啦。
1: 啊，咱若多开始吼，咧食诶，咱爸爸妈妈，你爱照三顿，食饭饱一盖两粒吼，这是多开始食。啊，你若食一段时间，你也要做保养，变早暗食饭饱食两粒。啊，若单间吼，咱完全拢未扫啊，痰拢清清气气啊，一工两粒来做保养，厝内底小朋友一工一粒就可以。咱爸爸妈妈，咱若长辈是大，你若。保养了早暗，食饭饱做两粒，一盖两粒就好
2: 啊。啊，食菜买当食，
1: 啊，这素的哈，
2: 哎，这素食买当食哈。
1: 这素的哈，
2: 啊，该买就去日本的医药中心，哈、嗯哦，你早有阿多个看到
1: 3680，
2: 嘿、哦，是30粒的哦。
1: 对哦，
2: 咱30粒的3680，跟咱一盖哦，嘿。
0: 日本原装原粒进口，
2: 对，日本进口的，
0: 嘿。报关单、报税单，还有检验单，
2: 啊，够。日本的国旗伫咱阿巴顶的医药部咧主定是使用的，
0: 嘿，指定使用的。知影吼，信用两字，啊，我卖恁是信用，恁家卖是健康两字啦，吼。啊，最后可能拢剩一两三组，一两三组，我嘛唔知几组。
2: 无就无啊，
0: 嘿。外口一直写，啊，电话搞进持续，一个人一直咧卡，啊，我就讲爸爸妈妈扫唔通拖，
1: 对，
0: 大家拢知影。但是这个道理拢知影，恁有去做无？吼、哦，恁有去找到真正好的药啊？
2: 卖鸵鸟心态啦，吼、哦，今日互你面对，面对他，
0: 嘿。有一天气噶嘛？
2: 嘿，
0: 啊，你才底下
2: 休会哀怨。今日就带你处理呀、啊，嘿，你唔免烦恼，嘿。
0: 家红的本来做钱拢欠咧要囝，囝来又好，欠咧互伊破病
2: 都
0: 给打的。
2: 爱投资的
0: 来，丽华妈妈。
7: 嗨，
0: 嘿，
7: 哎，我爱。 我头
0: 骨
7: 有
0: 电
7: 哦，
0: 迄、那个
7: 水
0: 大，
7: 我
0: 今
7: 麦
0: 爱大做，爱大做，
2: 投资家己的健康啦，较实在，健康系上好的机会啦。
0: 啊，我来讲啊，少兵惊啊，积少化痰，松声润喉，甲你润气、润气管啊，互你清气。化痰，哦，
2: 少有痰，少无痰，恁少的少，还是定定会发烧的，吼，你也定定感冒都发烧，嘿，伊是解，诶，伊是清热、清热解毒、清热解毒啦，所以你都袂感觉会火气大，嘿。
0: 喂，
3: 喂，
0: 这
3: 边
1: 两座大桌
0: 诶，两座大桌，哦，你边差不多无，
2: 啊，定定发烧的，这嘛是做有效的，嘿，清热解毒，嘿。
0: 先不要惊，这个怕算啦，吼。
2: 无啦，无无做数，你爱叫病叫病啊。
0: 三分钟，啊，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细胞，救你的细胞。你要甲家己讲，
2: 救细胞就是咧救性命啦。
0: 我无爱乙酸癌，安尼你电话就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啊这
2: 穿开个套，咱人都去开哇，
0: 转线啦吼，
2: 哎，咱人拢爱穿开吼。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主要今日先来要卖这个物件，因为人日本就是新冠疫情了做些后遗症，
2: 对，啊，因为日本方式，
0: 这个物件。
2: 在做
0: 治疗
2: 的，哎，那催促这干哪了？黄世杰，嘿，
0: 这不是无原因的。
2: 对，
0: 啊，我今日一来卖恁两千五嘛，不是无原因的。我要刻兴恁一个人情，因为恁太听话了。
2: 系啊，你不是一啊，你三啊呢？
0: 其实啊，了钱卖也好，啊，不管我哪卖也好，
2: 总是怪
0: 在恁讲我无赚钱。
2: 对哦，这真正不小心。
0: 我干哪要赚恁的健康，跟恁赚对我的信任？
2: 对。
0: 一克啊，三千人啊，白送你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少年惊，清气润气，积少化痰，松声润喉，顾你的细胞，
2: 顾起个气，
0: 安尼就有解答了。
2: 气线嘿，拢会
0: 当照顾。电话08000997 0998，啊那大组的，第两小组5000块，佮加送你两罐。八罐五千，
2: 对，
0: 爸爸妈妈，
2: 还有高血高血，一只平均得10块吧。
0: 你你
2: 的比你的爽喉糖更加俗，但是
0: 唔知有2500，甲5000块价值无，我唔知啦。
2: 你的细胞足价值嘞，爱唔当互家己安尼喘气未透，啊，家己啊少加安尼生活品质拢无好。
0: 哎，
2: 咱若要活，就爱喘气个透，安尼活了才会快活。
0: 你若是讲无价值，安尼我嘛无法度。哦，阿高都已经介绍上好，为日本客等来富士诶，哈，
2: 富士药厂嘿，全球86年诶历史，吼，这是上大件，唔再当摕到这个权利，会当萃出到咱灵丹草，无咱真是咱皇帝咧食诶，注定是诶，因为日本皇室咧指定使用诶，但无阿多一般人是无阿多去做萃取诶，嘿，这是因为你86年诶历史，所以有这个药证去参皇室咧做合作，因。等于讲，伊是迄个皇帝太医级的安尼啦，
0: 安尼
2: 在当做一个催促，
0: 哎，
2: 啊，干那只个机会。
0: 啊，我最后去介绍一个，一罐3600，只要你积少化痰，松声润喉，过细胞，互你以后袂生气
2: 啦。心顶活化，嘿。
0: 来，为你个昌盛大哥。来，妈妈，来，你要爱少兵惊吼。哎。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 0997 0998。一罐3600，送你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6罐，佫加送一罐啦吼。
2: 对。
0: 啊，感谢咱的洪志兴长，
2: 感谢
0: 再来吃好的物件啦吼。
2: 好，谢谢大家。
0: 若有咧扫的，你尽量甲卡啊甲吃，
1: 一定爱买哈。
0: 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再次感谢咱全国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叔啊姊啊阿伯阿姆，祝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
1: 赚大赚，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欸，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由着文杰甲咱主持服务。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台中酒神，你有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员，啊，甲天宝永良员。啊，这个酒神，你有交代要听痛苦如人心，甲心所爱的人痛苦如人心，等一下，甲你安排。但这个心所爱的人有两版，心所爱的人有一版老歌是心所爱的了，心所爱的迄个人，这是老版的。啊，阁有一条中国版的，是蔡小虎的面，目睭大大泪。啊，唔知影咱的酒神要介意倒一版。我、哦、你那是迄、那个介意要倒一版，麻烦你敲一个电话入来。啊，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区控六星卡。这个酒神，你若有听到我咧放松吼，看是你即卖要卡来嘛，无要紧，小等下听怪时间卡来嘛，无要紧。啊，恁看是要到底要介意迄条老怪心所爱的人，还是蔡小虎的心所爱的人？较麻烦你卡一个电话，你来讲一下吼。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啊，若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控六星卡，痛苦如人心。台中，咱酒神，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员，甲天宝永良员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即、这个日本诶熊本即个所在发生着大地震，一般若发生大地震了后，因遐附近诶吃的物件应该拢会去用笼中扫。啥物叫做笼中扫呢？所谓笼中扫，就是咱因为发生地震了后，大家人拢会惊无物件去吃嘛，对无？所以就会去迄个超商的所在啊，或者是有卖食的所在，把这吃的物件全部拢总扫了了，会当买偌济，就算偌济。那么日本有一种非常非常险险到互咱会惊的一种泡面，叫做北极泡面。和平，你敢要相信？所有伫个架仔顶的物件，全部拢用扫甲清气淡淡哦。迄规个架仔顶空隆隆，拢无半行啊！拄啊，干那独独即个北极泡面无人买。啊，即、这个根据因捌食过北极泡面的人咧讲啊，讲迄个北极泡面是非常险，因来对因来讲，讲做恐怖险啊！险到互人会恐怖，你甲看卖啊！哦，所以规个架仔顶的物件扫甲哒哒哩哩了，对啦，扫甲无半项，结果独独就是迄个北极泡面无人食。好，那么即个北极泡面无人食了后，开始就有人咧讲啊，哦，伊讲哦，迄食了起巴肚会站袂住啦，讲即种泡面超级超级。无得撇的险呢，哦，那么这个泡面会消耗着大量的水，这款的泡面伤险呢，在紧急状况之下嘛，唔通乌白白来食，安尼。所以我想无吼，连这那紧急状况之下都无人买的泡面，这个物件伊哪会敢推出嘞？哦。那么有人咧讲迄个超商因咧扫物件，拄啊，敢若输东西，咱个风台啊，风台来进前，拢会甲所有迄个超商内底面啊，架仔顶个物件全部拢扫了了啊，扫甲哒哒哩哩个。所以吼，即款非常险个泡面啊，无人敢去吃啊。好。那么这个泡面到底多险，你卖想要去试看卖啊？吼、哦，这样代志跟好友报告，因为吼、哦，毕竟，佮既然已经参加迄个程度啊，已经大家人拢伫个所在咧抢座啊，也佫有人唔敢去食迄个泡面，证明讲，迄个熊本即个所在，因所留伫架仔顶的即个泡面。是袂当食的，唔是袂使食啦，是食落去会造成咱家己的困扰了。哦，这是要跟和平做一个报告，就是叫咱呐、啊，无事卖客家己的长啊长刀来滚生笑。这个台东县拓宽到台东市青海路三段338巷的农路。去予议员林参天来检举，讲这条路为3公尺宽，拓宽到15公尺宽，是为着议长吴秀华甲财团合资开发的东营度假村开路啦。即摆检调展开着搜索甲侦办呢。将着农业处的处长柯家和，甲承办着即层事件，迄、那个请出来科长，伊叫贪污甲盗利罪来个申请受啊，
另外三名公务人员交保了。那么农路大家拢有当行，为什么会个性的多利呢？这个法界人士讲吼，多利多主要就是公权力运用的合理性，甲资源分配是不是有迄个用公司来办私人的代志。那么这阵案件检察官又掌握到相关不利当事人的事情，不过到目前为止，敢若亲像无人防守啊啦。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将着三米宽的道路改拓宽为15米？这啊，因为吼，这开公家的钱啊，三米宽的道路。改拓宽为15米，这要开不少钱啊！啊，因为因有人咧讲这条路啊，入去内底敢若带一户啦，一口罩，为着一户一口罩来开发这条路，来拓宽这条路啊，是无意义的啦。那么当然有人持反对的迄个立场咧讲，嘛有人讲啊，要好业，就要先开路啊！啊，你无开路，免哪有人来住遐，哦。啊，所以如果这条路啊，那是拓宽了，是不是都有另外诶建设公司啦，还是什么款的相关单位，会去咧多所在投资，或者是有地主会去咧所在起厝？我所谓农路是做实证做。是这些人按迄个所在出入方便，或者是安怎样？那么这条农路的拓宽，到底是用着公家偌济钱？啊，而且造成的收益偌济？这啊，到时阵拢爱调查啦。每一个人咧看代志的态度、角度无同款。啊，这不管安怎，就是检察官因已经啊，有甲因讲。因内底代志，因有检察官有去掌握到一寡证据啊。所以检察官又讲，检察官就是希望讲会当收啊一寡人来问开详细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65岁姓王的妇人，相信着诈骗集团的话术，那么讲伊的证件。去予歹徒家偷用去，必须爱将伊个钱啊交出来，予人代替管理咧。那么，这个姓王的富人前前后后交出着伊所有的现金，啊，甲伊个金融卡以及着伊个密码，去予骗250万呢。这个诈骗集团也阁唔帮伊刷哦，家讲伊其他的口罩的钱，全部拢爱交出来。比爱人一个听到安尼尔，都要报警，因为怎讲，诈骗集团已经伊怎讲已经叫诈骗集团骗你啊，所以赶紧都要报警，叫我讲你卖拍车，惊伊叫伊来领钱啊。当到这个车手来领钱的时阵呢，警方将到这个车手给抓起来，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姓黄啊。不但伊一家人都无摕到，进前这个富人人哄骗去250万，必须爱由着这个车手来负担呢。啊，金融卡甲密码拢互人啊吼，这个金融卡爱甲取消了，口罩嘛爱甲取消，安尼吼，另讲啊，伊才袂阁用你这个口罩啊来甲别人诈骗。另外来甲讲到这个台中水产行啊。用着越南的蚵仔来代替台湾的蚵仔，啊！伫个海产大内卖。台中太平一间水产行姓卢的经理啊，啊，互人家指控，讲为2024年的12月开始，向着搬上定岗越南的蚵仔，了后加做东少的蚵仔。对外来贩售啦，阮经知影了后，随时甲购买者蚵仔去检查，结果一个检查起来确实是越南的进口蚵仔，所以拄啊将着这个经理给抓起来。这个经理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又甲警察讲：，这蚵仔我干那买一批尔，
来注意听，这个后来涉入的经历，将着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讲给警察听，警察当然该照常做笔录。这个涉入的经历讲，苏东时台湾鹅啊无够。即、这个线路的经理，伊拢甲原来的鹅啊、的源头啊，改进鹅啊。啊，即卖即个搬箱啊，搬箱吼、哦，伊输东西要甲鹅啊交互即个线路的经理的时阵，伊甲即个线路的经理讲：，如何如何？咱即个鹅啊吼，咱即个鹅啊吼，已经当只鹅啊，已经足细面啊。阿嘛无好食，即卖现煮是当只鹅啊，细面阁歹食。你敢有要换即个越南的鹅啊试看卖啊？口味差唔正面啊！就是讲即卖越南的鹅啊，甲即卖的迄个当只鹅啊口味差唔正面。啊，但是加足大面啊，安尼。即卖即个线路的经理心内想讲，我无试看卖啊，单先甲买几包来试啊。即卖一个买几包来饲了，讲哦，差济啦，差当只鹅啊，差济。迄当只鹅啊，也好食。哎，越南的鹅啊，未价值啦。到尾啊，一段将着伊买来遐鹅啊，改平角。啊，但平角有一寡部分的平无着的，单留伫内底。伊内底面的员工唔知讲这是按越南进口入来鹅啊，甲当作是。因进前长期以来就拢买当只鹅仔咧卖嘛，啊，拄啊，干呐独独买只几包是要来试食，结果因内底员工唔知啊，有哪个摕出来卖啦？啊，因为迄块牌啊，长期以来就写当只鹅仔嘛，伊啊写当只气壳鹅仔，就是有开鹅仔开了的，即个甲壳拢掰掉啊，甲鹅仔摕出来迄种当只气壳的鹅仔。那么因登记以来就拢写一张单打底下，因登记以来嘛拢未当只鹅啊，啊，就是独独一批原来搬箱改讲哦，当只鹅啊，即摆细面阁歹食，你食越南的鹅啊试看嘛，伊都甲买几包啊回来，啊买几包啊回来了后，伊一寡鹅啊食了无好食，伊都甲拢啊好夹，结果内底有剩几包，因内底面的员工唔知啊，唔知讲是要讨价的啦，要处理讨价的，单甲摕来卖啦，啊摕来卖的时阵，就是去警察登着。等到了，因为警察知影讲这个时间的当只鹅啊无遐大面啦，警察有哪内行的就对啦，当只鹅啊最近无遐大面啦，所以就甲买来啊试看卖，结果是越南鹅啊，拄啊将着这个经理给抓起来，啊这个经理讲啊我这吼、哦、完全我拢唔知影，是阮内底员工甲摕出来卖，唔是我要摕出来卖，后来。检察官起诉了，法官把这个女的叫来问啊，这个女的源头起码一五一十公哦，听讲啊，我得买来，啊有部分试食啊，剩的拢脱角，啊唔知影讲你剩的几包要脱角的，原来底面的原价唔知影甲摕出来卖，这一切唔是我的本意啊。那么法院审理了后嘛，叫搬箱来问，这个搬箱讲，阮当时登记来拢提供当只鹅啊，拄啊卖伊几包啊，这几包是迄个经理讲要试食的。好，即个话口径对起来有对，而且来对面的员工嘛有甲即个法官讲，讲即个鹅啊，阮嘛唔知讲偷鸡，啊、哦，即、这个线路的经理，伊当时进入来时阵是越南的鹅啊，阮当作当只鹅啊，所以阮甲摕出来卖啊。安尼，即卖代志讲讲的，法官讲啊，安尼一切拢是误会，最后将着即个线路的给判无罪啊，啊，自然的案件个会当上诉，我想免上诉啊啦。甲既然啊是头次买，我拢正式讲，因的鹅啊是迄、那个，甲来买只几粒啊，买无偌济，啊而且吼、哦，伊大多数拢脱角，那安尼免上诉啊。迄到尾啊嘛是判无罪有尔啦吼。25255000，25255000，台面电话我关机，控都先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行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报，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歹势》，这首歌曲叫做《南投调》，咱寸白啊，寸白啊，伫个嘉义市破路路桥卡教安药局来告别天宝公园文大馆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南投调》，多谢。
2525-0控，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公个。
1: 八个月啊，哎，前几天啊吼，无啥人吼，阿姐就无安怎，无啥物反应。
0: 啊，袂啦，迄填补好做啊！你即摆啦，你本人食了袂歹，是因为你食一段时间经过啊。
1: 哦，我食十几罐啊。
0: 好、哦、对。
1: 阮两个已经食十几罐
0: 啊。好、哦、对。哎，即摆打你食呢。

0: AM 1071。
1: 食我食了腰袂酸啦，
2: 嘿嘿嘿，
1: 哦，啊伊即卖是讲伊即阵无啥烂吼，伊敢袂当迄个这段这半个月拢无食。
2: 啊，就这一段时间嘛，身体嘛较虚啊。
1: 安尼吼，
2: 会啊，拢会啦。
1: 对
2: 啦，
1: 哟，哎，你个，
2: 你继续个食，无要紧啊。
1: 好好 ，OK， 好好，
3: 谢。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无相像啊，啊，所以吸收的能力嘛无同款。啊，每一个人的镜头的轻重嘛，无相像。你唔通想讲啊，迄、那个酸痛，干那迄个酸痛的原因就足济啊。有个人生骨刺的酸痛，含你骨精脆流失过头的酸痛，含你过去捌弄着啊，弄着骨头叫断去，啊，骨伤老爸母的酸痛，迄是无同款的。退化性的酸痛，咱只要给补充，互伊巴甜，酸痛就会好。但是你若是受伤了后，迄、那个酸痛，你若无让你的伤好去，你的酸痛要哪会好？包含着我所讲的，讲迄、那个啊坐骨神经，迄嘛拢是啊，迄拢是受损的所在，爱家修复倒转来，安尼你唔只有法度人啊，将着你的酸痛神经路病来家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镜头无相像，当然吸收甲效果都拢无同。啊，咱即个好朋友老顾客，都无论你的镜头偌痛偌酸，镜头偌久，你只要若肯耐心来家服用啊，啊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的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当做

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护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啊，若是咱的天宝固脑丸，你个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食，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眼频、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啊，歹困、歹落眠呢。啊，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天宝养龙丸。这个天宝养龙丸，你若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搞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就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热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啊，天宝清热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青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要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你等下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丽金配，也是我后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也无能困天宝丽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25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外面无当买，你也买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雨神梦》啊歌，这《雨神梦》啊歌就歌曲，咱的六卡原来啊，啊，咱的阿祖姐啊，六卡原来阿祖姐啊，来到破柱天公庙边雕营业，叫各位天宝过那万大关的买两罐，12点换天宝定少散。哎，甲恁交代点播要收听《雨神梦》啊歌，好朋友共同做伙来听这首歌曲，多谢，谢谢。

来，这吼、哦、一条歌十二分歌，袂当播到全部拢中了。我甲你播一个四分歌，互咱的好朋友听啦吼。歹势啊，因为这一条歌吼、哦，这条歌就敢若亲像过去古早时代的藏式歌同款啦。我。

0: 劝恁做人搁着端正，好死老婆啊，人老命喂！啊，伊就一直安尼，一直笑了，一直笑了，一直笑了。你万年叫阮笑袂完啦！我咧讲这调，啊讲这的这个 melody， 啊你笑一世人嘛笑袂完。所以吼，迄歌咱知影艺术就好啊啦吼。大概就是，叫人爱做神书啊，啊做好书安尼啦吼。来个讲到新竹一个姓陈的富林人啊，啊伊吼红晒咧卖厝啦，伊咧卖厝公司内底咧卖厝，啊卖厝公司内底咧卖厝吼，伊内底面当然一定有熟悉着别个查囡仔员工。老实讲，伫卖厝公司内底担任着迄个销售人员的人，个个身材拢一流的啦。不但身材拢一流，而且吼讲话啦、积极行动啦，各项拢总有够，会使讲差不多经过训练的，所以每一项咧讲话各方面拢有够优秀。但是吼，伊这个男女之间，人咧讲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因某伫厝里长期以来做太太的人，总是较无时间能家己装哦水水嘛，对吧？因为毕竟目睭白金、茶米油盐酒醋茶，啊爱相夫教子，所以一定会帮我较凊彩小看。啊，这个查某的卖厝公司的员工，当然伊咧穿叉啦、穿头吊尾，各方面各行拢总有经过打扮嘛。伊要卖厝，当然袂使放互伊家己衣衫褴褛啊，吼。所以吼、哦。红啊头嘛水，身材嘛好啦，啊就安尼，看这个卖厝公司的卖厝的，咱这个卖厝公司的卖厝的，这个甲合作阿勇啊啦吼，啊外口面因内底面的同事，这个吼、哦、叫做阿胖啊，阿勇啊甲阿胖啊两个偷食，阿勇啊因某难啊，这难啊知影讲阿勇啊甲阿胖啊偷食，所以吼掠狂啊，单去到法院所在啊提出告诉。个人翁啊，哦，啊，要甲因翁离婚啊，要甲因离缘啊，而且要求着这两个迄个男女呢，爱赔偿100万。那么，这个阿兰啊，知影讲这个阿胖啊，来到法院所在，一定会辩解嘛，哦，伊个搞怪干干鬼鬼，一定会辩解。所以，伊早就知影讲，伊外口面这个啊阿胖啊。伊吼口才足好，所以伊就已经传来啊，甲伊讲啊，讲我是有家庭有某囝的。结果外口面这个七啊丢掉，单随时讲歹势歹势，好啦，头家啦，我以后会注意啊，安尼就安尼，这个简讯啊，互因某用来做证据，刷落去。即阵的案件，法官裁定因两个阿母离婚无大紧，佮裁定着因翁佮阿勇啊，因翁阿勇啊，佮外口面头只即个七阿胖啊，必须爱连带赔偿30万。这是迄个头只的事件。另外，咱佮讲到即个苦命的新妇啊，啊去互因大官佮扑死，啊因即个大官扑死了后，即摆无征收阿嘛。啊！即卖大家人议论纷纷呢，是咧讲向不实的即个太太，因翁啊，啊要食唔讨趁啊趁钱都无要摕倒来厝来饲即个家庭，无单经外口面去交一个七啊，所以因即、這个大家人拢摕着去用台戏的即个新妇啊，感觉讲真唔甘真可惜。不过也阁有一点问题，就是讲。洪台西这个姓张的新妇呢，因死了后，伊的财产将由着因翁，甲伊的这个四岁祖囝共同来承续着这个姓张的新妇的遗产。迄个悲哀呢，有人咧问因翁讲：“啊，恁某向台西，你有啥物想法呢？”因来因啊啦。我老爸要甲抬啊，唔是我要叫伊抬啦，手伸伫个身躯顶啊，我也无法度人甲阻止啊。唉，可怜。那么即阵的案件，无论喜欢曲折啊， 害人诶是即个大官，甲因翁无关系，所以因翁势必买当承受着即条诶财产。除非啊，除非因即个太太在生前就写遗书啊，一切全部拢要互因祖囝承受。不过就算今日全部诶财产都互因即个祖囝承受，因即个翁婿嘛有管理因祖囝钱诶权利啦，除非信托。把这个祖囝哦分到的财产信托起来，一直到我十八岁开当使用。啊，不过这个祖囝打四岁呢，伊嘛无法当家己生活，嘛要有人饲啊。那么目前是叫因外妈、甲外公带转去饲啊。啊，因这个翁婿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无表明啥物啊。到底这件代志未来安那演化？这咱唔知啦吼。那么到底因这个姓张的新妇向台西的这个新妇有法度谈好来把这条钱留会掉未？这稍等的新闻，再去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25255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广告。嘿，你好。
1: 我个好，我个做更紧好啦。
0: 好，
1: 中间股我都比较济啦，太济啦。
0: 谢谢。啊，这啊，你讲你食我的甜不甜，有冇完了呢？
1: 我讲我这目睭是靠用神经打野啦。
0: 好。
1: 哎呀，今我用看，讲我目睭不安怎啦？
0: 嗯。
1: 啊，我讲不安怎，讲你神经打野，我讲我讲神经打，我讲干买些，因为迄阵干迄买就做阿姨买啦，买一罐啦，
0: 是。
1: 啊，怎啊改变成罐？啊，怎食了目睭拢有光啊啦？
0: 啊，一开始是安那镜头。
1: 哎，我就是我先叫阿赵，我阿阿赵吼。
0: 嘿。
1: 啊，怎啊只要看，怎看老目屎那样
0: 子啦。是。啊，即卖目睭呢，到尾啊，怎啊一直无看，一直无看。
1: 啊，怎无看？啊，我拢看，我讲我目睭神经打气啦。
0: 我知呀。
1: 啊，即卖我人我怎啊甲问甲阿弟们关过来？我听这些，我听这么久啊，久啊，
0: 是。
1: 我较早甲迄个跟着做迄个。
0: 迄个叫聪明啦，聪明啊！
1: 哦，我正听，听讲听到大咧。
0: 安尼吼，
1: 啊，叫来个，他听啥？我一下开就告你呀！
0: 啊，
1: 问个爹阿你们边呀？哎，
0: 对。
1: 我讲怪我讲听咧，你只不过讲听说啊，你买来就看，我都听到够差呢。
0: 好，
1: 啊，今麦咧。啊，这样子咧吼，目睭有，目睭整
0: 个拢
1: 看
0: 会
1: 明啊咧。
0: 是。
1: 啊，无较聪明个怎样？
0: 我知。打第三罐了嘛？
1: 哈，
0: 打吃第三罐了嘛？
1: 第三罐了呢？
0: 有，而且打吃第三罐了，效果一定是到来的啦。
1: 有啦。
0: 有。
1: 哦，感谢你啦。
0: 谢啦。
1: 好啦，真的要
0: 多谢啦。谢哦。谢哦，感谢你，谢。
1: 我问你，你讲有那几时啊？
0: 也好。湖南北药的迄个管啊，内底有加一个丝
1: 啊，啊，加几丝啊？
0: 还一个两丝啊，说个几样俩？
1: 两丝
0: 啊，嘿，两丝啊就好，哈。
1: 哦，这样冇紧
0: 呢。嘿，两丝个较沉沉下。
1: 谢谢啊，你话。
0: 没啦，我你交流，你讲。
1: 没交流。
0: 谢谢啊，这样谢谢啊。
1: 我以前做前阵子，这么做实在啦。
0: 安尼好，谢谢哈。
1: 你跟我聊天啦。
0: 感谢你，谢谢哦。再见，好，谢谢。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讲因为翁婿过身年啊，阿姨吼伤心，啊流目屎过头，目睭单打，啊视力一直歹去，看物件愈来愈雾啊，啊到尾啊单视力减退，强强要无看呀。后来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了，视力慢慢啊恢复，即卖看物件拢会清楚嘛，无要流目油啊。啊，目睭的即个视力嘛恢复啊，啊，目睭视光嘛未过老啊，吼、哦。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蒙雾、会酸涩、会流目油，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啊！天宝好正丸啊，把咱的筋骨都顾好些。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较紧。 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正完，你甲买转来食。啊，若填补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那赶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填补过那完。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迄、那个暗时啊困袂去，啊耳根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咱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天宝养龙丸，天宝养心丸，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也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做后搞乒乓，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天宝养心丸，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7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天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无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家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连续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要区便所就会紧。啊，咱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我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古皮箱的流浪女》。这是咱的柯太太来到家里菜车内面，清河开安心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听歌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黑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门啊，在拜五各地水气减少，气温由原烧上翕落。这当时啊，各地大概坐云到好天。也唔过伫中道过了后，南部甲山区游园同款爱注意局部的雷阵雨。明仔拜五的水气渐渐减少，也唔过中南部有无定时的南山落雨，而且透早北部地区嘛有南山落雨的机会。那么你当时啊，各地大概拢总是侪云啊，啊嘛有日头啊。那么中昼过了，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整体落雨的范围缩小嘛，比较较短暂啦。哦，温度的方面，拜五因为云量较侪，各地高温差不多32到34度，局部有36度左右，持续感受着湿热。离岛的方面呢？离岛的天气拜五偏有侪云，有时乌阴26到31度。金门好天侪云26至31度，马祖侪云有时好天26至31度。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天气风险公司指出，拜五到后礼拜整体拢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环境比较较稳定，除了中南部地区透早啊个早起有南山的落雨以外，其他地区大多数拢是好天，较侪云的天气哦。那么这块北海底的风台吼，路径改变了，这个北海底的风台可能会去扫掉咱的北部啊，扫掉咱的北部家人这方面啊，所以吼、哦。那个北海底的路径，这几天啊，要注意八月初四后礼拜拜二三啊，加那个北海底的风台啊，如果那是拢无弯啦吼，直接咱来会遇到咱的台湾的北部了。所以伫遮分享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么在咱的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林大哥，啊，在咱的潮州西南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李生，啊，拢共同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李林德明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天宝顾脑丸，咱的吴小姐。拢做我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姊妹青春梦》。

来个讲到头拄啊讲无完呢，毋是讲讲无完啊，就是头拄啊迄集讲完了后，煞即集的啦吼，即块新闻。即、这个互因大官来个台死啊，因即个大官每一刀啊，拢是要互因心不死的啦。啊，当然因即个大官嘛，应该无法度人活活离开家眷的。因为这个大官66岁了嘛，啊，就算这次没给他判死刑，给他判无期，他嘛得要25年后才能报加刑。我相信他无法度躺在莱利亚活到25年够了。我不是说他无生命很长，我是说咱台湾人的平均寿命啦，查甫人的平均寿命差不多82，平均寿命就是说有的人活较久，啊，有的人活较短，啊，平均起来差不多这个年纪啊，安尼，啊，你甲想伊66，佮加一个25，91啊，伊哪有法度人活到91？无可能嘛，哦，所以这个大官，不管伊未来会叫我们判哪啦，咱拢毋免甲当作一回事啦，非得我认为讲，伊无可能活活离开家眷个，那么上可能的就是这个新妇。这个新妇丁倒是艰苦受苦，因翁伫外口饲查某，无要照顾这个家庭哦。伫外口甲这个查某的细厝徛在台中哦，两个人啊，单伫迄个所在相熟相会，嘛无顾着厝内这个太太。啊，这个太太，伊本来就已经暗算要甲因翁离婚啊。啊，伫迄个咧准备要甲因翁离婚的过程中呢。想不到的这个悲剧，这个惨剧所来发生了。那么这个大官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无公理的人，按这个新妇吼，有当时在里面逢欺负逢糟蹋，他都总忍耐。那么这站的案件，现在目前我们没讨论到上对上不对的部分，我们不管他啦，我要来说的就是人就已经死了嘛，那个，让你今仔日去完全讲伊安那对人嘛，已经死啊，讲啥嘛无路用。那么这站的案件上界惨的，就是咱台湾人啊，申请保护令了后，无受到真正的保护，这个是上大的悲哀啊。你看，咱台湾人有偌济人申请保护令了后，结果这个保护令无多人保护到伊安全，这上界可怜的。啊，这个新妇吼，应该讲起来。无，这条命无应该死的，但是伊就是为着这个祖囝，啊，伫这个这里那无好的家庭内底面，伊嘛都爱忍耐啦吼。那么今麦吼，迄拢过去司法，就是互因司法咧处理的过程中来甲讲到，伊来往生了后，伊所留落来的财产，因翁会当承受的部分，今麦有律师提出做参考，就是。这个新妇引导的人会当提出诉讼啊，就是讲哦，停止着因翁的侵权呐，会当停止人的侵权。你只要呐，我都能证明讲，伫即世当来，这个查甫人伫外口饲查某，无咧顾家庭，这个囡仔因头姊妹，伊拢照顾无着，无摕到半角银当啊，安尼引导的人就会当申请停止侵权呐。这个新妇引导的家属会当向着法院主张，因翁婿对家庭无实质上的贡献，对着因太太有重大的虐待或者是侮辱，爱外口饲查某的代志，这个国国民政代，这就是重大侮辱啊嘛。所以就会当申请停止侵权呐。那么申请停止侵权，因的太太的部分，都有可能财产拢由着因祖囝来承受。那么说落去，这个祖囝监护权到尾啊，那是如果判予因新妇这头，那安尼话者，因翁可能就啥物拢无得到啦，或者有可能会安尼啦，哦，啊无话人咧讲讲啊，新妇哦大官抬死，啊翁婿接受财产，这实在是足无道理啦，吼、哦，真侪人拢安尼讲，啊事实我嘛感觉足无道理的。应该爱吼，把这些财产全部拢留予因这个祖囝。
那么因这个有因这个翁伫外口面哦，娶查某的部分，因两个人公明正大伫网络顶面铺上伊甲外口这个查某的偷食，因两个人的相片。那么因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去哦，因大官抬死了后，这个翁婿等于讲就会当大肆去跟外口这个查某做伙，吼、哦。现在这阵的案件，上届悲哀的就是这个主因啊，这个洪台西的这个新妇啊，真可怜哦。迄人咧，甲迄个记者咧，甲问讲，啊，恁某去互因老爸甲扑死，啊，你有啥物想法？伊竟然甲应讲，手也毋是我的，也毋是伫我的身躯顶呢。这真正规个网络的人啊，大家甲吵架，啊，吵架就归吵架里面啦。你也无伊个皮条啊，讲这无路用啦吼！大家人伫网络顶面，甲伊找因个资料找出来，甲外口面伊个其他资料找出来，啊，找出来，啊，无咩啦！伊甲你硬讲，啊，我都毋是我杀个啊，啊，毋是我想要杀个啊！总共一句就是，即个富人人啊，命无好啦，歹命。所以嫁人哦，目睭爱金啦。啊，嫁人爱拣哦，对人啊，吼、哦，有当时啊，拣唔对人啊，是足后悔的代志。新北市讲了一台新圣顺的渔船呢，这个新圣顺渔船姓杨的船长啊，出海去抓鱼啊，结果到暗时啊啦，时间到啊，无倒转来，因家人烦恼，单报案了，海巡人员。啊！伫即个所有海域个所在，四界巡逻，结果伫个三条角东南边个所在，找到即个姓杨船长个尸体。经过家属指认了后，确认是即个姓杨个船长。那么，将着即个船长个尸体，甲伊领倒转去。案情经过着宜兰地检署商业厘清尸因了后啊，互因兜个家属。会当从遗体解领到等于，这个船长吼，驶船啊出去，就准备要去掠小光啊，啊，结果就无法度出海去，唔知拄到什么款的风浪，啊，单堵死啊。另外，那个讲到市面上有一种炊粉，这个炊粉吼，伊内底面验出着有甲醛的成分呢。这个甲醛就是一种，那个叫啥？防腐剂。咱这个米做的物件吼，那是处理了无洗，较有生菇啦，啊嘛较有臭酸啦，啊所以拢会加加减减淋一挂防腐剂入去。啊，这个甲醛是袂使淋的，所以咱讲天然的防腐剂就是淋盐啦，淋盐让物件较袂歹安尼啊。爱即卖吼，伊就是无纯天然的防腐剂。所谓天然的防腐剂，就是我咧讲的南盐嘛。啊，伊唔是南天然的防腐剂，南甲醛呐。啊，即卖南甲醛伫咧检验的过程中，叫人查到，这新竹市有做名号企业龙金白炊粉呐。这龙金白炊粉用查出着甲醛的成分了后啊，因这个新竹市啊，到目前为止。总共他回收，伊总共4740包嘛，伊才回收867包尔，将近差不多八成的产品已经流入伫市面上啊。新竹市的卫生局已经向着业者罚12万呢。有人在咧问讲啊，谁啊，敢若罚12万尔，敢会罚伤少？那么这个新竹市的卫生局的意思就是讲。整个的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法官嘛开始啊，检察官嘛开始咧侦办啊啦。那么到时阵，看这个法官裁决偌济，还是讲有判什么罪的时阵，这个新竹市政府卫生局伊才准备要搁再加这间企业加重罚偌济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伊敢若罚12万尔，后壁面的追加罚金，就是爱听候甲检察官啊来甲伊审完了，送到法院所在，互法官去裁判。
那么这个案件是由着台南市政府检验出来了后，向着新竹市政府来公布，哦，来提报。那么由着新竹市政府来公布，这阵案件这个水分内底含甲醛的来源、甲污染源到进目前为止，拢总也未厘清呢。哦，是咧做水分的时阵无说你去有躲掉的，或者是讲伊超过伊的，这唔知影啦，吼、哦。那么，这个都偷偷报料啊，新北市78岁老村长啊，啊失联三天了，向找到啊，啊找到了都已经死啊，哦。另外那个讲到涉嫌多里多家村开发的案件，这个台东地检署侦办到台东县政府涉嫌多里的议长吴秀华家族东营多家村。开发的案件，检察官复审了后，认为讲农业处处长柯家和家啊担任着承办生出来科长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多理罪罪嫌重大，有串通口径的顾虑，向着台东地方法院申请受啊禁见。台东地方法院的这个法官召开着受啊庭了后，裁定柯家和200,000交保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台东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啊，讲收到裁决书了后，要提起控告。我想了吼，这阵的案件，这个柯家和到底伊本身呢，伊是参与到什么程度？讲一句较歹听的，我是食人的头路，人顶管的人交代我安怎做，我就安怎做，拓宽道路，我当然也毋是我家己一个人会当拓宽啊。讲一句较粗嘴的啦。这经费若无经过议会同意，我要哪拓宽？哦，一定会有，一定爱有经过顶面的人同意这条经费，我唔接，我都能拓宽。啊，你讲道理要哪道？道理唔着整个议会拢道理，哦？啊，无这经费我哪来？我唔使去，我会当去生吗？我会当去生这经费出来？所以这个案件为什么会200,000交保？这当然就是法官有法官的考量嘛。啊，检察官有检察官的想法啦，吼、哦，即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06新卡来。安排的酒，那歌曲，酒歌曲叫做《淡水河边》。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06新卡。啊，这是咱的江小姐，伫咱江小姐伫咱的。玉山中正路土甲库破坏重要，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一面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客家信中有叫各位填报好证员林大哥也做来听这首歌曲。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哎、欸，阿桑啊！哎，你好，你好。
2: 我你好，我跟你讲吼，我甲伊个头批讲，我讲我食食伊这个高加高钠丸吼，好三项，我好嚼项，你你含你通通嚼好，唔通囡仔唔通常常嚼去咯。我讲我拢讲讲足多，阿人要听听唔听，我嘛无法度啊。
1: 哦。
2: 他好啦，他个听个以为准啦吼。
1: 哦。
2: 啊，搁再说了吼，万一拢穿个口罩，你都安到啦，即马较消化咯啦。
1: 好好好。
2: 啊，我甲讲，我拢直讲讲讲。袂歹啦，
1: 食
2: 这物件真好，这拢熬掺青草啊，掺啊汉药，食了真好。我嘛搁家己哩摕回来，啊，拄仔才摕来哩呢。
1: 好安尼啊，啊，你住倒哩？
2: 我埔中乡。
1: 哦，埔中阿桑啊。啊，你食了过来玩食了就好。
2: 哎呀，过来玩食了袂歹。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甲你讲吼。
1: 好好。
2: 我甲你讲，我拢直讲讲，我讲食哩好在茶。我啊，这只暗时是，我连连吃好，我半个月较低，啊，即马袂要紧。
1: 头壳疼吓，
2: 诶，即马袂，唔是头壳疼，脚骨咯，手骨咯，脚骨拢即马疼疼，即马好咯。
1: 安尼吼，
2: 诶，啊，咱穿只头壳咧，脚骨迄油啊咧，行风咧，迄脚算咧咧放咧，非常好，真放了真功夫咧。
1: 安尼吼，
2: 嗯嗯，
1: 哟，
2: 那食这过那丸咧袂歹啦。
1: 安尼吼，
2: 啊，即个叫做脚骨子迄落。
1: 好正丸。
2: 脚下骨骨正丸，我即马食了，原来比我消化较差咯。
1: 安尼吼，
2: 诶啦，阿红哥，我搁甲你叫呢。
1: 安尼吼。好啊，你来吃好，每个好叫呀。
2: 系啊。
1: 哦，好好。
2: 伊讲要讲修炼啊，你我讲我食了很好啦，爱食了好啦，我天命叫修炼啦，天命蛋坑啦。
1: 好好好好。安尼哦。
2: 好啦，
1: 好啊。
2: 我讲讲呢，人要特别讲食了好，咱就食。
1: 哈哈哈。
2: 啊，有影上好啦。
1: 安尼哦，安尼阿三话你讲吼，啊，你今麦来吃好，恁厝边隔壁就要搞小报哈。
2: 喂啊，喂，就个。
1: 哦，好，谢谢啊。
0: 恁的小报较好，阮的广告。所以咱的听众朋友，你若是食好，厝边隔壁亲朋好友，都甲阮介绍一下，啊，多多来甲阮捧场支持听收。厝边隔壁，啊，你要甲阮介绍的，甲阮食好的感觉，讲互咱的听众朋友听，讲互你身躯边周遭的人听。咱的天宝固那丸，你当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啦，注意啦，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啦，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歹困歹落眠的，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长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到，引起骨质个受伤，拢

0: AM 1071，
1: 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高料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咸，放料料料泡泡皮皮，放料卡前有天宝永龙丸。天宝清耳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疗着咱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瘫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脉，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养心丸，你得拿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熬大心气喘，吃天宝养心丸。心火大作后，搞眠梦，梦东梦西，梦我梦二单二西，搞多二，心加蛋也心神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就搁倒转啊！咱的现场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 252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就歌曲咱的王太太来到着咱的彰化市丰盛药局来购买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这首歌曲叫做《新婚旅行》，新婚旅行啊！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在咱的公路高站南边，民信台又叫各位填报好正源林大哥也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法务部的司法官学院，本来有这司法官的训练所，听一下哈。司法官就是未来要做法官，要做检察官的啦。未来啦，那么有三名65级的学官，分别闹出着性交了、旷课、甲四界乌白交七啊的问题啦。这三个人其中一个，已经家己主动请示啊，今年3月就离职啦。另外两名学员经过访谈、调查、甲专案考量了后啊，送兵役啊。那么即卖目前，因两个人已经向废止着受训的资格。

0: 而且暂时啊，无要分发的。你看，一期内底面都出三个布隆宫的司法官，未来哦，要担任司法官的，啊，未去担任司法官就安尼啊呢？你看这个卡下人去担任司法官，是不是会出什么状况？实在有够悲哀的。所以我讲哦，司法官本身的品行啊，真重要。你唔是今仔日合法啊，学学了后啊，考掉司法官啊，就啊就一干干唔干，只考试尔嘛。伊的心肝啊，完全的一点啊正义感都无嘛。那么你完全拢无正义感，你担任司法官你拢无效啦。啊，其实哦，这款司法的物件，到目前为止，咱台湾人对司法的信赖度非常非常的低啦。咱台湾人啊，你若不相信，你去问，你够相信台湾人台湾的法律？大家人拢害头。你若甲问，伊拢害头啦。有啥物嘢害头？那伊就无相信啦，无信任啦。你若想啦吼，台湾的司法悲哀到啥物程度？这个人叫人判死刑哦，最后被改判无罪啊，迄死甲无罪差偌济？啊，你也想看咱台湾的司法外悲哀，经过三审定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来来去去，安尼。一个无罪人，互因判死刑，到尾啊，伫迄个死刑架架内底咧，但是迄种的心情，到最后，冤甲平反，互人判无罪放出来，啊了后，再来讨迄个冤家的赔偿，足悲哀啦。伫迄个要甲这个人判罪进程，伊拢无足详细，足详细，都除非哦，迄个罪情非常的明确的迄。迄个免考虑的判落啊！啊，那迄个罪情无解明确的，咱台湾的司法的部分哦，爱加油啊，搁作济。你还知呢？迄个如果那是罪情不足，利益归被告啦。所以吼、哦，该人爱加油的所在，就爱加油。你来看，单咧受训尔，都其中有三个不能讲的啊，一个该注重利益。一个家己主动离婚，按两个人去用暂停分法，这吼、哦、民，大家人对因的诶，这个期待啊，迄实在，唔知要怎讲才好。另外，咱个讲到八月啊，内政部决定要透过着宪法的法庭来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因即卖吼要解散着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原因，是因为因参与着内政，即、這个即阵的案件是内政部政党审议会运作的人士啊，向着媒体透露，讲经过着内政部委员表决通过。认为应该解散的统一促进党，这个统一促进党是乌道啊，啊来披着政党的外衫，在台湾做政治性的暴力攻击，甲统战心头的工作，严重破坏着台湾的民主自由的宪政。这个统一促进党长期系统性、组织性的犯罪，重要核心的成员，有涉嫌犯着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甲刑法的情形呢，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那么也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甲选举的公正性。内政部苏静了后啊，准备要请宪法法庭来解散着统一促进党。 这到底该算的行为，这都要听候是宪法法庭来裁决才会知影。另外，那个讲到代替的司机三加半暝伫浴巾内底洗身躯了后啊，结果跌倒倒向下去，哭着后倒后倒哭，弄一个啊当场现死，到底是哭着死去的，或者是本身就已经死啊？本身是已经昏倒啊，就对。来，我跟好朋友报告吼，代替。新竹机务段45岁姓陈司机，那么昨暝开着机工号列车开到嘉南7度车站，伫司机员休息室休困2点外钟了后，去当人发现讲倒伫个浴巾内底，昏迷不醒，经过急救了后不治死亡。那么即阵的案件是安奈安呢？伊吼治到一种症头，叫做生血症。生血症，那么这个生血症来引起到心血管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还是讲咱这个中风、长脑筋啊、哦。所以吼、哦、心血管的疾病，所以我常常不时咧跟好朋友讲，日常生活保养胜过治疗。爱保重家己自己的身体了，哦。那么这个司机应该是昏跌倒了，哭着昏迷。我后来啊，经过急救，救无活。那么这阵的案件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已经开死亡证书和陈家的家属，45岁。那么即卖啊，伫咧上班的时间呢？在上班的时间来往生去，应该啊算为工伤呢、哦、那么这件案件到底要怎样处决？因为这是不是在这样的休困的时间是算上班啊，不上班，这就不知道、哦、非得让他们去处理的。另外那个讲到新竹市啊，毒品的通缉犯开一台。面路诶，去弄着青红灯诶灯条，伫新竹市市区去警方发现着伊行踪姓江诶38岁通缉犯，警方要甲拿查即个姓江诶拒绝临检了后，家属逃走了后，警察伫后壁追啊，伊伫中央路甲东大路诶路口失控弄着青红灯诶灯条，车头弄甲密密麻麻，姓江诶当场叫警方抓着了后逮捕归案，因为是通缉嘛，逮捕归案。那么这个警方伊看到伊这台面路的所挂的车牌是报废的车牌啊，所以警方要甲拿炸，伊走警察队啊，结果走警察队，警方家抓到的时阵啊，车顶敲出着2支电子烟，这2支电子烟即卖目前警方已经送检啊，是毋是食毒开车？那些话食，安尼伊的罪加一定。2525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你看我听到来对人咧，甲伊迄个，人咧甲伊做迄、那个嘿做检查迄吼，我听到你讲创甲足严重的吼，啊人食伊心脏食有好起来啊，啊我咧甲讲，我无你卡你一罐呐。讲叫我给你叫一罐啦、
2: 啊。啊，恁哥哥是什么姓头？叫啥？
1: 伊叫彭光利。彭光，前下讲，前下拢讲，有拢不时在咧放尿，放几下介哩。啊，人食了讲有效哩。
2: 哦。
1: 啊，我咧甲讲，有人阮哥，我甲你一罐好食。人伊这毋是像人讲，下买一罐放几下罐的，迄是无哦，伊这毋是虚哦，人伊是一罐就是一罐的哦。我安尼甲伊交代哦。啊，毋是像人讲，人迄一罐放几下罐的，过下袂使。我讲毋是虚哦，啊，人伊是拢重要哦。看安尼，你甲买一罐的，我甲讲好甲伊买。
2: 哦，
1: 啊，你敢食？寄来阮包好瓜，你敢知？我来去食过啊嘛。
2: 你进前去管事，我甲你寄呢。
1: 嘿，对对，啊，即马要寄一罐心脏的哦。
2: 哦，你进前去管寄养龙丸，即个要寄养心丸。
1: 嘿，对。
2: 哦，一罐养龙丸你也够寄啦。
1: 嘿，阮讲
2: 对啊。食到了，即马食了，感冒。
1: 就是食了好啦，我是讲食了有效啊，但是你讲看看有点强，我都唔知影，结果迄可能单调就无一点大嘿。
2: 好
1: 啊，无啊，无啊，嘿。
2: 什么大名？
3: 我搞到卡车拢有效的
2: 咧。你祖国伊来拢食永兴丸呢？
3: 诶，永兴丸，拢食永兴丸。
2: 嘿，
3: 我食个十外磅啊。
2: 啊，你即个医生话好，大家挂上。
3: 我嘛挂永兴丸，我今仔日
2: 讲啦，我啦挂永兴丸，即摆春节刚食一盖尔就对啦。
3: 我一盖一盖食保养安尼。
2: 啊，即进程是甚性啦？你只是安那样？
3: 我今仔日不强，我所唔在之后，然后就今仔日就走去问者，问者今仔日无后，啊，就讲问你阿公的事，讲你讲过是咧买的，谈定了买了去，就看买啊，我是买的挂住。
2: 我怎么都不买
3: 的啊，主要是长期买的是高高低低，我怎么也吃不消的。哎，我吃了以后呢？
2: 对啊，我今天今天我怎么高高吃我卡车，今天我怎么
3: 买的啊？哎哎哎，你正常吃了就
2: 要吃保养的就对了。哎哎哎，我们是当整日的。是是是。哎，我跟你讲，
0: 像阮的天宝永龙丸啊，甲天宝永心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永龙丸，你都若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到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啊，食天宝固脑丸。暗时啊，困袂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困醒头壳安尼晕车车，头壳安尼眩晕。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食，即款咧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迄内底面有锁用，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粹，袂阁再不断的流失。牛板来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啊，牛膝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经筋络病好哩哩。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目酸涩、点擦、行睛。红上疼打眼，目睭视过老老，目睭同我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年纪大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打口臭，身躯白相摇，洗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强心运气散，传统的伤药粉，气伤解有头中溃，开胸利剑过一剑，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着路，操劳过多坐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25255000，带来买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25255000，来安排歌曲，零零鸳鸯被。

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船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汉万金啊，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来，
0: 这个咱这的爸母啊，哈，先甲咱讲一个啦，哈。原本啊，这个妹啊，应该爱去做啦，但是有啦，佫剩最后一点钟吼，今仔做一点钟尔，因为无话啊。这个咱伫遮甲遮长辈时代讲，真济人啊，一直咧问啦吼，较问嘛，这个妹是你食安怎？我著甲你讲妹啊，我嘛唔知甲你讲妹，其实。嘛，唔知道要安怎甲恁讲啦吼，啊，就是咱人，咱每一个人身体对皮肤到咱的骨头，到咱的五脏，包括目睭，你拢总需要这个物件啦。我拢需要这个物件，伊是一种矿物质，哦，种矿物质。但是，我爱先甲咱只爸母啊。我和恁分享一个，眉啊，眉，伊分几啊种眉啦。吼、哦，一般你讲啊，我来买，你有当去买着氧化眉无？有啦。你若去买着氧化眉，迄个佫无同啊，迄个毋是矿物质啦，迄嘛是，迄那一般的人啦，开我嘛甲你讲，我这是眉。你听无？其实氧化眉，吼、哦，氧化眉。你这个西医内底啊，伊是当作啥？你知无？氧化酶啊，你若唔相信啦吼，你去甲找这个啥呢？这啊做啥？问医生，甲问看这里创啥？尤其啊，像咱这里做啥？这啊做啥？咱大坑，咱这我咧讲，咱咧刘大姐啊，伊讲啊，氧化酶啊。伊家己嘛知，因为因个囡仔话算拢是高知识个吼，伊拢会问了囡仔。氧化酶啊，伊是足接看一种白色个固体化合物啦。主要是你做啥？制生剂，吼、哦，制生中和着咱个卫生甲软变剂。迄闭结个人上爱食个，过来嘛是工业哦。工业你用啥奶粉材料？
1: 哦，工业用
0: 那个电啦，对，哈、哦。这个咱人啊，酶啦，哈，是用来改善咱身体酶。这含这个无关系啊，含这又个无关系啊。所以啊，伊这个一般啦，哈，一般那是闭结的人，你去看医生。医生内底拢大部分会用这个氧化酶，哦，拢会放氧化酶，互你食啦，哦，拢会放这
1: 個。哎、欸，迄应该是属于嘛西药的氧化酶，应该属于西药。
0: 嘛不是讲西药，
1: 他无医生内用。
0: 其实伊嘛是属于一种矿物质的类啦，但是伊是，要安怎讲，伊是一种，要安怎讲，伊自然界嘛拢总有啦，哦，自然。这个一款的嘛，拢总有啦。但是就是敢那讲，迄个物件唔是咱正常
1: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0: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
1: 先先
0: 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先伊伫咱即个内底，伊就是用啥呢？大部分啦，医生用拢做软变剂较济啦，哦，做软变的较济啦。安尼咱即个爸母啊，你听好无？好来，哦，所以你拢爱会记哩哈，即、這个物件莫乌白食，酶一定袂使乌白食，吼、哦。啊无，甲要凊彩乌白买，你看有人讲、哦，我用啥物氧化酶、氯化酶，我跟你讲哦，酶伊就足济种的形态啊。在咱的身躯啦，吼、哦，在咱人，在这个自然界啦，吼、哦、啊！但是啊， 我跟你讲，你接到的是丢甲唔丢，这个是足重要，我、哦、嘿，这个足重要。来，哦，所以有当时啊，有人你讲啊，人用的内底什么梅都要藏足侪种，我嘛有在藏啦。迄只不过讲，咱都无你用这，咱这个物件对咱人都无你，迄人都未无你食，迄就是做药啊，你用的。哦，迄做两边，你都避忌的人，你用的，你用的，你要创啥？
1: 啊，
0: 对无？来。
1: 所以讲，你未使讲听着，啊，就要乌白食啦。你爱足注意的。
0: 过来，我跟你讲，有一种酶叫做氯化酶。氯化酶啦，要讲应该是属于那酒花同款意思啦，吼。
1: 伊
0: 啊，我跟你讲吼，应该是属于苦酒花啦，吼、哦，苦酒花啦。因遐讲，伊咧做盐卤嘛。做盐卤恁挑啦吼，你做大火的人就知啊，吼、哦，伊会当做金属咩，迄、那个做伊传统豆腐的凝固剂啦，就是咱豆啊豆奶加好要做豆腐，一定要有这个豆腐的结硅胶嘛，爱放氧化酶，哦爱放氧化迄、那个氯化酶啦，氯化酶，吼、哦，所以讲啊，伊这嘛是伊这个物件嘛是。要讲就是讲还好啦，但是伊未使吼伤食食，未使食伤济。安那讲呢？伊这吼，伊人拢咧做豆腐较济啦吼。啊，过来就是，咱咧食这个物件，以后吼，冇人咧用伊来咧做，你若较会避忌的人，冇人咧用这咧做啥？
1: 做
0: 下游啊啦，哦，即嘛有人咧做啦，哦，所以拢爱了啊了解一下，哦啊大部分用这个物件氯化镁吼，大部分拢是咧做迄个豆花人靠咧染啦，豆花人豆腐啦，
1: 豆腐的人靠做豆腐的个地方，嘿嘿，
0: 啊伊对咱这个啥呢？这个做咱咧食。当然是无啥无未解，卖食过量拢无要紧啦，吼、哦，卖食过量啦，吼、哦，因为这物件咱一定爱捌啦，吼、哦。啊，你买到的，即卖外口你会当摕到的梅啊，应该嘛，你嘛无当，你要去香港，要去去买氧化梅嘛无当，应该是无人专业去做这。做这种物件，讲啊包几包你卖哩，还是讲西药房用这哩卖哩，应该是无啦。哦，伊个物件大部分拢做哩两边的内底，所以卖啊非常的重要。啊，咱人啊，伫咱台湾无足济人有在了去了解着卖的形成啊，哦，的形成。所以要食卖啊，你拢爱会记哩一个重点，就讲这个卖到底要安怎食。你接到的是什么种的梅？吼、哦，什么种的梅较重要？吼、哦，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有的人咧食吼，拢听人咧讲，啊，就啥咧乌白食，也、啊、唔知讲这到底对你的身体帮助到底是帮助到啥物程度？啊，是唔是咱要爱的这个原料？吼、哦，啊，我甲咱家爸母讲吼，其实咱今仔日嘛全部。存无几组啦，吼，存无几组。我来甲你讲，阮的梅啊，阮的梅，吼，答辩啦。开始哩，阮也推出啦，拢做无几工啦。因为阮的梅真正台湾第一品牌，外销这个德国啊，嘛是第一品牌。而日本每一个国家看到咱这支梅，大家都学落的，因为这支是美国，哦，伊这个梅是对美。原装对美国入来咱台湾，阮家己各类调配吼，啊，所以伊这支梅啊，你若食会到，吼、哦，你若食会到，等于敢若捡到宝同款啦，吼、哦，捡到宝同款。啊，若要南南遐大堆啦，阮是无乌白南啦，吼、哦，阮是无乌白南，因为即摆咱普通你会当接到，我知影所有的拢是叫做海洋生存梅啦。哦，啊，海洋生存梅是创啥？你知无？一般若较有迄款的人吼，伊会你伫盖内底无吼，有人会甲伊染即个海洋生存酶，要创啥？你有你食的中间吼，即个海洋生存酶，你咱咧食的中间，你嘛较袂结石啊， 哦，你嘛较袂结石啊，过来你嘛较好吸收迄个钙啦。所以标准的钙，标准的上好的钙，就是安怎？还有 D 三钙 D 三，吼钙啦吼，钙是基本的嘛吼，钙 D 三，一点镁，吼镁啊，一般恁所接到的，人咧南的拢是南。钙内底有蓝镁，拢是海洋生成镁啦。哦，咱的你像咱的鱼鳞钙，内底是含微量的海洋生成镁。
1: 对啊，是啊。
0: 哦，迄度唔免囥甲即落，唔免囥甲即卖咱咧讲即落即落啥物？
1: 无水柠檬酸镁啊，唔免囥这安这嘿，这种的，这种的无水柠檬酸镁，佫较好的一种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曾经嘛听一个。一般人一定会医生会起来讲，讲一寡迄个健康的迄落。啊，我有听到一个人客有卡去阿问，问讲什么种镁好？迄医生嘛讲推荐伊讲
0: 爱食柠檬酸镁，
1: 爱食，因为推荐食柠檬酸镁。
0: 因为咱化学成分咱唔捌，有迄个柠檬酸镁是一种啊，做要安怎讲，镁内底上顶级的。伊带着三迄、那个两个迄个正电离子，所以伊这叫做三个镁啦。吼、哦，过来就是种叫做甘氨酸镁，伊内底有两个镁啦，其他拢内底干那一个镁啊啦。所有上好吸收的，对咱人帮助上介大的就是柠檬酸镁。啊，你这类，我来讲啦吼，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足侪人食了这支。你无形，你看阮长推出尔，惊死人来两组大组的、三组大组的，吼、哦、啊来，大家都大组的，啊人唔捌买过阿华，看无教会啊喎。伊讲恁拢买，你唔捌吃过吼，你先买四组的得。
1: 对啦。吼、哦，咱因为咱拢会建议讲，你唔捌买过，你先买四组的。
0: 因为我跟你讲吼，这个你退转去吼，你到你来暗时吃歹困的人，你逐工甲吃，逐工甲吃。那咱这个也做台北吼，台北一个潘大姐啊，伊讲阿峰啊，我本来食三粒的安眠药啊啦，吼，伊捌来敲电话来，你讲啊阿华讲啊娘，你食个三粒，讲医生甲讲安怎，
1: 你讲，哎，你食个三粒，
0: 医生甲讲安怎，啊食三粒正常的啦，
1: 哦，拜托诶，
0: 你看这个医生这个话讲会出来，
1: 这医生实在，哎呀，
0: 啊所以伊讲伊食个实在有影啦，伊讲我唔免囡仔拢贪有。有啊，我就讲一句话，反正我也无咧上班啊。但是以我来讲，你若食安眠药的人啦，你注意听，你的头壳不时就动动，啥啦动动？那感冒啊呢？啊，就昏眠，你就困未饱
1: 啊。
0: 你都其实你根本都无咧困，你困未饱啦。你真咧困未饱啦，啊那困你就困未饱，啊要安怎？要安怎？无法度啊。只要是继续食。啊，反正我就逐工，但是伊咧讲吼会害呢。了解的人，你像人这潘大姐讲，真正会害呢。食到家己有感觉讲吼，走路会偏啊。吼、哦，啊要睏会饱的时间是有够少的少。吼、哦、啊，所以伊家己本身啊，嘛作主意的。啊，唔食你就规暝干，多煎到臭灰搭，你嘛还佫无早睏，你听无？袂啊，听到咱这個，我啊，但是我的人，我做生意，我袂甲你讲，哦，你食落吼，黏伊都会困啊，会安怎？迄无可能，这个代志我绝对袂啊，阮绝对袂安尼甲你讲，因为镁是一种，迄个做啥？你食落了后，会当缓和咱人的情绪，放松咱人的肌肉，互你人会较好入眠，但是无遐快，会偷偷食。你真有耐心
1: 啊！咱这嘛不是爱困药啊，所以讲，你莫当做是爱困药啊。
0: 伊真有耐心，伊安尼逐工甲食，早暗两粒安尼食，暗时啊，伊讲暗时哦，迄阵准博士嘛，我讲你若暗时要困，蒸一点蒸甲食，啊，豆豆来，人伊食年话吼，三粒安眠药啊，改甲止脉啦，剩食一粒啦，剩食一粒。我讲你豆豆提掉了，
1: 豆豆
0: 钙。哦，因为你即卖镁已经伫你身躯内底产生作用
1: 啊，
0: 你会豆豆钙啦，吼、哦，你会豆豆钙。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啦吼，咱今仔日剩 最后一天啦，吼、哦，咱今仔日可能爱全部结束啊，因为我讲，我那那个统计过咧，吼、哦，统计过咧，啊，剩无偌济，剩无超过十二组啦，吼、哦，剩超十二组拢大组的就影啦，啊，大家都拢买大组的啊，
1: 吼、
0: 哦，啊阿峰甲你讲，你若讲啊，我写咧随便有感觉，安尼我无法度，但是你若有耐心。好、哦，像阮安尼，阮唔捌，阮就唔捌咧停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话你讲，你有一个感觉，真正差足
1: 侪侪。
0: 给你困啦，
1: 对，
0: 会靠入眠啦。
1: 所以有人讲困未起，那是时间嫌困少了点，不时间无。
0: 阮时间无够咧。
1: 系啊，嫌困少少咧，我是。
0: 好、哦哦、来，啊，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你若袂人爱紧哦嘿，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恁搁听一遍，因为我足济为着安尼哦，足济人来你花，你会记哩？我送你的洗碗巾是固定的，小组一罐，大组两罐嘛吼。
1: 对、哦。
0: 有一项就是迄本册啊，唔是大家送的，因为我已经送足迄本册，送有够济济啊，但是为人啊。你我因为你甲我买过了，你有送无送？我的电脑拢有记录。哦，你有买过，有送过，我就无甲你录落啊。哦，啊，你若讲阿峰啊，我头底边买你，迄陈福州教授的迄个迄本，迄个手册吼，手册啦，哦，美的人生，你要爱，你甲小姐讲，小姐会甲你录落，啊，等于甲看一下，甲看一下，
1: 了解一下，
0: 真正有迄个价值啦，迄增加咱人的知识啦。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囡仔卡号嘿。电话加起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文下所唱的吼，甲文雄所唱的蔡槟榔啦吼，啊了后，咱随来听咱汤老师甲咱做健康的常识。

0: 咱现场邀请到咱华文堂的汤老师来现场，要甲咱讲一项足好的物件。这有可能啦，那我所在啦，全国啦，有可能是干啦，我遮有影啦。哦，这汤老师你都拢知影，来。好、哦，咱来邀请汤老师啦，吼、哦，汤老师你好，
1: 阿翁你好，阿、啊、各位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哦、来，咱今仔日吼要讲这個，其实咱已经推出过那边
1: 了，哦有哦，
0: 啊那边都回来较济来都无够，是安那讲呢？因为这个产品啊，对每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囡仔。大家拢爱的物件啦，
1: 足重要，
0: 诶，足重要，
1: 真诶足重要。咱身躯有问题是足少，
0: 对对。
1: 啊，各会安那，各会流失，
0: 对。啊，我咧听你讲就是讲，伊即个物件，咱人啊欠这项物件，你诶身躯对你出问题，开始你艰苦啊，就代表你家讲我欠这样元素啊。
1: 对对吼、哦，啊，我先甲大家讲一下，一开始先甲大家讲一下，你若会暗时困无好，失眠诶啦。吼、哦，失眠的，啊个啥？你的肩胛头的，敢那个定定安尼，啊个有，够一项是上重要，这个是指标啦，这个动作是指标，你定定会丢筋的。我跟你讲哦，
0: 丢筋的人
1: 足济哦，足济，连我爸爸妈妈家己暗时啊，那咧困，也是讲伊下晡那咧困倒，有当时哦，迄、那个腿啦，吼、哦，腿迄个所在，因上济就是拢是腿啦，大腿加小腿，
2: 小腿，
1: 嘿，拢小腿较济哦，80%拢小腿拢会丢筋。啊！这吊筋不是讲你运动过度，嘛不是你困无好，
2: 不是哦，
1: 是因为你身躯欠这项物件，
2: 元素，
1: 欠这个元素。嗯。啊，搁有啥？啊，搁有足济长辈是大阿爸母啊吼，你暗时即马差不多较凉啊啦，秋冬天，你拿热眠床，你的脚拿去打着拖脚，打着恁家的地板
0: 的时阵，对，
1: 哎呀，你我擦一个。哎呦，要修嘞！
0: 哎哎哎，
1: 他插一个，
2: 雄雄安尼，
1: 我跟你讲哦，这不是你身躯的公路的问题哦，你莫想起病去哦，那是因为你身躯嘛欠这项物件，
0: 对，
1: 好欠这项物件，啊，佮你有当时定定下晡两三点啊、三四点啊，佮佮那会开始会偏头痛，
0: 啊，
1: 佮那后脑勺，哎，会偏头痛，
0: 哦。
1: 综合他对我讲的遐个状况，遐个症状。暗时睏无好啦，啊，脚会足底筋膜炎啦，啊，佮哈肩胛头会冰啦，啊，佮啥，你会抽筋，你身躯就是欠这项物件，这个元素叫做啥？叫做镁啦
0: ，
1: 这个镁、哦、有重要，足、嗯、重要，这个镁重要的程度是安那？你敢知？台中有一间足大间的病院，
0: 欸、
1: 算是教学医院啦，
0: 足
1: 大间的病院，伊的主任医师。陈医师，
0: 伊
1: 特别设一个就是这个镁的这个麦工协会啦，伊就是设一个镁的这个这个尝试中心，要大家知影讲，这个镁重要性，因为伊研究，伊做医生做差不多40多年、50几年啊，即摆要退休啊，伊就是发现到奇怪咧，啊，咱台湾人哪拢这种问题？因为啊啦，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足侪人拢。干嘛讲机关啊？这个，
0: 这个我就看过陈教授，这个咱的这个干细胞中心主任医生陈富洲教授讲啊，有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的人哦，40%-50%拢是因为身体欠这项镁啦。
1: 对，
0: 哦，所引起的啦。
1: 对，
0: 后来、
1: 哦、啊，佫有足侪长辈是大暗时呢困无好，一个啥，一个一定食安眠药啊。
0: 对。啊，迄就是迄无法度啊，
1: 迄无法度啦，又无困啦。
0: 有骨质疏松症啊，有这有诶无诶人啊，嗯、代表你诶骨头内底，你诶身体内底嘛是欠镁
1: 啊。对啦，啊，因为吼镁甲钙因两个是
0: 袂使袂使分开诶，
2: 好兄弟袂使分开。
1: 因算好兄弟，啊，所以你想看嘛
2: 哦。穿一件裤就
1: 对
2: 啦，
1: 对啦。啊，你看你诶钙，你这元素钙吼，你这钙质啊，咱平常是可能拢咧补充啦吼。问题你钙你无这个镁，好兄弟。
0: 无效。
1: 无
0: 多，
2: 等于穿人迄个迄按摩头一胶刷，
0: 我咧讲，台北吼一对老阿母啊，钙食规世人诶，甲我讲伊同款去检查吼，骨头嘛咧
2: 怕，
0: 无
2: 够，讲起来要康康，
0: 我甲讲，妈妈你安尼唔对，你有可能甲补钙无补镁，
1: 对，
0: 你甲我，你甲我要，我甲讲我唔是要赚你的钱，真正你爱用这個。叫买啊买一撮煤，等于吃， 食吃后半年了，两个过去检查迄个骨啦。
1: 嗯
0: 哼，医生安那甲讲，哎呦，
1: 数据足水，
0: 有够水呢、
2: 哦。
0: 啊，这是啥物原因啦、啊？我甲讲，介咱人歹吸收，不管你抽甲外油，你无法度完全甲吸收，剩的就是食吸收无完的，拢伫咧搭，伫咱的胆，伫咱的腰子咧做石头啦，嗯、啊，剩的放掉啦。
1: 哦，对哦。
0: 啊，这下物件你食落时阵。食无完，吸收无到的，你呐只要体内有霉，伊会甲这个钙完全溶掉，
1: 嗯，
0: 互你全部吸收掉了。
1: 对啦，
0: 哦，查你个只啦。
1: 对啦，哦、应该是就是讲这个霉，这个元素，霉这个元素、嗯、是规身躯一支锁匙。
2: 哦，好好。
1: 哦，我咧比这个安尼来听啦，你要锁匙，你要等于处理，你要锁匙才有得开门嘛。啊，意思就是同款，你身躯那无这个元素，那无这个霉，这个元素，
2: 甲你开，甲你拍开。
1: 啊，要锁匙。
0: 讲安尼，讲安尼，这爸母也听较有啦。为人拢会想讲，我咧食叶黄素，人别人咧食，讲目睭会较金，吼、哦，大
2: 眼睛会较 好。
0: 是安那我食无效，因为我来讲吼，你的目睭啊。迄、那个原门锁掉咧，哎，黄素食你无就吸收入去，爱靠眉去甲拍开。
1: 对，
0: 安尼就听有啊啦，
1: 听有啦，
2: 所以刚刚你只冻伫门口，你锁匙无开门，你变哪入去？
1: 有法度入去啦，就是安尼。
2: 啊，
1: 所以头拄仔咱讲到迄个骨质啦，骨质钙，你食规世人的钙质，啊，我足济医生搞讲我爱食钙，补充钙啊，我嘛去运动，我嘛去晒日头。
0: 对。
1: 你食足济钙，问题是你无镁来钙提高利用率。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你无这个镁这个锁匙，伊迄个钙就是无法度入去你的骨质内底，
0: 对，
1: 伊会造出来。
0: 讲到这，我阁讲一下，因为咱推出足济钙啊，磨刀啊，台南磨刀。一个妈妈，搞我甲咱买当，迄个进前买当食，一礼拜食一礼拜哦，敲电话骂甲无一块腰受骨了，讲你卖这个物件，我即摆食这含行路都袂行，我是安那，痛甲无走行啦，好我惊一个呢，咱讲在迄阵我头底面拄着这个症，我问咱这个陈博士，陈博士搞，你敢问啦，迄脚绝对较早捌受伤啦，伊讲。尾仔甲我讲安怎咧？我敲电话甲讲，我阿桑，你是毋是脚早捌跋倒受伤？讲脚骨捌断去啦。啊，即摆那气象台咧啦，天气那哩变比气象还佫较准啦。嗯、我甲讲，你迄就是食，就是脚早你受伤，下个骨伤压起，食这压哩压起，你紧你甲量减少，甲量减少，
2: 继续
0: 食，继续甲食。我讲，我无即袂少袂讲一咯，真正满刀。伊佫食食后，正礼拜敲电话甲我讲，拢袂疼。顶刚敲电话来，因为阮后生卡来，安那讲，阮母啊较早啦，天气哩变安那嗨嗨叫，明仔载要落雨啊，明仔载要安怎啊，拢随在，即卖拢无这个问题，你就知影讲以后到啥物程度啦。
2: 来，咱讲哦，即个甲像台北有一个大姐，伊嘛讲伊吼小腿，咱小腿这个吧，这个唔是旧筋，伊是讲痛，看十几年看啥拢看袂好，讲迄个讲迄个吧，肉哩痛，肌肉痛哦，对个。迄礼拜你听，伊讲拢可能食无效，结果讲食咱这讲一礼拜尔，有感觉啊！你讲，伊讲我讲安尼，你体内就是欠了这个元素，
1: 对啦，
2: 哦，你元素只给你反应，安尼你一食一个掉啊，一个个效果。
0: 这个汤老师啊，大家拢知爱补 啦，但是你爱知哦，这足济种哦，
1: 嗯，
0: 这个元素，这个酶，你应用上、医学上拢有用，但是足济种。咱人会当只系看一种嘅，
1: 对
0: 对不？
1: 迄个迄种叫做柠檬酸镁。
0: 哦哦，
1: 柠檬酸镁伊是有机盐的形式，伊是碳酸镁加柠檬酸来配合
0: 做，
1: 伊上好吸收。啊，当然咱市面上有足多人听过镁这个物件，不管是氧化镁啦、氯化镁啦、糖、葡萄糖酸镁，即个吸收度甲伊嘅溶解度其实拢无好，
0: 对，
1: 其实。

0: 肌肉松弛剂，就是咱天然的肌肉松弛剂。啊，而且那头嘛讲到第一项就是你歹困，暗时那歹困的，困到差不多两三点啦，啊三四点嘛，哎呀那会搁精神啊，啊精神你若搁要困，
1: 啊那
0: 我啊我搁怎讲，咱这个长辈时代其实较无好困眠啦吼。你上无你搁要你要困，搁上无到搁一点钟两点钟，你先困嘛是欠这个锁匙，这个锁匙就是镁元素，哦所以这个柠檬酸镁伊嘛会使予咱。放松，放松就是咱规个头壳放松，身躯个放松，这个锁匙甲拍开了，咱个较好困啊。
2: 对，
0: 所以柠檬酸镁有重要无？足重要，伊规身躯拢需要咱柠檬酸镁。啊，佮第二项个物件，头拄我有讲着钙，钙质有重要无？足重要。我钙我嘛甲大家补充个着，我提着是爱尔兰个海藻钙。
2: 哦，世界上赞个。
0: 伊我想要伊，我想要爱这项物件，大家知哦。海藻钙，爱尔兰海藻钙，伊甲镁，甲这个元素，这个锁匙镁，伊是全世界配合度上悬的，因两个配合度有法度到90%以上。
2: 哦。
0: 所以我选到一个爱尔兰海藻钙，而且呢，而且呢，伊这海藻钙的含量有差不多38%以上，而且伊有70几种的微量元素。伊伫即个冰岛即个所在，所以吸收度对咱人体的吸收度是足高的。
1: 意思讲，以这项元素来配合即个钙，伊是下都下
0: 中和上好的啦，
1: 上好对啊。
0: 伊迄个上，迄个咱讲做契合度，
1: 吼，
0: 上契合，上契合度配合度上高的，就是即个爱尔兰海藻钙。啊，伊那拢讲钙镁，钙镁其实钙跟镁就是他都咱
2: 拢爱揽做伙，
0: 一定爱揽做伊个好兄弟，好朋友。
1: 你看，即个媒体电视的广告，我看了讲。刚刚吃一个钙，结果规身躯，硬冰冰，顶酷酷。
0: 对啦，对。啊，过来，搁这项物件，我刚刚讲啊，刚刚我无聊。素丝藻。
2: 哦，素丝藻。哦。SOD 素丝藻。
0: 哦，素丝藻，这吼，这是我讲真的啦，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这是一个足厉害的单位，这应该大家听过啦，长辈是多阿爸阮拢听过啦吼。伊叫做伊甲素丝藻叫做。正港的太空食品，什么叫太空食品？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就是伊有法度降低咱身躯的脑压，脑压搁啥发炎的反应，伊是抗氧化上悬的啦，伊是全世界抗氧化上悬的绿色食物，就这个物件叫做素丝。
2: 小妹是干细胞的营养素。
0: 对啦，对。啊，而且内底搁有啥？我搁有放迄个综合氨基酸。啊，搁头拄我讲的钙要吸收，一定要有镁这个锁匙。
2: 对。
0: 啊，伊搁有一个第三项的物件嘛，最重要，叫做 D 三。
2: 哦，伊这钙甲 D 三一定爱揽做。
0: 一定爱揽做伙。
2: 一定爱揽做伙。
0: 所以综合头拄我讲遐的，你若有迄个竞争，就是失眠啦。
2: 对，哦，
0: 阿个啥，你有你啊，较有脑足底筋膜炎，
2: 对，哦，
0: 阿是讲你啊，常常会抽筋，啊，你常常会偏头痛，头壳会痛的人，啊，毋是无好困的人，阿个啥，你脑辛苦，脑疼昏啊，啊是讲什么物件伤悬那种的，
1: 啊，个像我讲的咧。检查无毛病，肌肉，
2: 足侪毛病，
1: 即啊刚刚帮我爸会听迄种诶。
0: 我叫记者咧啦，我身边有一个叫做刘妈妈啦，伊甲我足好诶啦。啊，当然迄是因囝介绍甲我足好，我嘛讲改叫做刘妈妈呢。刘妈妈长期啊，暗时拢困无好，唔呐困无好，暗时伊搁定定会抽筋。我讲伊抽筋起来个，那你敢知？抽筋起来差不多三四点，伊就免困啦。伊个免困啊，变成讲伊拢困当时，伊拢困好。你刚才伊免顾孙啊，伊孙拢大汉啦。伊拢困当时，伊拢困10点到12点。我讲刘妈妈，你安尼困落无好呢？你安尼吼，变成讲你应该爱休困的时间，你无休困。结果你困中昼，你的身迄台个生理时钟规个乱去。
2: 乱去。
0: 啊，你规个乱去，你会老哦，你身躯会无好哦。啊，伊讲啊有无多啊？因为去医生遐看，医生叫伊食啥？
2: 爱困尿啊！已经是爱困尿样
0: 啦。啊，第二项叫做肌肉松弛剂。
2: 对啊，那样啦，我咧讲放下轻松样啦，吼。
0: 这两项物件，这两项物件，你吃到，你当然你会较好困。问题是你，你要想看你的油脂，你的油脂还。
1: 啊，对啊。
2: 所以咱这爸母啊，我今麦先甲你讲一下，较重要，咱时间有限啦，吼。咱人身体酶呐无够的时阵呐，新陈代谢会出问题，无法多分解糖，产生胰岛素的亢进。我讲啊，就是安那会糖尿病嘛，
0: 对
2: 不？
1: 哦，
2: 啊，神经系统就是头壳会偏头痛啊，会失眠啊，足底筋膜炎，这属于神经嘛。啊，精神系统就人会焦虑啦，会什么会忧郁症啦，拢是安那。

来啦，好来啊！咱这爸母因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拄啊，咱听一下音乐咧啦，吼！啊，来，我咧讲吼，咱这爸母，你进入你听节目的，你注意听，因为开始拄啊，汤老师，你未教的时阵，就已经足侪人卡电来订啊，吼！原本了十二组啦，吼，咱今日剩了十二组，吼，拢大组的啦，吼！啊，你当然，你若讲啊，我唔捌接过，你若新朋友，我拢会建议你买细组的先食看卖啊咧，因为啊，你有人讲，我要甲你买大纸，敢袂使？唔是安尼讲啦，吼、哦。因为当然你钱要我赚，我嘛足爱啦。但是我咧讲吼，咱人就是安尼，有人等你唔捌接过，我有人嘛不一定会迄款的啦，吼、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的，我的，就是干那高一项，伊叫做柠檬酸的。内底甲你淋啥？来，你注意听下、哦、嘿，这拢特别调配的这个配方啦吼，这含外口的拢总无同款啦。啊，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吼、哦，先来进一下广告。这是阿峰，来，咱这爸母啊，阿峰卖十几年来，我都甲你讲过，我这支卖啊，自我当啊开始咧卖，我定咧甲陈博士因讲你这啊，这也歹卖到要死啊，哪里卖啥？那你卖啊？做啥？那你卖油头啊嘞？伊讲啊，这事实是每一样拢一定爱食的物件。你有咧食，你家己会去感觉你的毛病会减足些。内底就是啥？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我个南钙嘛，这是世界上好的钙啦。好来，这个四丝藻要讲一种，伊是种干细胞的物件，好，种干细胞的物件来。综合氨基酸预防你的啥？预防你的肌肉流失。好来，过来内底维生素 D3，吼，安尼有嚼无啦？好啊，最主要伊的原，这支产品内底就是这个镁含量是第一名。哦，所以镁啊，你若会用食的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啦。这是讲咱都唔捌，啊，我都唔知道要对买，要食啥物款面，这是咱人咧需要的，哦，你就是爱食这啊，做矿物面，面，我跟你讲，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你有高血压的人，你绝对爱食。我跟你讲过啊，你咧洗油脂的人更加爱食啊，啊，唔免你唔能讲阿芳啊，我若照三顿饭后来甲食咧。就唔是要叫你食这個，哦，这我来讲，我唔是要叫你食这個，我最主要要叫你嚼嚼匀，豆豆啊，甲你流失去迄个酶，豆豆啊，甲你补倒转来，哦，你看你足够救紧，阿公啊，我冇你食甜呢，阿冇你食钙呢，我嘛赶快你救紧，因为你欠酶，你欠人酶，你就是爱食这支柠檬酸酶，哦，为人。你我行一下路咧，脚底足够疼。百货，我讲，我这支产品啊，你百货公司卖了够好，有人讲按百货公司老管的，迄、那个周年庆啊，大家都来买这個，因为你若徛伤久，还是行路行足久，有人会足底筋膜炎。你若食这個就无唔对啊。后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若有需要的，哦，你若有需要的，阿峰会当甲你讲，我即摆安尼剩九组，哦，剩最后九组，啊，足侪人问讲，啊，到底食这個，是你食安怎？你咧食西药歹吸收，哦，你咧食西药，人别人咧食，哎，中药啦，别人咧食感觉袂歹，是安那？我咧食来拢感觉无哪解好，因为你歹吸收，你西药甲中药啦，你食哦。食糜啦吼，免啥人，唔免啥物人啦，
1: 唔免浪时间哈，
0: 唔免浪时间啦吼，糜唔免浪。
1: 啊，那一般咱的保养品，你个
0: 是？啊，那保养品，你会使人做一只，吼、哦，你会使西药是你先食西药了，再来随食糜拢无要紧。嗯。但是糜食完了，随个食西药嘛无要紧。但是你会记了嘿，你那你食迄个咱的保养食品。拢唔免浪时间啦、啊，你含梅怎做一只？
1: 嘿，当这只。
0: 拄啊一个，咱这个台中大清水吼，一个李大姐，伊就是食啥来食钙。伊讲阿峰，我钙食偌济，你敢知影？ 唔捌停呢，听人你讲好，拢食到偌好拄啊，奇怪啊！我著食十外年嘅钙去检查嘛是安那？
1: 无够，
0: 嘛是无够，嘛是无够。啊，伊食咱嘅糜啊，已经阮阿食要两年啊。伊讲糜啊，吼、哦，开始咧食，含糜做伙食。哎呦，才开始豆豆去检查钙，无够安尼去哦，胖几年啦。就是我讲，迄就是糜关系啊。吼、哦，糜关系啊，
1: 帮助你倒吸收
0: 的，啊，吸收无完的糜，会甲你，会甲你处理好势，唔是像一般的，所以为人钙呐食济，伊的结石啊就是安尼，安怎？你食无完啦，食了你吸收无完，啊，咱的钙是一种矿，嘛是矿物质，啊，钙伊是较粗，食落了伊会沉，较重，你听无？来到咱的膀胱的时阵啊，伊会沉。伊个沉，你放尿放袂出来，啊内底你甲看石头啊，咱个石啊，多啊你无食，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累积累积，到尾安怎会结归完？叫做结石啊。糜老你食结石啊，绝对找无你个份，找袂着你啦。吼、哦，糜你食，其实我会当来讲实在啦，是做好做好个物件啦。啊，但是啊，因为即个物件，我来甲你讲，我毋知要安怎甲你讲甲足详细。啊！你今仔日你若袂爱紧，因为我剩八组尔，我佫来，哦，来剩八组尔，吼、哦，剩八组大组尔，吼、哦。啊！你注意听好个，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来，燕玲姐啊。
2: 阿红你好。
0: 你好。
2: 你迄个美是美强登的呀、
0: 啊？对。
2: 哦，我才甲你买两盖过啊。
0: 对，嘿，来，啊！你这边要来大组小组。
2: 哦，你这有？我安那买哈？
0: 有那八啊，八罐六千啦，啊三罐三千。
2: 三罐三千呀。
0: 对哦。
2: 八罐。我只有我一有我看到。嘿，
0: 哎，较过来食嘞，真正袂歹物件。
2: 有。嘿。对嘿。唔是要
0: 最多啦。好 ，OK。好啊，迄个，后日落你收我嘿。
2: 我
0: 只
2: 讲，讲大桌几罐。
0: 大桌八罐。
2: 最
0: 少几罐？三罐
2: 尔。好，安尼啊，安尼差两罐嚟了吼。
0: 哎，差两罐。
2: 啊，你别耽误啊。
0: 好，吼，啊，送你两罐环保洗碗巾啊。
1: 好，
0: 拜拜。
2: 两罐吼。
0: 嘿，差两粒就好。喂。吼。
2: 啊，含咱的液态钙做一件。
0: 无要紧，难做的无要紧，电对阿靠啊。
2: 我知
0: 了。对，吼。
2: 三两粒
0: 好啊！对，迄唔免食济，哈，好不？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我安尼存四组啦，存四组啦吼。你注意听啊，今仔同款，买两盒送一盒，拄好几盒，三盒优惠你3000啦，送你一罐环保洗衣精。大组的，就是两盒6000的，我阁加送两盒互你，迄两盒啊，加送两盒。
1: 洗碗精不是洗衣精，洗碗精。
0: 洗碗精啦，洗碗精啦吼！啊，六盒6000嘛，咱阁加上两盒嘛，拄啊八加上两罐，拄啊八罐，又为你6000。0800-3180-09，我有电话接无到，你阁甲敲号嘿，即摆来。对啊，来，有需要电话紧甲敲0800-3180-09。啊，你等伊吼，阿红阁甲你讲一遍。等于你唔好讲阿翁啊，啊我加食两粒啊，我加食一顿啊，迄唔免啦。这类物件是豆豆啊，甲你补啦，哦豆啊，甲你补啦，哦豆啊，甲你补足好嘅物件。哦，啊我甲你讲，啊你若有要爱美的人生啊，我都要甲你讲，迄本册，因为你进前若有甲我提，我就无去送你啊。哦，因为我来讲啦吼，迄一边啦。我伊即卖纯辅助教授人拢住伫美国，吼，拢已经移民美国啊。啊，有当时啊，咱若要甲摕即个物件，吼，摕即个物件，一定爱啥？一定爱咱人伊著作权嘛，伊著作权，我拢爱征求伊个同意才有印啦。吼，啊，伊这边啦，我咧印拢只要20000本，啊，印完送完，啊，我就无，就爱个。爱个征求伊个意见，然后好，搁较硬，吼、哦，咱就搁较硬，吼、哦、啊，因为伊对着即个糜啊， 对着这个梅，伊非常的重视。伊讲咱台湾人啦，每一个人有法度讲安尼梅，伊来甲食就对啦吼。你免惊着食有诶无毛病啦，豆豆啊，甲你改善。咱人规身躯所有诶酵素啊，拢爱含梅做诶。作为作为运行才有效，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卡卡，拄啊接无到的，你电话金卡好嘿，电话金卡，因为我甲你讲，剩三四组尔，剩三四组尔，吼、哦、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注意听下，买两罐送一罐，佮送一罐环保的洗碗，洗碗洗碗盘吼，洗碗安尼。安尼，唯有你三千，大组诶，就是六罐嘛，六罐六千，我阁加送两罐互你，你收着拄好八罐，八罐以为你六千块，哦，八罐以为你六千块，送两罐诶洗碗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来倒接电话啊，我来倒接电话，以上广告哈，来。

0: 咱这长辈时代电话起来加紧卡卡，拄啊接无到咱园林刘大哥啊，你电话会使紧卡卡，今趁即卖较难碰，吼、哦、较难碰，吼、哦、啊无你等下提无到啊，因为我咧讲吼，即目前我所在啦吼、哦，咱这是算上好个啦，上好个名啦吼、哦，啊你若袂爱紧卡卡，吼、哦，因为我讲剩一点钟尔。后点钟咱就无做这啊吼，因为无物件吼，存一几组也未完，存拄好。啊，你若袂电话起来，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哦、来，你若袂爱紧哦嘿，尤其咱啊，规工伫外口咧酷酷撞咧，咱会惊你是谁啦？你外口酷酷撞咧，啊，逐工爱拼经济，你一定要食这啦，叫伊食这啦，诶，人较袂病条条啦，安尼你听无？啊，咱年岁侪人是安怎食？补充顾你诶骨本啦，哦，顾你诶骨本，顾你所有器官，你老化诶器官，甲你顾好势。我咧讲啦，以后未啥物有诶毛病来找你啦。好来，啊你若，我著甲你讲过，食西药较重要，毋免人。哦，即个病伊即种抗物质毋免人。啊你若讲阿峰，我咧食保健食品，人大拢讲着食着偌好，拄偌好是安怎？我会敢若无感无啥感觉。你会使所有保健食品做诶食，吼，伊是足好诶物件，伊就是咧帮助咱体内。你吃落所有物件，包括咱体内内底三四百种的迄个酶啊，迄个酶含这个酶无同哦嘿。咱体内有酶，迄个酶帮助这个钾啊做钾素啦，帮助咱体内钾素去运作。哦，你的钾素若未叮当酶，吃落你就开始叮当啊。来，这个刘大哥，喂，
2: 不会，哎，好哥哥。
0: 嘿，到前三天三日噻。无要紧，会使。啊，你只要行的时阵，你甲小姐敲电话，甲小姐讲的哦嘿。啊啊，你讲九月哦。九月，即摆来办到八月啊呢。无要紧，我甲你留咧哈。我甲你留咧，啊，刘大哥。
2: 上来考。
0: 好好，我甲你留咧。啊，你要行迄工，你才甲小姐讲，好不？
2: 好了，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啊，紧哦嘿，因为我来讲存，我存存一两组尔吼，存安尼呀，无啊无啊，好只要要无啊，啊等于我来讲你有糖分的，有尿酸的，阿宏甲你拜托，你真正爱食啊。有糖分、有尿酸的人绝对爱食，西药剂的人绝对爱食，三酸甘油脂食，有诶无相关的人，新陈代谢歹的人，你绝对爱食，帮助足大个大。好来，阿妹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记下卡哈，来咱来听音乐。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啊是这个客店啊所唱的鸭叫啦吼，鸭叫。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阿宏甲你讲吼，这个妹啊，吼，咱的妹剩最后一组啦吼。啊，你若袂卡起来，卡起来，甲小姐讲，剩最后一个人去赢吼，后壁无啊吼，后壁拢爱阁等后边推出啦。吼，啊，我甲你讲吼，退堂的恁注意听好详细。吼，拄啊一下这嘛，你讲啊，我来，我卡，我迄、那个。什么毛病啊？遐一款的遐济，我是不是照三顿饭后来吃？唔免啦，你照常早唔两粒两粒就好啊。卖唔免食重啦。伊个物件，我这成分有够足的，你免烦恼啦。吼、哦、来，啊，咱啊买剩最后一个人客啦，吼、哦，剩最后一组，吼、哦，你若袂爱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即卖来阿峰来含咱只爸分享，只长辈时代分享之类啦吼。咱顶工有看到一个这个医生啊，阿阿婆拢是做齿做喙齿的医生吼、哦。啊，这两个啊，阿阿这个阿啊，42岁啊，暗时啊困哩，全爱往生哩，再见哩就对，吼、哦，全爱袂去。啊，时啊也袂去。我来讲吼，心肌梗塞、心血管的疾病。啊！我常常伫节目中呼吁，咱每一个人都同款，身体一定爱顾好，是安那一定爱顾好，因为咱的心血管、心血管的毛病有够歹顾的歹顾啦。你甲想，咱人的血筋啊，大条、细条、甲上细条，讲地球安尼当细两面啦。啊！你看有济无啦？吼、哦！啊！要安那去顾？我就跟你讲，因为我家己本身的经验真正足丰富的啦。我较早我未捌这时，我的三酸甘油脂迄是拢破表的，人我有在来甲顾家呢。好来，好来，即摆来，我阁跟你讲，啊，你嘛应该新闻报纸你看，咱台湾这两这几天啊，迄、那个心肌梗塞的，啊，迄、那个即个演员过来的拢收起啊，几位？拢40多岁人了，就再见你啊！40多岁人就再见你啊！来，咱即摆我来讲一个报纸。这个咱人啊，定期你注意听哦。这个就是恁爱注意的所在哦。像阿峰，即摆去检查拢无红字哦，拢无红字。但是我会当甲你讲，我会当甲你讲，恁听好详细。哦，恁听好详细哦。哎，
1: 对，
0: 嘿。一个你拢检查无红字，是你就袂心肌梗塞咯。我顶回才去，顶两工啊吼，就是。迄个啥物呢？就是这个心脏才出问题。啊，我去甲问医生，就是这个问题。是安那？我甲讲，我较早真正有影有这个毛病，啊，是安那？即卖安尼。伊讲哦，你三酸甘油脂高，你的胆固醇对咧高，你即卖两项高，你主要拢降落来对无？但是你过去这两个数目是拢伤过高的时候，迄、那个胆固醇伫咱体内累积了伤久，你同款会塌咯，同款会塌咯。我啊娘，无影，我去检查，我甲惊到死啊！啊，即卖阿未。啊，未要治疗，医生拢会甲你排队。啊，未治疗的时阵啊，我拢食啥物呢？我的纳豆红曲，搁食这支非常重要的。等下咱的专家会甲咱喂教一下。好来，啊，我即卖来讲这啦吼。这是国泰病院综合病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今仔日伫报纸新闻刊的吼，伊讲。咱去健康检查，你的检查出来全部拢乌字，嘛是你心肌梗塞，照常再见你就对啦。后来是安怎安尼？因为你咱人哦，就像阿峰，我会当甲你讲，我有法度检查出来拢乌字是这几年啊代志啊。过去，
1: 较早嘛红字足济啊。
0: 过去50年啦。 条拢是红字的啦。
1: 迄
0: 阵咱唔惊死嘛，阿嘛唔捌嘛，吼、哦。胆固醇，歹胆固醇就是咱去咱来去检查身体的一个，会写一个英文字叫做 LDLC。你著规唔知的人，规年套单，过了十年来，你这个胆固醇都累积里遐拢歹，都拢超标里遐，你的你想过久，你即卖讲我检查拢红拢乌字啊，啊是啊啦，拢乌字我过会中风。各位心肌梗塞，因为遐个歹，你个伊检查是你血你脑即个内底胆固醇俩，调理你个肝病遐，伊无早甲伊检查，
1: 急调着遐个啦。
0: 遐个遐个上危险，我嘛是安尼啊。我去检查，我顶工就是人安尼，即两工啊要过来检查，我就去问迄我来讲，我找拢找。咱熟悉，家己熟悉，医生咧检查，
1: 嗯、
0: 我咱会当忽略甲问啦。伊讲吼，我阿你讲，阿峰你这吼、個、是安怎安尼？你敢知影？你的肝病，你较早伊咱病历调出来拢知，你较早三酸甘油脂，你去东庄遐做，拢遐悬，你拢去检查，有去医馆的啊，遐悬，啊，迄、那个遐悬的时阵，胆固醇哩，咱的血内底对咧流，对咧流。啊！你的血管壁当然嘛，迄款的，一定会卡一烟垃圾味的遐，迄爱足注意的。你莫怪即阵啊，你做你家咧足怪啊，枵死哇！我甲惊到死啊！啊，这我来讲
1: 吼。所以你身体咱家己，哎，那小我感觉唔好，你个紧的去
0: 检查。我甲你讲吼，
1: 保养品来紧过来吃。
0: 我
1: 嘛搞，
0: 你讲我的朋友嘛讲，啊，啊那怎爱落来塌的吼，怎爱再正你也还好。啊那带一卡一酒袋迄款的，迄阵就叫做啥？你敢知啊？叫做苦瓜军人鱼啊啦，连回啊啦，
1: 即世人，
0: 即世人就连回啊。好、哦，所以咱爱记哩，你唔能讲阿芳啊，我拢无即卖检查拢你乌字啊，我嘛甲问讲啊，我保养品食啊济，伊讲你爱知呢，你规身躯的是规身躯的血管，迄、那个加你胆固醇当悬，三酸甘油脂迄、那个伤过悬的时阵。卡哩！你血管壁遐几十年啊？你敢知？我甲讲有啦，只要二三四十年应该走袂掉啊！三四十年，你食遐保养品，你就想讲这两年啊要甲解决掉，迄无可能，因为遐即足万样的啦。吼、哦，啊伊就比如我听，伊讲咱的厝啊，哦咱家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要查你血管生做安怎，我甲你讲，恁兜的写，恁兜你水讲，我捌讲过啊，水讲。咱灶骹咧流出个水管，你举一支铁啊，甲弄看卖啊咧，啊水甲冲咧，你甲看流出来拢啥？拢伫个管，咱个水管壁拢卡一烟啊石灰咧，白叔叔咯，足水哦。
1: 结几格安尼？
0: 结几格？你甲摕起来电看卖啊？拍
1: 去啊，拍。
0: 你了我手甲电咧，破啊！伊讲迄就是你个，你咱即卖胆固醇悬个人，较早唔知惊，唔知死像。伊讲啊，像你阿公你这吼，就是安尼啦。流了就落落来，啊落落来，对回你行就甲你踢的啊，
1: 就甲你踢的。最主要就是讲，对回你行，行到会踢到的，
0: 即恐怖。我这是好加载，恁算捌一两个医生，含咱袂歹，啊，其中会咱会负了肝门，而且讲你爱注意啦。吼、哦，你看我食偌济保养品，我拢甲保持伫个乌字，但是我知讲安尼了，吼、哦，我话要惊死。我讲好诶，这人过来，你若无去甲。无去甲处理好势，连家啦老对你闹起，怎塌你个闹遐夭寿啊？着老人痴呆啊！即声，我阿你讲，你若着老人痴呆，有人讲，唔啊，着放咧随在去拖。我阿你讲哦，你才知影啥物叫做悲哀啦，啥物叫做活着无尊严啦？哦啊，这毋是咧吓你哦，哦，这所以我阿你讲，这综合国泰综合病心血管的这个医生啊。这个主任医生，伊咧讲吼，歹胆固醇，伫咱的体内伤过久，无遐简单清啦。伊去拄到一个69岁的这个先生啦，吼，这个要讲69岁拢是算老人啊啦。
1: 对啊，不过医生卖，不过医生卖，大家较搞保养，
0: 你注意听哦，这个人啊，
1: 嗯。
0: 这个先生啊，这个病就对了吼。我你上，伊无食薰咯， 平常时无咧食薰咯，啊，对身体真照顾，接受健康检查，头甲尾拢从唔捌有红字啦，讲拢无红字。
1: 哦，安尼真健康哦，
0: 吼。却因为安怎？急性的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啦。我家在伊，我系讲会注意健康的人，拢会去注意这个问题。
1: 对。
0: 哦，注意这个问题。
1: 食保养品的人会注意健康的问题。
0: 伊赶紧嘞，伊事后啊，问医生啦，讲啊，我逐年都咧检查是安怎，我也过会心肌梗塞，血管也过会塌掉嘞啦。哦，啊，这医生就是讲哦，伊就甲解说予听，咱人啊，胆固醇爱透过子蛋白伫血液内底咧送，胆固醇伫血液内底咧送，哦，其中 LDL。负责将胆固醇送去全身躯，嘛是上高调大咱的血管壁的内底的一种物件。哦，了后啊，这个调理咱的血管壁，吼、哦，调理咱的血管壁了后，会引发发炎的反应，形成泡沫细胞、甲动脉粥化、硬化斑块。就是我咧讲个，咱个水工弄看卖啊咧啊！咱只长辈时代，明仔早爬起来吼，去照一支个铁啊吼，爱擦卡弄个入去。恁到迄个灶卡要流出水工，甲弄弄个水甲用看伊流啥物物件出来，你个血管就像安尼。啊，迄弄出来你甲看，哎、欸，啊，都规地啊，定壳壳，迄毋是定啊！你去甲望看卖啊，拍流啊，甲溢咧，啊，就破呀！咱的血管壁就像安尼，哦，所以伊讲，你若会形成泡沫细胞，就是安尼。哦，伊讲，你啊，痘痘啊，形成规地啊嘛，调大你的血管壁嘛，啊，你的血管会变矮嘛，啊，突然啦、啊，那变形啦、啊，还是讲冷气，迄、那个温度伤过差，咱的外口甲内底温度，外口36度，入来甲厝内底。从27度、26度，温度差伤济，咱的血管会收缩，迄、那个定的就落落来，有当时也落落来，啊落落来对咱的血咧行，啊就塌咧啊，就塌咧啊，哦，伊这拢规几啊十年所累积的啦，哦，所累积的，所以咱这的长辈是大，你去检，啊我去检查血都无胆固醇都正常啊，迄是你的血内底，咱抽血尔嘛，抽血出来，啊你都你。你都正常无对啊，但是你内底一定有胆固醇，你敢知影？无胆固醇是袂使呢，无胆固醇你的血是袂凝滞呢，袂结。你若去挂几工有无？
1: 嗯。
0: 啊，袂安怎？袂冻掉嘞，
1: 袂黏掉
0: 嘞。
1: 啊，袂属于像人讲的袂结冻嘞。
0: 所以伊你讲哦，一定爱足注意的，唔当听人讲。啊！我着身体检查拢乌字啦，我袂安怎？我当时我来讲，我这两天啊，先来检查，因为我家己感觉我心脏这里我怪怪。
1: 嗯。
0: 哦，我着因为我这来咱咧做这個，咱家己拢足地甲性拢足悬嘞。啊惨啊！有可能我较早三酸甘油脂悬咧足怪啊，遐胆固醇较早调了血管壁咧足怪，我怎爱赶紧去检查？啊！才问我医生朋友讲。伊讲正常诶啦，你较早三酸甘油脂遐悬，哪有可能讲检查乌字就拢无代志？你诶血管壁遐无走通啦，你去病院，你讲啊，我诶血管壁做一遍搞通通诶，敢有可能？无可能，咱诶血管无可能举铁啊，像咱走开诶喎，迄水管举铁啊来甲弄弄咧，遐斑块吼，甲捞捞出去，你听无？咱无法度安尼咧。只有靠食啥？食保养品，豆豆样，啊无就开西药苏打汀的哦，有咧甲你样咧。我平时食苏打汀，食较在这里。
1: 佮食几年？
0: 伊食无几年个，我无骗你个。所以咱只爸母啊，西药救几命，袂就是爱靠保养。我会当甲你讲咧，我敢即个要甲肝胆固醇的啊，我食有够重的，但我去检查迄、那个。这个医生朋友啊，拢食我的衫，你才食两项啊。第一项纳豆红曲，因柜内面唔捌欠的啦，拢伫找阿红替啦，拢找我买。哦，过来，今仔日咱要替这個，佫较重要嘛。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咱顶一点钟，还有一点钟，因为我来讲会无够。哦，所以我无法度佫 阁继续做咱顶点钟的产品。即卖所要做的这项，吼、哦，你爱记哩，这是硬去调来，硬去调来。安尼啊，你甲看这两工啊，甲看诶，牙医啦，本身你做医生诶啦，演员啦，啥物网红啦，四十外、五十外，拢心机假读。啊，即卖读咧吼，困困啊去，我明仔早爬起来，因某看着顶酷酷啊啦，要安怎？人生到遐尔啦，哦，所以规身躯要清，真正爱过来食。我咧讲，我在我要我检查转来了，我要阁进一步确认你这个中间啦、啊，我就是这加遐啥物啥物因家果油啦，迄鱼油啦，啊磷虾油啦，乌煎草油啦，佮我来讲一项，我绝对爱食，伊叫做啥？叫做精氨酸，逐天两包，啊无我较早拢食一包尔，我即摆一天拢食两包，吼、哦，所以安怎，我都甲你讲过啊，都若塌咧，吼、哦，会怎啊再见起拢好讲话啦，啊若拄啊塌咧，怎啊带一家一酒，我来讲迄阵就真正连回啊，
1: 连
0: 回，赚较济钱嘛无
1: 啊，
0: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啊，个啊，花钱搁较济，伫遐了，对伊来讲，你又感觉无意思。
0: 啊，那安尼，
1: 就是讲，哦，我健康啦，
0: 我来讲
1: 上重要。
0: 他哩也搁还好，带一家一酒也还好。你若去踢到老人船，靠了六十几个开始钓老人痴呆，你看你会晓险未？
1: 我懂
0: 啊，啊，迄个较晓险。
1: 要惊东惊西去啊！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电话举起来，等下咱的产品一支啊。有可能嘛，春节量我呐退来度，我今仔紧急甲调来调遮尔吼，伊这成分有够好诶吼。吼、哦，因为那多风气，我即摆无会，即摆做未出来，吼、哦，即摆做未出来。
1: 我有家看这个成分来好呢，这成分拢袂歹。
0: 来，咱先来这个啊做啥？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再来甲咱讲，到底来咱要食是虾米款诶物件？来，咱来听这个西田啊唱的歌，吼、哦，咱这个对呢，咱这个台南，吼、哦，台南陈大姐讲要听西田啊唱的，迄个叫啥？参政兄歌啦，吼、哦，参政兄歌来，咱来欣赏这首参政。哎，这敢那顶工有，敢有播过啊？
1: 无啦。
0: 无。

0: 道路、台北道路，要落车旅客，请唔通袂记得别人的物件。
1: 来，阿姐，你有听的吼？这首叫做《残障遐歌》，西电啊早期关录的歌曲。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2: 0800-318-009。
1: 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你注意听啊。咱若要行去哦，心肌梗塞，行中风，行到老人痴呆，安怎？心脑血管爱顾会通，吼、哦，心脑血管爱顾会通，啊，要安怎顾来？第一人，恁捌听下无？叫做单松。单松啊，伊是一种，我家己嘛有症啦，吼、哦，单松我家己嘛有症。单松啊，其实单松是足好诶物件，伊诶多糖体足悬诶悬。哦，一开花出来，迄、那个花啊，你甲望黏黏黏。
2: 哎，花嘛真水。
1: 啊，花嘛真水，我家己
2: 我有见。
1: 单松要创啥？伊最主要就是保护咱的心脏，保护咱的心血管，让咱的血管会当扩张血管，增加咱的血流量，伊佫会当减少着血夹的形成。所以你妇产科啊，妇产科伊单松中医的妇科啊，伊讲。这味的丹参嘛，甲一味丹参哦，那咧食四物啦，同款会当改善着啥？咱女性朋友月经袂顺，甲经痛的问题，吼、哦，甲经痛的问题。较骨力啦，食丹参的会当改善咱啥？咱脾心的问题，吼、哦。过来丹参佫会过关，吼、哦。一般你若是你食这个丹参，吼、哦、丹参。拢开咧啥？拢伫顾血管、顾心脏，一定会难的物件吼。丹参，这是上简单的物件。来，过来有一项，好、哦，过来有一项叫做啥？植物的植物的迄个做啥？
2: 植物固醇
1: 啦、
2: 啊。哦，植物的固醇。
1: 哦，植物的固醇。啥物叫做植物的固醇呢？来，恁注意听好嘿，植物的固醇。伊伫咱天然的植物中是一种有机的化合物啦。好、哦，这植物的固醇到底是要创啥？伊最主要吼、哦，就是要降低咱人的胆固醇。更一个我来讲吼，伊会当让咱的肠啊道吼减少咱的肠啊道吸收歹的胆固醇。安尼你听无？叫做 LDL。我拄啊，你听。哦 ，L。LDLC 啦，吼、哦，就是歹胆固醇，咱大家惊，吼、哦，伊会当吸收到咱这个歹胆固醇，啊，帮助咱保护咱的心血管好较健康嘞，吼、哦。过来，就是会当减少咱身体内这个做发炎的反应，帮助咱清除体内自由基，吼、哦，自由基。所以这个足重要的，吼、哦，植物的固醇。恁常常看到有人咧问我植物的固醇到底啥？伊话是对豆啊内底体味，话对坚果内底体味吼。来，过来，就是纳豆。纳豆其实较唔免甲咱只爸母啊解说啦。纳豆大家拢知啊啦吼。纳豆吼，纳豆的这个功效，这个纳豆啊，纳豆伊离咱这个啊做咱人的身躯内底吼。足济人咧食，吼、哦，足济人咧食。啊，纳豆啊，咱咧食这个纳豆，大家拢会去看讲，啊，纳豆是咧食安怎？纳豆诶，这个唔是规粒，日本人是拢食规粒的啦。我来讲，咱是拢用抽迄纳豆激酶，吼、哦，纳豆激酶伊会当溶解掉咱的血管，甲保护掉咱的心脏。伊特有的成分，这个纳豆激酶会当帮助分解纤维蛋白，维持着咱的血流脑卡的顺畅，哦，降低咱这个血压，加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过来，纳豆佫会当利用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哦，那所以这个纳豆足济人用伫个啥，用伫个预防中风之地啦。哦，伊咧用中风啦、心肌梗塞即块啦，啊，你都闹，你食， 有一个好处，因为伊会让安怎，伊会当预防你足济种的毛病，包括老人痴呆，伊嘛当预防掉啊，对无吼？这是纳豆的这个重要性。过来，哦，大家都捌听过红景天，红景天，吼、哦，红景天啊，恁来注意听后嘿，红景天啊，伊是一种，这也做啥物呢？天然的吼，即咱若去大陆，捌过大陆迄边的，就知伊就是一种西洋。咱若咧爬关山有无？有人爬关山，哦，有迄个做高山症的，去咧爬较悬的，头壳扁扁斜斜，就举了头，痛到用要劈伊，迄叫做西洋。吼、哦，有的人去咧爬较悬的所在，人那咧感冒安尼，像感冒症状一拿出来，迄拢西洋。食啥？食红景天。红景天啊，爱较骨拉食咧，伊安怎？伊予咱的血内底含量量有够，你较袂头晕吧？吼、哦，较袂遐咧不时头壳戆戆，较袂食咧敢那了了着咧，咱咧感冒安尼啊，精神会较好。哦，伊是一种即、這个予咱咧适应即个关山的是一个物件，你看人。人迄新疆有哦，你甲看新疆迄带迄遐悬，人因拢名啦，因拢咧食红景天，吼、哦、红景天，吼、哦、伊是咱啊做天然的，即啊做啥？哎呀做迄个氧气的来源，吼、哦、氧气的来源。好、哦、来，过来一种叫做山楂。山楂我唔知咱即个爸母阿爸听有，吼、哦、山楂
2: 伊是。山楂应该是一种红色的。
1: 红色的，诶、欸、诶。欸迄中药房都，迄中药房都有当，
2: 有当体
1: 啊！啊，山楂伊真酸，伊较酸开，
2: 较酸开。吼，
1: 伊会当帮助消化、降血油、血压、甲活化、活血。吼、哦，来，即、這个山楂你若一般人，你若较歹消化的吼，食到会肚肚，就亲像你食梅啊梅啊同款啦。
2: 梅啊，吼、哦，你会感觉，
1: 系啦，同款意思。但是山楂因为伊内底含有这个黄酮类的物件，的物质会当帮助咱的血更

0: 但是一定要掺，伊个名叫做啥？你敢知影？叫做 Q10。
1: Q10
0: 叫做 Q10。
1: 在心中诶。
0: 对 ，Q10 对咱人到底到底有偌重要？
1: 啊，心中看心中有重要无？讲
0: Q10 啊，伊即拢是其实 Q10 是上好诶功用，是拢伫心中啦。啊，咱人的皮肤，咱人的骨内底嘛是拢爱有 Q10 这个成分。哦 ，Q10 是保护心脏，维持着咱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咱心脏你跳动嘛拢足重要。所以足侪人唔知讲，啊，你啊男男这大堆是要创啥？来，恁注意听哦，搁一项叫做应罪多，搁一项叫做应罪多。哦，啊是啊，那男这侪，我跟你讲啦。你那一项唔对啦，你所有的物件你拢白食啦，拢白拢食的拢无效啦，哦，所以啊，这个应罪多，伊到底偌济应偌有营养来？应罪多哈，应罪多伊是一种啥物呢？伊是一种富含纤维较济、植物性的蛋白质较济，内底有加镁、铁等的迄款的。伊是算一种营养学上，伊是算一种全全谷类就对啦，十牛类，吼、哦，十牛的物件，吼、哦。但是伊碳水化合物含较伊的碳水化合物会较悬啦，吼、哦。伊最主要的功效是你创啥？你敢知影？这个应罪多的稳定咱人的血糖，控制咱人的体重，上界重要应罪多。你若有人食会到，用最多会当保护咱人的心血管，吼、哦，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甲植化素会当调节咱人血油甲胆固醇啦，吼、哦，甲胆固醇，所以配方对甲唔对人足重要，迄、那个物件足重要啦。你甲看，人即个配方啦，抗胆针啦，要甲你顾遮个血管啦，吼、哦。植物的固醇嘛，要固血管啦；鹰嘴豆嘛，要固血管；纳豆嘛，要固血管啦。红景天，要这个嘛足重要。山楂嘛咧固血管啦。你即卖家就有食山楂、纳豆、鹰嘴豆、植物固醇、丹参拢有食到啊？啊，食啊大堆感到好，无一定好呢。爱行呢，爱行，行中间啊，爱靠啥？靠 Q 天，我咧心中有力。好、哦，你食落食物件，落到血管内底，毋只塞会行，塞会行中间啊，敢若会行嘛？无法度呢。人这调配较好势，调理间骨甲你囥安景天。你行的时阵，你的血你行够氧气，咱人精神会好，啊，袂忝，袂疲劳，啊，佫袂安那，袂不时头壳敢若晕晕啊呢？哦，不时头壳还疼疼啊呢？就是爱囥遮胶原的物件，伫个内底。哦，促进着规身躯，这个循环会当通，佮兼会当哪只身，佮兼个安怎，佮兼会当个咧养解。哦，我有甲你讲过啊，吼、哦，鹰嘴豆啦、纳豆啦，吼、哦，这拢会当个咧植物的固醇啦，拢会当个咧养解啥？养解胆固醇，遐歹物件，遐血夹的物件，吼、哦，你这内底拢个咧囥较足些，所以规个。是全方位的啦，这是阿峰今仔哦报纸看下呢，甲即几工啊看到，啥物演艺人员啦、啊，啥物咧医生啦、啊，啥物网红啦、啊，拢四五十岁啊，困到半暝啊，怎啊再见呢？困到半暝啊，怎啊再见呢？迄拢唔捌咧检，无咧注意家己身体啦。所以咱要保养，爱食一个营养分有，迄、那个成分有够，搁即个流程所有的内底咱的物件。拢会顾着你个心脑血管个物件，就是爱、啊、一定要有丹参、植物固醇、鹰嘴豆啊、纳豆、红景天、山楂、九天。啊来，佮爱成分绝对有够啦吼！啊来，咱只个爸母啊，安尼知无来？咱来以上是健康上升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即摆吼，来找一首较短个歌啦，啊无时间个关系，我来找一首啊。啥物歌上底？青蛙色。
1: 青蛙色吗？
0: 青蛙色，捌听伊啊咧。我来吹一个啦吼。
1: 较早老歌个拢较足底啊。老歌。新歌听流行。
0: 新歌听流行啦。啊，老歌是听感情。

0: 这首是雷娜所唱的吼，啊，做引导音啊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心血通，吼、哦，心血通啦吼。伊这是 ISO 认证的工厂制作 ，HACCP 有认证通过。内底啊，都、就是添加丹参、山楂、Q10、纳豆、红景天、鹰嘴豆、植物的固醇，哦，拢总十外项啦吼。无逐项甲恁讲啦，其实也为也我无甲你讲的，为啊为人客一定想。啊，南南遐大堆，你用个一粒鸟啦嘛，才500米尔，对不对？安尼敢真正，你才有感觉。我跟你讲吼，我啦吼，我咧食即阵啊，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我即两日要过来做一个心血管的即个做啥造型，因为我家己有感觉，我较早就是安尼，有迄个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足悬。哦、我去检查这個，我这一边医生朋友嘛，甲我讲，你这血管壁卡一炎足大个呢，你爱紧去处理掉，啊，无遐简单处理啦。你有时即卖各位嘛，坦白甲我讲，有时去甲你看讲，你有踢到无，还是有去落落来无？哦，这你家己要处理，你就伊嘛坦白甲我讲，你也是食保养品，佮兼运动，啊，豆豆用遐物件，哦，因为我来讲啦，其实阿公嘛袂甲恁建议安怎，但是就是讲咧讲。话医生会甲你讲，你尽量去三酸甘油酯管、胆固醇管去运动啦，尽量运动好袂落啦，莫尽量莫食遐有诶无诶啦，莫食西药啦吼。我讲我较早就是安尼，啊医生啊要开药啊我食，迄个我检查了会当摕健保会当支付迄粒药啊互我食，我摕去甲我医生比如讲莫食啦。你去运动啦，啊，运动真正做慢的慢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那像我进安的经营，我是一天，我拢两包啦，两包啥物？精氨酸，啊，佮两包这。
1: 哦。
0: 心血通我拢食两包。
1: 当时
0: 吃。因为在即阵啊，还袂去处理的时阵，因为即摆医生吼，你若无熟悉，拢做慢的。准有熟悉，嘛是慢，是安那慢？因为你要做。迄、那个断核磁共振拢爱排啦，
1: 拢
0: 爱排。啊，即阵啊要顾好，你就是会更爱天落花，爱天落开哦嘿，爱天落开，你一定爱靠一氧化氮，无就是爱靠咱内底即摆今仔所推出一支心血通，完全你顾心脑血管，规支所有人的产品，拢就是你顾心脑血管啦吼。啊，有人讲啊，红啊，你这若一粒500米，你200外行，那是咧斗争。太有法度迄款诶，歹势啊！即支阿方特别找，阿嘛特别提出来，即边看到安尼，我想阿好啊，我叫紧做，看有法度互咱偌济，吼、哦、啊！我先去甲载挂转来，先来做广告。你毋通讲热天就袂心肌梗塞咯，你毋通讲热天就袂安怎，就袂即个做啥中风哦。即两天啊，报纸所有看到。暗时啊，困得点点啊去的，拢是安怎？拢是热天发生的哦。哦，啊，即摆愈来愈严重，哦，愈来愈严重。来，你注意听，咱的心血通一盒内底有30包，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哦，拄啊2000mini，2000mini拄啊偌济，拄啊亲像咱的鸟人四粒啦。四粒，
1: 哦，
0: 但是我男的成分呐、啊，我男的成分呐、啊，看下你食鸟人的食十粒啦，我无骗你一包啦，超过十粒的功效。后来，你会记得吼、哦，你若要保养的，阿芳甲你讲，一天甲食一包得，一天甲食一包得。但是你会记得吼、哦，你若你食心脏药啊，内底你有你食抗凝血剂的，你会记得吼、哦，爱让。
1: 点半钟
0: 哦，嘿，哦，一定爱，因为我讲这几个拢要疏通咱的血管，疏通咱的公路壁，哦，所以伊这内底所有我念到这，其他较无重要，我无念啦，拢是你顾你规身躯的， 迄、迄、迄、迄、迄公路的哈，咱就会讲的。来，新水通啊，今仔日阿红在遮，我跟你讲哦，完了，我明仔再过来再看有无。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30包，一包是2000mini，两公斤就对了，一包有2000mini。来，咱优惠价哈。因为价一盒就是2000，一盒2000，两盒卖4000，三盒卖偌济？三盒卖6000啦，三盒来爱6000。来，今仔日吼，本来这个物件，你若叫因叫专家来讲，要甲你起价，我甲讲安尼你卖来，我家己来处理。好来，你注意听，三盒6000，阿峰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3500块，安尼我就甲你上2500啊、哦，安尼就上2500哦。来听咧啊，你今仔去电话啦，真正要顾你身躯心脑血管沟通，预防心脏病啦，预防心肌梗塞啦，预防中风啦，预防这刷刷杀杀心脑血管公路的，预防老人痴呆，公路要会通的。来，阿峰甲阿华各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给你，安尼几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哦。一盒内底有30包，每一包是2000mini，哦，2000mini等于4粒的胶囊的剂啦。所以我这成分足足的啦，因为我阿峰你做物件拢会去顾的，你物件难遮济，你若装胶囊，虽然较少无唔对。但是我来讲嘛，无人啊比安尼搁较俗啦。哦，所以你用500mini，我问你要装偌济物件，所以我叫一定爱做分包物件，囥好够，2000mini一天只要一包哈，买三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搁送你一领啥？石墨烯4合1来裤，哇，这领真正是有侪人讨。伊讲阿峰啊，这去买凊彩一领嘛要200-300。我还讲电视你套价一领拢250-300啦，我这外销日本的电器无，我的石墨烯是 3A 等级的哦。后来，迄、那个石墨烯造能量4合1的内裤哈，细组的4盒3500，搁送一领内裤，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听嘞哦。唔是你去健康检查，嗯啊，方人阮去检查，三酸甘油脂嘛正常，胆固醇嘛正常，所有心脑血管的物件拢正常。嘿，国泰病院的医生写的哈，今仔报纸拄到一个就是安尼，结果叫打的，叫打的嘞。因为咱的血你老，唔管你去检查，我的胆固醇正常。你的血内底一定有胆固醇，啊！你老会安怎会卡在你的血管壁？遐你肺炎啦！来，你会记了嘿？你若讲阿峰啊，我要保养，嘿，未使教我保养，阮某嘛爱保养，阮阿嘛爱保养，对无？要保养心脑血管是足无简单。你有法度食到内底熬 Q 天的，熬啥熬纳豆的，啊熬啥熬安精天的吗？熬植物固醇的吗？熬单酸的吗？内底真正甲你囥啊足十层个啊！来，你注意听，你若要爱大组个，4盒3500，8盒偌济？8盒7000啦，8盒7500，你注意听哦，这真正拢破盘价哦。外口你无法度买着接受，心会痛啊！8盒7000，阮公司佫特别加送2盒互你，安尼拄啊十盒，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注意听啊，大组的送两领内裤，你家己要爱3、4、十波查某，你甲小姐讲。啊，我甲你讲，这一天甲接一包，阮党来讲的，这老的一定爱照顾。我人生食到这个年岁，卖中风，卖掉老人痴呆，卖去有诶无诶毛病一拉出来，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好势。全世界所有医生拢呼吁一句话：，咱人啊，心脑血管啊沟通，你人生啊绝对是完美的。来， 3180099来，细组的哈，买衫送一盒，佮送一领石墨烯，做能量适合伊的内裤。因为你3500，大组的8000-7000的，阮公司佮送两盒多十盒，因为你7000块，0800-3180099来，以上广告来，啊，若袂电话举起，紧甲卡吼，因为我来讲，我即组物件是去硬去共调转来，硬去共倒的。啊，无即即摆无即个物件，当啊卖哩。迄即摆西药房啊，伊人即工厂啊，啊你啊进西药房啊用抢的，我啊是哪安尼？啊你报纸电视拢无咧看，演艺界偌济人40-50，拢40多岁啊，暗时困的怎啊再见，心肌梗塞。后来，这两天报新闻，搁报这个医生哦，专门用喙齿的医生嘛，40多岁。睏到半暝，再见嘛是心肌梗塞，你看咧拢无咧保养啦，拢无咧保养。来，啊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吼、哦，即有够优惠啊！你外口你无当摕遮俗个啊，啊嘛无当摕遮内底成分含较遮足个，吼、哦，一包2000mini，吼、哦，2000mini，一工只要食一包哈、啊，一工只要食一包，啊，啥物时阵爱食到两包，就是你家己有感觉讲。我心肝头的爸爸，心肝头的文文，哎、啊，心肝头的
2: 刚刚聊，哎，
0: 较袂遐顺，你只食到早暗拢食一包，无唔免啦，拢一包就有够啊，
2: 一包
0: 量就足足个
2: 啊，
0: 一工一包就足足个啊。所以咱只爸母啊，我咧讲，人啊，过大年大，过大年讲我食到7楼8楼啊，我会惊咯，我头壳也真光，我无带一卡一手。安尼你就记得啦啦，一个组一工个食一包倒啊，0800-3180099，
2: 0800-3180099。
0: 这个产品真正咱讲实在，你当去甲看伊内底配方啦，你会感觉讲啊，咱真正有作用个呢，这拢有专业的人咧写咧啦，专业的人咧染咧啦。才让你吃到的安全，吃到的放心，让你整身躯的公路拢总顾会到哈。吼、哦，唔忙等老人家带一卡一酒啊，讲，再来你讲啊，买菜拢上万啊哈，买菜拢上万啊。0800-3180099，
2: 0800-3180099。
0: 我来讲，大细汉囡仔拢，咱年岁较济。有咧食爱食甜的啦，吼、哦、爱食甜的啦，爱食迄个油的啦，爱食钱的人，你逐工甲食一包倒。人拄啊一阿姐卡起来讲，阮迄孙啊，读到国中诶，哦，食到迄身躯啊，你看到你会惊，去检查逐项都超标。国中囡仔呀，高血压啦，佫带糖分啦，伊用这好食，伊用这支好食，伊讲即卖差有够济。哦，差足济济，啊，佫留啊控制伊食物件的速度。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起来警卡，人身体要健康，就是心脑血管一定爱顾通啦。心脑血管若顾袂通，你讲你身体无健康，拢是骗人的啦。0800-3180099。哦，啊这靠要这做一工话，这里佫无啊。好来，紧的哦，紧的来。即卖全国大家惊的啦，真正大家惊。哦，即阵仔你甲看报纸，定定啦，唔是遐咧读的，就是遐咧读的。来，庄妈妈，你要爱心肺，食固心一个血管的。
3: 啊，一组。
0: 你大组细组？
3: 细组一组。
0: 啊好。
2: 大组的。
0: 啊，你落你死我嘿。
2: 大组
0: 的
2: 就是迄落。
3: 啊，对对啊。
0: 对哦，对哦。啊，好好，拜拜。
3: 我爱甲转进前啦。
0: 啊，你内裤要3到4届。
2: 喂。
3: 大概。
0: 啊。
2: 哎。
0: 好 ，OK。好，拜拜。
3: 奥迪哈。
0: 奥迪哈。
3: 好。转进前啦哈。
0: 好 ，OK。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好，来。
2: 哎，
0: 内裤
2: 嘿。
0: 来，金门姐啊。
3: 好，来。
0: 你要大做细做，
3: 大做诶，
0: 哦大做诶好，后日咯你收啊，你内裤要3到4届
3: 诶，好啦，
0: 好，两领啊，好，拜拜，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哈，你家阿红、
2: 阿华，
0: 叫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2: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哈万囡仔，阿红、
2: 阿华。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今仔是7月31日了吼，啊，咱8月初8就是爸爸节吼，啊，咱当然爸爸节特别争取优待吼，咱的糖粿改糖茶吼，啊，买两组送一组吼，啊，本来10500，即马7000块，啊，你紧把。咱的这个补气费吼，一盒就是1500，你三米上3000，四盒4000，五盒5000，买规箱的12盒，佮加上一盒。听众朋友，你要注文嘛，是得爱紧把握吼，拢总优待无等人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天气真热吼，啊，咱会记吼水一定要补充吼，水分补充好足吼，人都袂使无水的，你都知吼。啊，咱都吼啊，流汗也好啦吼，做工课也好，包括田的园的石头伫咧做，咱跩啊大兄大姊啊休困者，啉者茶吼，拢总会记哈。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有伫咧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做恁来敲电话吼。填报着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拢总 OK， 大家拢总来上线吼。人生在世吼，本来逐天日子咧过着无简单咯吼，啊，拢总大家冒迄个拄着困难的时阵吼，啊，平常时咱也加工啊，斗三工吼，啊，咱拄着代志的时阵，人嘛愿意会甲咱斗帮忙吼，啊，平常时咱包容一挂代志吼。啊，拄着代志，就自然有人会甲咱斗相共吼，这真正足重要诶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大家拢嘛唔对诶所在吼。啊，但是吼，无倒一个讲有法度啊，十全十美啦，毋捌做错代志，拢总无可能吼。啊，唔对当中，咱伫啊来修正，啊来调整，啊来过来唔对当中来学习吼。啊，咱拄着代志唔对，咱就承认吼。啊、来甲面对吼，啊来甲不改变，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加入吼。啊，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咱拢总吼，啊大家来。啊，卡电话吼，大家来分享吼。啊，那都吼，真侪咱的跩好朋友吼，你人生真侪，包括食过亏啊，包括吼有一挂笑不开呆、趣味呆，嘛拢总会当上线来讲讲的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咱优惠的当然，恁拢总得把握机会嘿，谢谢。来，这里好。
1: 喂，老张，老张。
0: 哎，高炸，你好。
1: 哎，高炸。哎，早嘿。我来点一首歌，那个《梦中的爱人》，我唔知道想唱的。
0: 哦，好，来车。
1: 阿、啊、兄，我要跟你问讲吼，你同我路的一盒偌济？我就食食了啊。
0: 速通一盒2000啊。
1: 两千吼，
0: 哎，对，
1: 哎，安尼去下提一盒来，
0: 啊好，好，
1: 哎，同许路哟，
0: 迄一盒60粒，嘿，
1: 哎，60粒对，
0: 啊好好，
1: 我拢食保养的，我头下拢食2粒，啊到尾啊是讲就是了袂使，我无安怎我食保养尔，
0: 好 ，OK 好，
1: 好好，
0: 啊谢谢好，
1: 当时会到，
0: 哎，今仔也无去了，明仔载嘿。
1: 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谢谢啊哈。
0: 何必新港线西吼，这拢总诶，阮后生要去，甲恁啊，拢总约时间吼。谢谢吴大姐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人吼啊，看好开吼，身体上重要。有病紧看医生，治疗好吼，啊，咱身体健康，啊，甲咱啊所有烦恼拢总放下，心自然就开阔吼。啊，咱甲人生我咧讲过吼，的确是看开吼，自然咱就袂操烦吼。身体照顾好，就是对咱每一个人上佳好的投资吼。健康啦，对个，幸福就对个，一切咱日子咧过，唔只拢总有意义吼。拢总希望大家拢总身体勇勇健健健健康康，逐天心情愉快吼，平安顺心过好每一天吼。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来梦中的爱人吼，这是洪英宏甲这个曹雅雯唱的吼。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谢谢，感谢。
1: 点歌就是这么简单，梦中的爱人洪英宏甲这个吼曹雅雯合唱的啦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一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方便卡、利便卡，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互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保气保血真要紧，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好，八点吼，谢谢。来坐你好，电话有卡通咯。哎呦，啊你搁甲卡断，这都吼现场播出来啦，你卡就知影了吼。啊卡甲有卡起来了，拍一下招呼者吼，唔好卡起来搁挂断吼。所有拢总欢迎恁，所有拢总邀请恁。所有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保气会优待吼，咱已经接近尾声了吼。啊，咱有买过吼，啊，你某人投就是投到十二盒，同款拢有加一盒来。只要恁有买来投吼，啊，有买过要搁投拢会使。也无买紧把机会吼，也无买卡手就爱用嘿。无咱优惠的拢总紧，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吴三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产品繁复，产品主文，恁就是卡电话吼，恁就是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会当拨，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咱的这个保气会一盒1500，买2盒3000，咱就要加送一盒，所以是3盒3000块，三米上加一盒加1000。4盒4000，5盒5000吼，啊买一箱12盒，买规箱的12盒，咱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13盒12000块，所以是13盒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保气会优待，唔好阁优待无着吼。谢谢，我了来这。
2: 哎，我好啊。
1: 哎，爸爸节快乐哦。
2: 哦，好。
1: 哎。
2: 好
1: 迄是台湾歌曲啦，
2: 台料
1: 诶，台料我遮无啦。
2: 啊，你以前怎么？
1: 我知影，迄无多，迄无多报兄啊。
2: 啊了。
1: 嘿嘿
2: 嘿。啊了，我报。
1: 系啊。但白手，我得紧甲你报兄。
2: 报兄，
1: 无你想着再个甲讲，
2: 好，
1: 好，谢谢。
2: 嗯。
1: 后来六盒吼，买六盒就是吼6000块，买六盒就是6000块吼。恁都只要有吩咐有注文呢，拢总有吼。啊，电话卡通啊，你唔好挂断。电话你个卡通随个挂断，你卡卡你都卡袂起来吼。咱有7线电话，总共咱有7线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中给您欢迎，不管你是在哪位隆中给您邀请，不管你是在哪位像我们交代就可以，我们这个做完去让我们演技一摆，人活就靠这口气，用气就是在用命，五三的补气会，你看这老朋友六阿伯起来，当然，你若买六阿就是6000块，你若甲咱买一箱12盒，买一箱12盒吼，总共12盒，咱就是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喂，你好来者。
0: 哎，我三哥你好。
1: 喂，你好。
0: 保气会。
1: 哦，保气会要偌多？一箱12盒，12000块加一盒。
0: 六盒就是6000。
1: 好，啊，你倒位？
0: 从我是福山里。
1: 等下我写字吼，福山里过来嘞。
0: 山中街。
1: 山中街。
0: 我在几？
1: 哦，陈大哥啦，爸爸节快乐。陈习贵吼。哦，老朋友啦，这吃安怎你就知了，对不？
0: 哎呀，
1: 大
0: 了八百几啊！
1: 哎，对，好，安尼六盒6000啦，嘿。
0: 今日啊，今日为开用个住宅包会。
1: 哎呦，安尼这台紧平常时台甲补充咯。
0: 哎，
1: 好，六盒6000啦，嘿，啊，那买12盒有几只不？
0: 啊，唔免啦，我再改来红星铁路啊。
1: 我再叫伊甲你联络，好。
0: 我再来铁路啊。
1: 好，谢谢啊，嘿。
0: 再见。
1: 好来六盒6000吼，即马六盒6000啦，本来六盒就要9000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我都讲过电话像安尼，人若讲伫咧讲电话，你就随挂断，定定你咧卡，你拢嘛卡袂起来吼。都卡通你都唔免挂断，卡通你都好亮，啊，咱都亮甲断去，咱就经过卡一摆啊。啊，我都若接完，就紧要甲你接，结果你就随过卡通，看到我咧讲电话，你就随过挂断，安你定定你嘛卡袂起来吼。这个真正你甲看卖，嘿吼，胃溃疡费老真多，病了你甲看卖吼，出院了规个人体质虚弱，人安尼吼足够疲劳亚先，元气拢总缴失，人挖靠一口气吼，养气就是咧养命，天地爱阴阳调和，咱的身体就是爱气血的平衡吼，气煞火行火生气，互咱底气十足，元气一百吼，互咱精气神饱满，保重一气吼。1352-46，迄《西游记》洗完，你甲看卖，人就安尼吼，无怨气，虚心难得。五三的补气会，你买当食吼，要互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的。来坐你好。
2: 哎，我以前的我无讲了，没有你多赞
1: 啊，
2: 没有你多赞，真高，很高端。
1: 你讲什么歌名啊？
2: 没有你多赞的哦。
1: 想唱的，
2: 我干了。
1: 你讲想唱的，
2: 这我可能台湾大陆
1: 的。大陆的无啦，大陆我家都无法拢用 CD 咧播的啦。
2: 啊，我听了。这我咧唱的那个，我咧唱的。
1: 王菲菲一定有的啦。风花花爱歌名，
2: 我爱唱一曲《梦难了》
1: 啊，
2: 梦难了，
1: 梦难了哟。
2: 好，
1: 来车啦嘿。
2: 好，
1: 无问题，拍谢啊嘿。
2: OK。
1: 哦，谢谢，爸爸节快乐哈。
2: 嗯，谢谢。
1: 好，来拢总唔免客气哈。因为我家大多数拢用 CD 咧播歌啦哈，所以先甲您讲者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咱诶补气会真正爱啉。啊，我嘛拜托讲，咱听众朋友恁补气会有啉过，啊，那食了好来甲咱当赞声做见证吼。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嗯，我讲
1: 咧。诶，搞啥？
2: 帮送你回来了啦。
1: 哦，补气会有甲你送到位了，吼。
2: 我回来了。
1: 哦。
2: 哦。
1: 系啊，啊都食了嘛，较有元气吼。
2: 差真
1: 多啊！差真
2: 多
1: 吼！啊！但是，迄是恁知影好食，有诶毋知影好过咧。
2: 啊，是真过
1: 啊！但是有诶是有，我老过过，哎呦，愈过愈嗨！啊，咱这毋是迄甜不不诶乌醋精哦。
2: 袂啦，袂食。
1: 咱这口感啊，口感用上叫到台湾国宝牛酒咧。
2: 安
1: 尼啊！哎呀，牛酒加上百里如醇。一罐才15cc，含入水底，才甲吞落去，一下就精神偌好咧。
2: 我讲去，我讲像是红个、青个，就是一只。
1: 好好好。
2: 你怎啊来个去？怎个吞落去？我哪有食？
1: 好好好好好好。啊，都家己手滴咩？对不？
2: 啊，就是，揣个外只乖啦，啊，一年啦。
1: 好好好好好。
2: 那个拉婆孙姑啊，孙孙啊。
1: 好安尼吼。
2: 啊，即摆过去啊，即摆果冻恁谈，
1: 好好好好，
2: 嗯，少年人谈，少年人爱个比起来呢。
1: 系啊，嘛甲讲，定定开你个嘛，毋是办法。
2: 无啦，恁只疾病都无多出，无他，无他出谈。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啊，恁只因为对咱这个这大事上好啦。
1: 好好，安尼同款，系啦，安尼就爱啦爱啦，吼。
2: 我甲创一种，我来甲你
1: 讲。
2: 我嘛想要讲，我甲家人国内人过十几年。
1: 吼吼吼，啊，那家己的，那家己的人上好咯。
2: 你讲讲，我甲创几个话讲，唔好啦，就你个机会咧。
1: 吼吼吼吼吼。
2: 过十几岁咧。
1: 我安尼哦。
2: 你上岁。
1: 我安尼小弟嘛真少年。
2: 那六十岁，六十岁了呢。
1: 吼吼吼吼吼吼。
2: 咁啊，听我浪费咁样，点解要说住？
1: 哦哦哦哦，啊，总是拄着拄着是面对过来，顾健康上重要啦。啊，无迄个西药治完，就安尼人就虚咧咧哦。
2: 啊，那看目睭呢？你还是难话
1: 哦。看爱问医生啦。
2: 我是讲感觉迄，我较早就看病啦，讲迄肝无好。
1: 看医生做一检查，看弄啊，再落对症落药啦。
2: 你说零食煮的拢按说零食的，无得免洗偌久的款。
1: 哦，洗了就永远拢那会唔免洗偌久？
2: 无，迄个就是个免洗个，无做抽筋。
1: 哦，马今日再到时再看喏吼。
2: 嗯，
1: 好啦，
2: 好，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啦。
1: 后来拢总会记吼，人拢总会啊紧吩咐吼，啊这都咱特别清楚，本来平常时在咧买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恁即马买到啊，3盒3000，4盒4500，5盒6000，看恁要几盒拢总随在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头壳起戆，乌暗面，头壳戆车车，苦了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咱拢总会记的。咱保气会台湾国宝牛酒加上着。百里如春，这拢种专属的吼，专属的吼，要甲咱吼啊，虚心难得吼，啊，补气补血做回来吼，互咱元气一排吼，气煞血行血生气吼，互咱底气十足吼，声音洪亮，拢种哦精神百倍，五三的补气血吼，欢呼做恁拨来，拄只咱台南客家李大哥点播《梦难留》，做回欣赏收听。

好来，谢谢，拢总会记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吼。咱拢总会记吼。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吼。彰化市这拢总叫红星药房，这无唔对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咱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时间是2:31，你若甲咱吼啊，这个点歌拢总就是3:30以前吼，2:00到3:30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哈，拢总欢迎恁，拢总大家上线，大家敲电话吼，敲有会吼，当然唔不比少年吼，少年迄时阵吼，哇，充满活力吼，啊都吼，啊精神原来拢总吼，加较好，啊即马敲有会来，你甲看卖，逐项嘛咱，啊都愈无元气吼，啊都愈无想要做代志吼，五三推荐介绍补气会。恁甲买当食，甲买当顾吼，要予咱优惠的，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咱补机会庆祝着咱的爸爸节特别庆祝吼，拄只咱宜兰大客吼，咱的这个吼蔡大哥吼，伊讲阿唔捌买过，我往那买五盒来食看卖，当然嘛 OK， 当然嘛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的吼，啊点歌像拄只安尼吼，李大哥，包括着咱这吴大姐安尼吼，恁交代你看，拢总随安排，安尼有劲无？所以讲吼。咱若要歌，要听家己爱听的歌曲，恁就是敲电话给我三，这样就可以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问哦，清楚吼。糖分啊，糖尿病已经吼带真久，啊吼西药固定配合，袂使无食吼，嘛已经拢食真久。哇，最近感觉讲吼，尿糖血糖拢总降袂来，糖化血色素一直飙悬去，这拢总爱要紧吼。咱的糖分爱好也平稳稳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好朋友原来拢总知影，大家都学了吼。糖钙钙糖茶吼，这有阿修大学教授伫咱天然青草当中萃取提炼而成吼，迄大家学了甲得志吼。

0: 我关大川乡哟。
1: 嘿嘿嘿嘿。
0: 哦，翁先生哈。
1: 嘿嘿嘿。
0: 好，来坐下。
1: 好，
0: 谢谢。来都爱听什么歌，就唱起来爱甲阮讲你在倒位姓啥吼？唱安尼是真清楚吼，刻你嘛唱的吼。酒场龙珠安尼计偌好吹嘞吼，拢总 OK 吼。知影什么人唱吼？你吹计偌紧的吼？哎呢吼，咱拢总吼，哎，现点安尼吹吼，啊，随要甲恁做安排，所以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恁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啊，要注文，要反复产品的，恁就是爱卡咱的电话吼，爱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保气保血气血上保，和咱讲话袂管吼，拢总较早讲话真人声，较早讲话真洪亮，较早讲话安尼吼，单点真有力。即马你甲看麦，连讲话都安开始啊，用滴要无去吼，会记哈。拢总个人家己个身体顾好健康，勇敢诶。来，姐你好，
2: 王三先生。
0: 哎，你好。
2: 哎，你辛苦，大家拢在困，干阿你咧做这个。
0: 袂啦，那也辛苦啊，这样上轻松咯。
2: 我有一下啊，困醒啊，啊阵收音机讲，哦，那有只讲话真好听诶，主持人。
0: 哎呀，你是多？
2: 啊，足久了，想要甲你卡。
0: 哇、哦啊，你是住倒位？
2: 我住啊，基本咧。
0: 基本是伫台东咧。
2: 系对啊。
0: 哦，啊，台东基本水温泉上介好咯。
2: 无啦，阮住伫开发队遮。
0: 开，我唔知影呢。
2: 开发队就是过凤湾桥了。
0: 我较唔知嘿啊。
2: 嘿嘿。
0: 欢迎你，阿爸那甲你称呼。
2: 我是洪太太。
0: 哦，洪太太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
2: 啊，我想要听瓷秋梅的歌，即马感觉佫有伊的老歌。
0: 无啦，你在讲歌名啦，我来。
2: 哦，歌名伊叫做《风火儿女情》，瓷秋梅。
0: 风火儿女情哟。
2: 嘿。
0: 是国语的哟。
2: 台语的。
0: 安尼来吹嘿。
2: 好，麻烦你，谢谢你。
0: 吼，吹得甲你播，你讲洪太太吼。
2: 嘿，洪太太。
0: 来吹，来吹，好，谢谢。
2: 谢谢，再见。
0: 喂，你好，来接。后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接你好。
3: 我刘文姐。
0: 刘文姐啊，你搞啥？
3: 我问你讲，迄是安，这有啥物作用啦？
0: 迄个做元气、补气、补血吼。啊，咱都是心南地有无？
3: 嗯。
0: 啊，有当时啊，聊聊啊，就较搞疲劳亚先吼。
3: 嗯。
0: 这上好用咯。
3: 哎。一罐支付宝宝宝罐的，一罐呢？
0: 一罐十五 CC 呢呢。迄都无甲半嘴嘞。
3: 那个你偏心的，讲爱笑啊！哎。哦，那个十八罐。
0: 嘿啊。啊，这都唔是咧食多，就是咧食效果哩个。
3: 哎呀，我这个问你奶奶。是安怎食食啥作用？我煞袂记得
0: 咩。哦，真好哦，食了元气加外有诶。
3: 好看有元气安。
0: 丢咯丢咯丢咯。
3: 哦，啊好，安好我当
0: 知。安你知啦吼。
3: 嗯嗯嗯。
0: 好，谢谢谢谢。后来你甲看，拢总注文着拢总像这吼，淡水这拢总阮林先生吼，会甲你送到位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补气补血吼，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血吼，要注文现场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来。这个彰化县大川乡王先生点播酒场龙珠，啊，听到人会真好过，啊，你嘛爱真好过吼，谢谢。

谢谢，这就是酒场龙主吼，啊，佮有这个啊，峰会李如景吼，这我那拢总会尽个做安排吼，这无问题吼。恁拢总会记得讲吼，大家敲电话吼，像我咧交代台东资本吼，啊，咱这个洪太太吼，无问题合，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您欢迎；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您邀请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有咧听咱节目的好朋友，您拢总吼，大家会记得来敲电话，大家会记得来上线吼。拢总欢迎，拢总邀请您吼。啊，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我是53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天，有回来，会所来了吼，咱拢总就是知影，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庆祝八八节吼，庆祝八八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只拢总就是吼十二罐，逐工一早时起床吼。啉一罐啊！上好买暗时啉哦，暗时啉哦，你吼、哦、精神会足好吼、哦。咱的补气会吼、哦，啊，一罐虽然15cc 吼、哦，迄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唔免管咧吼，啊，无元气吼，啊，要甲咱元气顾好吼、哦，头壳起戆，乌暗面，骷髅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迄包括着咱真侪咱的跩啊，时代长辈吼。啊，都去安尼走食便宜，大食便宜。啊，出年了人安尼死心烂地吼，啊，元气焦身吼，疲劳亚先吼，要甲咱补充一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气会吼，补气会吼，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峰会李如景吼，池秋梅的歌曲，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啊，有咧听节目的，趁咱八八节庆祝优待。啊，恁无咱优惠的，就是卡电话嘿，谢谢。

0: 谢谢德山集山咯吼，这拢总叫万寿堂这灾啦，拢总 OK 老朋友了吼。规箱的当然买起来了吼，规箱的当然上会好吼。要予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咱的这个吼保气会吼，是大长辈真好顾吼，咱甲身体顾健康，元气顾好，元气顾八点吼，这才是上界要紧，这才是上界重要的吼。啊，咱你甲看像安尼点歌吼。这个台东基本哇，这吼、好山好水，大家嘛在讲吼，原来基本水一下温泉吼，这赞了吼。唔那安尼哦，白咱这个吼啊，咱的这个白河家吼，关安尼啊，关安尼家嘛是温泉啊，关安尼家的温泉佫无同款，包括伫北投嘛有温泉，包括伫咱台中国馆嘛有温泉。无奈当中有温泉吼，哇！台湾会当水温泉的所在，包括伫屏东吼，啊，四重溪吼，应该遮算恒春，也是算车城遮吼，即嘛拢总有温泉吼。啊，咱都拢总有，但是也是安尼啦吼，爱保持心情愉快吼。较早较少年吼，迄时阵吼，诶，九里街当进前哦吼，佮即个国馆吼，拢伫都会说到亚溪。亚溪温泉天然的吼，即上界妖道吼，迄时阵甲一个吼，啊，可能比人较侪岁，当不当就讲行哦来哦来洗一下温泉，我会记干那吼，清洁费干那20块啊30块呢尔吼，啊，都安尼吼，洗甲欢喜，啊欢喜甲吼，啊温泉洗了吼，啊都身躯洗哦清气吼，啊都拢总吼去食食吼，啊好食的料理吼，真的也是吼，恁拢总会记哈，要优待无等人哦嘿，来坐你好。
1: 喂，你好，我张先生。
0: 哎，你搞早啦？
1: 搞早，搞早。哦，我最爱听你在讲话了。
0: 好、哦，谢谢啦。
1: 哎呀、啊，啊，真正讲话有讲到偌久啊？
0: 讲了两年的啦。
1: 两年了、
0: 喔。哎呐。
1: 哦，我应该袂坐时坐
0: 了。袂客，无要紧，阿要食就有啦。啊，今麦食干呢？啊、
1: 我是在讲食真久，敢袂用力。
0: 袂啦，啊有损失啊损失啦吼。
1: 有啦有啦，啊我今麦甲你做三阿个。
0: 补气会。
1: 哎、
0: 欸，三十多，三千啦，
1: 系啦。
0: 你到黄太太敢是欧你咧？
1: 对对对对，啊，我甲你点一首《女人的一生》。
0: 哦，好咯，好咯。
1: 哎呀，迄赵又唱的。
0: 好啦，好安尼。好，好啊，迄、那个顺顺啊，当即马起成大号顺咯吼。
1: 有啦，真好势啦，食半条都会用你啊。
0: 安尼吼，安尼吼，好好好。
1: 再搁食一条，再搁食一贵安尼啊。
0: 哦，好好，就做两间食啦。
1: 哎、欸、呀，你的物件我逐项嘛甲你买，香啊有。
0: 啊，这补气会嘛，拢当固定有咧食，哎呀、
1: 啊，哎啦，啊，你三盒就好啦，嘿，
0: 三千啦，嘿，
1: 好好好，
0: 这都爸爸节又带吼，
1: 好好，
0: 谢谢，
1: 对，
0: 好，
1: 我甲你妈妈要带一回来了，
0: 不要，你啥物哦，干袂歹，身体过真好，
1: 你妈妈想啥？
0: 我妈妈想好个啦，
1: 哦，安尼我较少几回啦，我少买啦，
0: 哦，安尼差三四回咧。
1: 啊，都几万来贵啦！
0: 哎啦，安尼得叫你黄妈妈再丢了工。
1: 好啦。
0: 哦，谢谢哈。
1: 哦，谢谢。
0: 好来，这屋里的黄妈妈吼，咱拢总会给像安尼交代起来吼。屋里这拢叫东新楼房咧送的吼。现场恁就是爱卡吼，要主文的卡手用速度紧嘿。来坐你好。
2: 哎、欸，早上啊。
0: 哎、欸，搞早。
2: 我点小锅，来第个。
0: 哈。
2: 我是大家姓叶，
0: 哦，叶大哥你好嘿。
2: 我兼盐埕区长。
0: 盐埕区长好咯。
2: 哦，好啊。
0: 好咯，无问题咯。
2: 好，谢谢。
0: 哦，谢谢，好。张咱代理的这大哥吼，甲咱讲吼，阿妈五三就慢慢啊调整改进啦吼，谢谢。讲因阿爸吼，咱的产品食到90岁吼，谢咯。但呢，这是叫做吼，有咱吼。加油一路路又一步吼，谢谢龙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现场电话龙总卡好通，我是五三吼，要甲咱主文呢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天，人拢会啊主文吼，一盒1500，两盒3000，每两盒加一盒，所以三盒吼。三盒三千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 只要你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一旦拢总吼紧卡起来，和甘五三开讲，包括产品交换两款，嘛拢总欢迎恁吼，保气会吼，这特别清楚。啊，咱这拢总和时代中辈，因为大家都学了，大家都肯定吼。恁只要吩咐，只要交代，拢总可以。一箱就是十二盒吼，一箱就是十二盒，万二块嘿。我你好来坐。
2: 我早，我早。
0: 哎，搞早。
2: 我妈来一张电话来啊。
0: 我来。
2: 你要谁联络啊？发问问题。
0: 我来坐。
2: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我来，拢总无问题吼。车掉拢总紧，甲你做安排。女人的一生盐埕区长吼，流水年华吼，拢总 OK 嘿，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有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感谢。产品繁复，优待当然就是金百吼，谢谢。后点真久嘛是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

0: 所有咱跩好朋友，逐工拢总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哇，今仔德山的有影有做吼，咱拢总会记吼。内行的老朋友都知影，也听尾声。今仔是拜五了吼，今仔是拜五了吼。啊，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欢迎沙田家里的好朋友吼，我号郑五三，咱节目隆重现场播出，大家隆重来卡电话，大家隆重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要吩咐，要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做恁拢总会记咧卡电话问吼，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写会记的嘿。三点半以前哦嘿，咱的点歌时间就是吼，啊，人总甲三点半以前有点播的吼，拢总当天会甲恁做安排吼。啊，所以恁要听什么歌曲，拢总才欢迎恁吼。啊，都安尼吼，叮当者吼。啊，小看吼，活动吼，卡一下电话，啊，无嘛起来，甲咱啊开讲，大家熟悉者吼。啊，今仔德山的拢总无问题吼，这叫万寿堂药房的甲恁送，包括伫急急，包括伫水里，这拢总无问题吼。现场做恁拨，现场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来安排到乌日的这黄妈妈点播吼，女人的一生。啊，咱会记，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八天。五三介绍咱的保气血吼，这一盒12罐，一天你拢总甲啉一罐啊，活力充沛，元气有吼，精气神饱满，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的保气血吼，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着咱的百里芦醇的结合，两项吼，甲咱元气顾好。保气兼保血吼，五三的保气血吼，要注文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高炸。
1: 我三。
0: 哟。
1: 点歌呢？
0: 你收音机紧调才听有呢。
1: 哦。
0: 啊，无机器叫呢。哎呦。
1: 我点歌。
0: 无啦，啊你爱甲阮讲你是啥物人，住倒位？
1: 哦，哎呀，贵阳路，贵阳路，
0: 多一只啦，多一
1: 关。哎，红沙区啊。
0: 哦，红沙区啊，你要哪甲你称呼？
1: 春联。
0: 哦，黄大姐你好。
1: 啊，是啊，我讲迄个贵阳路。
0: 哦，无要紧啦，主持毋免讲，若要点歌毋免报主持啦。主持要讲，要听武则天。那个。报。哦，要听武则天哟。好咯，好啦，好好，好。无啦，较等下啦，现安怎？我嘛得爱，互我来坐，吼、哦，好，好，谢谢，好，我你好来坐。你，我，嘿，我，你的电话登去哦，唔是我甲你切断的哦，嘿，你的电话登去哦，嘿，麻烦你再搁卡一下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谢谢吼，我你好来坐。
2: 喂，
0: 你好。
2: 阿妈你好，老炸。
0: 老炸。
2: 那个，我是大秀水李太太。
0: 哦，李太太你好啦，老早。
2: 你好，我来你讲来建议一个，你这个话，我
0: 同意你。啊，同爱就过，就咱那都随播了，要随吸收啊，本来就会咯。我定拢同款的。你搞去拍。拢白白啦。哦，好，再注意。
2: 哎呀，你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白鸡情深深，
0: 哦，白鸡情深啦，好好好好，
2: 哎，
0: 好，再给你报嘿，
2: 哦，谢谢啊，你生意年年旺哦，年年富，
0: 哦，谢谢谢谢李太太，谢谢，好好，好来隆重谢谢啦吼，来女人的一生吼，这个元气过好，补气会优待，就是爸爸节咱特别清楚，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只要加一盒加1000而已，四盒4000，五盒5000，六盒6000，你若给咱买规箱的12盒，拢有搁加一盒13盒12000块，谢谢。

谢谢，多谢张大哥讲哦，补气话才是真正叫跩老东西拢总爱食吼，咱跩啊老朋友拢总爱食吼，真正有岁数来袂提起的吼，元气吼拢总吼你挂咧恢复吼，精气神饱满吼，唔好提起，唔好提起吼，咱拢总会记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恁做恁卡电话吼，来开讲者，来洽谈者，来破道者，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当然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不管你在哪位，大家隆重会当卡互通吼。咱的这个优待吼，隆重无等人，隆重无等人吼。啊，您要给咱优惠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互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代理奥利无方，即拢总直接，拢总着叫东新有房上，啊咱家己台南高雄。便当，这拢总会甲您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咱拢总会记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拢总问好清楚。啊，咱的这个吼。是大长辈，大家拢总甲顾好吼，有回来有影啦吼，也袂好笑，也袂假吼，都安尼吼，最近就感觉呢，人安尼无元气吼。大病了后，出院了后，紧互咱体力紧恢复，营养互咱紧补给吼。希望乌暗面苦苦袂落吼，啊苦落去吼，爬起来呢吼，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吼。咱人吼，都安尼吼。要活着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咧勇命吼，互咱底气十足，啊声音洪亮吼，气煞火行火生气，念起一排保中一记吼，来这个代价吼，叶大哥点播，盐埕区长做伙欣赏收听。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盐埕区长。这那较早，你甲看卖较早那真侪歌曲吼，伫戒严时代吼，足侪歌拢嘛是禁歌。这首吼，原来拢总吼算吼，啊较早那伫戒严时代，这吼袂使播，这拢总袂使播吼。所以吼，时代演变，咱即马愈来愈自由，享受自由的空气吼。啊，大家我拢讲过吼，啊爱真正吼欢喜。啊，搁爱珍惜，这才是上界要紧、上界重要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真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也搁有这个流水年华啊，一代女皇武则天，搁有咱白镜情深吼。都只要恁有交代歌曲，拢总卖甲恁做安排。我是五三吼，真侪好朋友你甲看，本身有这个糖尿病吼。吃物件的这项啊，考虑那项啊，想吼，到底会使吃，到底袂使吃吼。咱只要甲咱的吼，啊，糖分控制哦，稳定，逐项嘛会使吃吼。啊，真侪时代长辈讲，哎呦无哦，即马吼，流流啊吃着安尼吼，头壳着虚狂吼。啊，然后糖分欠管，当然你嘛虚狂，乌暗面都会吼，啊，都坐咧吼。啊，唔敢站起来，站起来头壳就偏偏偏吼。咱只要把咱的糖分控制好，平稳就可以吼。真侪咱的好朋友有食咱的糖解解糖茶，拢总知影吼。乌鲁解的特质吼，糖分控制好，平稳，糖分控制好啊，稳定吼。咱的糖解解糖茶，这是亚洲大学的教授，亚洲大学教授伫咱啊天然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吼，拢总吼，和咱流糖血糖控制好标准吼。糖化血色素可以伫健康的标准值吼，五三介绍的糖解解糖茶，即大家肯定较有路吼。一组食一个月份，啊一组就是一盒胶囊，啊一盒茶包，安尼食一个月份3500块，八八折当然，十个当中有一个拢已经是长期间咧食西药了，十个当中有三个拢总已经接近吼，要接近糖尿病爱食西药，你紧甲顾咧吼。啊，莫讲吼，等下吼，啊，一世人代调的吼，糖尿病食调的吼，拢总会记哈。即个糖分欠管，你来甲保养来甲听查。五三的糖解解糖茶，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买两组，食的两个月份，咱要阁加送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哈。三个月份本来10500块，即马就是7000块。拢总会记得糖解解糖茶，老朋友恁有食食了好，嘛爱互恁起来，甲咱见证起来，甲咱啊赞声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注文要反付的，拢总卡电话去来。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流水年华》，做伙欣赏收听的。

0: 阿哥啊，我都冇去等你，干那台车，就我开始啦，你出来个进屋，赶紧回家。嗯，我太稳定。啊，我是讲他多少天你得补啊？三百天够啊？啊，等你再讲。
1: 哦，谢谢。
0: 好，谢谢。

谢谢，然后白河草店吼，咱这曾妈妈吼，你甲看吼，咱的糖粿粿糖茶介绍甲大家甲即马安尼吼，拢总素食叮当，糖分拢总稳定稳定吼，所以恁就是爱买当去听查吼，伊讲啊，我拢甲你食胶囊啦，啊茶包我拢无泡，胶囊都一盒2500块，两盒5000块就加送你一盒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啊这个较等的同款吼，要报这个吼。啊！伫咱红山吼，啊，过比利家吼，咱的这个吼，啊，黄大姐、黄春莲大姐吼，一代女王无问题嘿，拢总电话靠通的，啊，佮有咱白家情亲吼、秀水吼、李太太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刘腾会腾控制好，腾分控制好平稳。咱糖化血色素的标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糖钙钙糖茶这亚洲大学教授在咱青草当中萃取提炼的，有咱的苦瓜生态吼，佮有咱的葫芦巴籽五色，所有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哈。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卡电话吼，伫这个南投县吼，就是所有南投县的恁就是拢我会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甲公园药房，都草屯万寿堂药房，甲着南投市的公园药房，会甲恁服务，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只要恁交代吼，包括伫集集，包括伫咱啊民间，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德山哦，今仔几落个主文吼，这个保气会，恁会记得紧把握吼，卖等甲犹太截止，大家规箱规箱先拿伫咧买。当然价钱会好，一箱本来就是一盒1500，一箱12盒爱18000，即马买12000块，买规箱的我阁加一盒，所以吼、哦、啊，当中就是吼、哦、啊，13盒才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大家会当来上线嘿，啊点歌咱截止了嘿，点歌拢总就是到3:30，即卖已经是3:30分了吼，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7月31号拜五，旧历是6月18吼，啊咱啊适合着借书立联破土火化进塔安葬吼，咱今仔日子拢总袂歹吼，拢总会记哈，冲着上气的。67岁煞北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吼。明仔日是国历8月初1，旧历是吼6月19，下到祭祖出行，禁忌就是开市动土，冲到上古的66岁煞西平吼。啊，咱今仔日明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吴三吼，来，这个一代女皇吼，咱的武则天吼，红山过比利黄大姐吼，甲咱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吼，对，恁就是爱敲电话，因为犹太嘛，得要结束了吼。啊，咱都拢总尽量争取大家吼，拢总吼顾身体健康吼，啊，元气顾好这补气会吼，所有时大长辈拢总甲买当听查买当顾吼，这吼拢总互恁袂开冤枉钱嘿。0800-88-9953，这个何必吼？啊！恁妈妈讲，哎呦，我嘛要听白鸡情深度啊！吼，拄则为一位听众朋友点吼，谢谢。啊，咱这拢总叫阮后生会甲你送吼，新港、陕西、河尾，这拢总叫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何必新港陕西吼？有哦，陕西拄只咱啊，这个吴大姐就随点甲咱注文咯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卡电话嘿，啊，这补气话当然恁得爱紧的，逐工一工下早时起床甲啉一罐啦吼。咱有回来了吼，元气甲顾在吼，元气甲顾好吼，精气神饱满，元气一百吼，拢总会记卡。

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哈，在倒位拢同款。啊，恁有卡电话有登记，咱才知倒一位咧甲咱收听，咱才知好甲恁寄到位吼。啊，恁若无卡电话，当然咱就唔知吼。拢总做恁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来，这个秀水李太太，啊，佮有咱啊，这个何美阿姊啊，吼，拢总要听白镜情深吼，啊，何美这拢总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这无问题嘿，谢谢。

每一天咱都拿听众朋友点歌，爱当吼，阿紧甲大家做安排，啊，互恁大家听到恁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因为我三嘛感觉呢吼。

真欢喜吼，啊，这都我都讲过吼，为大家吼来服务吼，啊，做到安尼吼，感觉着真爽快吼。啊，咱有咧收听，包括咱日常生活当中拄到一挂笑亏趣味的，啊，有做车也拢来讲讲的吼，包括咱过往的一挂宝贵的经验，咱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来分享嘿。现场拢总免客气，我号做五三，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吼，这个。拜五后日拜拜六就是八八节了，足紧的吼、哦，真的吼爱记吼。人拢讲吼，伫咧经推讲吼，啊妈妈节吼，带妈妈去食龙虾吼，啊八八节囡仔时岁走到无半个，唔通嘿，爸爸嘛足重要吼，啊上无咱嘛带爸爸来食食地卡地吼，拢总会记吼，爸爸妈妈拢总真重要吼、哦，谢谢，拢总欢迎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哦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不用客气，欢迎大家拢总啊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会吼，这拢总特别，咱是大长辈有咧听节目的吼。有咧，甲咱买当去顾的吼，互你逐工拢总应气一排吼。五三的补气会，台湾国宝牛樟菇，加上着百里如春吼，气煞火行火生气吼，互咱元气有吼，精气神饱满。病后手术了后，你甲看卖，虚心难底，气血不足，头壳虚狂，乌暗面，苦恼满天钻金条，爬起来要杀无半条吼。啊，咱紧互咱吼，啊，体力紧恢复吼，人活靠一口气。勇气就是咧勇命吼，五三的保气会要甲咱保中一气，延年益寿吼，互咱吼啊元气一排吼，精气神饱满，保气会一盒十二罐，一罐拢十五 CC， 你个早时起床甲啉一罐啊，就从这一瓶开始，互咱一天会开始吼，互咱精气神饱满，五三的保气会吼，大多位拢同款吼。只要恁有卡电话、有登记、有吩咐，咱拢总照时间，拢总会甲恁寄到位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一世人吼，什么才是上界啊好的拥有？厝国较大间，咱嘛大一间啊，一顶眠床，车国较好。咱嘛是吼，无咱方便利便的吼，所有咱拢总认为上界珍贵的物件，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骨力认真拍拼都有，但是嘛有真侪物件，一旦失去吼，你一世人拢总不过拥有拢总没有吼。爸爸妈妈也伫的时阵吼，爱怎好陪伴，爱怎好友好，啊你若等到爸爸妈妈百岁年老，你想要友好，你都无机会了吼，拢总会记的，咱人。有当时啊吼，碰见就是一世人了吼。啊，咱拢总会记的。每一个人，我拢讲过，人甲人之间一旦包容，咱就包容，卖争卖吵吼。互相之间吼，啊，拢总这嘴唇皮啊小看待吼，咱都唔免安尼结面枪吼。好好珍惜身躯边对咱好、对咱上真的人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啊，目睭看别人，有当时啊看甲真清楚，拢总看袂着咱家己吼。啊，拢总见看看别人的过失，唔捌反省咱家己吼，即拢总袂精进吼。每一个人，人甲人之间，你甲看相处之间，就是拢咱的一面镜吼。啊，看到别人嘛爱想到咱家己，这才是上界要紧。我是五三，这个八八节又在这补气会吼，这当讲就是大家拢总需要吼。啊，咱在。做爸爸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嘿。咱的补气会吼，一工你家啉一罐啊吼。少年变甲老，互咱精气神饱满。五三的补气会买当去食吼。咱是大长辈吼，包括已经真侪好朋友讲，哎呦，我咧西游记见水源是新南地，这你做你来家啉，嘿有啉到，大家都娱乐，大家都称赞吼。安尼吼，马上体力随恢复，元气拢总顾好吼。五三的补气会吼，你会记哈，一箱就是。十二盒，一盒1500块，你甲算，18000块，即马庆祝八八节，买几箱的就是12000块，佮加送你一盒13盒，12000块，
啊，你若买一盒的，就是1500，两盒3000，咱加上一盒，3盒3000，三米上加一盒拢总加1000，加一盒拢总加1000吼。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把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拢总会记吼，交代吩咐吼，甲咱身体家己顾健康吼，五三的补气血吼，吩咐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代理的陈妈妈讲，啊，我那拢无听到，我讲有啦，补气会经由代志要结束个，伊讲啊，唔拄啊好，你家仔有听到，隆重谢谢吼，恁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隆重叫啊，这个东新药房甲你送吼，代理中兴路二段吼，陈妈妈吼。一箱就是十二盒，搁加一盒，这无唔对吼。恁会记哈，拢总有听到，就是紧把，不管你住倒位，先卡电话登记起来吼。照恁的时间，照恁的时间，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元气过好，买气气嘿，五三的补气会吼，五三的补气会吼，这是咱台湾国宝牛樟加上百里如春，所有时代长辈紧把握咱优惠的。卡手拢中雄，速度拢中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保气保血气血上补。啊，咱有咧听节目个吼，逐工拢中无元气吼，无精打采。你甲买一万两盒，三千加送一盒。三千，你甲买等于无你学罗甲得志吼，五三的补气会，五三的补气会吼，无清楚做恁问下。糖分有糖尿病的吼，啊这个吼，尿糖血糖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升起就标悬，拢总降袂落来，无要无紧吼。咱糖分的吼上惊就是伊并发症副作用吼，所以无提起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糖钙钙糖茶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即马甲咱买两组两个月份，即马买两组两个月份7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个月份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区吼。在咱这个中兴大学吃这无问题，拢总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吼。补气会咧优待吼，唔好等到优待结束吼，恁爱定期爱还付吼。平常时咧买吼，一盒拢总1500块，即马就是庆祝八八节，咱优待哦，听众朋友买两盒3000块，就加送一盒，等于3000块。啊，你三米上加，甲咱主门一盒就是加1000。加一盒，加1000，4盒4000，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注文要欢呼的，就是卡电话吼，谢谢。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我有接无到，足侪通的吼，啊恁才阁加卡几摆啊，好无？因为干人五三家己咧接听，啊又待无等人，又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手用，速度紧吼，0800-88-9953，桃园车吼拢总，阮公司业务林先生去甲恁送吼，无问题嘿，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啊，咱甲5点好朋友，还佫1点真久，2点到4点要甲恁讲再见。但是吼，恁敲电话，同款会当敲到6点，我会伫遮吼后点真久做节目煞，佫接一通1点真久的这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大家拢起床了吼，何必咱这吼、個、啊爱华咯吼啊蔡武豪妈妈吼六阿无问题吼，照你的时间六阿六千，大声吼蔡聊咱这吼、個、啊徐妈妈吼秀霞妈妈吼五阿五千吼，这拢总无问题吼。伫咱嘉义西区吼，啊咱这拢总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到吼。啊咱的林大哥吼。啊，五压五千无问题，困起床的拢总会记得，紧敲电话吼，唔管你住倒位吼，拢总会记得哈。五车吼，五车的这个陈妈妈吼，唔捌买过讲，啊，我买两压三千是毋是加一压着？三千，一工啉一罐拄啊，食36天吼，咱拢总会记得。本来两压三千，三压就要4500，即马三压就是3000吼，恁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老朋友就知影，唔是新广告的吼，拢总紧欢呼吼。啊，沙拉包括清水这拢总，清水这拢总叫啊，这个信辉药房的给恁送吼。恁要爱恁，就是紧登记，拢总叫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的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卡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吼。咱吼袂使干呐吼，我若都脚惊手惊，就爱加减行出门吼。阿无规工拢在厝内面吼，咱人伫咧讲吼。活动吼，卖规工酒伫厝内底吼，总是吼啊加减行行的吼，互咱吼啊出去外口吼啊，吸一下吼新鲜的空气吼。啊，人咧讲啊运气无好，则是得出去行行的吼。人伫咧讲行运，你无行出去，运气要哪来吼？啊，运气拢总吼啊，得爱吼咱出去行则拄会着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叫恁在叮当吼，活动，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元气过好。精气神过八点，五三推荐介绍保气会，爸爸一个优待，人拢知好主文，恁嘛对家己较好淡薄啊，身体过健康吼，卖让人看到就安尼无精打采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气会，一天你甲啉一罐，一天你甲啉一罐，活力充沛吼，元气一排吼，啊，咱希望乌暗面，包括真侪好朋友吼。啊，真侪已经135西游记、246西游记、见西游记说完，大家拢总安尼吼，啊，元气朝新，虚心难抵吼。五三推荐介绍保气会，你甲买当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

分两这种万寿堂药房的送，国盛包括伫草屯这种种万寿堂药房的甲恁送吼，啊恁做恁交代，做恁卡电话，拢总不用客气吼。大多位拢感觉较歹势一点，就是因为吼，这节目咧做，干呐我家一个我无助理啦吼，拢总自较早较大就家一个主持关系吼，你要叫助理伫边咱嘛，哎，煞感觉客客吼，啊都归去吼，家己安尼吼较无用的袂要紧吼。欢迎恁拢总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唔管你大多位拢总感觉吼。今仔日哇，今仔台南的较侪人注文吼，啊，伫咱这个吼鲜花吼，伫咱这个百合吼，啊，佮有客家吼，李大哥吼，这拢总 OK 吼，包括伫啊鲜花，包括伫玉井，这拢总无问题，恁只要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特别清楚吼，啊，今仔日吼，啊，拜五了，优待嘛，得要一次听到的，先登记，先欢呼。教练的时间拢总会当甲您送到位吼，新北市这拢总，阮林先生北部业务会去甲您送吼。伫罗州、伫沙田埔，包括伫中和、永和、板桥吼，包括伫阿树拿，啊，包括伫英国三峡，拢总无问题。新北市瑞丰区这拢总 OK 吼，恁交代吩咐，伫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嘿。0800-88-9953。保气会吼，要注文的紧敲电话嘿，谢谢。

0: 啲游戏。
1: 好，谢谢。好。
0: 我来谢玻璃哈，爱兰家哈，咱这陈大姐哈，拢装无问题哈。叫万寿堂药房的，甲你送到位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拢总交代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吼，唔免客气。伫这个吼，后人吼，后人拢总叫这个光复药局、光复药局的，甲恁送到位吼。造桥后人，包括伫咱德南啊、头份，这拢总叫吼啊，这个吼。光复药局会甲恁送去，恁就是爱卡电话，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园林社头永靖产尾，包括伫波心鼻头，即拢总叫金毛堂药房个送。宏远大城、李林，即拢总金毛堂药房个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像安尼交代者，问我清楚，啊，要注文的吼，吩咐者隆重会甲您送到位去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吼。各省玻璃包括鱼池。啊，水利这拢总叫啊，万寿堂药房的送吼。啊，那伫这个新德关、新德市吼，啊，包括伫新丰，包括伫德北、湖口，这拢总今仔主文今仔甲恁寄到位嘿，明仔载就到吼，拢总 OK， 谢谢。

人伫咧讲天下父母心啦吼，按咱个囡仔出世开始，咱就开始操、开始烦、开始替因烦恼进前个吼，啊，学也行路，学也讲话吼，啊，甲吼国校啊要读个时阵，又搁烦恼讲啊，是毋是会当倒人会掉阵吼？甲吼高中毕业个时阵吼，啊，就希望讲看会当读到一间较好个啊大学无吼？甲咱做兵出社会了。啊、希望讲吼，啊，工课当顺利，爱当找到一个啊好某，啊，娶到一个好某，嫁到一个好翁无吼？啊，到三十岁、四十岁，也搁咧烦恼讲啊，到底唔知有要结婚无？要结婚吼？啊，厝要买，啊，要甲斗三天无吼？哎呦，按吼囡仔吼，啊，出世开始吼，咱拢总唔捌休困过，这都是天下父母心吼。但是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你甲操遐侪心吼，囡仔该行的路吼，你都看了吼，都吼嘛得靠伊家己管理吼。每一个人拢总吼，啊出社会了，伊家己有伊家己的想法甲看法吼。你过度的这个操啊，过度的关心有当时啊，对囡仔嘛无一定有帮助吼。啊，大汉起来家己有家己伊的想法了吼，咱唔免去甲操心吼，要操操未完吼。咱食到七老八老，还佫烦恼讲啊，这囡仔唔知有食无吼。啊，拢总会记得，当然爱父母爱囝是天性吼，但是吼，咱爱互伊家己有法度吼，啊，家己自立吼，啊，个人作业个人担吼，啊，你要阁操操未完，你即马该操该烦的就是啥，操你家己烦你家己吼，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啊，你若知影讲好顾家己吼，啊，咱产品。都吼，又是故事伫咧推荐吼，啊，恁家己甲身体顾好，就是减少着囡仔困扰，减少着囡仔麻烦吼，可以专心的当去拍拼事业，这就是咱做时代即马上界重要需要做的吼。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哈。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爸爸节当然嘛要带，啊，咱爸爸节咱时代长辈当然嘛要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补气补血，气血相补，元气顾好，精气神顾好，把天吼。人活的就是靠啊，真拼拼一口气尔尔吼。勇气就是咧勇命吼。天地爱阴阳，调和和谐。咱所有时代长辈身体，你家己顾好健康，勇敢，这才是上界重要吼。病后手术了后，你甲看卖，人做者气虚血虚，气血不足，安尼吼体质虚弱吼，啊，拢总无元气吼。甲咱的元气顾好吼，时代长辈吼，愈回来吼，定定虚狂乌暗面。不三时段呢，吼无精打采，五三的补气血，要甲咱补中益气吼，要甲咱啊延年益寿吼，五三的补气血无咱吼，底气十足，要甲咱气煞火行，互咱元气一排吼，补气血，一天起床起来，甲啉一罐啊，活力充沛，五三的补气血吼，庆祝爸爸节，你着买两盒，咱着送一盒。3盒3000块，三以上，每加一盒拢总加1000块吼。4盒4000，5盒5000，买几箱的，一箱吼啊12盒，一箱12盒，咱拢总会记吼，搁加送你一盒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坐你好，老早，喂你好，电话已经卡通，你唔得爱出声，啊你大概卡电话来拢唔出声。安尼是啥物意思？这支电话我拢会记个啦。吼、哦，啊你若有啥物意见，你爱讲嘿。啊你敲电话拢唔出声，安尼有啥物意义？来哦，你起床了吼？吼、哦，啊有啥物要讲个？你每一届敲电话拢唔出声。好、哦、来，安尼我甲你切掉了吼。哦歹势啦吼，啊唔知你有啥物意见吼，啊要表达的你也无讲，俺就无法度嘿。我是吴三吼，谢谢。

谢谢，感谢。就安尼吼，姑姑啊，就安尼甲咱卡者吼，一盖卡都过落通，啊唔出声吼，啊真正嘛唔知要安怎吼，到底有多一了，有去得失着你诶吼，啊你嘛得爱讲者吼，啊你干那拢总卡来唔出声，啊一直卡一直卡着无吼，这拢总吼，啊咱伫遮伫做节目，有当时啊生理嘛爱做吼，啊都吼，啊手势则也关者啦吼，开放式诶节目。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吼，我是吴三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时间是4:30，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号郑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邀请您，拢总欢迎您吼。任何事情，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大家咧看，拢敢那看到辉煌的一面吼，无看到人背后，安尼吼，流汗三滴，喙齿根加耳朵伫咧甜的这日子吼，咱拢总会记的，忝无人看会到，疼无人知影吼，啊，这拢总吼，啊，毋是你无重视吼，是真侪人你甲看，一般人敢那看结果尔吼，哪有咧在意这个过程吼，卖等甲别人拢了解你吼，这个世间上上了解你的人，就是你家己吼。啊，拢总会记诶，别人无看到你诶努力拍拼袂要紧，因为这条路拢总咱家己咧行诶吼。每一个人人生一条路拢总家己爱经历吼。人伫咧吼啊，咧讲吼，真真正正有能力厉害诶人，毋是伫吼风平浪静伫咧闪闪烁烁诶即粒星吼，是咱拢总会当吼啊，伫三更半暝无人看诶时阵吼，咱拢总共款吼，选择拢总吼。坚持吼，啊努力无放弃家己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家己要过什么款的日子，家己上清楚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气保血气血相保，吴三的保气血吼。所有有在收听咱节目的好朋友，拢总会也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嘿。无互咱优惠的吼，这一盒12罐，一工啉一罐也就可以吼，一罐啊15cc，含伫嘴底，含伫嘴底吼。啊，15秒才甲吞落去吼。吴三推荐介绍补气会吼，是大中辈年纪一百岁，吴三的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气补会吼，一盒就是拢总1500块，买两盒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盒。三盒3000块，四盒4000块，五盒5000块。啊，若买规箱12盒，咱阁加送你一盒，13盒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玻璃T3咯，陈太太无问题吼，五盒就是5000吼。啊，都哦，今仔日玻璃爱兰，玻璃T3咯，本来爱兰这嘛是住伫T3咯吼，拢总谢谢嘿，来这里好。
1: 哎，我上面呀。
0: 哎，高炸。高
1: 炸。哎，不然就你讲这个玻璃啊，一罐多，罐。
0: 一罐15cc 呢，你要。
1: 15cc
0: 啊，对咯，啊都有效的都免食多，15cc 都无甲半嘴的。
1: 有啊，爱刚倒出来，衰价刚倒出来。
0: 有数讲，
1: 哦，数讲了。
0: 嘿嘿，对对对。
1: 哦，哎，米味也真白味哦。
0: 袂啦，啊都牛酱口感啊口感。
1: 哦。
0: 唔是迄甜不不的乌糟酱哦，迄都唔正钱咯。
1: 哦。
0: 嘿。
1: 啊，无我来甲你各一刷食看卖啦。
0: 看你要偌济，一箱12盒加一盒就是万二啦。
1: 我啦，唔要买得啦，什么什
0: 么？啊，无你就买5盒，拄好食2个月。本来5盒是7500对不？即马5盒5000啦。
1: 哦，我就无，虽然买，我买3000才看卖。
0: 哦，3000，啊，你住倒位？
1: 我宜兰家。
0: 宜兰关了。
1: 宜兰市啊。
0: 宜兰市过来的。
1: 高北路。
0: 高北路啦吼。
1: 唔八高七。
0: 什么大名？
1: 黄世清啊。
0: 哦，黄世清啦吼。好，3000啦嘿。
1: 好啦。
0: 啊，你着下早时啉一罐，唔暗时啉，暗时啉精神会伤好嘿。
1: 哦，该吃啉了。
0: 下早时啊，像这个时间困醒，着甲啉一罐啦吼。
1: 啊，中昼啉会使。
0: 袂要紧，袂要紧，卖暗时着吼。
1: 哦，安尼个代。
0: 好，谢谢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来。宜兰的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的去甲恁送吼。3盒就是3000，4盒4000，5盒5000。但是优待若结束，88折优待若结束吼，5盒就是要7500，3盒就是要4500。即马3盒3000吼，恁拢总敲电话，拢总吩咐，无唔对吼，做恁甲买当去听查吼，元气顾好吼，互咱啊元气一摆吼，精气神饱满，五三的补气会，五三的补气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

各位拢同款，有卡电话登记吩咐，拢总得甲恁送到位吼。像宜兰的咱独独，敢那独独一间就是头城红兴药房才才有吼。啊，咱那伫这个吼苗栗就敢那啊德兰光复药房才才有那尔吼。中部较侪间，中部十几间，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当地拢总无吼。啊，包括平湖，咱嘛拢总甲你用寄去0800-8899530800-889953，做您欢呼，做您交代，谢谢。

谢谢谢谢哈，这个沙丁堡良滨路哈，这拢从阮公司这个业务北部业务，伊就住沙丁堡，伊会甲你送到位哈，拢总无问题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解糖茶茶包吼，解糖茶茶包吼，一盒1500，两盒3000。你同款，你买两盒就是加一盒，三盒3000块，四盒4000块，五盒5000块，当然咯吼。这吼，甲咱平常时三顿食食的油炒，拢总会当甲你吼啊去毒蛋掉吼。咱的解糖茶吼。拢总会记吼，这气味阁真叫多吼。迄泡红啉来讲，哇，这一斤是几万吼。且吼，唔知影讲，哇，这一斤是几万块，这茶味，这吼唔是干呐吼。啊，这好啉以外吼，身体嘛有帮助吼，油油搓搓甲气度单调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解糖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咱的这个吼保气会，咱。爸爸节特别清楚吼，所有时代长辈吼，爸爸妈妈拢讲身体够健康吼，咱补气会每顿听早吼，互咱元气好，精气神八点吼，勇气就是勇命，气血相补，气虚火虚，气血不足，拢总会记补气会，听早咱的元气吼，补气补血，虚荣乌暗面，补气会你来甲听早嘿，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电话拢总大家起床了吼，接无着袂要紧哦。较等下五点，咱的节目到五点，当然刷入各台精彩节目继续锁定收听。啊，若有要找我啥物，较等下五点以后，恁阁继续拨我的接电话，接到六点的吼，做恁打打来吼。啊，咱的机吼，当然优待着，袂使打打来，紧登记吼，紧登记吼。谢谢，时间打到站了吼，好朋友的机吼，保气保血，咱。一盒1500买两盒送一盒吼，啊，咱的糖盖盖糖茶一组3500块，啊，甲咱买两组就是吼，啊，7000块，不过加送一组，三组本来10500，即马就是7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了嘿，谢谢，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叫恁继续卡嘿。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金针草甲化石草会当治疗胆结石，这真侪人知影。化石草伊化石的作用是利水作用，但是呐，金针草伊化石的作用是会当将胆结还是尿中碱性改变作酸性，所以金针草伊化石的功用是胜过化石草几啊十倍。发现金针草会当治疗胆结石、腰子结石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官夫，甲一个中医师。即马我就来讲这段故事。较早有一对年轻的翁仔某，因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生活是非常的美满。可惜好景是不长，有一天做翁婿的人忽然间边啊骨卡是痛甲真厉害，痛甲哀天叫地，变来变去，是痛甲悲伤抗笑，痛甲唱歌一直流。较早医学阁无发达，自安尼硬痛，煞来痛死去。迄个年轻的少妇是非常的伤心，伊将因翁的尸体甲送到京城一位名医的厝内，要求迄个名医一定要查出因翁死去的原因。迄个医师伊无法度，才甲破腹检查，结果伫胆内中发现着有一粒参像大头无大的结石啊！迄个医生甲迄个年轻的妇人人讲，恁翁的性命都是死伫这粒结石啊哩。迄个年轻的妇人人，伊是非常的伤心，小小的一粒结石啊尔，都断送了因翁的性命，佮断送了伊的幸福甲青春，但是嘛无可奈何，伊就将因翁的尸体甲埋葬了后，伊亲手佮做一个袋啊，将迄粒结石啊，该放伫袋啊内中，挂伫胸前，日夜拢不离身。到暗时，那在思念因翁的时阵，伊就提起来看看咧，望望咧。日子在过有那真紧，一过又阁是年外。迄个年轻的妇人人看厝内起火的草烟已经无啊，伊就举低头摕草鸡啊，要去荒郊野外采茶，顺便采一挂野草来引草烟。一直到日头落山的时阵，伊担一担茶，伊的胸前阁冒一大把野草。伊回来厝里的时阵，就甲放伫厝后，准备曝干了后要引草烟，通好起火。伫迄一暝，伊要睏的时阵，迄个妇人人同款，佫摕迄粒 这酒啊，要起来望望看看咧。迄、那个负责人煞惊一个，普通时顶空空的石头，即马煞变成浮浮，浮浮的外皮甲伊剥掉，只剩一粒正细粒的结石啊尔。迄、那个年轻的负责人，伊先想都想不出原因。隔天光，伊就将这件代志讲予人听。这个消息传到一个医生的时阵，已经是第三天啊。迄、那个医生的头脑真好，迄、那个医生伊在想。迄、那个年轻的负责人所摸上来的草啊，一定会当化石啊！伊就赶紧走来迄位年轻的小妇的厝内，将这位小妇摸上来野草加分做几啊种，才照这位小妇的石头一堆一堆，将迄粒石头甲放一小时，结果发现有一堆的草啊，会当和这粒石头变成夫妇。后来迄个医生，便也是拄到大结石。还是当着腰子结石的患者，伊就用迄味药草甲人治疗，效果拢真好，见医就见好。因为这味药草，伊的叶啊是高高圆圆，参像铜钱同款。佮因为迄味药草会当治疗结石啊，比金钱较价值，所以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名叫做金钱草。稍等一下，再来讲金钱草伊的功用。

金针草、化石草、甲鸡精草，这三味药草拢是伫治疗结石的主要，尤其是金针草上解好用。无论是胆结石还是腰子结石，化验的结果拢是咸性的元素所结成的。胆汁甲尿拢是属咸性的，所以尿啊伫内中就会愈结愈硬。金针草这味药草不但会当将咸性甲变作酸性，佫会当促进胆汁的分泌，和胆中的内压增加。所以食金针草了后，咸性的尿啊会慢慢啊化掉去，然后对大小便排泄出来。金针草虽然是会当化尿啊，但是金针草这味药啊有若真灵来，所以若胃肠虚寒的人，一定爱加固胃肠的药啊，安尼才袂去伤着胃肠。过去我有看过真侪胆结石还是腰子结石的患者，伊的胃肠不但无好，身体有若拢真虚。所以治疗这种病症的时阵，袂使求速，爱求两全其美。那是腰子结石的人，爱使用五苓散、虎皮、石斛甲金针草来治疗，安尼就袂损胃啊。那是胆结石，都爱用茶乌桂枝汤来加牛黄、金针草，安尼不但袂损胃，佫会当将结石啊解化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发觉这阵的社会是变得非常的可怕。一代青年男女拢一直在求享受，好的无学，建学拢是学一挂西洋传入来的坏习惯。讲是新头脑、新思想，这初中、高中尔，都伫路边揽来揽去、浸来浸去。有的都还未满十八岁，妇产科都行过来抓。这敢真正是在求享受？我看是在自找痛苦、自找死咯。有几啊遍，人找我去做公亲，讲实在，我嘛唔知道要如何解决。查甫时还未做兵，阁无一技之长，因就是结婚来讲，爱情敢真正唔免面包就会当活落去？敢真正因的生活就会快乐？上界伤心痛苦的是老爸老母。吃亏的是戆查某囡仔，俗语有讲一句话，讲未食是哭哭地，食了无偌久就嫌东嫌西啊。咱中国人的传统，贞节观念是较保守，珍惜贞节是孝女的护身符。一位姑娘要予人尊敬，要予人看得起，真正是爱检讨、爱约束。妇产科甲整容科无法度照顾。一个人的心灵上过去的创伤，轻视贞节将来痛苦的只是本人甲老爸老母娘。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涉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个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个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个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个情形真正是差真侪。空中个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肝病有一种是被传染的，有一种是家己无爱惜身体所产生的。若要预防肝病，上个重要的爱注意饮食起居，食物件注意卫生，饮酒唔通过量，唔通耗眠，尤其是跋筊耗眠，即上个容易治着肝病。人讲郁郁伤肝，啊，跋输筊受气凝心嘛是伤肝。肝病是种可怕的病，会收人的性命，千万唔通轻视。咱中医在治疗肝病，不但理论真正确，变化用法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介绍过真多真好用的根心药甲青草药，要治疗肝病，爱大声了解肝病病源，看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阴性的肝病，都要用温中气郁的方法；啊，那阳性的肝病，都要用消炎法、利水法、消肠消毒法。主症、兼症、客症，一定要分得详细，然后搁再加一挂阴经药，安尼病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偏你肝部的顶部，会使选用茶乌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那是偏你肝以下的，就选用青皮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唔通一味就死骨。盐方是对某一部分的患者有效，唔是所有的盐方拢会当治疗所有的肝病。治病用药爱灵活，爱技巧。唔通干那旧习惯、死背书，安尼才会当逼进逼成。

咱人伫这个社会上未使无朋友，朋友会当赐予咱友情，这种的友情，予咱未感觉空虚甲郁闷。友情的鼓励，会予咱提出勇气向前搁拼。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无爱交朋友，嘛有人伊的个性真倔强，修养搁无好，所以无好朋友。那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个性内向、无朋友的人，较容易得到脑神经衰弱、甲七情的病。在咱的社会，交朋友会当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交换知识。俗语讲：“以君一席话，胜托十年书。”这句话意思就是讲，那时常甲朋友开讲，会当得到真侪真宝贵的经验甲知识。交朋友唔是叫你朋友招咧去舞厅、去酒家、去跋筊，那安呢就是酒肉朋友。参像这种朋友千万唔通交，因为这种朋友只是予咱生神佮生财而已。这款朋友都爱避而远之。好朋友若是交愈济人，事业就愈会成功。时常找好朋友泡茶开讲，检讨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劝导，安尼不但精神爽快，知识交流，咱的常识，咱的魄力，搁会进一阶层。空中的好朋友，唔通时常家己一个人关伫厝内面，只要你大声伸出友谊的双手，自然就会接受到友谊的暖流。

钓鱼翁这种鸟啊，时常伫溪堤啊边，也是伫溪啊边出现。伊个毛是真金骨，真水，青金青金，人人拢会喜爱这种鸟啊。这种鸟啊，伊掠鱼个功夫是真好。伊雄雄钻入去水内，佮翻头个时阵，伊个嘴里已经夹一尾鱼啊。有一天伫一条溪边，飞来一只钓鱼翁佮一只乌鸦。两种鸟仔形体用要同款，只是乌鸦较大只，毛是乌色的。迄只乌鸦看到钓鱼翁撞落水面，真容易就夹一尾鱼啊伫嘴里。乌鸦伊想讲，这真简单，伊嘛会遐。乌鸦伊同款撞落水里啊，害啊，撞下落煞爬袂起来。迄只乌鸦煞活活来淹死。空中的好朋友，这段小故事。劝咱人唔通癫狂神，做啥物代志爱大声，称咱家己的能力，看咱的能力是毋是做会到。若是做未到的话，就唔通要强做，安尼才袂吃亏，才袂损失。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自从尖甲七代牛洪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食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洪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洪、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甲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毒，也可以当提神醒脑、强心甲强肝。有人只有食珍珠粉，就食到皮肤真水。时常食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细型肝炎也过会传染，微型肝炎又过会由母体来遗传。你看有真侪人起头是米肝、丝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毋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胀大就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袂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叫做《莲花穴》。这段故事是真实个地理故事，是发生伫北投真人实事个代志。这段故事内容真好，非常个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伫清朝末个时阵，江西省有一个真出名、真有人才实学的大地理师。这个地理师，伊伫江西省点过真侪大地理穴，拢是点予一挂贤人甲孝子，尤其是一挂有修八德的善车人，伊拢义务报好地理予因。伊姓齐，人拢叫伊齐救兵。齐救兵的意思，就是伊有法度救善车人变成好野人。有一天，齐救兵这个大地理师，伊听人讲蓬莱仙岛这个所在有真侪好地理。迄阵所讲的蓬莱仙岛，也就是即阵的台湾。地理师就是地理师，并若是听到什么所在有好地理，因就想要看一下，因就想要研究一下。齐救兵这个有真侪实学的大地理师，伊嘛是同款有即款的个性。伊准备行李，伊包袱啊款款的，伊单人独马对台湾来啊。伊所坐的船是对淡水港入港，然后停伫万家的码头。伫船要入淡水港的时阵，非常奇怪的代志发生啊！本来是大好天，天气晴朗，万里是无云的好天气。伫船拄要入淡水港的时阵，忽然间风云变色。起大蒙雾，蒙雾一直打瓦来，蒙雾是真大，伸手是不见五指。开船的船夫是非常的着惊，讲再来淡水港都唔捌有这款的大蒙雾，就是有来讲嘛唔捌遮尼大，上起码方向要阁看有，打这阵伸手不见五指，咱只好休息靠岸。这个时阵的大地理师齐救兵，伊心中有数啊！伊知影台湾这个所在确实有好地理，因为好地理有受到天意的支配。人讲天机不可泄露，伊是地理师，有好地理的所在，拢有山神、土地公在保护。该当予啥物人得的，都予啥物人得。要得好地理的人，一定是大孝子还是大善人，愈有孝愈有德行的人，好地理才得会到。若毋是善人甲孝子，就是好地理硬得到来讲，地理局有哪会犯去？大地理师齐救兵，伊知影即款奥妙玄机，伊赶紧跪咧就抓讲天啊！我齐救兵即次来台湾，是要找找好地理，不过我即阵就抓。都爱大善人甲大孝子，伫八德个中间占有两字。所谓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齐救兵伊就抓讲伫八德个中间占有两字个人，伊才要点地理予伊。伊就抓讲，伊若是违反天意，伊甘愿接受天个处罚，非常个灵感。蒙雾慢慢啊散开啊，天又阁晴朗啊。齐救兵伊详细向淡水港的四周围一个看，伊无看是无欢喜，愈看是愈欢喜，因为是过头欢喜，煞无意中泄露天机。因为入港的所在都有一块好地理，这块好地理叫做仙人爬网的地理穴。远远山顶的所在，阁看到一块莲花穴。地理师伊徛伫船头，自言自语讲：“人讲仙岛就是仙岛，遮入港尔，都有两块好地理局。遮是仙人爬网的好地理，山顶是莲花穴，莲花阁真明真水。这个时阵，地理师的后面有徛一个船夫，迄、那个船夫伊讲：咱即阵所徛的所在是土地公偏的山卡。”你看，迄支山好亲像一个人的片，所以才叫做土地公片。地理师齐救兵，伊讲看地理爱配合左右的青龙甲白虎，
爱配合水势甲岸头，来年看是毋是有我，水势爱画中带柔，岸头爱清秀平棒，上好是琴棋剑印有铺一行。那是琴棋剑印拢齐全，这是千年难求的大地理局。迄、那个尊夫讲，参像莲花穴、甲仙人爬梦，这两地地理局对一地较大局。施救平伊讲，当然是莲花穴较大局。莲花穴是顶财贵三行齐全，仙人爬梦是财顶旺盛，可是欠贵。不过仙人爬梦的地理穴是比较较好得，那莲花穴的地理穴要得就无遐尼简单啊！爱撞会对，不但爱撞会对，祖先的德行，甲要得地理的子孙啊，德行拢爱真好，安尼才发会久。因两个人那开讲，船已经来到万家的码头啊！施救平伊大声找客栈住咧，施救平伊隔天讲，就来北斗的山区，要找迄块莲花穴的地理局。即嘛，咱大声来讲，迄个尊夫，伊甲施救平开讲了后，伊知影土地公平，山坪的附近有一块仙人爬梦的地理穴，伊惊即块地理穴去予人得去，所以过当日，伊大声写一张的遗书，然后船开到仙人爬梦的所在，伊煞跳水自杀。迄、那个尊父的囝遵照遗书的交代，就安尼得到迄块仙人爬梦的好地理。原来迄个尊父，伊一生打拼，生病都拼未出脱，为着要互囝孙啊将来会当过着好日子，伊甘愿牺牲着伊的性命来得迄块好地理。啊，天下父母心，为着囝的前途，就是牺牲家己的性命，都有那无要紧。伊安尼做到底是戆还是巧？即马来讲，施救平这个地理师，伊接到尊父自杀的消息了后，伊喘一个大气。伊因为泄漏天机，煞害死一个人的性命。施救平伊只好完成尊父的心愿，将迄个尊父甲葬伫仙人爬梦的所在。后来，迄个尊父的子孙啊，运啊真发达。施救平伊将尊父葬好了后，伊逐日拢来伫北斗的山顶，伫找迄块莲花穴的好地理。有一天的中昼时，施救平伊坐伫树啊卡伫休凉，伊看到一个饲牛囡仔用走的向山卡走落去。伫山卡的所在，有一个附近人手挂一个便当，向山顶行起来。原来是迄个饲牛囡仔阿娘掼便当买来互囝食。施救平伊伫远远的所在有看到迄个饲牛囡仔跪伫因阿娘的面头前，才伸出双手来接便当。然后徛伫迄个所在一直看伊的阿娘走了后，才阁爬起来山顶过牛，顺续食便当。施救平伊就问迄个饲牛囡仔讲：“囡仔兄。”拄只掼便当互你食的人是恁阿娘是无？迄、那个饲牛囡仔讲是啊，阮阿娘真疼我，逐日拢掼便当来互我食。饲救平伊连连看几落工，伊看到迄个饲牛囡仔遐尼友好，对饲大人是遐尼尊敬，逐日要接阿娘的便当拢是贵的。饲救平伊内心对迄个囡仔是真好感。原来迄个囡仔是唐家的子弟，有一天施救平伊就主动来找唐家。迄个时阵的唐家并毋是好野人，只是一般的农村人而已。施救平伊甲陈老爷讲，伊是出外人，伊来到台湾是举目无亲，找头路阁找无，希望陈老爷会当收留，伊甘愿做长工换三顿饭食。当时的陈老爷，伊同情出外人，照顾出外人，伊对待施救平是真好，好亲像上宾在看待。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几廿年。在这几年的中间，施救平伊是守口如瓶，伊惊泄漏天机，伊唔敢讲地理。不过施救平伊暗中有找高地好地理，
但是东家的人拢唔知影，伊是江西省大名师齐九斌。因为齐九斌伊无意中泄露先人拍亡的地理穴，煞害人自杀。为着要得好地理来自杀，这讲起来有那是有够戆的。得会到甲得未到，这有那爱看天意。好地理是不可强求的。即马过来讲齐九斌，伊伫东家。甲陈老爷变成真好的朋友，陈老爷是非常的照顾伊。有一天，陈老爷伊有哪来破病，一病煞不起。而陈老爷要过身的时阵，有哪交代伊的母囝，讲要照顾登山来的出外人。齐九斌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动。这个时阵的齐九斌，伊才表露伊的身份，因为齐九斌伊伫东家几啊年。伊看到陈老爷对人是遐尼好，对人是遐尼仁慈，对待朋友是遐尼有道义，佮看到伊个囝陈少爷是遐尼友好，参照即款个条件，有资格来得好地理。齐九斌伊将迄块莲花穴个好地理报予陈家。不过伫陈老爷要出葬个前一天，齐九斌伊对陈家个人讲。这块地理是大地理局，报地理荷兰的地理书以泄露天机。恐惊三年了后，当家大发的时阵，伊的目睭会来失明。伊那是目睭失明了后，希望当家爱继续照顾伊。这个时阵的陈少爷，伊听到安尼，伊赶紧跪来讲：“阿叔，不管你的目睭是唔是有失明。”我一定会参像伫友好时代人同款来友好你。齐九斌伊阁讲，即块地理叫做莲花穴。那按照道理来讲，是顶在贵阶段。不过恐惊烈日啊，头前会走路，会写着莲花皮。道平恐惊天际，会伤着莲花心。不过这不要紧，迄是一甲子了后的代志。到时当家已经是。顶在拢得着啊！那迄个时阵，我也已经无伫世间啊。恁那是怀念我，那是顶在往生，才拜我手爷乖啊，就好。但是那顶在贵齐全，才甲我调金身礼拜。会记得，那是伫大法的时阵，善事爱一直做。当家因为陈老爷的仁慈，陈少爷友好。才会当得到迄块莲花穴，一直考验起来。可是大地理师齐九斌，伊个目睭真正来失明啊！当家无论大细汉，拢对齐九斌是真好，阿叔长阿叔短，对伊是真尊敬，好亲像在皇太师大人同款。伫齐九斌要过身的时阵，另外还佫有八块地理穴，但是伊拢无点予人。因为伊的两眼已经失明啊，听讲伫地理迄个中心点，拢有带一块砖啊，有拍齐九斌的名。到目前为止，有去予人得两门的地理。这另外也阁有两段故事，明日啊有机会再阁讲予大家做参考。伫齐九斌要过身的时阵，阁交代当家爱做99的家亡。交代扫墓的时阵，唔通烧金纸，唔通放炮，安尼邦桥迄方面才袂发生火灾。后来陈家财产是无数，陈家遵照齐九斌的交代，一直做善事。陈家伫山顶的所在有起一间善堂，伫请人当善事，时常伫救济平民。即阵陈家还搁咧拜齐九斌，迄奇怪啊，因为陈家。顶在贵也未齐全，因为大墓的头前已经是开路啊，搁对面的山顶有起两座的电条甲铁塔，当年的齐九斌都已经算出来啊，莫怪伊是江西省第一名师。当年齐九斌交代陈家，爱一直做善事来补足，可见好地理都有那爱善人甲孝子才得会到。一直行善，才发会久。这段故事是由家人岳美山德雄师的徒弟普特师所提供的。普特师过去捌伫陈祖厝的善堂当善师，伊将所知影提供予大家做参考。
希望大家有孝事大人多多行善，将来事业才有法度大发展。好地理是有德者居之，无德则无福，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要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会光滑，头毛啊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咱台湾因为四边拢是海，所以属海洋性的气候，有真侪人去治着鼻腔病。鼻腔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较虚弱、气更烂，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甲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杯垢性的鼻窦炎、鼻脱脓、萎缩性的鼻窦炎、甲鼻咽癌。鼻腔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若是开刀了后会晓来补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但是若开刀了后，若未晓来补扎身体，免偌久一定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鼻腔病，爱大先看是属啥物款的鼻腔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治疗鼻腔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治标，第二个过程是治本。治标的意思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杀。参像拍卡枪、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的倒流、头壳会疼、目睭会胀、耳腔会激，这些症头若是消毒了后，再来补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补扎身体，保养元气。让咱的身体有抵抗力，唔惊风，唔惊冷，未时常去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当的根本治疗。治标的药物，参像辛夷、创尼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竹、桔梗、西楠竹。看出什么症状，才来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粉光、姜乳液、糟蜡、五味子、洛阳、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附子、青棘、当归。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的、温补的、热补的，还是要用滋阴的？那是两者不合的人，都要用凉补。还是用滋阴的，那是咩杂类、臭咩肉的人，即要用温补，还是用热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伊事业做袂成功，上阶段原因拢是半途而废。是安怎样他会来半途而废？就是要食头路的时阵，还是家己要做头路的时阵，无去详细考虑。人讲这道真好，爱就想要去做看咧，后来才发觉无好，还是这个工课伤过艰苦。第二种原因，就是伊的意志力无坚定，思想容易予人左右去。俗语讲，一年活24个头家，回来吃每个还阁渣渣。这句话就是在形容意志无坚定、半途而废的人。无论是吃头路也好，做事业也好，上起头拢爱考虑一下量咱的困难，然后才阁看经验来去求进步，安尼才袂去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人做头路一两遍就成功啊！啊，咱做几啊遍拢失败，这都是家己有问题啊！家己的意志力无坚定。伫较早有一个秀才，伊的某鼓励伊认真读书，希望伊功名寸进；伊的某鼓励伊去京城，甲人共同研究；伊的某甘愿伫厝里吃苦，胖些一步。可是这个秀才，伊去京城才半年尔，因为思念某，就走倒转来。起头伊个某看到翁婿倒转来是真欢喜，但是伊个某想一个真，想讲这害啊，这半途而废。伫这个时阵，伊个某是在进步，一匹步已经折一半以上啊。伊个某即时手提加刀，将布改加转去。迄个秀才看到安尼是真着急，讲娘子。啊！你将布甲加登去，这匹布都无路用啊，都无值钱啊。伊个某讲着半途而废，都无多成功一项代志。你读书读甲半中都无爱读，嘛参像这匹布同款，变成无路用的破布。你将来要太有成就。迄、那个秀才一听到安尼，一觉悟啊！伊从此以后真认真读书，唔敢阁半途而废。后来伊也考中进士。空中好朋友，凡事拢同款，思想半途而废，事业都未成功。

咱中医中药历史五千年，因为药性温和，佫无强烈的副作用，所以若是胃肠歹的人，也是元气虚的人，拢会晓应用中药来治疗。参像风湿酸痛、下肢喘嗽、肝病、胃病、中风半身不遂、腰椎病，当若进入慢性的病症，也是中药较有效，不但无副作用，佫会当根本治疗。中药应用的范围是真阔，咱日常所食的油、盐、米、姜、葱啊、韭菜、青菜类、水果类、花、草啊、树啊，甚至石头类，参像石膏、硫磺、骨石，即拢会当做药啊。只要你会晓用，治病就好，参像在桌顶年柑同款，佫会当省一笔的医药费。即卖我简单举一个例，予大家做参考。参像寒天，天气凉冷，有真侪人脚都会旧筋，是痛到真艰苦。若是寒天脚会旧筋的人，赶紧用干姜、甘草转来食，随食就随有功效。有的人伊跑车、立路，伫外面做生理，比较较容易感冒。伫这个时阵，若是寒天要出去的时阵，会晓啉一杯烧烧的姜母茶，安尼一定袂感冒。你甲看阿兵哥，若是伫透风落雨、天气凉冷，兵营的火壶啊，都掀姜母茶互大家食，所以就袂感冒。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专门介绍养生，讲一寡医理、病理。但愿这个节目会当带予朋友健康快乐。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都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加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00，0800-288-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今日咱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佮有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吼。咱这个非常专业的，咱这个郭医师的概念来，郭医师你好。
2: 阿元哥哥好，哥哥姐好，
1: 好，亲爱的
2: 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好，
2: 来平安大家好。
0: 哇，咱这郭医师吼，我讲真，咱这爸母吼，你若讲住北部的人吼，真正你若讲有机会啦吼，来讲要去吼医生找医生吼，真正会当来去找咱这個郭医师啦吼，非常非常的亲切的，
2: 真
0: 的。然后吼，你该睡。解说咱的一寡情况哦，马上解说到足清楚的啦吼。
2: 是是是。
0: 那咱这郭医师哦，伊你定定来咱的节目了吼，
2: 咱的
0: 听众朋友一知你要来吼，
2: 哎，
0: 拢会问一寡吼很特别的问题。
2: 伊
0: 普通时啊，你讲要找医生要问，老实讲医生无遐侪时间啦，对不对？后边一人咧等着，
2: 对
0: 啊，你问伤久，等下后一个就起毛麦啊！你看那么久，你在问什么东西啊？老实讲，看病人心情拢无好啊，
2: 是
0: 对不对？对。我问着讲吼，人讲大条甲细条啦，有人在讲啊，别着大条的啦，别着细条的
2: 啦。
0: 这两条大条甲细条，到底这两条是有共款的无共款？
2: 咱一般会经吼，主要是看咱的这个甲这个心脏关系，
0: 甲心脏关系，
2: 甲这个血吼，为心脏拍出去的，迄叫动脉。啊，这个动脉吼，像那个动脉，伊就是。你心跳吼，砰砰砰，
0: 啊！
2: 那不小心去动到，我会抓，吼，用最会用抓出来，迄种是去伤到迄个动脉。
0: 啊，你所以你若动脉若伤到，那比如破去，会用抓，就是咱讲可能就是较严重的，比如咱讲中风。
2: 对，是，伊若讲咱的心脏可能各位爸爸妈妈捌听过叫冠状动脉，啊，迄冠状动脉若讲去脱掉了，就为去倒啥倒筋啊，啊，你若无倒筋啊，无用好势去做心导管吼。伊真正啦，就讲讲心肌梗塞啦，吼，心肌梗塞这样心态。啊，过来，那讲这个物件啦，发生伫咱的脑部，哇，脑溢血的中风去
0: 哈。
2: 啊，过来，那讲这个血是，那咱这个血经是要甲血为咱的身躯送转来心脏的，这叫静脉。
0: 哦，两个作用无同款。
2: 对，一个是为啊，这个刚咱的我拢甲患者，比如讲刚才坐公车。
1: 一
2: 坐公交车为这个总站吼，这心脏这总站出去，伊要回来嘛？
0: 对，另外一标，
2: 对，路线无同吼，所以咱大部分呐，较表面的拢是看到，拢是静脉，因为动脉拢是藏得较深。
1: 哦，
2: 啊，相当于动脉保护。
0: 所以有当下咱看到手吼，足大足粗的规条足大，迄嘛是拢静脉。
2: 对，啊，搁一项咱大家做参考就是讲，动脉的血是红色的。啊，那静脉像咱看到咱手上吼有这个手筋吼，
0: 手筋
2: 你也看到，伊是青青。
1: 对耶。
2: 吼，伊这就是要负责把这个血吼塞转来心脏，啊，经过这个心脏这个上手吼过了，伊就阁变红色的血，红色血就阁上出去。
1: 啊，
2: 是，所以这个循环嘛，什么叫循环？就是讲，伊是一个气，一个动啊，一个气，一个动啊，这就是咱身躯这个循环，这人体是真足奥，就很奥妙啦，
1: 真的奥妙。
0: 哎，这我讲真哦，今日我才知讲，原来咱的血阁分青色的呢。
2: 哇，是啊，咱家己看就知啊，吼。
0: 所以咱这个意思哦，咱贵咱像咱台湾人讲白青筋，
2: 对，吼，普卡筋、
0: 白青筋、普卡筋就是，拢是静脉关系。
2: 是，吼，因为咱一般对讲，尤其是迄个末梢的循环啦，较歹吼，
3: 你要说就是讲咱的
2: 脚啦、手，啊，尤其是咱的脚，因为大部分咱的脚的这个循环啦无好的时阵吼，有的初初开始是看呢细条细条啊、幼幼啊，啊，看一条一条青青
3: 哈，
2: 啊，大部分这是拢无什么关系，对健康无影响，
3: 还好，
2: 看一个好看歹看，
3: 歹看，
2: 啊，就讲那讲那讲，咱无去个注意，慢慢啊也讲，慢慢那个细条慢慢愈来愈明显，啊，怎会浮起来，甲变较大条，啊，有的是看起来人讲那牙根有。那多钉吼，就安尼细条细条，安尼一条一条。啊，你若国无去甲插，有当时要变吼，敢那蛇呢吼，
3: 露粗啊。
2: 啊，伊就是规个浮起来吼。刚迄个刚哦，这就有诶，我看过种浮起来了，规诶安尼结规弯。
3: 规弯的。
1: 就跟那葡萄感
2: 觉。对，跟那葡萄，真正是那葡萄，它是个葡萄感觉吼。啊，所以呢，这种状况。伫咧咱的这个医学顶管叫做静脉曲张，
3: 叫做静脉曲张。
2: 哎，静脉曲张，啊，这静脉曲张是足侪足侪时段。随着年岁了，拢会拄到自然的状况。
1: 哦，这是自然、哦。
2: 大家人拢会有，大家人拢有哦。他、只是讲，你有因啊，跟你哦，和平共处就是讲哦，你啊，你无去个吃，伊也无去。
3: 你无个讲啦，
2: 你无去个煎，伊也未跟你人吼。安尼，大家就是拢
3: 多还好，
2: 无要紧。但是足侪。即、这个爸爸妈妈甲老爸坐回去了，为着即个物件去开刀，啊，甲老爸去大医院，结果哦并发什么感染啦、蜂窝性组织炎啦，哦，不甲哦，拢大家会想讲啊，这是小毛病，但是阮伫咧临床顶管捌看过，足侪老爸也误了足严重诶，即、这个案例，所以大家嘛是咧真细意讲，因为胃细条开始，你若无注意，甲后壁会愈饲愈大尾，愈大尾落毛，
3: 落毛是真歹啊！啊，但是哦，即卖就要问咱即个郭医师讲吼，你想讲一个，你讲静脉曲张是每张大部拢会拄着嘛？
1: 自然现象
3: 嘛，但是讲伊啊，何以愈来愈大条？为什么愈来愈大条？愈浮来愈明显？
2: 因为什么的静脉曲张主要就是讲这个血哈，咱为心脏拍一个卡，哎伊爱为卡爱塞进来，
3: 啊个拍到
2: 再拍进来嘛哈，啊进来去的时阵有心脏的力啊。回来时无够力，啊无够力，相当系无够力。第一个就是讲你的血筋会弯翘，尤其是讲坐较久，咱坐的时阵，咱脚是
3: 弯弯，
2: 是弯弯，吼、哦、啊，这个咱若徛的时阵，这脚是直的。啊，经过这个研究，捌发现你坐的甲徛的，伊这个脚要塞回来这个心脏，这个阻力就是伊咱吼去做阻力会加30%。
3: 哦，所以无
1: 会。哦，你讲过脚拍起来加。
2: 对，要加三成的力，所以咱若徛的时阵，伊较好塞起来。但是你若坐的，伊就敢讲咱咧塞车塞塞吼，咱若塞直路，拢啊油门一直吹吼。
1: 哎呀，
2: 哇，但咩啊，但咩啊，有爬坡，还是讲遐但咩有一个哦，左转一个右转
3: 吼。有。
2: 啊，你就变作讲但咩爱速度爱减嘛，啊，速度一减了，哇，
3: 哦，吹，
2: 就个吹高山去了。所以伫咧个减的所在，就较容易安怎，所以血筋的弯翘哈。迄、那个弯曲的所在，产生这个静脉曲张的机会是直落会加40%-50%，
1: 啊，
2: 阻力是三成，
1: 哦、
2: 但是
1: 产生
2: 因为咱达工这个血哈，24点钟这血拢在爬嘛，啊，愈爬爬久来了，讲地水也穿旧啊，到后边伊就可能结一雷结一弯底下，
3: 日积月累
2: 哈，啊，这个物件咱啊初初开始那无去个处理哈，一般会产生就讲通水就是安尼，脚冷手冷，尤其脚安尼。冷冷麻麻，你会看讲，奈，
3: 敢那一年四季拢冷冷麻麻，
2: 冷天连热天，吼，人咧吹冷气，你会讲讲，哎呦，敢那冷叽叽。我捌拄到迄个，我李尚捌甲我讲过，讲伊暗时吼，十点去困吼，伫咧热天，唔是寒天哦。伊到三点时阵吼，起来放尿，手一摸，哇，迄脚
1: 啊是，
2: 伊用一年通天唔敢吹冷气，伊一吹冷气，迄个脚那冰角咧。
1: 哇！
2: 哦啊，所以落尾啊，就是讲我嘛是甲介绍真好个物件吼，唔是讲食药啊，唔是讲用啥物手术去创啥、啊来改善这个问题哈。啊，初为这个麻哈、哦，这个冷哈，脚、冷手冷哈，啊脚麻手麻。如果你若无去甲擦，伊落尾啊会产生。足恐怖一种状况，就是你规工24点钟拢会疼，
1: 变疼，
3: 拢会疼，啊疼是顶疼安尼哦。
2: 哦，伊迄种顶疼吼，咱普通讲啊疼都无要紧啊，结果咱就去食什么
3: 止
2: 疼消炎吼，甲食落去卖疼就好。啊，结果那讲啊止疼消炎那食无够，咱去做一下消，我们做止疼，那么就简单咧，叫点播加方便吼。伊迄种疼甲咱普通的疼无同，普通的疼对药行吼有反应。因为止痛药累了，就是让你卖疼。
3: 对。
2: 但是伊这是，那想讲 咱目睭去入一个沙，还是讲喙齿吼，食伤紧，敢那一个吼一个骨头一个鱼刺啥，去卡咧咱的齿旁，啊你拔未出来，去肿痛，
3: 足艰苦的。
2: 你目睭去入条沙，你食止痛药敢有效？
1: 无，
2: 你喙齿去卡一个物件，卡一个骨啊吼，就吼卡一个鱼刺，卡咧内底，安怎拔拔未出来？
3: 拔未出，哦你足艰苦的。
2: 你是不是安尼跪？哦安尼肿来腰，
3: 就
2: 是去肿痛，甲这种痛同款，就是你会感觉讲哦足无爽快。我捌拄着患者讲，伊足想要讲举一支刀甲。
3: 对
2: 他的味道因为一规规工
1: 呢吼
2: 连咧困对因为安尼伊呢自己感觉着惨啊吼本来去困小好不容易困者一点钟啊半点钟一点钟两点钟一精神起来放这个去感觉着这個、后壁拢免困啊
1: 哇
2: 所以你感觉着这个物件
3: 所以这吼咱郭医师意思讲这是虽然是自然的现象啦
2: 是自然
3: 但是你若无该用啊好的时阵你若讲这个营养吼无够。啊，就讲吼，你吼伊这个吼，拢已经补起来、建起来的时阵，表示你咱的血咧老的变积掉的，
2: 老袂叮当。
3: 啊，老袂叮当，久来人就讲吼，拢塌掉的时阵，营养佫上袂到。
2: 是，
3: 啊，上袂到了，
2: 就循环，
3: 你就开始吼无爽快。
2: 对对对。
3: 但是吼，你即马讲是无爽快，那我问郭医生哦，啊，若讲这算轻的嘛？
2: 哦，算轻的，
3: 哈。哦，这
1: 个算轻哦。
2: 这算轻的。
3: 啊，那
1: 啊，
2: 这算轻的。
3: 啊，那你讲这细条，咱讲的静脉吼，曲张，那讲严重的，咁对咱脑上。
2: 啊，就过来就变作讲，你如果你还是无去甲插，
1: 嗯，我们
2: 当
1: 回来
2: 对，弯回来甲插吼，因想讲我这老
1: 人变喏，
2: 啊，甲路边开始会疼了，大部分有几下变化，第一个就是也三型肺筋的发炎。
1: 肺筋发炎，
2: 啊！伊这个发炎就是发炎在内底，就头先咧讲，伊个肺筋的发炎是规条的，伊唔是一个所在。吼，刚刚讲，咱头先是讲一个小看一个齿啊去卡掉，这个齿筋，啊，你啊规个齿肉、规个齿槽、规个拢整起来是
3: 无整。
2: 哇，所以伊是规条的，伊只要迄个肺流过的所在，迄条肺筋有的所在，你规个人
3: 拢疼。
2: 对，嘿，听患者咧讲，嘿，真正足艰苦的
1: 哈。
2: 啊，如果那个无去甲插。嘿，产生一种物件叫做静脉瘤。
1: 哦，静脉瘤。
2: 啊，伊就足简单咧，啊，你就无甲操，啊，伊就一直发炎，啊，发炎了，血筋就愈窄
3: ，
2: 愈窄，伊就积咧遐，然后变规结规环。哦，啊，静脉瘤，佮若不佮无处理，有当时啊，若讲佮去运气若歹，佮拄着迄个发炎吼，伊怎规支脚会肿起来？我捌拄着迄个严重的吼，啊，伊来看我一看到我就讲，这下较紧送急诊吼，你当家我这处理袂好，较紧甲你转急诊。迄、那个伊个脚吼，正脚发生，倒脚无，正脚是正脚发炎，倒脚是正常的。
1: 嗯，
2: 迄只脚增加呐，哦，迄差不多像迄个大罐迄个矿泉水。
1: 嗯，
2: 哦，迄个三四千 CC 种矿泉水，
1: 哦、
2: 是真正是增加呢。吼、哦，伊讲伊正伊平常时拢咧正。冰箱是迄卡是哪像迄两千 CC 欧翔沙水迄个大型易开罐，那一礼拜经过了，那敢那
3: 变五千 CC，
2: 变五千 CC，
1: 哇！
2: 一家轮流种的吼，我路边去到病院去，好加再看去，因为如果真若阁无处理，伊若产生血梗，迄个血梗若流，流一家目睭你就青盲，流一家你的脑部，你
3: 就
2: 中风，对，中风，流一家你的心脏，你就心肝梗塞，
1: 啊，肺部就肺栓塞嘛，
2: 肺栓塞、肺水肿，啊，伊时阵来的时阵已经。用拜的啊，处理人个差条，啊，你两个做，爱都足简单嘞，爱饮酒，
1: 吼、哦，
2: 啊，搁伫咧阮迄个新店迄边遐山区，住咧乌来迄边遐，啊，迄边遐医生因较袂晓看，拢是甲开止痛药啊，啊，已经食几礼拜拢无较好，啊，来时我看我较紧甲转去阮遐附近的大病院，好加载，啊，搁会付，哈、啊，大医啊开刀了，路边是无啥物太大的问题，
3: 所以郭医师你对意思讲哦，有足济人哦。你想讲人讲脚麻、手麻、脚冷、手冷，甚至后壁会痛。
2: 嗯，
3: 结果足多人去食止痛的，补神经的，
2: 吃用什么 B 群、B 十二，
3: 啊，吃拢无感觉，
2: 吃什么骨肉，全都拢乌白乱吃。啊，这个吃去甲病院去，因为大家
3: 吼，
2: 起码吼，大家有当下拢家己做医生咧。啊，啊，所以有当下来吼，你若真正有啥问题，像郭医师是这家庭医学科的啦，
1: 吼，
2: 所以你若啥问题，我拢足欢迎讲，阮有足侪家庭医师，专线各地拢有吼，你会使请教一下，吼，有当下来像郭医师，阮遐门诊啥呢？你若是无开药，刚来。来开讲一下嘛，我是拢无收费用啦，所以讲哦，看啥问题，啊，甲你做一下建议吼，啊， 因为这个物件呢，足侪人拢想啊，我都来食止疼。
3: 你当作是先见骨头
2: 啦。对吼，啊，食到胃出血啊，感官伊嘛是照疼。啊，你奇怪啊，别人会疼吼，什么坐骨神经疼啊，什么讲哦，什么慢性的，什么关节炎，那别人食止疼有效，啊，我食那无效。
3: 搞错方向
2: 都无共科，因为这科伫咧病院爱看迄个心脏血管内科，
3: 哎呦，
2: 也有会诊科血管内科的医生来做处理才使。
3: 哇，所以人家把握吼，就是过去恁干嘛讲？恁即卖感觉讲脚麻、手麻、脚疼、手疼啦吼，啊，恁这拢是结果拢去食就骨的骨头，不是讲骨骨头无，是方向唔对，
1: 对啊，方向问题。
3: 方向，我见，恁只爸爸啊，今日见郭医师来吼，
2: 系，
3: 恁只保护恁足侪，恁困扰恁已经足侪年的问题啊，啊，物件嘛食足侪啊，结果是食唔到方向的吼，我见，今日咱郭医师来吼，有炸着吼，因。即个诊所吼，听讲真好，啊，佫免烦恼讲吼，对咱人身体有伤害吼。等下再甲好好甲恁讲啦吼。

0: 来，我咱的听众们已经迫不及待啦，因为啥物？因为太侪人，因吼，因为年岁愈来愈大，结果我来讲啊，骹骨愈来愈无爽快。啊吼，安尼吼，人讲呢，永远吼一年烫天拢呢，骹冷手冷吼，结果走唔着方向嘛吼。好嘞，爸爸妈妈，以后讲过，我希望你也注意听，你得爱详细听哦。因为这吼，这是咱这个郭医师吼，因尽数，但是讲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啦。啊吼，听众因呢，因的环境用了真好的吼。来，电话小讲记者哦。0800-288-066 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郭医师吼，因为足侪咱这爸爸妈妈吼，常常咧卡咧涨啦，吼，安尼卡麻啦，啊，个冷啦吼，结果吼，拢去补着一个讲骨骨头的啦，啊，咧其实拢足好的啦吼，啊，补一个微循环的，结果哇，结果补上落去，然后发现讲，哎，那敢那吼，嘛无较好势啦吼，结果咧东西啊，
1: 方向唔对，
0: 哦，方向唔对啦，所以你讲恁伫恁诊所内底有几样物件吼，听因的啦，恁反正。哇，个作恶了诶！
1: 是啊，无唔对吼。等那德国因遐，因拢是用一种即、這个循环草药草哈、哦，植物性的配方。因植物性配方来电哈，五七叶草籽啊，五红藤叶跟马丽素哈。
0: 哎、哦欸，这是、啊、这是德国才有的，
1: 德国才有哦。这不是咱台湾生物剂哈。啊，经过即个提炼了，不含西药，
0: 有西药成分，
1: 未相关甲药剂，过来也使。这个跟这个咱普通的疗程哈，跟普通的治疗也是结合在一
0: 起，作为用哈，
1: 因为伊本身有经过十倍的纯化，一剥落了十万分之一这个小分子，就叫做哦，
2: 穿透进去骨
1: 头，就到咱的根络内底，三分钟就好了暖。感觉
0: 痛痛不舒服，
1: 袂安尼无爽快吼，哦，你会感觉讲你痛疼吼，会感觉哎，你落去就感觉。
0: 反正你抹了了，足紧的，马上抹了，马上就吸收啦。
1: 啊，过来，你若讲抹时间若有够吼，经过一工了，和你原来脱掉的这个根络吼，和你变种吼，
0: 你会感觉痛，更舒服，
1: 爽快啊。啊，过来，原来铺起来这条大条的吼，这条那
2: 爪的吼，
1: 和你慢慢哎，奇怪呢，伊那敢那较沉落，较细条啊哈。啊，变幼幼安尼，啊，过来，原来因为短条了，会影响到咱神经，这个神经的这个电路哈，会惊无啥过，你容易安尼会麻、会丢，哈，会痛，会无爽快哈。你刚讲抹落了，哇，比咱哈直接讲食一寡药方啊啥，
0: 用抹食止疼的吼，
1: 啊对，
0: 更加安全。
1: 食落迄个感觉哈，完全无同款。
0: 来来来，这个吼用抹，你只要反正你就逐工为小腿啊这个抹抹啊，啊
2: 尽量补充啊。
0: 而且你感觉你倒一波爽快之后，你个突突抹抹就对啊。
1: 去补充咱这个。这些根这些血筋需要的营养
0: 哦，补充营养，
1: 而且营养，咱普通因为因啊，一个循环啊变歹，咱食吼食鱼食肉，这营养吼，身体吸收愈食愈大颗，但是遐拢无吸收到营养，
0: 而
1: 且就是保养咱的这个，你甲咱保养咱的这个血路，咱的脚的血路，
0: 所以咱这把握，你来讲电啊，脚会痛啦，会疼，会麻啦吼，甚至会痒痒迄种呀，迄就是啊，咱拢是咱这个公路的关系嘛，今日这个德国这个用。抹，你这个抹抹，足紧就马上吸收啊嘛吼，伊让补充咱人所需的卡肌肉神经，
1: 伊个无爽快，对，你对无爽快就甲抹，
0: 会应用就对啊。好嘞，咱这吼郭医师吼，以你这物件吼为德国进口的来吼，伫恁诊所卖了足夯的，拢爱用预定的吼，
1: 啊，
0: 今日来咱家吼，有啥物好讲你？有大姐无？
1: 诶、欸，甲大家报告一下，我诊所遐吼，一罐我这一罐未细罐，因为德国人因咧用，伊这一罐拢
0: 做粗本诶，
1: 大罐吼，250ml诶，
0: 两百罐，
1: 一罐阮是卖2500，
0: 2500
1: 哈，
0: 今日来
1: 吃。按省的费用是2200，
0: 2200
1: 啦，差不多，咱就要拍九折多了哈。
0: 是，
1: 过来，郭医师今日来特别。买一罐，送一罐。
0: 哦，直接买一罐，送一罐。
1: 对，管够啊！
0: 哦，这两罐只要2200块的料。
1: 是是，一罐轻易呢。
0: 哇，那真正有行情啊！但是郭医师，我讲出来吼，因为足侪人吼，爸爸妈妈过去就是方向唔对嘛。
1: 是。
0: 啊，今日你既然有知这么好的物件，但是我讲啊，爸爸妈妈有当买回去，你知道？
1: 是。
0: 拢唔敢要用。
1: 哎呦，
0: 拢强强要用啦。
1: 这骨来用。
0: 来，所以吼，即卖意思讲吼，看你会当过来，佮咱增加一罐啦吼。好，咱这爸爸妈妈回去抹面巾，普通些保养买啥个抹， 无代志嘛，甲抹，有代志嘛，甲抹。
1: 是罐罐歹势，你的意思是讲，就是买一罐送两罐的意思。
0: 哦，当然啦、
1: 啊。哎呀，哎呀，一罐是250。
2: 哦，250。
1: 普通一般吼、哦，一条油膏拢是超十哦，十年，
0: 十毛年，
1: 十毛年，啊，那50的算大条的，这是一条都能，
2: 都能吃。250，
1: 普通油膏
0: 多少？啦，咱那贵死啦，是。咦，这到咱顶吼，当邀请你来咱的节目。啊，恁这爸母，我讲真啊，为着这嘛困了足久
1: 的啊，吼、啊，啊，这会使咱会使讲无迄个，因为伊无西药的
0: 成分，成分
1: 啊，啊嘛纯天然的
0: 成分，
1: 吼、哦，啊伊无会未增加咱的肝甲油脂的负担、嗯，为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来设想，好，但是爱请。阿元哥哥答应我讲代，
0: 什么代志？
1: 咱这要限量，
0: 限量。
1: 你每次大家拢安尼，我这
0: 量哈。规组你讲，
1: 限量我看咱那讲十组左右，你看看。
2: 十组太少啦，
0: 太少啦。
2: 十组太
1: 少。我知，好，好，阿无咱限30组，
0: 30组
1: 吧，30组，
0: 30组，你今天是买一罐，送两只，
2: 就30个，是
0: 30个哦，
2: 就30个哦。
0: 来，小弟哦，所以爸爸妈妈，我来看你电来，感觉脚拢会胀胀啦、当当啦、会麻啦、会痒啦、会冷的啦。其实你唔是讲吼，咱哦过来食一寡骨骨头尔，迄就是你的保养方向唔对尔。今日咱这德国的哦，这个循环配方哦，吼、哦，伊用抹的，完全无西药成分，免惊相关伤药剂哦。你逐工甲抹，逐工抹，尤其暗时搞丢筋的人，吼、哦、啊，你脚拢安尼吼冻坏坏啦，赶紧来抹。今日咱的郭医师哦，买一罐直接送两罐。
1: 哎，两
0: 罐三罐只要2200块，但是只有30组，你那边爱赶紧哦。
1: 第31组都无啊。
0: 来，咱的0800-288-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郭医师吼，咦，这足侪人吼，可能第一个接触到吼，来你好。来，我们帮咱听众朋友们讲吼，爱这抹吼有限定，啥物时阵抹无？
1: 无，
0: 随时拢会使抹。
1: 你随时拢会使抹。
0: 你感觉脚若无爽快，
1: 会使抹对。
0: 哦哟，
1: 像过时家己有当下阿妈棍在硬正吼，啊安安吼，我嘛是随抹随有感觉。
0: 是，反正咱这爸爸妈妈，你普通些，你感觉无安怎？你即马就爱先甲做保养。
1: 对。
0: 你莫让伊细条变大条的
1: 时阵，细条变大条，
0: 来不及哦。
1: 一开落。拢贵啊！可能贵啊，十万的物件。
0: 来，你好，来稍等你好。所以呢，恁这爸爸妈妈哦，利用恁今仔这这么好的机会哦，来你好。好不好？
3: 只有30组哦。
0: 只有30组哦，来你好。
3: 你好。
0: Hello， 哎，来你马尾一组哈。
3: 对
0: 哈。喂，我听我给下起来。
3: 拜拜。
0: 喂，来稍等你好，来你好。
4: 哎，
0: 你好，嘿，谢大哥，你好，是，你好，
4: 哎，罐是贵吗？
0: 250，大罐，
1: 做大罐的，
0: 250，大罐的，
4: 250，
0: 有，好，OK 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爱赶紧哦，我来讲啊哦，因为咱即马年会来了，足侪咱这爸母长期间拢会脚麻啦、手麻啦，哦，甚至哦，脚胀、脚重啦，迄拢是啊啦，因为咱的营养无。营养爱补充哦，对。啊，你若补充唔对，你干那一直食骨骨头，唔是讲骨骨头无好，是补充的物件。
1: 过了无同位啦。
0: 无同位，
1: 方向无。
0: 但是爸爸妈妈，你莫小看这哦。你若甲补充啊好的时阵，来你好。
5: 喂，你好。
0: 你若补充好的时阵，我咧讲吼，风险咱的风险就会降低。
1: 对。
0: 较袂有一挂塌掉的问题来催咱。你有一挂风险，你若互你逼去的时阵，我讲真来不及的哦。所以呢，恁这爸爸利用今日这好康这优待，买一罐直接送两罐吼你，三罐只要2200块，但是只有30组，你若买啊，爱赶紧以数量提完就无啊吼，只有30组哦。来0800-288-066，
2: 空
0: 来你好。
1: 就是两罐呀。
0: 第31个只有2罐而已，
1: 是啊，
0: 好啦，所以爸爸来赶紧利用咱即马吼，头前这30个咱摕到3罐2200块，那第31个就剩2罐2200块就对啦吼。
1: 好啦，俗的啊，
0: 嘛是俗的啊，哦，你来跟郭医师人家进售一罐
1: 先，罐2500呢。阮遐患者拢嘛长期拢买抹抹，过来灌两罐三罐啊。
0: 好嘞，但是爸爸利用今日咯，好不好？有遮好康吼，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这个掌声响起哦，今天我真正爱甲咱的郭医师真正甲掌声响起，甲拍鼓啊吼！
1: 国
0: 家上咱这把母吼，讲真诶，多郭医师吼，有人讲哇。

0: 是
1: 吼，来抹咱这个哦，德国的这款哦，这款这个循环配方嘛，
0: 哈，静脉配方，
1: 你这款叫
0: 什么？那也天腿，啊，就刚刚那那爷爷，咱的这肉无够力了嘛，嗯，啊，因为咱的营养哈，稍微较下，咱呐，咱的根络哈，
1: 对，
0: 就去脱掉的时阵，咱的血怕袂入去，
1: 是，
0: 加工，咱净灰净草无甲压水同款，无甲鸡肥料同款，
1: 是，
0: 伊就慢慢啊在萎缩的久去。但是你若甲抹这类料，你的应用吼，
1: 上
0: 一
1: 这
0: 上一个上一个内底，尤其伊这是十万分之一的那小分子，
2: 分子很细啊。
0: 入去内底，啊入去内底，你水抹，伊就有迄个感觉。啊抹落了，伊若有应用了呢，哎、欸，伊就较袂，较袂。
1: 伊就给这一该做
0: 工作了哈。
1: 对啊，你想到有人讲吼，哎哎，像伊讲吼，伊阿妈滚啦，弄个点点咧，安动动，安动动。
0: 对。
1: 啊，抹咱这款德国这款吼，这款舒缓配方吼，哎。我的会下无？
0: 辛苦任何，你若讲到讲迄个吼，
1: 只要是任何的，
0: 哦，它浮起来，它浮起来，啊，它大条，啊，看起来安尼，
1: 反正会，你干嘛会掉？
0: 掉，拢会生活。
1: 会按，包括咱肩胛头，包括咱的肱膜啊，包括咱的腰啦、大腿、卡层头，你只要会按按掉掉，听听爸爸，拢总会生活。
0: 想要抹就抹，想要抹对，
1: 一阵就止下药啊。
2: 你知道他们西药成
1: 分，西药成分，比如西药成分啊，所以我就整个哇，一共。听足等足久的，就讲、
0: 啊、
1: 这物件拢找无，
0: 啊，
1: 结果这样听来，咱这部讲到，哦，这个德国你来吼，欢喜个呢，来咱这郭医师吼，
0: 照
1: 你讲吼，咱四组是，你今买一送二嘛，
0: 是
1: 哈，三罐直接又得
0: 2200块，
1: 有人讲要做大组的啦，
0: 嗯，啊大组就足简单嘞，啊都。那大组就是，比如说讲六罐，咱就4700块，嗯，对，安尼对吧？对啊，好嘞，大组嘛，好嘞，
1: 不好意思，
2: 不是安尼啦，
1: 不
2: 是安尼啦，
0: 不是安尼算
2: 啦。
1: 我讲吼，今日吼，我真正给你拍破啊啦，吼。来，今日既然第一，
2: 你管嘛，等要进来跟进口你嘛。
1: 来啦，你和咱这把握吼，一届就好啊，
2: 一届机会就好啦，
1: 一届就好。好，啊，看下到哪，给咱优待。
0: 是因为照理来讲吼，三罐是2000，六罐是4000，对吧？吼，啊，咱直接减1000，
2: 减千二，
0: 就变做讲3200。可比讲咱2000，2000，那搁加千变3000，对吧？吼，搁加三罐，
1: 哦，加1000加三罐，
0: 哟，
2: 加1000加三罐，哇，
0: 有哦，
1: 来，你好，哦，所以四组是三罐2200，
0: 是。
1: 大组你只要佫加1000，
0: 变做六罐，
1: 六罐
0: 变做大组，
1: 3200，
0: 甲你拼。
1: 哇，安尼就算真优待
0: 啊！是啊是啊，啊但是嘛是同款，他都要有甲阿元哥哥拜托。吼，这嘿安尼这话我也了本吼，所以呢大组咱限定10组尔。
1: 哦，大组十组，
0: 十组以后第十一位，你就是两杯六罐，你就是4000。
1: 哇，了解了解了解，来来你好，
3: 你好，
1: 哎，是你好阿姨嘿。你要变大组的吼，好，我紧给你解决啊哈 ，OK， 哎是，
3: 明仔再
1: 给
3: 我送
1: 哦，啊好好，明仔给你送哦 ，OK， 来来大组的吼，来你好，
4: 大
1: 姐你好，好来，你先来，十组就十组吼，
0: 对，
1: 好来，虽然这爸爸妈妈吼，来，咱今日四组就是三罐2200，大组的你只要加1000，咱加三罐哦你，安尼加起来总共是六罐，只要3200。来，咱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赶紧来，
0: 一罐无甲600，
1: 0800-288-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1: 我来先当镜头。
5: 嘿。
1: 好来哦，咱这保护哦，咱强调一下哦，咱这完全拢无掺西药，无类固醇，未上肝，未上药剂。来，你好。Hello，
5: 你好。
1: 好，来小亮哦。虽然咱这爸母哦，我就讲哦，伊这唔是讲干那拨你的脚尔，你只要辛苦，只要无爽快所在，你感觉拢安安啦、平平啦、
0: 顶
1: 顶嘿，
0: 对，腰啦，
1: 拢总会使拨。因为这个伊就是要予咱食着营养嘛哦。过来，咱这爸母，你若讲你已经哦，辛苦你发现几啊条拢补起来，迄筋拢已经补起来，拢变青啊、变大条的人，拢总会当来拨。普通时啊，好好人买晒来抹，尤其咱的过世的话，咱就算好讲哦。你讲那好好人，大家拢提来个小腿突突的，小腿弄个突突的。
0: 是嘛？拄着贵啊的，这个较年轻的迄个小姐来人家讲吼，伊讲比伊去开贵啊千块去买什么乳霜吼，什么保养品吼，够较好。
1: 啊对。
0: 突突的了呢，伊本来弄个加工
1: 假腿吼，
0: 哎呀呢，刚刚那讲加菜头卡的萝卜腿吼，哎。啊，切切的料，那迄个脚吼，哇，愈切愈油哦，皮肤变水，还佫加上。

0: 讲迄脚全变油。
1: 哦，你意思讲，意思讲脚啦，有个人脚拢看做粗啊萝卜侪啦吼。抹抹应该是抹抹了，哎呦，那可能讲
0: 个人变模特，
1: 可能变模特啊你啊，哇来，哇来你好，哎是你好。
2: 喂，
1: 来稍等一下哦。所以啦，咱这保护我来看啊，你普通时啊，你就开始加减保养，因为伊这就是要让咱食到营养，
0: 提供营养，
1: 提供营养，让咱的第一，让咱走路，甲袂讲吼，伊咱走路咱靠脚拍火起来嘛，你营养无伊。不够，
0: 对，敢那车无加加油，伊是变哪走？
1: 袂叮当嘛，但是咱今日就应用补充了一点吼，咱这保护吼，你敢袂讲电力卡拢会掉啦？你好，
2: 你好，
1: 来说，所以爸爸妈妈吼，我讲正啊，你定定暗时困觉会掉筋的人，定定卡尾手尾拢会冷的人，会麻的人，
0: 来
1: 你好，
0: 定定容易退腿，
1: 哎，好，来说两句，来你好，
2: 嘿，
1: 第二。哎，大钱，好，大桌已经给你下起来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
2: 我
1: 给你盖过啊，哈 ，OK， 好，好，我盖了，好，谢谢你，拜拜，好，好来，你好，来，你说那哈，所以呢，人家保护爱关键哦，大桌存两桌呢，哇，来，你好 ，Hello， 是你好，嘿，你好，
3: 喂，
1: 嘿，你好。
3: 你要、欸、有听到吗？
1: 我有听，你要盖大桌的哦。
3: 对，
1: 好，我给你盖过了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我就讲啊，保养是靠普通时啊。等甲你像郭医师讲的，足多人讲来去开刀穿压力袜的时阵，
0: 知影疼的时阵，你就知影
1: 来不及了，来你好，
3: 喂，
1: 来你好，苏太太你好，
4: 我李大叔，
1: 你好大叔的话下讲哈 ，OK， 李小太哈，好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细组的三罐2200块，大组的6罐，3200块，
0: 加了10组。
1: 0800-88-0866

0: 人中只摕两万块俾来予你。
1: 中是，你著大事化事，三台连播嘛同款啦。
0: 唔是啦，妈妈，是中只要予你两万块，要带我转去做某。
1: 两万块都要带一个某，叫伊唔通自妄自妄，结苦苦。
0: 人伊是听你的话，你唔著唔通甲人花。搁再讲，我钱嘛已经甲你赚真多。
1: 哈、啊。一暗三千，半年总共是偌济？看那恁爸提予少年家嘛，唔那一半较低，剩个敢会当做家去？
0: 哎呦，金土啊，你即嘛是做阮老厂的呢，你哪样讲恁爸？
2: 我要求雄雄讲了伤愤慨，才搬出来，搁再定来。
1: 啊，查某人一路烟花，十个九个是为生活。你若有想要嫁，就爱拣迄个大刀啊，有钱阁有势。恁母啊有甲你选一个，人伊嘛有要买迄个自用的飞机予咱坐，讲是迄个喷射的，毋是旧式的，用迄个普罗米拉劈一个劈一个。
0: 阿母啊，你免阁讲遐尼多，非中之我毋嫁，你是要爱人偌济？
1: 哼，你敢若恁母啊当初真真无法度。伊若有想要娶你，叫伊提美金10万块。
0: 啊！

0: 来，咱郭医师吼，来来，你讲你有一个个人的经验分享吼、
1: 哦，对啊，最
0: 来来来，
1: 对啊，就甲大家阿爸阿母，
0: 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我家己甲阮太太吼、嗯，因为我常常咧看诊吼，啊，工课时间真长，啊，过去甲即马都拢常常有一个头壳会痛，病病的
0: 生。啊，因为恁常用脑嘛。
1: 是啊，吼，啊，阮太太嘛是，阮太太是护理师，啊，以前是吼，啊，上日班、夜班啊，上来上
0: 班吼，
1: 但是顾来了嘛一个吼头风，那渗着电风
0: 扇，渗
1: 着风就容易头壳会痛。哦。啊，常常啊不时就只啊食些止痛，啊像伊拢会啉咖啡吼，安、啊、怎、嗯？啊，但是有食有啉，小可较好挂，但是啊规安尼头壳会痛。
0: 但你长期唔是办法啦。
1: 啊，我都照以这个原因，因为伊本身是吼，迄、啊。欧洲药典内底三大血循的药草，吼、嗯，伊、哦、这个成分，我想讲，啊，这个无歹，啊，我有当下注意到讲，我头壳咧疼的时阵，两边这个边边吼，迄、那个筋咧浮起来，啊，这是同款的物件，我着人体实验，我家己来摸。
0: 家己
1: 来实验、欸。我想讲，我今日我无爱食止疼药，我甲摸下这看卖，摸落了，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了，哎、欸，疼还感觉加
0: 凉足多，
1: 加足舒服。原来咱这个血路吼，咱的经络那去脱掉的时阵吼。一丢、哦，三星的这种疼，不是来吃止疼药，你是爱和这个根络吼，和怕亏，和这个这个路肩吼、哦，变作一线多、两线多，和伊路会通了，伊就自然就
0: 卖哦，塞车啦，
1: 伊个压力就变呀嘛吼、哦。结果不是讲我娘，阮太太有一届，伊嘛是讲头壳疼干，暗时。过两三点，我爬起来讲，哦，伊那个困未起，听甲困未起，伊问讲我药啊，我拄啊好，我处理拄啊所有药啊嘛，食甲拢将拢利啊。我讲啊，来，我用
0: 这个金麦霜，
1: 甲你抹看麦，啊个按摩一下吼。哦，伊
0: 就
1: 你
0: 该
1: 怎调咧？啊个医生已经足久拢无咧食下止，食下止疼，伊讲抹了了，都迄个感觉。
0: 对啦，所以人家爸母我就讲啊吼，因为这。这德国人哦，因咧发明的物件，老实讲吼，第一因爱用食西药先嘛，
1: 因爱
0: 利用开刀的方法嘛，
1: 因
0: 要用着从天然的，和咱的咱所需要咱欠缺的营养用补充的，
1: 用
0: 补的，啊补了了，吸收了了，就开始做伊该做的工作嘛吼。所以你看，你只要卖互伊塞掉的，卖互伊塞车，咱的路就顺了嘛。你高速公路专车拢塞掉的，不管你开台车，弄你越越长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今日高速公路卖互伊塞车的时阵，
1: 哦，顺，会咧行吼，哦，咻，
0: 我问你啦，你其实咱人嘛同款啦，你想看咱咧老的速。咱咧行的速度，车要开高速公路，为台北开到高雄，本来就是四点钟了，但是你若塞车，
1: 八点钟。
0: 但是爸爸，你今日咱南门口，恁今日然后那是讲吼，一分钟就是一分钟，三分钟就是三分钟，你袂当让一分钟变五分钟，一分钟变十分钟，我讲你人是有危险性的哦。所以爸爸利用咱今日真好康的，你要定位要赶紧，好不好？来，小组的三罐2200块，大组的6罐。3200块，空白空空，2800，空6 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嗯，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当中最敬爱的长辈是大只的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原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吼，啊，这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哦。
0: 啊，伫只隆重来欢迎咱啊，为鸡笼头、甲恒春尾、西半部以及甲外岛、离岛这的长辈时代来甲咱收听吼。
1: 是啊。
0: 啊，咱的播音，咱无失去每一个角落。隆重听得到，在山顶啊，在海上，隆重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
1: 靠山靠海拢听有啦。
0: 哎呀，啊嘛爱感谢咱全国这的电台吼，啊，给咱机会，给咱会当将咱关心全国所有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拢会当来收听到阮啊每一工伫遮做的含万节目啦吼。啊，咱是以开讲性质啊，互恁听到无压力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做产品的讨论，啊是讲恁若有啥物疑难杂症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邀请恁来啊，甲阮收听无小气嫌含万的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吼，几年来啊，拢总无嫌啰嗦啊，几年来拢总安尼咧甲阮疼惜啊，总是听友遐尼济吼啊，无法度一个啊一个啊，拢到付甲恁感谢。
1: 是啊。
0: 但是总是会当透过播音展现着阮最大诶诚意，感谢所有全国诶爸爸妈妈吼。
1: 啊、来，你好，姚小姐。
2: 家宏，我要点一条歌啦。
1: 你要点什么歌？
2: 我要点迄、什么《风吹的愿望》啊。
1: 风吹愿望。
0: 好，
1: 我甲你处理。
0: 你有啥愿
2: 望？家宏，我甲你讲哦、喔，你哦、喔，现在甲我哦、喔，后边哦、喔，坐一只肉瘤靠你，你会记得无？
0: 哎，我知。
2: 哦，啊你哦、喔，甲介绍个三王哦、喔。嗯食了吃好嘞，即马拢无去呀。
1: 啊，你食偌久啊？
2: 我伫正经甲介绍买两个特大组的，你知无？
1: 是。
2: 我甲你。